0: 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愉快，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银花，给我把相片也取来了。银花，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你。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焕，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呢？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1: 啊、
0: 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焕，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焕。

写今天，忙了又忙，老支书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鸡汤。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

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怒可和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无上无道，等候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刚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同俺。

0: 栓宝
1: 啊，
0: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1: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0: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1: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0: 给你？
1: 哎，
0: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1: 那把我那边撕掉。
0: 你敢？
1: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0: 好好，你撕，你撕。
1: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
2: 好好好，
1: 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砚摊，做主吃一辈子吧。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又哭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去我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没等烟饭
0: 啊。你这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银环，你要知道你不去把娘都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哎，俺娘跟恁娘可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你银环。

0: 隐患又激动了吧？
1: 哎呀，太激动了！
2: 什么？那是什么地方？
0: 那是烈士墓。
1: 烈士墓。
0: 同学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扫荡，鬼子来了一个团，八路军只有一个排，鬼子攻上来，八路军把他打。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一进来笑呵呵，先叫

0: 有在那相应换的不是？
1: 太儿大娘，你坐。
0: 哎，这人影长了是不来呀，那咋还不来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嘞？
0: 哎，真比那三清诸葛还难呐！城里头有些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嘞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儿啊也把它装起来，看见个黄后眼儿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哎，俺那个暖水瓶你叫我拿走吧，我去给队里送瓶水去。
1: 你看我都给忘了。
0: 哎呀，你看看那里边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呀，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你看还给他攒了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你当我还信你了？
2: 咋？
1: 你诓我不止一回两回了！你个就回家。
2: 娘，这回可是真来了，走，咱赶快去接接他，走走。
3: 真来了，
2: 真来了，快点，走去接接他。
3: 山猫他娘！
1: 老东西，那是笑啥笑？
3: 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0: 是，我就是双胞他娘。
1: 那是咱爹。
2: 知道了都算了。
0: 快坐，快坐呀！
1: 啊，
0: 秋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呀！
1: 哎，
0: 哎，秋侄儿，
1: 哎，
0: 把那汤放上啊！
1: 中。
0: 双胞，
2: 哎，
0: 去那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给我借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看，叫你去你就去呗。
2: 那是自己人，客气啥？
0: 看看。
2: 哎，中中中中，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你坐，快坐。
1: 啊。
3: 娘，
0: 哎，
3: 你老人家好吧？
0: 好好，人家男生一回去，人家干部都说我啥？罗贯主义。
3: 哎，咱们这儿收成好吧？
0: 咦，好好可。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当农民而全村老少都告诉他我代表
1: 大娘快点
0: 和大娘娘们也来欢迎啊欢迎
2: 这是那二大娘
3: 二大娘
0: 哎瞧着那娘今儿个呀你别做饭了上午叫他去俺家闺女啊俺家里这可紧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河带个弯就到了哎闺女你可一定去呀、啊、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我走了啊快坐
2: 山下乡是个体面事儿，藏啥了？

0: 目啊。你看，有话慢慢说。
1: 我来嘴不由我，我来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1: 我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0: 你看，那是急啥嘞？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住下，怕难吃了我了。
0: 那好，那恁娘俩先说着吧。
1: 银欢，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好啊，小银欢，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
3: 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跟前。

是学造林，你是学纸活，你是学一山，你是学盖河，学斗争遍帝国，利用的时间紧结合，我的大妈呀，俺一天功课都不耽搁，俺不耽搁。

0: 爹，给他说说，这是咱队里的实验田，别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出那跟猫盖屎一样，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哪怕把它除光了，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1: 哎，我知道。
0: 你知道个啥？看这
1: 啊，
0: 哎，那哎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其实作为医生啊，这个医德很重要。为什么你看过去这大夫得讲究这个德行呢？讲这个医德呢？因为中医大夫得学习大医精诚，这大医精诚的第一句话就是：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什么叫无欲无求啊？我给你治病啊，我没有什么可图你回报的，我就是希望你好。我从治病的角度，我就是希望你这病能好，所以我无欲无求的。所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济寒灵之苦。所以你看，好的大夫啊，就没有一个跟患者是趾高气扬的，狠狠搭搭的。所以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次，华夷愚智，普通医等。就我不管你有钱没钱，我不管你是有地位没地位，我也不管你的年龄是大是小，你是聪明还是愚笨啊，我都得同样对待。所以你看，我10多岁的时候跟师傅学医，师傅就拿一本书让我先背诵这个，那这个呢就是大医精诚。背诵完了师傅考啊，然后师傅啊再给我讲这其中道理。师傅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一个叫义，一个叫德。做人呐，得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你像过去在农村呐，办那个红白喜事的，是不是？你赶上谁家有婚丧嫁娶，是不是红白喜事完了告诉你了。哎，你就是没钱，讲话了借钱，人家告诉你了，我答应了，我也得去，这就叫义。所以做人呐，得讲义气。 说到哪儿办到哪儿。第二呢，做人得讲究德行，实实在在。所以你看，我总跟大伙儿讲，我说大伙儿你放心啊，我大林呢给大家伙儿每天讲课，宣传中医，科普这医学知识，包括线上给大伙儿看病，我是医务工作者，我一分钱工资没有。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啊，我不是说给药厂打工的啊，说我到这儿啊来挣钱来了，不是，我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理想。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不领钱儿你怎么生活呀，对不对？你的生活保障在哪儿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现在呀是退休啊，退休那就得有退休金呐，对不对？那国家社会给我发着退休金，那我不应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吗？所以我觉得社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讲话了，一个穷苦的地方，我是从黑龙江工农区啊，一个农村走出来的那么一个人，讲话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能有今天啊，我是走出来了。那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的呢，可能有人说，那鹤岗和北京有啥区别呀？这话怎么说呢，吃喝都一样，对不？就像说你到哪儿去了，你在那儿住习惯了，你吃喝都一样啊。甚至说你看你在鹤岗啊，你早上起来你吃早餐有个三五块钱你差不多就吃饱了，对不对？它物价不一样。但是你说我要想吃饱吃好在哪儿都一样，但是有不一样的。你什么不一样啊？你教育资源就不一样，对不？北京的孩子可能学的更多啊，接触那些新鲜事物更多一些。你包括尤其是医疗，为什么有很多人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找大夫看病啊？北京的这个医疗资源呢更好，三甲医院更多啊，相对来说他这个医术啊也更发达，甚至说能享受到整个我们全国的这种更高超的医疗技术。而我们有很多偏僻地区呢，他就没有这些。你像我就是一个平民医者啊，一个工作40多年的那么一个中医大夫，你说有多大能耐，那我还没有。我就是希望啊，能够给咱们更多的人呢去看看病，给更多的人呢去科普一些医学知识。就像我说的，没啥图的，因为我有退休金，对不对？国家给我发钱呢啊，我吃饭够用啊，和老伴儿还能攒一些。所以每天在这儿呢给大伙儿讲一讲，这是我的一个情节。我这一辈子啊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这好药啊人人都能吃得起。所以我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最起码我自己认为我是希望能帮到你啊，希望你能好。你包括咱说的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多人问我说这舒心汤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有啥区别？没有啥区别，都一样化瘀，只是很多咱们上岁数的这些老年病友啊他岁数大了，他自己熬不了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药材呀也不是很懂，你别说你不懂，就是现在咱们有很多他不是专业搞药材的他也不懂。为啥？这里边水很深啊，因为现在这个中药饮片它这质量啊参差不齐，咱们还是没有这个医疗知识，对不对？你怎么去鉴定？你没有那个鉴定鉴别能力。有的你像这个龙骨啊，这药啊他卖你卖的很便宜，他为啥很便宜啊？因为他根本他就不是那个好龙骨，甚至说他根本他就不是龙骨，他就不值钱，你说他能卖你多贵，对不？你就像那黄金似的，他只要是纯的黄金他怎么能低价卖给你呢？你想过这道理没？我记得咱们有很多人说在网上买那一金镯子多少钱，9.9。那天我就看着有一老大姐啊说9.9买一金镯子，你就笨心是呗，那玩意儿它不是金的，它就是银的啊，它那分量那好几十颗，它也不值9.9啊，你笨心是它不可能啊，对不对？那龙骨也是这样的，好的龙骨它都有底价的，是不是？你像咱们说把这药带给你， 咱们只能说把这药给你压到最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买那龙骨，你看着好像挺便宜，你觉得你哎呦我占大便宜了啊，我买着这个便宜的龙骨了，你没想到它根本它就没有用呢，是不是？有的拿那假龙骨来骗你，反正你也不认识，所以啊，与之操心啊，不如咱们有那现成的药，咱们直接吃现成的，对不对？第一呢，管控力度很大的；第二呢，他不敢造假；第三呢，他有这个保证的。你像烟台啊，我们有那么一位患者，是去年年初又一次脑梗了。这什么叫又一次脑梗呢？就是他以前得过，第一次得呀没这么重，这一次呢他就挺重了，直接就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走路啊得在旁边有个人扶着他点，说话也不行啊，吃点东西也不行，一吃就呛。前天通的电话，三百舒心颗粒这药大概用了能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这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他是右边这个半拉身子偏瘫瘫痪了啊，现在呢就是右边半拉身子轻微的能活动开了，右侧的这个腿呀、啊、这个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他能动了，以前不行，没知觉，根本用不上力，现在啊你让他动动脚趾头，哎他能往上勾勾了，右侧的这个手臂胯框啊没有之前那么紧了，而且呢右手无论手背啊还是手指头啊都已经明显消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个经络已经开始通了，而且明显发现说话清楚一些了啊。我问了一下走路的情况，这个家属表示一直想下楼锻炼啊，完了家人呢再让他下楼溜达溜达啊，现在这个情况就挺好，说翻身呢、啊、自己坐起来呀、啊，哎，这些都能够自己去干了，就不需要说非得有个人揍一把扶一把，不需要了。我说这就挺好啊，对不对？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恢复呗，你咋整？是不是？就咱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就这个意思吗？你看他没事儿的时候他能跑能跳的，讲话了又抽烟又喝酒又吃大肥肉的怎都行，对不对？那一旦说脑梗了，忽悠一下子摔在那儿了，巴拉的真的不听使唤了，你说我到那儿我去给他输液去，给他扎针灸去，完了之后立马又站起来活蹦乱跳了，拍电影他也不能那么快呀，对不对？所以他要有一个过程，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的就是这事儿。恢复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着急的事儿，就像咱说那马路交通似的，路面上这个没有肇事车辆，路面上那车嗖嗖的一辆接着一辆的，那路面自然畅通，就像我们血管似的，它没有血栓没有斑块，那这个血液在血管里边它流动的也是非常快，没有淤堵嘛，那脑袋血管没有淤堵，自然我们说这个脑血管它气血就畅通，经络也畅通，所以你哪个位置有淤堵，淤堵的时间长了都容易出事，对不？你脑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血栓。你心脏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心梗，就咱说那冠心病啊，是不是啊？哎，心绞痛啊，心梗啊。那么乳腺上长时间淤堵的话，这就容易形成增生，你肝上长时间的淤堵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哎，肝硬化。你肺上长时间淤堵就容易形成结节。所以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人啊，说肺上有结节了就开始害怕了呢？刚开始它就是淤，慢慢的它就形成结了，所以呢什么位置的淤堵时间长了都不行，对不？哎，你包括胃，你像昨天我接到咱们一个病友的电话，一开始啊可能就是浅表性胃炎，逐渐逐渐的呢就变成了胃溃疡啊，你要不理会它呢，这个逐渐逐渐的这个胃溃疡啊它就开始出血，就往外渗血呀，胃出血，你再不及时针对胃出血进行治疗，那下一步是啥？你已经有胃出血了，就证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坏了，那一层一层的坏到最后那不就穿孔了吗？那胃一穿孔那不毁了吗？你想想是不是？就不是说治不治的问题了，甚至直接就要命了 啊，很多人说，哎呦，这一个胃溃疡怎么还涉及到淤堵了呢？因为溃疡出血呀，出血就有血瘀，出血就有淤堵，因为有了胃溃疡之后才会出血，因为出血之后才会淤堵。所以说到治疗，就是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啊，再配合什么呢，西泪散或者是什么呢，利特灵一起服用啊。说这个西泪散干啥的，你得知道这是干啥的呀，外用的，消炎解毒，化腐生肌。你比如说糖尿病足，那脚破了肿不愈合啊，肉不好啊，你抹上西泪散，完了之后呢，拥切疮痒啊，褥疮你抹上西泪散。很多说这是外用的，我知道一般一瓶里边装三颗或者是五颗，它有不同的规格啊，就跟咱们很多人吃那药似的，你像有的那药是5毫克的，有的那药是10毫克的，对不对？哎，看你咋吃。那么这个西泪散，我记得昨天呢，我跟那病人说，我说你口服一日3次，一次服用0.1克。过去在民间啊，老百姓就传说这什么呢，呋喃唑酮，就这个利特灵能治疗胃溃疡。那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呢，也确实如此。但有一点，很多人呢经常服用出现恶心呕吐啊，头晕皮疹这些现象。所以后来呢，我从一个民间医生那儿得到了利特灵。

0: 70多岁了，无儿无女，属于低保户。说杨大夫啊，我这个胃难受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这每天吃完饭就疼，吃的越饱疼的越厉害，就不疼的时候平时也是烧心吐酸水，胃也是说不清的那个难受啊，一天天还不想吃东西。他说尤其这一个月瘦的越来越厉害了。我说那你做个胃造影看看吧，这异常好吗？胃溃疡而且伴有出血，这情况就得住院了。老爷就说哎呦住院不行，我没这个条件，我住不了院，老伴身体也不好啊，每天呢还得给他做饭啊，他自己呀自理不了。我说那孩子呢？说没孩子啊，一辈子没孩子，无儿无女，低保户。我说老爷子啊，从你的检查结果来看呢，你这个溃疡挺严重啊，这种病啊其实不好治。我说我给你开一个花不了多少钱的方子，你试试吧，如果你连续用上一个月啊不见好转，你就停了。老人一听花不了多少钱就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是91年，是90几年啊，还没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所以呢我就手写这个舒心汤，完事让老人呢去医院抓药啊，完事呢又给老人开了2瓶西类散，42片的利特灵。那个时候利特灵啊都是一连一连的，我说这个可能咱们很多年轻的直男外女儿可能不太清楚，但上岁数的都知道，以前农村有啊，那一连像去灯片啊利特灵啊节热止疼片啊，哎都是一连一连的啊。我说你一周之后啊你来找我，一周之后老人来了，我说你用的怎么样呢？他说吃完效果还不错，最近这个胃啊不那么难受了。我说那挺好啊，那就继续用。又过了大约能有一个礼拜啊，老人过来开药了啊，说什么呢，舒心汤喝完了啊。老人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脸色是非常不错的啊，讲话了最起码脸上有血色了啊，不像以前蜡黄蜡黄的，而且看着脸上啊也胖乎点了。完事我又给老人开了点西类散和利特灵，大概又过了能有一个月啊，老人胃病这情况呢基本上就是完全好了。怎么说呢，你用他讲话了，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嘈杂呀咋不约的呀隐隐的那种不舒服啊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劲儿也都没有了啊，我这不就挺好吗？后来呢我得知啊，老人的老伴啊有脑血栓，所以呢我就建议让他老伴也喝点这舒心汤。结果2个月以后这老伴恢复的也不错，所以治病啊我就信一点，实践出真知。你说的再好，讲话了冠冕堂皇，是不是？哎呀唾沫星的满天飞没有用，用实践去检验。要不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对的好，咱们用实践去验证它。那就像咱说的，你这药到底好不好用啊？那你要问我，我说好用。为啥？因为我在临床上我给更多人用过啊，身上的症状都有减轻，都有改善，只是说有见效快的，有见效慢的。你包括有些人一些老慢病，那他就得长期用啊，对吧？咱实话实说，是不是？那你像有的20、30岁的10多岁的，那他身体没有不舒服病，那他就没有必要用呗，对不对？所以实践出真知。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呀，这都是我多少年啊实践得出来的结果，你就120个放心，放心大胆的去用，没啥问题，知道吧？你就用吧。
1: 参柏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2。

0: 1-866-400-7566，400-7161。
1: 你像那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我，说大林老师啊，一直有这个风湿，尤其这手和膝盖一直疼，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手指头打弯都费劲，得活动活动，适当的动一动，完了之后呢，这个手啊才能干活，手总是胀的，这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咨询我的是一位男同志，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比我小一岁。我说那咱俩就差一岁，这就班的班的了。我说你瘦不？他说我这一辈子没胖过，具体多高呢？是1.7米的个，总是100来斤啊，110就没有到120的时候。我说那的确是挺瘦的。他说我下乡的时候啊得过肾炎，病了半年多。下乡的时候不都住那青年点吗？一开始啊也没人烧炕啊，所以呢就睡凉炕。一来二去呢就拔出肾病来了，本身就瘦，所以呢又有肾病，就现在呢也是每年一到上秋啊尿频尿急，一到上秋啊这两个膝盖就疼啊，手就是不用说了，常年都疼，一到上秋啊，一到变天的时候，这手指头啊就得肿起来，早上起来握拳头都费劲。我说那你这个病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就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统称为什么呢？叫痹症，就是我们说的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于我们的经络关节了。你像类风湿红肿疼痛啊，中医叫热痹；风湿呢，受寒受凉，天一变这就肿了，就疼了，这叫寒痹。增生了呢，是不是有的说退行病变，我这长骨刺了，我这增生了，这叫什么？这叫骨痹，因为它是骨头所导致的。所以你无论是哪一种，统称为痹症。那什么叫痹呀？刚才我说了，痹阻不通嘛，对不对？哎，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不通为痹症。所以你疼痛那个位置就是什么？气血过不去那位置，经络气血过不去了，所以摸起来啊总是凉的啊，有的即使说你用手一摸啊有点热乎，那也不是真热乎，甚至说那叫炎症，炎症引起的红肿热痛也是不通造成的炎症，所以在局部产生的热量，你包括这个肿胀，所以治疗起来啊，第一个呢是化瘀，第二个是活血。所以平时无论说自己熬点舒心汤，还是喝点那个成药针柏舒心颗粒都可以。那么活血啊，我说我给你个偏方，如果你会喝酒，你就连喝再抹，就是把这个先用酒泡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连喝再抹。你如果平时说我不喝酒，哎呦我就没有喝酒的这个爱好啊，那你就每天抹就行了，抹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搓啊，抹上之后就搓，给它搓热乎了。一开始啊你也不用多泡，你准备2斤白酒就行，度数得高一点，是吧？咱不能说我弄个30度的啊，25度的，40度的，那就不行了。你最低最低啊也得是在50度偏上的，最好是多少呢？就是60度啊，65度那种高度白酒，2斤白酒。准备什么呢？20克川乌，20克草乌，20枚乌梅，还有2个乌梢蛇，20克紫草，就这么5样药材。然后呢你用这个白酒啊给它泡上，正常泡20天。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我们发现泡1个礼拜这个效果也就出现了。你说怎么去看它泡没泡好，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泡上1个礼拜或者泡上几天，你看它那个酒的颜色，酒的颜色发深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药物已经稀释出来了啊，这是最简单的。这样呢你泡上1周也行，你泡上多长时间你泡好了，喝的时候啊1天3次，1次1酒盅啊，1酒盅就是1口。外用啊就是哪儿疼你就往哪儿倒点儿，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搓，肘疼啊那你就给它倒手掌上，是不是？膝盖疼了那你就倒点儿抹在膝盖上，哪儿疼你就戳哪儿，这个方子特别好啊。有一年你看老伴儿腰脱挺严重的， 带的腿疼，走道啊毛毛个腰，那走道啊都得两个手啊拖着点腰，完了之后都不太敢走道。我就让他吃这个参柏树新颗粒，一天三遍，然后呢就给他泡的这药酒。这我也着急啊，不到一个礼拜，也就是泡到第四天吧，我看那个药酒的颜色啊就已经有改变了，我就开始给他用啊，我就用这个药酒啊给他戳后腰疼痛的这个位置啊，因为他带着腿也麻嘛，就连喝咱们那个参柏树新颗粒再加上戳这个药酒啊，几天的功夫老伴儿那腰就不那么疼了，也就两个礼拜吧就没啥事了，完事自己就能动换了，你是买菜做饭呐、啊、收拾家务啊他就不耽误了。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临床实践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大伙儿可能也听得出来，我不是那个教学老师，给大伙儿讲的课呢也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因为书本上压根儿就没有，所以呢你听着了你就记下来。那有人说这腰托喝这个树新颗粒啥道理呀、啊、听好了，你要是腰犯了，无论你是第一次啊、还是说第几次讲话又犯了，你那个位置不是突出了吗？它主要突出那个部位啊，就会出现淤堵。为啥很多人得上这病之后那腰不敢动啊？你看翻身都费劲，甚至说打个喷嚏啊都要命一样，下地都费劲，起来都费劲，说上个厕所那就更费劲了。就因为那个地方突出之后啊，它出现了什么水肿啊。我所说的这个水肿不是水肿啊，不是你喝水的那个水啊，不是水肿啊，不是肝硬化肝腹水啊，是不是咱们喝的那个水说下肢的水肿啊，不是，我说的是什么呢，是髓，哪个髓啊，脊髓的髓，骨髓的髓，骨头的骨旁边加个髓，髓槽的髓啊，骨髓的髓啊，医生说骨髓移植就这个髓叫髓肿，因为腰椎突出了啊，椎间盘的髓核出来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髓肿，完了也许就压迫髓了，也许压迫神经了，也许同时挤压神经和脊髓了，所以就造成那个位置水肿了。这一水肿不要紧，就淤堵了嘛，对不对？就像这马路交通似的，那个位置怎么的造事了啊？有事故，车就在那堵着了，水泄不通了。所以你从根儿上你得化淤堵，淤堵化开了，那个位置气血呢它就疏通开了，那经络呢也就通开了。所以为啥让你用这舒心汤或者是参柏树新颗粒呢，就在这儿呢。你像昨天我讲到了参柏树新颗粒这药厂，咱们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不太了解，药厂一共有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和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呀、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八个区域啊。所以说这个舒心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啊、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还有药品包装关啊、药品检验关。咱们就拿这个中药炮制加工这关来讲啊，说为啥这个参柏树新颗粒效果要比咱们自己上药房啊，自己抓那个药回来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要好呢？因为除了药材有所不同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参柏树新颗粒这药啊，它经过了中药炮制关，而你到药房抓的那个药它叫中药饮片，它是没有经过炮制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用到的丹参啊，还有这个沙参，就这二参，你像丹参沙参在入药之前得清洗啊，在清洗之后啊需要炒制。那这个炒呢，不是说像咱啊家里边那个锅炒菜那样倒锅里边咔咔来回翻炒，不是。你比如说丹参的这个炒制过程啊，是先在锅里边先铺那么一层小米儿，这个小米儿的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给它放在一起炒制呢，它这个药物的药性就会串，所以我们说丹参和沙参是分开进行炮制的啊，就是分开炒制。 锅里先铺上。

一层小米，然后呢小米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完事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时候锅盖你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完了这一锅丹参就全废了。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呢？你用中小火去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锅盖了。这个时候呢，你借着小米那个颜色发焦，借着这个焦米的颜色呀，啊，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种药效。待丹参的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赶紧把它拿下来，啊，这个时候呢，你用那个筛子，啊，把米筛出去，因为小米本身它是热性食物，所以它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就直接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什么呢，化瘀通心，不仅仅是活血通瘀，而且它还有个暖心的功效，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啊，它让你心口窝热乎，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说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绞痛啊。你说正常丹参有没有这个功效？有吧，咱们有很多人吃那个丹参滴丸，是不是里边就有丹参，它就管着这个心绞痛呢？所以这个舒心汤制成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呢，啊，它这个治法跟丹参呢还不完全一样啊，它不完全一样。沙参底下铺的就不是小米了，铺的是什么？铺的是大米。你像小米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是寒凉性食物啊。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胃寒的人他就不适合吃大米饭呢？啊，因为大米是寒凉性食物。沙参主要呢是化脑部瘀的啊，沙参的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的血瘀，而且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呀，对不对？说怎么看得出来高血压病人就头火大呢？那你考虑考虑，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甚至说脸红啊，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呢。就像那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要不然呢也不会脑袋突发这种淤血，知道吧？所以脑袋需要凉血啊，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这个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是更全面化瘀，你包括像龙骨和牡蛎啊，这个入药啊都需要断。说什么是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它有一个专门的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这个药材放到炉子里边，不停地看着断的这个过程当中看颜色的变化啊。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呢拿出来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啊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这行话叫什么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这个龙骨啊，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还能够更全面的更深度的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那你看大家都知道，有的呢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25颗龙骨干什么？重镇安神，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有那个震颤病人，抖啊啊，身上啊抖，手抖腿抖，有的脑袋抖，喝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明显这个抖动就差了，这就跟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啊，舒心汤它没有这方面的功效，但制成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很多药是经过了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经过炮制以后啊都变成了

0: 翡翠绿色，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人老了啊，那手都抖啊，那是脑袋带的啊，那是病。中医讲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说明脑袋这神不安。你看睡着了是不是也就不抖了，但醒了之后呢，哎，又不自主的开始抖上了，就是因为什么呢？神不安。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当中这个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它的镇静安神的效果啊，能镇住了，增强了安神的效果，能安住了。所以吃完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这样的案例啊我接触了很多。所以说参柏舒心颗粒八关打造，这要说心里话还是不错的。就是没用过的你可以啊先来那么一盒，你试一试，你看看对你心脏好不，嗯，对你脑血管啊，是不是血压呀，好不好？你血脂血糖好不好？你都可以试一试，几百块钱的药，不至于说骗你，不至于，啊，相信我这人，啊，我不至于这样。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病痛的。啊，或者说我讲的哪一段啊你还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说呢跟你负责的那个医生去说，咱们随时沟通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先喝口水，完事儿呢马上给大伙看诊问病，咱一会儿见。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 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辛苦了。
0: 哎呀，客气了。家是哪儿的？
4: 我是沈阳市于洪区。
0: 多大岁数啊？
4: 79。大林老师啊，我母亲进病啊，就是最困扰我的这个发烧，搁脚心来的热度一直通往全身，蒸笼蒸的那种感觉。
0: 啊，是热，是从脚底往上热是不？
4: 对，一直热到后脊梁啊。
0: 那你这个发烧，你量没量体温？你用那个体温计量是多少度？
4: 量没有热度，没有热度。
0: 就是你别人摸你这个皮肤也不热，不是说那种实质上的，就像咱们说感冒发烧的那种一摸都烫，不是那种。
4: 不是那种热。
0: 就是你自己能感觉到这个手啊脚啊发热是不？
4: 对，手热还差劲，左边右边的手吧爱冷，手盖都是凉的。
0: 嗯。但脚底板热，
4: 哎，就是这个热呀，心脏啊哪儿都热。
0: 嗯，那你平时能吃凉的不？
4: 我现在吧胃不好，我也不敢吃凉的。
0: 就是平时吃饭呐、喝水呀、这凉的也能接受。
4: 凉的能接受，自个儿得控制点、因为啥呢？有胃溃疡。
0: 好嘞，那我明白了。啊，那你有甲亢还是有糖尿病？
4: 那个。血糖高，
0: 你看啊，
4: 政府化验那天上医院化验是8.83，有时候自个儿扎的呢，10点多。
0: 啊，就是你这个是有糖尿病病史的是不？
4: 这个吧，10年8年的六吧。
0: 哎，所以你看，为啥这不就找到根上来了吗？因为一般的，你出现的这种热，它不是实热。什么叫实热？实热就是实实在在的啊，身上别人一摸也热，体温计一夹，哎呦，37度多啊，38，是不是？这实实在在的温度升高了，这是实热。你出现的是这种虚热啊，是阴虚内热，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啊，两种病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就是咱说的甲亢。啊，你要说没有甲亢，那就是你说我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有关系。
4: 没有甲亢。
0: 啊，甲亢有甲亢的表现，甲亢典型的是突眼，这眼睛啊往外鼓鼓着，眼睛瞪了挺老大，完了之后呢爱出汗，脾气暴，爱生气，啊，他是这么的。完了之后做检查 T3 T4 是增高的。那糖尿病他是什么呢？浑身乏力，没劲儿，啊，完了之后吃的多，啊，有的时候身体消瘦，血糖高，
4: 吃不下东西，吃不能喝，在哪站着吧，这两腿没劲儿，哆嗦，
0: 啊，浑身没劲儿。对，那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你这个热呀，哈，你不能说我光去治热，你光去热没有用，你热只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说这人感冒了，完了之后呢，怎么的呢？咳嗽，你说我光去治咳嗽，他咳嗽只是感冒的一个表现，症状表现，那怎么治啊？就治感冒。所以你这个情况能治啊？你平时有没有口干渴的这些症状？
4: 渴还不叫渴，就是嘴呢，吃啥没有味道，哎，有时候苦，还有时候不苦也不行，是你比如眼睛看见这玩意儿了，他吃不出这个东西的味道。
0: 现在都这样，他不光是你，一方面呢是本身这东西它没有那个味儿了，二一个呢身体里呀，就咱说了没有那胃口，你吃啥吃的也不香，对不对？
4: 是，不爱吃饭。
0: 我跟你说呀，老大姐，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主要还是在治疗什么呢？治疗糖尿病上啊，就是治疗糖尿病，必须把血糖给它稳定下来，就是治疗糖尿病。完了之后呢，糖尿病得到控制了，你的这种阴虚内热就得到改善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就光想着去治疗这个热没有用啊，啊，热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呢。
4: 心脏不好，心脏嘛就是啥的慌。
0: 啊，
4: 稳经颗粒是啥的，
0: 慌心慌，哎，心跳一分钟多少下？
4: 70多下吧，有时候80左右。
0: 啊，心跳一分钟70-80下，这也可以。嗯，
4: 这个做的那啥心电图呢，他给写那个窦性心率，
0: 那、啊、很正常啊。窦性心率是正常心率，这是正常的，没问题。那你现在主要问题解决的就是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高。
4: 血糖高就、血糖要是降下去，这个热能退下去吗？
0: 能啊、
4: 能。
0: 而且呢，我给你出个中药方吧。
4: 啊。
0: 完了之后呢，咱不光说是降血糖啊，因为你这里边有啥呢？有这个阴虚内热的表现，所以两个方面就治疗糖尿病，一是降血糖，二是给你退退这个虚热。你这么的，你去选一个简单的成药，叫知柏地黄丸啊，这里面有知母啊，有黄柏呀、啊，完了之后有熟地啊、生地啊，哎，能凉血清虚热啊。另外一方面呢，我再给你添上几味中药，干什么的呢？去帮助你控制血糖的啊。用什么呢？哈、啊，咱们用这个葛根和丹参，葛根15克，丹参12克，黄芪20克，山药用10克。啊，就这四味药，因为葛根、丹参还有黄芪、山药，这俩都是对药，干什么呢？专门降血糖的。这方子不大，你看就四味药，怎么用呢？你把这黄芪、山药、葛根、丹参买回来之后啊，先用水泡，晚上先泡啊，泡一晚，完了第二天呢直接煮水，煮出来之后这水啊喝上一天，就是每次用这个煮出来的药汤去送服那个知柏地黄丸。你这么喝啊，既降了你的血糖，又改善了你的热，而且丹参、黄芪对你心脏还有好处啊。你那个心脏病啊，就是由这个糖尿病拐带出来的。你这么用，方的不大。
4: 哎，
0: 完了之后先用上一个星期左右，完有啥事儿捂的，你再直接跟学生说或者找我都行，好吧？
4: 哎，
0: 再一个事儿，遇到事儿别着急，别上火。糖尿病这个病啊，它有的时候啊，就是着急上火引起的。以后有机会的呢，给他化化瘀，因为他和我们这个脾胃啊、肝脏啊有瘀有关系，包括心脏病都有瘀了，有瘀有堵，代谢差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好好化化瘀，把这病好好给治一治啊。
4: 哎，
0: 完了之后你那个胃肠不好的话呢，你就在饭后用啊，吃完饭之后再用。
4: 大林老师，我用的什么那叫啥颗粒嘞？我也记不住哎。
0: 啊，参柏舒心颗粒。
4: 啊。我那回不那啥嘛，买一个10盒
0: 啊。那行，你用有参柏舒心颗粒，它就是从根上解决你糖尿病的，因为它能化瘀、它把这瘀给你散开的话，你糖尿病控制住了，没有了糖尿病，你也就没有这个热了，知道吧？那有你就用它，有别留着，就正常用，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散开啊。所以它有一个过程，你不能着急呀 啊。你这个糖尿病你就打胰岛素，它是帮你血糖降下来了，挺快的，但是它不治病啊，你得一直打呀，越打这胰岛素数量越多啊，以后那个心脏病形成了，淤堵严重了啊，形成心绞痛，形成心梗了，你就支撑架，它也得一直那么支架着呀，也得一直吃玻璃维呀、他汀类药物，对不对？所以现在没到那一步呢，咱好好的啊，去化化瘀，先把糖尿病给它控制控制哈、啊、
4: 嗯，
0: 好了，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经常听你那个这节目
0: 啊，
5: 妈，你讲的太好了。
0: 哎呦，感谢。
5: 去年胃镜检查，我是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胆管炎，
0: 嗯，
5: 完了还有那个那什么萎缩性胃炎，他给我拿不少药搁那吃的，完后来又做的肠镜，肠镜有那啥，这那个长的息肉给也给做完了。完我就那药我就不能总吃那药啊，完我就、今年我就没吃，10天前吧，我就晚上吃半个馒头，完炖的白菜，炖的白菜吧，完也没吃多少，我就吃一小碗白菜，完吃半拉馒头，哎呀，到晚上啊， 就这食物东西，就说什么下不去，就在这脖子这块儿，就像食道卡子似的，这一宿都没睡觉，给我折腾的。
0: 嗯，
5: 完了第二天早上，整个全都吐出去了。
0: 嗯、做胃镜的时候，那个大夫有没有说食管炎？
5: 说了，他说是食管炎，完给我开的药嘛，反正。
0: 嗯，有的时候会感觉嗓子眼儿啊发酸呢、啊、发热呀、啊、甚至有的时候吃东西堵得慌那种感觉啊。
5: 对，堵的正是。
0: 其实我跟你说哈、
5: 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5: 73。
0: 73。检查的时候说没说有溃疡，就是说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说没说这事儿？
5: 没有，他就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食管炎。
0: 这里边啊你比较关注的一个疾病是啥呢？就是咱说的那个萎缩性胃炎。它这个萎缩性胃炎呢，它就是通过其他的这个胃病转化而来的，时间长了弄不好的话呢，它会引起这个肠上皮化生。但是大夫都没提这事儿，是吧？你做胃镜了做肠镜了都没说哈、啊、
5: 他没说呀。
0: 那就没事。
5: 做完事以后我还搁那住院了呢，就是肠镜、
0: 嗯、
5: 肠息肉了呢。
0: 啊，
5: 完了他写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胆汁反流、
0: 嗯、现在是什么症状呢？肚子还是胀吗？疼吗？
5: 现在没事了。
0: 嗯，
5: 吃那药吃的现在没事了，要说总吃那药也不行啊。
0: 嗯，有些是西药不行。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5: 吃的益气和胃胶囊，完还有那个管食管炎那个，就是兰索拉唑、
0: 嗯、啊，这是逆子胃酸的
5: 肠溶片。
0: 嗯，肠溶片问题不大啊。益气和胃胶囊、
5: 嗯、
0: 这个呢是非萎缩性胃炎的。
5: 完了还有一个计划胃康胶丸，这是饭前吃的，
0: 吃了养胃的。
5: 那你说我这次不，他说的不用做胃镜，直门做的那个彩超，那能准不？
0: 那可以啊，可以。但是我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啥呢？你看你刚才说有息肉，包括说胃不好，分析情况下你这个脾气不太好啊，脾气急，爱生气。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生气？
5: 哎，
0: 爱上火，
5: 能不生气吗？咱家老伴儿天天喝大酒，抽大烟
0: 啊！你看看，完
5: 事
0: 以
5: 后嘛哈，
0: 一说有息肉啊，有胃病啊，他就是这样。而且你这个胃病相对来说复杂、
5: 嗯，
0: 为啥呢？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啊，咱们常说就肝气犯胃啊、
5: 嗯，
0: 一生气肝气不舒，肝气郁滞了，所以说就肝气犯胃。肝气犯胃表现什么呢？肝区脏。完了之后胃脏没食欲，不愿意吃饭，时间久了，那么我们这个胃肠啊就淤住了，淤住了之后它就不蠕动了，不蠕动了食物不消化，所以就吃不下去饭了啊。说那个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没啥表现，你到岁数大了之后，或者是总生气总生气，它就淤慢慢慢慢的，它就容易形成咱们说的息肉。
5: 大林老师你可不知道啊，
0: 嗯，
5: 这他不总喝酒吗？
0: 嗯，
5: 这应该说得的那个脑梗，
0: 哎呦，
5: 心像血栓似的
0: 啊！
5: 你说我能那啥，白天晚上搁那伺候他，
0: 哎呀，
5: 我还生气，
0: 又生气又累、
5: 嗯、
0: 啊，又操心、
5: 嗯，
0: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个胃肠道病。所以你还是得注意。那、有的时候咱说药是一方面，
5: 嗯、
0: 就是我吃药、
5: 啊，
0: 药是干啥？药是帮助你缓解的，你自己得调节好。
5: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过，就我们这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你要不生气，可能你就没有这些情况了。
5: 嗯。
0: 所以这块呢就只能说你自行调节，就是想通路。
5: 嗯，我知道、
0: 嗯、完了之后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5: 嗯
0: 嗯，说这个胃肠现在这一块你正常用着药没毛病，正常用。如果说胃肠舒服啊得劲儿啊，你就先这么用着，要啊哪不舒服、
5: 嗯、
0: 到时候咱们再进行调整。
5: 嗯，
0: 从脾气上去养，完了从饮食上去养，从心情上去养，你这么养就没事儿。完了之后调整、
5: 嗯、
0: 因为说白了你这还是说早期有瘀。你要没有这些瘀的话呢，它就不会形成这些疾病的，就是瘀住了啊，老百姓讲话瘀住了啊，完了导致咱们胃肠有充血啊，慢慢慢慢就形成了咱们说这种什么呢，是糜烂性胃炎呐，那么最后又导致出现萎缩性胃炎。这个萎缩性胃炎你注意就行了，定期复查，别生气别上火，它问题不大啊。这个胃肠是这样，还有其他别的疾病没？
5: 我有冠心病，2021年是搁省医院查的。
0: 嗯，
5: 完说是冠心病，完心绞痛，完我做的是加强 CT，
0: 嗯，
5: 完确诊是这个病，让我吃那什么那个心康
0: 啊，
5: 完又是阿司匹林，又是、
0: 啊、对得吃
5: 的。
0: 那你做的造影堵多少、
5: 啊、
0: 血管堵了40%？
5: 40%。
0: 那问题不大。
5: 那你说我还用喝你那汤药吗？
0: 你像咱们说。

0: 舒心汤啊，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我建议你用一用，因为啥？毕竟说你这病就是已经形成淤堵了。一个是咱们说萎缩性胃炎，一个就是咱们说那冠心病，堵40%，它堵了40%，你要不注意它还会堵啊，因为刚开始它不可能堵，有40%可能就会有50%、60%，甚至更多，所以还是现在就得注意。有这条件的话，你无论说是舒心汤也好，或者咱说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本身有心脏病，包括你那个胃肠病，不都说了由淤堵产生的？
1: 那你说那个参柏颗粒啊？
0: 嗯，
1: 完我都喝了哈，反正是我睡觉挺好喝的。问题我这胃药，我这胃能不能喝这个？
0: 参柏舒心颗粒可以喝，我不说了吗？你那个胃啊，它是由瘀产生，是你生气啊，肝气犯胃形成了瘀，所以形成了我们这个胃病。你可以用，没事儿啊，因为参柏舒心颗粒里边，你像龙骨啊、牡蛎啊。啊，特别是那个牡蛎软坚散解，它还管你那个萎缩性胃炎呢。啊，北沙参，包括我们说黄柏，它能够化瘀，这些呢对你这个胃是有好处的，胃啊、心脏啊，特别是你全身的这个瘀阻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能用的话你就用一用，因为我看了你刚才你家里边的药不少啊，管心脏的、管胃的药不少。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症状都控制住了，就其他药不想用了，你就用一用参柏舒心颗粒啊，因为你这病早晚你得治，你不治的话，它慢慢的萎缩性胃炎，再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淤堵40%，这些都会加重的，所以咱们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把这些淤堵的地方尽量给它散开的啊。啊，大姐别着急了，你这个就按照我说的，别生气了，有化瘀的机会，你就好好的化化瘀。啊，深度的化化瘀，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啊。别着急，完了之后我们有那个学生有问题跟我们学生沟通。
1: 哎，好，
0: 好，再见。
2: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0: 火，咱把城话先说到头里。
1: 那你要啥劲了？
0: 既然你是金要是银，我也不会弄玄虚。

0: 宽一对儿。
1: 老嫂子，一对宽我才赚你一毛钱。
0: 供销社不是6块钱一对吗？
1: 大豪，你上供销社买去吧，翻山越岭的呀，也够你跑喽。再说他也没有正好的宽，不买了，走了。
0: 哎哎，走
1: 啊！
0: 6块5一对中不中？
1: 6块5
0: 啊！
1: 你个7.99的酒也不买。
0: 带走就依你。
1: 真是老嫂子，你非叫我一回事都不中。你看你真是，
0: 价钱多少没牛啥，你可得叫我买入好东西啊。
1: 你看咱都是老实人是不是，又不会花言巧语的。哎，不信你仔细看看，这筐条子一般粗，大方又结实。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老嫂子，哎，来来来来，把我这筐扣下来，你就站到我这筐顶上，你就用着劲这么着，一一一躲三躲，你再蹦三蹦下来，请看呐，我这筐要能折一根条子，哎，那算我这是恼火。
0: 你别看我这个老婆子不懂理呀，我也常听人家说，这一带呀，除了那个张家沟里张春阳编的是头等货，你这不会是好货。
1: 哈哈，老嫂子，好货恼火呀，你认不清。
0: 我认你可清，你不是好货。
1: 老嫂子，你倒给我开玩笑了。
0: 咦，你可别在意，我说的是筐。
1: 你说了筐？
0: 哎，我说的是筐。
1: 咦，那没啥没啥没啥没啥。老嫂子，我给你实说了吧。

0: 不知俺们俩也有天地，
1: 有亲戚。
0: 哎，大人，
1: 啥亲戚呀？
0: 啊，张奎言他是我的舅，他老王是我的舅母的，舅舅变化

0: 起真儿真是厚脸皮，既然你是他外甥卖还不回，把人心几块一一对儿我同意，
1: 给你
0: 以后错了我找你。
1: 老头子，我家就在西庄路，名字叫做四郎亲，我要是说话哄骗你，

0: 老头子，刚才说的可是光卖矿啊，这送矿
1: 那自然不能叫你摆破腿喽。
0: 哪种哪种？这离恁家多远了？
1: 不远，也就是三里地。
0: 啊，一里地一块钱咋样？
1: 一里地一块钱
0: 啊？
1: 哎，中中中中，到俺家算算都给你。
0: 那好。打扫办事真爽利，说话好听有活气，你在前面领着路。

这个家弄得我措手不及，白天当爹爹拉线去卖艺，夜里又当娘缝补儿得意，孩子想他娘我想俺的妻呀，搂住我

吃断我的弦呐，不让我欢喜，像个大骆驼关在那个笼子里。

我许年轻人老年人心是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满意，要是先做人一回，你说去不去呀？我的那个强啊，我也不怨天，我也不怨地，怨只怨我娶了一个短命的妻，我活得不得意呀，死也死不起，总害怕给孩儿坏了命，总这样。

把我叫过去，实在不行花了钱啊，阎王爷能送送礼，让我早归。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爷们，爷们三十六弟兄。

英雄表不见那还有还有国家我成狼崽呀。黑暗光打的威不行正花天救我的还百姓长夜令我把黄冈断花冈带上我爹英雄啊。一日大兵练去征推翻隋朝太阳啊。

0: 请大王。
1: 何事？
0: 我等巡查山寨，行至山口，曾见一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下来书信一封，请大王观看。
1: 好，快快抓来，快快抓来呀！美丽的侍郎，下去接进去吧。
0: 且大王。
1: 书信哪可说是书信呢，这个买卖都，嘿，我敢看他不了啊。三哥，

0: 闪电写的是啥呀？
1: 大王，却有人认出来了。
0: 认出他认的是谁呀？
1: 认的乃是咱家白虎罗毅。
0: 他哪里来有这个儿子呀？
1: 嘿嘿，不但有个儿子，还有个白虎呢。
0: 可咱们聊天，老白虎说过呀，二哥八弟你们可知呀？
2: 为兄不晓。
3: 这是从何说呀？
0: 嘿嘿，这是和官马传来呀的。
1: 大王，不其不然，将老白虎请上山寨，一问便知。
0: 好，龙奏听令，请你家老王爷前厅议。
4: 是
5: 是。
4: 大王有令，老王爷前厅议。
5: 是。

Yeah.

且慢说，他母子不答应，也显得

理是将士巡抚，分明是杨林的炸鸭县。

永大王啊！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下来两员大将，

Damn it!

就是你爹娘看见有多

0: 你不去公园里又得罪你的女婿，你若是姑娘的孝顺也跟太配你。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其实作为医生啊，这个医德很重要。为什么你看过去这大夫得讲究这个德行呢？讲这个医德呢？因为中医大夫得学习大医精诚，这大医精诚的第一句话就是：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什么叫无欲无求啊？我给你治病啊，我没有什么可图你回报的，我就是希望你好。我从治病的角度，我就是希望你这病能好，所以我无欲无求的。所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济寒灵之苦。所以你看，好的大夫啊，就没有一个跟患者是趾高气扬的，狠狠搭搭的。所以若有极恶来求救者，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严次、华夷愚智、普通医等，就我不管你有钱没钱，我不管你是有地位没地位，我也不管你的年龄是大是小，你是聪明还是愚笨啊，我都得同样对待。所以你看，我10多岁的时候跟师傅学医，师傅就拿一本书让我先背诵这个，那这个呢就是大医精诚。背诵完了师傅考啊，然后师傅啊再给我讲这其中道理。师傅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一个叫义，一个叫德。做人呐，得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你像过去在农村呐，办那个红白喜事的，是不是？你赶上谁家有婚丧嫁娶，是不是红白喜事完了告诉你了， 你就是没钱，讲话了借钱，人家告诉你了，我答应了，我也得去，这就叫义。所以做人呐，得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第二呢，做人得讲究德行，实实在在。所以你看，我总跟大伙讲，我说大伙你放心啊，我大林呐，给大家伙每天讲课，宣传中医，科普这医学知识，包括线上给大伙看病，我是医务工作者，我一分钱工资没有。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啊，我不是说给药厂打工的啊，说我到这儿啊来挣钱来了，不是，我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理想。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不领钱你怎么生活呀，对不对？你的生活保障在哪儿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现在呀是退休啊，退休那就得有退休金呐，对不对？那国家社会给我发这退休金，那我不应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吗？所以我觉得社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讲话了一个穷苦的地方，我是从黑龙江工农区啊一个农村走出来的那么一个人，讲话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能有今天啊，我是走出来了。那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的呢，可能有人说，那鹤岗和北京有啥区别呀？这话怎么说呢，吃喝都一样，对不？就像说你到哪儿去了，你在那住习惯了，你吃喝都一样啊。甚至说你看你在鹤岗啊，你早上起来你吃早餐有个三五块钱，你差不多就吃饱了，对不对？它物价不一样。但是你说我要想吃饱吃好，在哪儿都一样，但是有不一样的。你什么不一样啊？你教育资源就不一样，对不？北京的孩子可能学的更多啊，接触那些新鲜事物更多一些。你包括尤其是医疗，为什么有很多人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找大夫看病啊？北京的这个医疗资源呢更好，三甲医院更多啊，相对来说他这个医术啊也更发达，甚至说能享受到整个我们全国的这种更高超的医疗技术。而我们有很多偏僻地区呢，他就没有这些。你像我就是一个平民医者啊，一个工作40多年的那么一个中医大夫，你说有多大能耐，那我还没有。我就是希望啊，能够给咱们更多的人呢去看看病，给更多的人呢去科普一些医学知识。就像我说的，没啥图的，因为我有退休金，对不对？国家给我发钱呢啊，我吃饭够用啊，和老伴儿还能攒一些。所以每天在这儿呢给大伙讲一讲，这是我的一个情节。我这辈子啊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这好药啊人人都能吃得起。所以我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最起码我自己认为我是希望能帮到你啊，希望你能好。你包括咱说的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多人问我说这舒心汤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有啥区别？没有啥区别，都一样化瘀，只是很多咱们上岁数的这些老年病友啊他岁数大了，他自己熬不了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药材呀也不是很懂，你别说你不懂，就是现在咱们有很多他不是专业搞药材的他也不懂。为啥？这里边水很深啊，因为现在这个中药饮片它这质量啊参差不齐，咱们还是没有这个医疗知识，对不对？你怎么去鉴定？你没有那个鉴定鉴别能力。有的你像这个龙骨啊，这药啊他卖你卖的很便宜，他为啥很便宜啊？因为他根本他就不是那个好龙骨，甚至说他根本他就不是龙骨，他就不值钱，你说他能卖你多贵，对不？你就像那黄金似的，他只要是纯的黄金他怎么能低价卖给你呢？你想过这道理没？我记得咱们有很多人说在网上买那一金镯子多少钱，9.9块。那天我就看着有一老大姐啊说9.9块买一金镯子，你就笨心是呗，那玩意儿它不是金的，它就是银的啊，它那分量那好几十颗，它也不值9.9块啊。 你笨寻思他不可能啊，对不对？那龙骨也是这样的，好的龙骨它都有底价的，是不是？你像咱们说把这药带给你，咱们只能说把这药给你压到最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买那龙骨，你看着好像挺便宜，你觉得你哎呦我占大便宜了啊，我买着这个便宜的龙骨了，你没想到它根本它就没有用呢，是不是？有的拿那假龙骨来骗你，反正你也不认识。所以啊，与之操心啊，不如咱们有那现成的药，咱们直接吃现成的，对不对？第一呢，管控力度很大的；第二呢，它不敢造假；第三呢，它有这个保证的。你像烟台啊，我们有那么一位患者，是去年年初又一次脑梗了。这什么叫又一次脑梗呢？就是他以前得过，第一次得呀没这么重，这一次呢他就挺重了，直接就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走路啊得在旁边有个人扶着他点，说话也不行啊，吃点东西也不行，一吃就呛。前天通的电话，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大概用了能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这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他是右边这个半拉身子偏瘫，瘫痪了啊，现在呢就是右边半拉身的轻微的能活动开了，右侧的这个腿呀、啊、这个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他能动了，以前不行，没知觉，根本用不上力，现在啊你让他动动脚趾头，哎他能往上勾勾了，右侧的这个手臂胯框啊没有之前那么紧了，而且呢右手无论手背啊还是手指头啊都已经明显消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个经络已经开始通了，而且明显发现说话清楚一些了啊。我问了一下走路的情况，这个家属表示一直想下楼锻炼啊，完了家人呢再让他下楼溜达溜达啊，现在这个情况就挺好，说翻身呢、啊、自己坐起来呀、啊，哎，这些都能够自己去干了，就不需要说非得有个人周一把扶一把，不需要了。我说这就挺好啊，对不对？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恢复呗，你咋整？是不是？就咱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就这么个意思吗？你看他没事儿的时候他能跑能跳的，讲话了又抽烟又喝酒又吃大肥肉的怎都行，对不对？那一旦说脑梗了，忽悠一下子摔在那儿了，巴拉的身子不听使唤了，你说我到那儿我去给他输液去，给他扎针灸去，完了之后立马又站起来活蹦乱跳了，你拍电影他也不能那么快呀，对不对？所以他要有一个过程，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

司说的就是这事儿。恢复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着急的事儿，就像咱说那马路交通似的，路面上这个没有肇事车辆，路面上那车嗖嗖的一辆接着一辆的，那路面自然畅通，就像我们血管似的，它没有血栓，没有斑块，那这个血液在血管里边它流动的也是非常快，没有淤堵嘛。那脑袋血管没有淤堵，自然我们说这个脑血管它气血就畅通，经络也畅通。所以你哪个位置有淤堵，淤堵的时间长了都容易出事儿，对不？你脑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血栓。你心脏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心梗，就咱说那冠心病啊，是不是啊？哎，心绞痛啊，心梗啊。那么乳腺上长时间淤堵的话，这就容易形成增生。你肝上长时间的淤堵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哎，肝硬化。你肺上长时间淤堵，就容易形成结节。所以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人啊，说肺上有结节了，就开始害怕了呢？刚开始它就是淤，慢慢的它就形成结了。所以呢，什么位置的淤堵时间长了都不行，对不？哎，你包括胃，你像昨天我接到咱们一个病友的电话，一开始啊可能就是浅表性胃炎，逐渐逐渐的呢就变成了胃溃疡啊。你要不理会他呢，这个逐渐逐渐的这个胃溃疡啊，他就开始出血，就往外渗血呀，胃出血。你再不及时针对胃出血进行治疗，那下一步是啥？你已经有胃出血了，就证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坏了，那一层一层的坏，到最后那不就穿孔了吗？那胃一穿孔，那不毁了吗？你想想是不是？就不是说治不治的问题了，甚至直接就要命了啊！很多人说，哎呦，这一个胃溃疡怎么还涉及到淤堵了呢？因为溃疡出血呀，出血就有血瘀，出血就有淤堵，因为有了胃溃疡之后才会出血，因为出血之后才会淤堵。所以说到治疗，就是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啊，再配合什么呢，西利散或者是什么呢，利特灵一起服用啊。说这个西利散干啥的，你得知道这是干啥的呀，外用的，消炎解毒，化腐生肌。你比如说糖尿病足，那脚破了肿不愈合啊，肉不好啊，你抹上西利散，完了之后呢拥切疮痒啊，褥疮你抹上西利散。很多说这是外用的，我知道一般一瓶里边装三颗或者是五颗，它有不同的规格啊，就跟咱们很多人吃那药似的，你像有的那药是5毫克的，有那药是10毫克的，对不对？哎，看你咋吃。那么这个西利散，我记得昨天呢我跟那病人说，我说你口服一日3次，一次服用0.1克。过去在民间啊，老百姓就传说这什么呢，呋喃唑酮，就这个利特灵能治疗胃溃疡。那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呢，也确实如此。但有一点，很多人呢经常服用出现恶心呕吐啊，头晕皮疹这些现象。所以后来呢，我从一个民间医生那儿得到了利特灵和西利散一起用这么个偏方。这样的话呢，利特灵用药量啊也降低了，副作用呢也减少了。虽然这西利散它属于外用药，但你口服一次用量不大啊，一次0.1克，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一些什么不良反应。且呢，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病友患者来讲，这个组合是最好的，一般是7天一个疗程，三个疗程基本上就都改善了。9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那时候我遇到一病人，姓田，这老爷子当时都70多岁了，无儿无女，属于低保户。他说：“杨大夫啊，我这个胃难受已经有1个多月了，这每天吃完饭就疼，吃的越饱疼的越厉害，就不疼的时候，平时也是烧心，吐酸水，胃也是说不清的那个难受啊，一天天还不想吃东西。”他说尤其这1个月瘦得越来越厉害了。我说那你做个胃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吗，胃溃疡而且伴有出血，这情况就得住院了。老爷就说，哎呦，住院不行啊，我没这个条件，我住不

0: 用上一个月啊，不见好转，你就停了。老人一听花不了多少钱，就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是91年，是九几年，啊，还没有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呢，所以呢，我就手写这个舒心汤，完事让老人呢去医院抓药，啊，完事呢又给老人开了2瓶西类散，42片的利特灵，那个时候利特灵啊都是一连一连的，我说这个可能咱们很多年轻的直男外女儿可能不太清楚，但上岁数的都知道，以前农村有啊，那一连儿像去灯片啊啊利特灵啊节热止疼片啊，哎，都是一连一连的啊。我说你一周之后啊你来找我，一周之后老人来了，我说你用的怎么样呢，他说吃完效果还不错，最近这个胃呀、啊、不那么难受了，我说那挺好啊，那就继续用。又过了大约能有一个礼拜啊、哦，老人过来开药了啊，说什么呢，舒心汤喝完了啊。老人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脸色是非常不错的啊，讲话了，最起码脸上有血色了啊，不像以前蜡黄蜡黄的，而且看着脸上啊也胖乎点了。完事我又给老人开了点西利散和利特灵，大概又过了能有一个月啊，老人胃病这情况呢基本上就是完全好了。怎么说呢，你用它讲话了，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嘈杂呀、咋不约的呀、隐隐的那种不舒服啊、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劲儿也都没有了，我这不就挺好吗？后来呢，我得知啊、老人的老伴儿啊有脑血栓，所以呢，我就建议让他老伴儿也喝点这舒心汤。结果2个月以后，这老伴儿恢复的也不错，所以治病啊，我就信一点，实践出真知。你说的再好，讲话了冠冕堂皇，是不是？哎呀，唾沫星子满天飞，没有用，用实践去检验。要不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对的？好，咱们用实践去验证它。那就像咱说的，你这药到底好不好用啊？你要问我，我说好用。为啥？因为我在临床上，我给更多人用过啊，身上的症状都有减轻，都有改善。只是说有见效快的，有见效慢的，你包括有些人一些老慢病，那他就得长期用啊，对吧？咱实话实说，是不是？那你像有的20、30岁的、10多岁的，那他身体没有不舒服地方，那他就没有必要用呗，对不对？所以实践出真知。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呀，这都是我多少年啊实践得出来的结果，你就120个放心，放心大胆的去用。没啥问题，知道吧？你就用吧。
1: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像那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我，说大林老师啊，一直有这个风湿，尤其这手和膝盖一直疼，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手指头打弯都费劲，得活动活动，适当的动一动，完了之后呢，这个手啊才能干活，手总是胀的，这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咨询我的是一位男同志，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比我小1岁。我说那咱俩就差1岁，这就班的班的了。我说你瘦不？他说我这一辈子没胖过，具体多高呢？是1米7的个，总是100来斤啊，110啊，就没有到120的时候。我说那的确挺瘦的。他说我下乡的时候啊，得过肾炎，病了半年多。下乡的时候不都住那青年点吗？一开始啊也没人烧炕啊，所以呢就睡凉炕。 一来二去呢，就。

出肾病来了，本身就瘦，所以呢又有肾病，就现在呢也是每年一到上秋啊尿频尿急，一到上秋啊这两个膝盖就疼啊，手就是不用说了常年都疼，一到上秋啊一到变天的时候这手指头啊就得肿起来，早上起来握拳头都费劲。我说那你这个病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就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统称为什么呢，叫痹症，就是我们说的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于我们的经络关节的。你像类风湿红肿疼痛啊，中医叫热痹，风湿呢受寒受凉，天一变这就肿了就疼了，这叫寒痹。增生了呢，是不是有的说退行病变，我这长骨刺了我这增生了，这叫什么，这叫骨痹，因为它是骨头所导致的。所以你无论是哪一种统称为痹症。那什么叫痹啊，刚才我说了痹阻不通嘛，对不对，哎，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不通为痹症。所以你疼痛那个位置就是什么，气血过不去那位置，经络气血过不去了，所以摸起来啊总是凉的啊，有的即使说你用手一摸啊有点热乎，那也不是真热乎，甚至说那叫炎症，炎症引起的红肿热痛也是不通造成的炎症，所以在局部产生的热量，你包括这个肿胀。所以治疗起来第一个呢是化瘀，第二个是活血。所以平时无论说自己熬点舒心汤还是喝点那个成药针柏舒心颗粒都可以。那么活血啊，我说我给你个偏方，如果你会喝酒你就连喝再抹，就是把这个先用酒泡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连喝再抹。你如果平时说我不喝酒，哎呦我就没有喝酒的这个爱好啊，那你就每天抹就行了，抹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搓啊，抹上之后就搓，给它搓热乎了。一开始啊你也不用多泡，你准备2斤白酒就行，度数得高一点，是吧，咱不能说我弄个30度的啊25度的40度的那就不行了，你最低最低啊也得是在50度偏上的，最好是多少呢，就是60度啊65度那种高度白酒。2斤白酒准备什么呢，20克川乌，20克草乌，20枚乌梅，还有2个乌梢蛇，20克紫草，就这么5样药材。然后呢你用这个白酒啊给它泡上，正常泡20天。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我们发现泡1个礼拜这个效果也就出现了。你说怎么去看它泡没泡好，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泡上1个礼拜或者泡上几天，你看它那个酒的颜色，酒的颜色发深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药物已经稀释出来了啊，这是最简单的。这样呢你泡上1周也行，你泡上多长时间你泡好了，喝的时候啊1天3次，1次1酒盅啊，1酒盅就是1口。外用啊就是哪儿疼你就往哪儿倒点儿，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搓，肘疼啊那你就给它倒手掌上，是不是，膝盖疼了那你就倒点儿抹在膝盖上，哪儿疼你就搓哪儿，这个方子特别好啊。有一年你看老伴腰脱挺严重的，带的腿疼，走道啊毛毛个腰，那走道啊都得2个手啊拖着点腰，完了之后都不太敢走道，我就让他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1天3遍，然后呢就给他泡的这药酒。这我也着急啊，不到1个礼拜，也就是泡到第4天吧，我看那个药酒的颜色啊就已经有改变了，我就开始给他用啊，我就用这个药酒啊给他戳后腰疼痛的这个位置啊，因为他带着腿也麻嘛，就连喝咱们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再加上戳这个药酒啊，几天的功夫老伴儿那腰就不那么疼了，也就2个礼拜吧就没啥事了，完事自己就能动换了，你是买菜做饭呐、收拾家务啊他就不耽误了。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临床实践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大伙可能也听得出来我不是那个教学老师，给大伙讲的课呢也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因为书本上压根就没有，所以呢你听着了你就记下来。那有人说

0: 腰托和这个塑形颗粒啥道理呀、啊？听好了，你要是腰犯了，无论你是第一次啊，还是说第几次讲话又犯了，你那个位置不是突出了吗？它主要突出那个部位啊，就会出现淤堵。为啥很多人得上这病之后，那腰不敢动啊？你看翻身都费劲，甚至说打个喷嚏啊，都要命一样，下地都费劲，起来都费劲。说上个厕所那就更费劲了，就因为那个地方突出之后啊，它出现了什么水肿啊？我所说的这个水肿不是水肿啊，不是你喝水的那个水啊，不是水肿啊，不是肝硬化肝腹水啊，是不是咱们喝的那个水说下肢的水肿啊？不是，我说的是什么呢？是髓，哪个髓啊？脊髓的髓，骨髓的髓，骨头的骨旁边加个髓，隋朝的髓啊，骨髓的髓啊，医生说骨髓移植，就这个髓叫髓肿，因为腰椎突出了啊，椎间盘的髓核出来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髓肿，完了也许就压迫髓了，也许压迫神经了，也许同时挤压神经和脊髓了，所以就造成那个位置髓肿了。这一髓肿不要紧，就淤堵了嘛，对不对？就像这马路交通似的，那个位置怎么的造事了啊，有事故，车就在那堵着了，水泄不通了。所以你从根上你得化淤堵，淤堵化开了，那个位置气血呢它就疏通开了，那经络呢也就通开了。所以为啥让你用这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呢？就在这儿呢。你像昨天我讲到了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厂，咱们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不太了解，药厂一共有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和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呀、啊、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八个区域啊。所以说这个舒心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啊，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还有药品包装关啊，药品检验关。咱们就拿这个中药炮制加工这关来讲啊，说为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效果要比咱们自己上药房啊自己抓那个药回来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要好呢？因为除了药材有所不同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经过了中药炮制关，而你到药房抓的那个药它叫中药饮片，它是没有经过炮制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用到的丹参啊，还有这个沙参，就这二参，你像丹参沙参在入药之前得清洗啊，在清洗之后啊需要炒制，那这个炒呢不是说像咱啊家里边那个锅炒菜那样到锅里边咔咔来回翻炒，不是。你比如说丹参，丹参的这个炒制过程啊，是先在锅里边先铺那么一层小米儿，这个小米儿的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给它放在一起炒制呢，它这个药物的药性就会串，所以我们说丹参和沙参是分开进行炮制的啊，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完事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时候锅盖你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完了这一锅丹参就全废了。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呢？你用中小火去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锅盖了。这个时候呢你借着小米那个颜色发焦，借着这个焦米的颜色呀啊，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种药效，待丹参的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赶紧把它拿下来啊，这个时候呢你用那个筛子啊把米筛出去，因为小米本身它是热性食物，所以它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就直接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什么呢？化瘀通心，不仅仅是活血通瘀，而且它还有个暖心的功效，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啊，它让你心口窝热乎。 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说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绞痛啊。你说正常丹参有没有这个功效？有吧？咱们有很多人吃那个丹参滴丸，是不是里边就有丹参，它就管着这个心绞痛呢？所以这个舒心汤制成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呢，它这个治法跟丹参呢还不完全一样啊，它不完全一样。沙参底下铺的就不是小米了，铺的是什么？铺的是大米。你像小米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是寒凉性食物啊。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胃寒的人他就不适合吃大米饭呢？啊，因为大米是寒凉性食物。沙参主要呢是化脑部瘀的啊，沙参的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的血瘀，而且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呀，对不对？说怎么看得出来高血压病人就头火大呢？那你考虑考虑，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甚至说脸红啊，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呢。就像那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要不然呢也不会脑袋突发这种淤血，知道吧？所以脑袋需要凉血啊，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这个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是更全面化瘀，你包括像龙骨和牡蛎啊，这个入药啊都需要断。说什么是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它有一个专门的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这个药材放到炉子里边，不停地看着断的这个过程当中看颜色的变化啊。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呢拿出来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啊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这行话叫什么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这个龙骨啊，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还能够更全面的更深度的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那你看大家都知道，有的呢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25颗龙骨干什么？重镇安神，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有那个震颤病人，抖啊啊，身上啊抖，手抖腿抖，有的脑袋抖，喝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明显这个抖动就差了，这就跟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啊，舒心汤它没有这方面的功效，但制成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很多药是经过了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经过炮制以后啊，都变成了翡翠绿色，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人老了啊，那手都抖啊，那是脑袋带的啊，那是病。中医讲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说明脑袋这神不安。你看睡着了是不是也就不抖了，但醒了之后呢，哎，又不自主的开始抖上了，就是因为什么呢？神不安。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当中这个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它的镇静安神的效果啊，能镇住了，增强了安神的效果，能安住了。所以吃完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这样的案例啊我接触了很多。所以说参柏舒心颗粒八关打造，这要说心里话还是不错的。就是没用过的你可以啊先来那么一盒，你试一试，你看看对你心脏好不嗯，对你脑血管啊是不是血压呀好不好，你血脂血糖好不好，你都可以试一试，几百块钱的药 不至于说骗你，不至于啊，相信我这人啊，我不至于这样。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病痛的啊，或者说我讲的哪一段啊你还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说呢跟你负责的那个医生去说，咱们随时沟通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先喝口水，完事儿呢马上给大伙看诊问病，咱一会儿见。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辛苦了。
0: 哎呀，客气了。家是哪儿的？
4: 我是沈阳市于洪区。
0: 多大岁数啊？
4: 79。大林老师啊，我满身进病啊，就是最困扰我的这个发烧，搁脚心来的热度一直通往全身，蒸笼蒸的那种感觉。
0: 啊，是热，是从脚底往上热是不？
4: 对，一直热到后脊梁啊。
0: 那你这个发烧， 你量没量体温？你用那个体温计量是多少度？
4: 量没有热度，没有热度。
0: 就是你别人摸你，摸你这个皮肤也不热，不是说那种实质上的，就像咱们说感冒发烧的那种一摸都烫，不是那种。
4: 不是那种热。
0: 就是你自己能感觉到这个手啊脚啊发热是不？
4: 对，手热还差劲，左边右边的手吧太冷，手盖都是凉的。
0: 嗯，但脚底板热。
4: 哎，就是这个热呀。这心脏啊，哪儿都热。
0: 嗯，那你平时能吃凉的不？
4: 我现在吧，胃不好，我也不敢吃凉的。
0: 就是平时吃饭呐、啊、喝水呀、啊，这凉的也能接受。
4: 凉的能接受，自个儿得控制点、
0: 嗯，
4: 因为啥呢？
0: 嗯、
4: 有胃溃疡。
0: 好嘞，那我明白了。啊，那你有甲亢还是有糖尿病？
4: 那个血糖高。
0: 你看啊。
4: 化验那天上医院化验是8.83，有时候自个儿扎的呢，10点多。
0: 啊，就是你这个是有糖尿病病史的是不？
4: 这个吧，10年8年的6吧。
0: 哎，所以你看，为啥这不就找到根上来了吗？因为一般的，你出现的这种热，它不是实热。什么叫实热？实热就是实实在在的。啊，身上别人一摸也热，体温计一夹，哎呦，37度多啊，38，是不是？这实实在在的温度升高了，这是实热。你出现的是这种虚热，啊，是阴虚内热，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啊，两种病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就是咱说的甲亢。啊，你要说没有甲亢，那就是你说我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有关系。
4: 没有甲亢。
0: 甲亢有甲亢的表现，甲亢典型的是突眼，这眼睛啊往外鼓鼓着，眼睛瞪老挺老大，完了之后呢爱出汗，脾气暴，爱生气，啊，他是这么的。完了之后做检查 T3 T4是增高的。那糖尿病他是什么呢？浑身乏力，没劲儿，啊，完了之后吃的多，啊，有的时候身体消瘦，血糖高，
4: 吃不下东西
0: 啊，
4: 吃不能喝，在哪站着吧，这两腿没劲儿，哆嗦，
0: 啊，浑身没劲儿。对，那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你这个热呀，哈，你不能说我光去治热，你光去热没有用，你热只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说这人感冒了，完了之后呢，怎么的呢？咳嗽，你说我光去治咳嗽，他咳嗽只是感冒的一个表现，症状表现，那怎么治啊？就治感冒。所以你这个情况能治啊？你平时有没有口干渴的这些症状？
4: 渴还不叫渴，就是嘴呢，吃啥没有味道，哎，有时候苦，还有时候不苦也不行，是你比如眼睛看见这玩意儿了，
0: 嗯，
4: 他吃不出这个东西的味道。
0: 这现在都这样，他不光是你，一方面呢是本身这东西它没有那个味儿了，二一个呢身体里呀，就咱说了没有那胃口，你吃啥吃的也不香，对不对？
4: 是，不爱吃饭。
0: 我跟你说呀，老大姐，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主要还是在治疗什么呢？治疗糖尿病上，啊，就是治疗糖尿病，必须把血糖给它稳定下来，就是治疗糖尿病。完了之后呢，糖尿病得到控制了，你的这种阴虚内热就得到改善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就光想着去治疗这个热没有用啊，啊，热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呐。
4: 他心脏不好，心脏嘛就是咋的慌。
0: 啊，
4: 稳定颗粒是啥的？
0: 慌，心慌。心跳一分钟多少下？
4: 70多下吧，有时候80左右。
0: 啊，心跳一分钟70-80下，这也可以。
4: 啊、
0: 嗯，
4: 这个做的那啥心电图呢，它给写那个窦性心率。
0: 啊，很正常啊，窦性心率是正常心率，这是正常的，没问题。那你现在主要问题解决的就是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高。
4: 血糖高，血糖要是降下去，这个热能退下去吗？
0: 能啊，
4: 能。
0: 而且呢，我给你出个中药方吧。
4: 啊，
0: 完了之后呢，咱不光说是降血糖啊，因为你这里边有啥呢？有这个阴虚内热的表现，所以两个方面就治疗糖尿病，一是降血糖，二是给你退退这个虚热。你这么的，你去选一个简单的成药，叫知柏地黄丸。啊，这里面有知母啊，有黄柏呀、啊，完了之后有熟地啊、生地啊，哎，能凉血清虚热啊。另外一方面呢，我再给你添上几味中药，干什么的呢？去帮助你控制血糖的 啊，用什么呢？哈，咱们用这个葛根和丹参，葛根。

0: 15颗，丹参12颗，黄芪20颗，山药用10颗，啊，就这四味药。因为葛根、丹参还有黄芪、山药，这俩都是对药，干什么呢？专门降血糖的。这方子不大，你看就四味药，怎么用呢？你把这黄芪、山药、葛根、丹参买回来之后啊，先用水泡，晚上先泡啊，泡一晚，完第二天呢直接煮水，煮出来之后这水啊喝上一天，就是每次用这个煮出来的药汤去送服那个治百地黄丸，你这么喝啊，既降了你的血糖，又改善了你的热，而且丹参、黄芪对你心脏还有好处啊，你那个心脏病啊就是由这个糖尿病拐带出来的，你这么用方的不大，
1: 哎，
0: 完了之后先用上一个星期左右，完有啥事儿捂的，你再直接跟学生说或者找我都行，好吧？
1: 哎，
0: 再一个事儿，遇到事儿别着急，别上火。糖尿病这个病啊，它有的时候啊就是着急上火引起的。以后有机会的呢，给它化化瘀，因为它和我们这个脾胃啊、肝脏啊有瘀有关系，包括心脏病都有瘀了，有瘀有堵，代谢差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好好化化瘀，把这病好好给治一治啊。
1: 哎。
0: 完了之后你那个胃肠不好的话呢，你就在饭后用啊，吃完饭之后再用。
1: 大连老师，我用的什么那叫啥颗粒嘞，我也记不住哎。
0: 啊，参柏树星颗粒。
1: 啊，我那回不那啥嘛，买一个10盒。
0: 啊，那行，你用有参柏树星颗粒，它就是从根上解决你糖尿病的，因为它能化瘀。他把这瘀给你散开的话，你糖尿病控制住了，没有了糖尿病，你也就没有这个热了，知道吧？那有你就用它，有别留着，就正常用，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散开啊。所以它有一个过程，你不能着急呀 啊！你这个糖尿病，你就打胰岛素，它是帮你血糖降下来了，挺快的，但是它不治病啊，你得一直打呀，越打这胰岛素数量越多啊，以后那个心脏病形成了，淤堵严重了。啊，形成心绞痛，形成心梗了，你就支撑架，他也得一直那么支架着呀，也得一直吃玻璃维呀，他汀类药物，对不对？所以现在没到那一步呢，咱好好的啊，去化化瘀，先把糖尿病给他控制控制哈。
1: 嗯，
0: 好了，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经常听你那个这节目
0: 啊，
3: 妈，你讲的太好了，
0: 哎呦，感谢。
3: 去年胃镜检查，我是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胆管炎。完了还有那个那什么萎缩性胃炎，他给我拿了不少药搁那吃的，完后来又做的肠镜，肠镜有那啥这那个长的息肉给也给做完了，完我就那药我就不能总吃那药啊，完我就今年我就没吃，10天前吧，我就晚上吃半个馒头，完炖的白菜。炖的白菜吧，我也没吃多少，我就吃一小碗白菜，完了吃半拉馒头。哎呀，到晚上啊，哈，就这时候冬天，就说什么下不去，就在这脖子这块儿，就像食道卡子似的，这一宿都没睡觉，给我折腾的。
0: 嗯，
3: 完了第二天早上，整个全都吐出去了。
0: 做胃镜的时候，那个大夫有没有说食管炎？
3: 说了，他说是。食管炎，完给我开的药嘛，
0: 有的时候会感觉嗓子眼儿啊发酸呐、啊、发热呀、啊，甚至有的时候吃东西堵得慌那种感觉啊。
3: 对，堵的正是。
0: 其实我跟你说哈、你今年多大岁数？
3: 73。
0: 73。检查时候说没说有溃疡？就是说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说没说这事儿？
3: 没有，他就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食管炎。
0: 这里边啊，你比较关注的一个疾病是啥呢？就是咱说的那个萎缩性胃炎。它这个萎缩性胃炎呢，它就是通过其他的这个胃病转化而来的。时间长了，弄不好的话呢，它会引起这个肠上皮化生。但是大夫都没提这事儿，是吧？你做胃镜了，做肠镜了，都没说哈。
3: 他没说呀。
0: 那就没事。
3: 做完事以后，我还。

0: 可能住院了呢，就是肠镜肠息肉了呢。
1: 啊，
0: 完了，他写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胆汁反流。
1: 现在是什么症状呢？肚子还是胀吗？疼吗？
0: 现在没事儿了，吃那药吃的，现在没事儿了。要说总吃那药也不行啊。
1: 有些是西药不行，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0: 吃的益气和胃胶囊，完还有那个管食管炎那个，就是蓝索拉唑。
1: 啊，这是逆止胃酸的。
0: 肠溶片。
1: 啊，肠溶片问题不大啊，益气和胃胶囊，这个呢是非萎缩性胃炎的。
0: 完了还有一个计划胃康胶丸，这是饭前吃的，
1: 吃了养胃的。
0: 那你说我这次不他说的不用做胃镜，直门做的那个彩超，那能准不？
1: 那可以啊，可以。但是我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啥呢？你看你刚才说有息肉，包括说胃不好，非息情况下，你这个脾气不太好啊，脾气急，爱生气。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生气？爱上火，
0: 能不生气吗？咱家老伴儿天天喝大酒，抽大烟
1: 啊！你看看，完
0: 事以后吧，哈，
1: 一说有息肉啊，有胃病啊，他就是这样。而且你这个胃病相对来说复杂，为啥呢？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啊，咱们常说就肝气犯胃啊，一生气肝气不舒，肝气郁滞了，所以说就肝气犯胃。肝气犯胃表现什么呢？肝区胀，完了之后胃胀，没食欲，不愿意吃饭，时间久了，那么我们这个胃肠啊就淤住了。淤住了之后它就不蠕动了，不蠕动了食物不消化，所以就吃不下去饭了啊。说那个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没啥表现，你到岁数大了之后，或者是总生气总生气，它就淤慢慢慢慢的，它就容易形成咱们说的息肉。
0: 大林老师你可不知道啊，这他不总喝酒吗？
1: 这
0: 应该说得的那个脑梗，
1: 哎呦，
0: 心像血栓似的
1: 啊。
0: 你说我能那啥，白天晚上搁那伺候他，
1: 哎呀，又生气又累啊，又操心，所以就容易出现这个胃肠道病。所以你还是得注意啊。有的时候咱说药是一方面，就是我吃药，药是干啥？药是帮助你缓解的，你自己得调节好。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过，就我们这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你要不生气可能你就没有这些情况了。所以这块呢就只能说你自行调节，就是想通了。
0: 我知道。
1: 完了之后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说这个胃肠现在这一块你正常用着药没毛病。正常用，如果说胃肠舒服啊得劲儿啊，你就先这么用着，要啊哪不舒服到时候咱们再进行调整。从脾气上去养，完了从饮食上去养，从心情上去养，你这么养就没事儿。完了之后调整，因为说白了你这还是说早期有瘀。你要没有这些瘀的话呢，它就不会形成这些疾病的，就是瘀住了啊，老百姓讲话瘀住了啊，完了导致咱们胃肠有充血啊，慢慢慢慢就形成了咱们说这种什么呢，是糜烂性胃炎呐，那么最后又导致出现萎缩性胃炎。这个萎缩性胃炎你注意就行了，定期复查，别生气别上火，它问题不大啊。这个胃肠是这儿，还有其他别的疾病没？
0: 我有冠心病，2021年是搁省医院查的。完说是冠心病，完心绞痛，完我做的是加强 CT， 完确诊是这个病，让我吃那什么那个心康
1: 啊，
0: 完又是阿司匹林，又是
1: 对得吃
0: 的。
1: 那你做的造影堵多少血管？堵了40%？
0: 40%。
1: 那问题不大。
0: 那你说我还用喝你那汤药吗？
1: 你像咱们说舒心汤啊，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呀、我建议你用一用，因为啥？毕竟说你这病就是已经形成淤堵了，一个是咱们说萎缩性胃炎，一个就是咱们说那冠心病，堵40%，它堵了40%，你要不注意的还会堵，因为刚开始它不可能堵，有40%可能就会有50%、60%，甚至更多，所以还是现在就得注意。有这条件的话，你无论说舒心汤也好，或者咱说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本身有心脏病。包括你那个胃肠病不都说了由淤堵产生的。
0: 那你说那个中百颗粒啊，
1: 完
0: 我都喝了哈，反正是我睡觉挺好喝的、问题我这个胃药、我这胃能不能喝这个
1: 参柏舒心颗粒可以喝。我不说了吗，你那个胃啊它是由淤产生，是你生气啊、肝气犯胃形成了淤，所以形成了我们这个胃病，你可以用没事儿。因为参柏舒心颗粒里边，你像龙骨啊、牡蛎啊，特别是那个牡蛎软坚散解，它还管你那个萎缩性胃炎呢，北沙参

0: 包括我们说黄柏，它能够化瘀，这些呢对你这个胃是有好处的，胃啊心脏啊，特别是你全身的这个瘀阻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能用的话你就用一用。因为我看了你刚才你家里边的药不少啊，管心脏的管胃的药不少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症状都控制住了，就其他药不想用了，你就用一用森柏舒心颗粒啊，因为你这病早晚你得治，你不治的话它慢慢的萎缩性胃炎，再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淤堵40%，这些都会加重的，所以咱们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把这些淤堵的地方尽量给它散开的啊。啊，大姐别着急了，你这个就按照我说的，别生气了，有化瘀的机会你就好好的化化瘀啊，深度的化化瘀，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啊。
1: 嗯，我
0: 哎，别着急，完了之后我们有那个学生有问题跟我们学生沟通。
1: 哎，好，
0: 好，再见。
2: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4: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天唱。

0: 天成，你给他儿舅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儿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我那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的，哎呀，天成，天成，你等我。你喜欢吃的香锅面条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都去哪儿了？
1: 都往个探探。
0: 耶耶，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你的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你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不用不用，
0: 哎呦，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耶耶，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去，这事儿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 别，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给那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用管。

Bravo, tu

0: 天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0: 那谁？
2: 走。
0: 啊，
3: 怎么说？
2: 哎，你们家借钱的菜呢？你们
4: 该是去张表姐借钱去了。
2: 天长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5: 叔，
2: 天长，
6: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都有信心。
2: 我参股，我参股，
7: 我
2: 参股，那就啊。

0: 哎，聂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1: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0: 哎呀，
1: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0: 呀。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1: 瞧瞧。
2: 谁让你拉砖了？
1: 你不是太伤心了吗？

跳跳，非要拐那个夜，走拐树，拐我这个直属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我。

0: 咋？都装哑巴了？说吧，过去咱只是云让一论，今天是正式会议，大家有啥想法都说说啊。
1: 我知道，
0: 扩股经营让全村一百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好像是要吃点亏了。不过这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2: 咋算？咱十三家的一锅饭，让全村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3: 就是、啊，
0: 话不能那样说，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收益。现在咱的产品是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扩大规模。咱们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收益嘛。
4: 啊，我同意田成书的意见，通过扩股让全村人都有了致富的门路，
0: 对
4: 群众就会感受到党支部的关怀。
2: 我不同意，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5: 是啊，
2: 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们按股扩大投资。
6: 是啊，
2: 不就是有些人见咱赚钱眼红了吗？
4: 啊，
2: 就
4: 是
2: 胡说八道。
4: 哎呀，
2: 那
0: 大家听我说，田成书，
7: 田成书，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是吧？叔，叔，这一回我可真是第一个报名入股啊，叔啊。
0: 三娃，我们正在开会，这个事啊，咱回来再说。
7: 哎，我给他们说，叔。
0: 哎，这俩人，
2: 三娃，
7: 哎，关少叔，二少，因为
8: 三娃，
7: 紧张的，
8: 你没有看见党员正在学习了？你搁这搅和啥了？出去。
7: 二嫂。是要求积极支付奔小康的嘛，是不是？
2: 三娃，
9: 你一年四季东奔西走，风刮日晒，休说不过赚那几万块钱可不容易啊，可别都赔进去了。
8: 就是
7: 郭胜叔，你坐这花轿恁这儿中不中？坐这儿是不是啊？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啊，叔，是不是？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烂嘛，对不对？
0: 三娃，哎，你看你，
9: 叔，只要叫俺入股，那钱比存到银行都强啊，叔。
0: 好，
7: 金厂长，
0: 三娃，
9: 哎，叔，
0: 这个新项目究竟咋上？我们董事会还在商量商量。
9: 我看可以，叔，我在家准备好资金，
0: 好，
9: 等村里的通知，好吧？那我走了，叔。
7: 哎，别叔，好。二嫂，你们多管着啊！金厂长，我走了啊！
0: 我
7: 的酒！哎呀，你这是啊！
8: 真
7: 正的红眼病
0: 呀！你先别说，我看这种红眼病也不是个啥坏事啊！大家积极参股，愿意跟我们走，这就是进步嘛！再说，这扩股经营也并不是个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让全村集资共同致富嘛。哎，金锁，在村里厂里你都是二把手的，说说你的看法啊。
10: 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9: 哎，你不说，我说，
2: 说
9: 天成。

0: 不是
1: 啊，
0: 不是你吧？
2: 对不起，
0: 走吧。
3: 我觉得你说这是两码子事儿。咱们建学校、修公路，拿过多少钱？大家都没说啥，这还不够啊？党员咋了？党员就不能有个人利益，就不能赚大钱、当大款？
4: 就是
3: 啊。村里是还有困难户，可在咱们厂上班拿工资的人也不少啊。
4: 就是，
3: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咱们政策。
5: 别说说了，没错，咱赚多少那也是合理合法。上级不是说过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市场竞争，总得有出有富吧？
6: 是，可咱是党员呐，先富是为了带动大家

0: 致富。
1: 那也不能让胡家饼吃咱打火。
0: 数不对。
2: 别忘了，现在是市场经济。
0: 不管是啥经济，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嘛。
1: 听我再说，再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一套了。
3: 说说要吃大锅饭，这不是吹牛吗？
1: 这样下去，走。
4: 你觉得脸上光荣吗？你啊，
5: 天正叔，那话也不能这样说。我要是多拿集体一分钱，你可以把我送进大牢，我保证二话不说。可叫我让股当冤大头，我坚决不认。
0: 气死我！天成叔占30%的股份，如果要是我损失，天成叔的损失比咱的多呀。
5: 咱能跟他比吗？他想这样。

0: 上说，乡亲们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
1: 啊，
0: 老少爷们都拿着集资款来报名入股了。
1: 哎呀，不中不中
0: 啊，
1: 我们还没有商量好了。
0: 那你别说了。
2: 二顺啊，打开大门，把老少爷们都请进来，按天灵书的方案上马新工程。
3: 快跑，快跑，
4: 进去。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其实作为医生啊，这个医德很重要。为什么你看过去这大夫得讲究这个德行呢？讲这个医德呢？因为中医大夫得学习大医精诚，这大医精诚的第一句话就是：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什么叫无欲无求啊？我给你治病啊，我没有什么可图你回报的，我就是希望你好。我从治病的角度，我就是希望你这病能好，所以我无欲无求的。所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济寒灵之苦。所以你看，好的大夫啊，就没有一个跟患者是趾高气扬的，狠狠搭搭的。所以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辞，

华夷于智，普通一等。就我不管你有钱没钱，我不管你是有地位没地位，我也不管你的年龄是大是小，你是聪明还是愚笨啊，我都得同样对待。所以你看，我十多岁的时候跟师傅学医，师傅就拿一本书让我先背诵这个。那这个呢就是大医精诚，背诵完了师傅考啊，然后师傅啊再给我讲这其中道理。师傅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一个叫义，一个叫德。做人呐，得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你像过去在农村呐，办那个红白喜事的，是不是？你赶上谁家有婚丧嫁娶，是不是红白喜事完了告诉你了，你就是没钱，讲话了借钱，人家告诉你了，我答应了，我也得去，这就叫义。所以做人呐，得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第二呢，做人得讲究德行，实实在在。所以你看，我总跟大伙讲，我说大伙你放心啊，我大林呢给大家伙每天讲课宣传中医，科普这医学知识，包括线上给大伙看病，我是医务工作者，我一分钱工资没有。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啊，我不是说给药厂打工的啊，说我到这儿啊来挣钱来了，不是，我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理想。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不领钱你怎么生活呀，对不对？你的生活保障在哪儿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现在呀是退休啊，退休那就得有退休金呐，对不对？那国家社会给我发着退休金，那我不应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吗？所以我觉得社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讲话了，一个穷苦的地方，我是从黑龙江工农区啊一个农村走出来的那么一个人，讲话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能有今天啊，我是走出来了。那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的呢，可能有人说，那鹤岗和北京有啥区别呀？这话怎么说呢，吃喝都一样，对不？就像说你到哪儿去了，你在那住习惯了，你吃喝都一样啊。甚至说你看你在鹤岗啊，你早上起来你吃早餐有个三五块钱，你差不多就吃饱了，对不对？它物价不一样。但是你说我要想吃饱吃好，在哪儿都一样，但是有不一样的。你什么不一样啊？你教育资源就不一样，对不？北京的孩子可能学的更多啊，接触那些新鲜事物更多一些。你包括尤其是医疗，为什么有很多人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找大夫看病啊？北京的这个医疗资源呢更好，三甲医院更多啊，相对来说他这个医术啊也更发达，甚至说能享受到整个我们全国的这种更高超的医疗技术。而我们有很多偏僻地区呢，他就没有这些。你像我就是一个平民医者啊，一个工作四十多年的那么一个中医大夫，你说有多大能耐，那我还没有。我就是希望啊，能够给咱们更多的人呢去看看病，给更多的人呢去科普一些医学知识。就像我说的，没啥图的，因为我有退休金，对不对？国家给我发钱呢啊，我吃饭够用啊，和老伴儿还能攒一些。所以每天在这儿呢给大伙讲一讲，这是我的一个情节。我这一辈子啊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这好药啊人人都能吃得起。所以我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最起码我自己认为我是希望能帮到你啊，希望你能好。你包括咱说的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多人问我说这舒心汤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有啥区别？没有啥区别，都一样化瘀，只是很多咱们上岁数的这些老年病友啊他岁数大了，他自己熬不了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药材呀也不是很懂。你别说你不懂，就是现在咱们有很多他不是专业搞药材的他也不懂。为啥？这里边水很深啊，因为现在这个中药饮片它这质量啊参差不齐，
咱们还是没有这个医疗知识，对不对？你怎么去鉴定？你没有那个鉴定鉴别能力。有的你像这个龙骨啊，这药啊，他卖你卖的很便宜，他为啥很便宜啊？因为他根本他就不是那个好龙骨，甚至说他根本他就不是龙骨，他就不值钱，你说他能卖你多贵，对不？你就像那黄金似的，他只要是纯的黄金，他怎么能低价卖给你呢？你想过这道理没？我记得咱们有很多人说在网上买那一金镯子多少钱，9.9。那天我就看着有一老大姐啊，说9.9买一金镯子，你就笨心是呗？那玩意儿它不是金的，它就是银的啊，它那分量那好几十颗，它也不值9.9啊，你笨心是它不可能啊，对不对？那龙骨也是这样的，好的龙骨它都有底价的，是不是？你像咱们说把这药带给你，咱们只能说把这药给你压到最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买那龙骨，你看着好像挺便宜，你觉得你哎呦我占大便宜了啊，我买着这个便宜的龙骨了，你没想到它根本它就没有用呢，是不是？有的拿那假龙骨来骗你，反正你也不认识。所以啊，与之操心啊，不如咱们有那现成的药，咱们直接吃现成的，对不对？第一呢，管控力度很大的；第二呢，它不敢造假；第三呢，他有这个保证的。你像烟台啊，我们有那么一位患者，是去年年初又一次脑梗了。这什么叫又一次脑梗呢？就是他以前得过，第一次得呀没这么重，这一次呢他就挺重了，直接就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走路啊得在旁边有个人扶着他点，说话也不行啊，吃点东西也不行，一吃就呛。前天通的电话，三百舒心颗粒这药大概用了能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这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他是右边这个半拉身的偏瘫瘫痪了啊，现在呢就是右边半拉身的轻微的能活动开了，右侧的这个腿呀、这个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他能动了，以前不行，没知觉，根本用不上力，现在啊，你让他动动脚趾头，哎，他能往上勾勾了。右侧的这个手臂胯框啊，没有之前那么紧了，而且呢，右手无论手背啊，还是手指头啊，都已经明显消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个经络已经开始通了，而且明显发现说话清楚一些了。啊，我问了一下走路的情况，这个家属表示，一直想下楼锻炼，完了家人呢，再让他下楼溜达溜达，啊，现在这个情况就挺好，说翻身呐，自己坐起来呀，哎，这些都能够自己去干了，就不需要说非得有个人揍一把扶一把，不需要了。我说这就挺好啊，对不对？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恢复呗，你咋整？是不是？就咱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就这个意思吗？你看他没事儿的时候，他能跑能跳的，讲话了又抽烟又喝酒又吃大肥肉的，怎都行，对不对？那一旦说脑梗了，忽悠一下子摔在那儿了，巴拉的真的不听使唤了，你说我到那儿我去给他输液去，给他扎针灸去，完了之后立马又站起来活蹦乱跳了，你拍电影他也不能那么快呀，对不对？所以他要有一个过程，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的就是这事儿。恢复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着急的事儿，就像咱说那马路交通似的，路面上这个没有肇事车辆，路面上那车嗖嗖的一辆接着一辆的，那路面自然畅通，就像我们血管似的，它没有血栓，没有斑块，那这个血液在血管里边它流动的也是非常快，没有淤堵嘛，那脑袋血管没有淤堵，自然我们说这个脑血管它气血就畅通，经络也畅通。所以你哪个位置有淤堵，淤堵的时间长了都容易出事儿，对不？你脑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血栓。你心脏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心梗，就咱说那冠心病啊，是不是？哎，心绞痛啊，心梗啊。那么乳腺上长时间淤堵的话，这就容易形成增生，
你肝上长时间的淤堵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哎，肝硬化。

你肺上长时间淤堵就容易形成结节。所以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人啊说肺上有结节了就开始害怕了呢？刚开始它就是淤，慢慢的它就形成结了。所以呢，什么位置的淤堵时间长了都不行，对不？哎，你包括胃，你像昨天我接到咱们一个病友的电话，一开始啊可能就是浅表性胃炎，逐渐逐渐的呢就变成了胃溃疡啊。你要不理会他呢，这个逐渐逐渐的这个胃溃疡啊，他就开始出血，就往外渗血呀，胃出血。你再不及时针对胃出血进行治疗，那下一步是啥？你已经有胃出血了，就证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坏了，那一层一层的坏，到最后那不就穿孔了吗？那胃一穿孔那不毁了吗？你想想是不是，就不是说治不治的问题了，甚至直接就要命了啊。很多人说，哎呦，这一个胃溃疡怎么还涉及到淤堵了呢？因为溃疡出血呀，出血就有血瘀，出血就有淤堵，因为有了胃溃疡之后才会出血，因为出血之后才会淤堵。所以说到治疗，就是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啊，再配合什么呢，西利散或者是什么呢，利特灵一起服用啊。说这个西利散干啥的，你得知道这是干啥的呀，外用的，消炎解毒，化腐生肌。你比如说糖尿病足，那脚破了肿不愈合啊，肉不好啊，你抹上西利散，完了之后呢拥切疮痒啊，褥疮你抹上西利散。很多说这是外用的，我知道一般一瓶里边装三颗或者是五颗，它有不同的规格啊，就跟咱们很多人吃那药似的，你像有的那药是5毫克的，有那药是10毫克的，对不对？哎，看你咋吃。那么这个西利散，我记得昨天呢我跟那病人说，我说你口服一日3次，一次服用0.1克。过去在民间啊，老百姓就传说这什么呢，呋喃唑酮，就这个利特灵能治疗胃溃疡。那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呢，也确实如此。但有一点，很多人呢经常服用出现恶心呕吐啊、头晕皮疹这些现象。所以后来呢，我从一个民间医生那儿得到了利特灵和西利散一起用这么个偏方。这样的话呢，利特灵用药量啊也降低了，副作用呢也减少了。虽然这西利散它属于外用药，但你口服一次用量不大啊，一次0.1克，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一些什么不良反应。且呢，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病友患者来讲，这个组合是最好的，一般是7天一个疗程，三个疗程基本上就都改善了。9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那时候我遇到一病人，姓田，这老爷子当时都70多岁了，无儿无女，属于低保户。他说：“杨大夫啊，我这个胃难受已经有1个多月了，这每天吃完饭就疼，吃的越饱疼的越厉害，就不疼的时候，平时也是烧心，吐酸水，胃也是说不清的那个难受啊，一天天还不想吃东西。”他说尤其这一个月瘦得越来越厉害了。我说那你做个胃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吗，胃溃疡而且伴有出血，这情况就得住院了。老爷就说，哎呦，住院不行啊、我没这个条件，我住不了院，老伴身体也不好啊，每天呢还得给他做饭啊，他自己呀自理不了。我说那孩子呢，他说没孩子啊，一辈子没孩子，无儿无女，低保户。我说老爷子啊，从你的检查结果来看呢，你这个溃疡挺严重啊，这种病啊其实不好治。我说我给你开一个花不了多少钱的方子，你试试吧，如果你连续用上1个月啊不见好转，你就停了。老人一听花不了多少钱就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是91年，是90几年啊，还没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所以呢，我就手写这个舒心汤，完事让老人呢去医院抓药啊，完事呢又给老人开了2瓶西利散，42片的利特灵。那个时候利特灵啊都是一帘一帘的，

0: 疼啊，也胖乎点了。完事我又给老人开了点西利散和利特灵，大概又过了能有一个月，老人胃病的情况呢基本上就是完全好了。怎么说呢，你用他讲话了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嘈杂呀，咋不约的呀，隐隐的那种不舒服啊，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劲儿也都没有了。我这不就挺好吗？后来呢我得知老人的老伴儿啊有脑血栓，所以呢我就建议让他老伴儿也喝点这舒心汤。结果两个月以后这老伴儿恢复的也不错。所以治病啊我就信一点，实践出真知。你说的再好，讲话了冠冕堂皇，是不是？哎呀，唾沫星子满天飞，没有用，用实践去检验。要不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对的？好，咱们用实践去验证它。那就像咱说的，你这药到底好不好用啊？你要问我，我说好用。为啥？因为我在临床上，我给更多人用过啊，身上的症状都有减轻，都有改善，只是说有见效快的，有见效慢的。你包括有些人一些老慢病，那他就得长期用啊，对吧？咱实话实说，是不是？那你像有的二三十岁的、十多岁的，那他身体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他就没有必要用呗，对不对？所以实践出真知。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呀，这都是我多少年啊实践得出来的结果，你就120个放心，放心大胆的去用，没啥问题，知道吧？你就用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像那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我，说大林老师啊，一直有这个风湿，尤其这手和膝盖一直疼，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手指头打弯都费劲，得活动活动，适当的动一动，完了之后呢，这个手啊才能干活，手总是胀的，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咨询我的是一位男同志，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比我小一岁。我说那咱俩就差一岁，这就班的班的了。我说你瘦不？他说我这一辈子没胖过，具体多高呢？是1.7米的个，总是100来斤啊，110啊，就没有到120的时候。我说那的确是挺瘦的。他说我下乡的时候啊得过肾炎，病了半年多。下乡的时候不都住那青年点吗？一开始啊也没人烧炕啊，所以呢就睡凉炕。一来二去呢就拔出肾病来了，本身就瘦，所以呢又有肾病，就现在呢也是每年一到上秋啊尿频尿急，一到上秋啊这两个膝盖就疼啊，手就是不用说了，常年都疼，一到上秋啊，一到变天的时候，这手指头啊就得肿起来，早上起来握拳头都费劲。我说那你这个病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就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统称为什么呢？叫痹症，就是我们说的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于我们的经络关节了。你像类风湿红肿疼痛啊，中医叫热痹；风湿呢，受寒受凉，天一变这就肿了，就疼了，这叫寒痹。增生了呢，是不是？有的说退行病变，我这长骨刺了，我这增生了，这叫什么？这叫骨痹，因为它是骨头所导致的。所以你无论是哪一种，统称为痹症。那什么叫痹呀？刚才我说了，痹阻不通嘛，对不对？哎，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不通为痹症。所以你疼痛那个位置就是什么？气血过不去那位置，经络气血过不去。

0: 所以摸起来啊总是凉的啊，有的即使说你用手一摸啊有点热乎，那也不是真热乎，甚至说那叫炎症，炎症引起的红肿热痛也是不通造成的炎症，所以在局部产生的热量，你包括这个肿胀，所以治疗起来啊，第一个呢是化瘀，第二个是活血，所以平时无论说自己熬点舒心汤还是喝点那个成药针柏舒心颗粒都可以。那么活血啊，我说我给你个偏方，如果你会喝酒你就连喝再抹，就是把这个先用酒泡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连喝再抹。你如果平时说我不喝酒，哎呦我就没有喝酒的这个爱好啊，那你就每天抹就行了，抹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搓啊，抹上之后就搓，给它搓热乎了。一开始啊你也不用多泡，你准备二斤白酒就行，度数得高一点，是吧，咱不能说我弄个30度的啊，25度的40度的那就不行了，你最低最低啊也得是在50度偏上的，最好是多少呢，就是60度啊65度那种高度白酒，二斤白酒。准备什么呢，20克川乌，20克草乌，20枚乌梅，还有2个乌梢蛇，20克紫草，就这么5样药材。然后呢你用这个白酒啊给它泡上，正常泡20天。但是在临床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泡一个礼拜这个效果也就出现了。你说怎么去看它泡没泡好，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泡上一个礼拜或者泡上几天，你看它那个酒的颜色，酒的颜色发深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药物已经稀释出来了啊，这是最简单的。这样呢你泡上一周也行，你泡上多长时间你泡好了喝的时候啊，1天3次，一次1酒盅啊，1酒盅就是1口。外用啊就是哪儿疼你就往哪儿倒点儿，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搓，肘疼啊那你就给它倒手掌上，是不是，膝盖疼了那你就倒点儿抹在膝盖上，哪儿疼你就搓哪儿，这个方子特别好啊。有一年你看老伴腰脱挺严重的，带的腿疼，走道啊毛毛个腰，那走道啊都得2个手啊拖着点腰，完了之后都不太敢走道，我就让他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1天3遍，然后呢就给他泡的这药酒，这我也着急啊，不到一个礼拜，也就是泡到第4天吧，我看那个药酒的颜色啊就已经有改变了，我就开始给他用啊，我就用这个药酒啊给他戳后腰疼痛的这个位置啊，因为他带着腿也麻嘛，就连喝咱们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再加上戳这个药酒啊，几天的功夫老伴儿那腰就不那么疼了，也就2个礼拜吧就没啥事了，完事自己就能动换了，你是买菜做饭呢、啊、收拾家务啊他就不耽误了。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临床实践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大伙可能也听得出来我不是那个教学老师，给大伙讲的课呢也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因为书本上压根就没有，所以呢你听着了你就记下来。那有人说这腰托喝这个舒心颗粒啥道理呀、啊、听好了，你要是腰犯了，无论你是第一次啊还是说第几次讲话又犯了，你那个位置不是突出了吗，它主要突出那个部位啊就会出现淤堵。为啥很多人得上这病之后那腰不敢动啊，你看翻身都费劲，甚至说打个喷嚏啊都要命一样，下地都费劲，起来都费劲，说上个厕所那就更费劲了，就因为那个地方突出之后啊它出现了什么水肿啊。我所说的这个水肿不是水肿啊，不是你喝水的那个水啊，不是水肿啊，不是肝硬化肝腹水啊，是不是咱们喝的那个水说下肢的水肿啊，不是，我说的是什么呢，是髓，哪个髓啊，脊髓的髓，骨髓的髓，骨头的骨旁边加个髓，髓槽的髓啊，骨髓的髓啊，医生说骨髓移植就这个髓叫髓肿，因为腰椎突出了啊，椎间盘的髓核出来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髓肿，完了也许就压迫髓了，也许压迫神经了，也许同时挤压神经和脊髓了， 所以就造成那个位置水肿了。这一水肿不要紧，就淤堵了嘛，对不对？就像这马路交通似的，那个位置怎么的遭事儿了啊？有事故，车就在那堵着了，水泄不通了。所以你从根儿上你得化淤堵，淤堵化开了，那个位置气血呢它就疏通开了，那经络呢也就通开了。所以为啥让你用这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呢？就在这儿呢。你像昨天我讲到了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厂，咱们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不太了解，药厂一共有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和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呀、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八个区域啊。所以说这个舒心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啊、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还有药品包装关啊、药品检验关。咱们就拿这个中药炮制加工这关来讲啊，说为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效果要比咱们自己上药房啊自己抓那个药回来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要好呢？因为除了药材有所不同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经过了中药炮制关，而你到药房抓的那个药它叫中药饮片，它是没有经过炮制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用到的丹参啊，还有这个沙参，就这二参，你像丹参沙参在入药之前得清洗啊，在清洗之后啊需要炒制。那这个炒呢不是说像咱啊家里边那个锅炒菜那样到锅里边咔咔来回翻炒，不是。你比如说丹参的这个炒制过程啊，是先在锅里边先铺那么一层小米儿，这个小米儿的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给它放在一起炒制呢，它这个药物的药性就会串，所以我们说丹参和沙参是分开进行炮制的啊，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完事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时候锅盖你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完了这一锅丹参就全废了。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呢？你用中小火去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锅盖了。这个时候呢你借着小米那个颜色发焦，借着这个焦米的颜色呀啊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种药效。在丹参的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赶紧把它拿下来啊。这个时候呢你用那个塞子啊把米塞出去，因为小米本身它是热性食物，所以它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就直接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什么呢，化瘀通心，不仅仅是活血通瘀，而且它还有个暖心的功效，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啊，它让你心口窝热乎，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说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绞痛啊。你说正常丹参有没有这个功效？有吧？咱们有很多人吃那个丹参滴丸，是不是里边就有丹参？他就管着这个心绞痛呢。所以这个舒心汤制成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呢啊，它这个制法跟丹参呢还不完全一样啊，它不完全一样。沙参底下铺的就不是小米了，铺的是什么？铺的是大米。你像小米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是寒凉性食物啊。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胃寒的人他就不适合吃大米饭呢啊？因为大米是寒凉性食物。沙参主要呢是化脑部瘀的啊，沙参的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 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的血瘀，而且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呀，对不对？说怎么看得出来，高血压病人就头火大呢？那你考虑考虑，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甚至说脸红啊，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呢。就像那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要不然呢也不会脑袋突发这种淤血，知道吧？所以脑袋需要凉血啊，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这个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是更全面化瘀，你包括像龙骨和牡蛎啊，这个入药啊都需要断。说什么是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它有一个专门的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这个药材放到炉子里边，不停地看着断的这个过程当中，看颜色的变化啊。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呢拿出来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啊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这行话叫什么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这个龙骨啊，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还能够更全面的、更深度的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啊，你看大家都知道，有的呢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25颗龙骨干什么？重镇安神，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有那个震颤病人，抖啊啊，身上啊抖，手抖、腿抖，有的脑袋抖，喝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明显这个抖动就差了。这就跟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啊，舒心汤它没有这方面的功效，但制成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很多药是经过了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经过炮制以后啊，都变成了翡翠绿色，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人老了啊，那手都抖啊，那是脑袋带的啊，那是病。中医讲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说明脑袋这神不安，你看睡着了是不是也就不抖了，但醒了之后呢，哎，又不自主的开始抖上了，就是因为什么呢？神不安。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当中这个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它的镇静安神的效果啊，能镇住了，增强了安神的效果，能安住了。所以吃完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这样的案例啊，我接触了很多。所以说参柏舒心颗粒八关打造，这要说心里话还是不错的。就是没用过的，你可以啊先来那么一盒，你试一试，你看看对你心脏好不对你脑血管啊，是不是血压呀好不好，你血脂血糖好不好，你都可以试一试。几百块钱的药不至于说骗你，不至于啊，相信我这人啊，我不至于这样。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病痛的啊，或者说我讲的哪一段啊你还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说呢跟你负责的那个医生去说，咱们随时沟通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先喝口水，完事儿呢马上给大伙看诊问病，咱一会儿见。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辛苦了。
0: 哎呀，客气了。家是哪儿的？
4: 我是沈阳市于洪区。
0: 多大岁数啊？
4: 79。大林老师啊，我本身进病啊，就是最困扰我的这个发烧，搁脚心来的热度一直通往全身，蒸笼蒸的那种感觉。
0: 啊，是热，是从脚底往上热是不？
4: 对，一直热到后脊梁啊。
0: 那你这个发烧，你量没量体温？你用那个体温计量是多少度？
4: 量没有热度，没有热度。
0: 就是你别人摸你这个皮肤也不热，不是说那种实质上的，就像咱们说感冒发烧了那种一摸都烫，不是那种。
4: 不是那种热。
0: 就是你自己能感觉到这个手啊脚啊发热是不？
4: 对，手热还差劲，左边右边的手吧太冷，手盖都是凉的。
0: 嗯。但脚底板热，
4: 哎，就是这个热呀，心脏啊哪儿都热。
0: 嗯，那你平时能吃凉的不？
4: 我现在吧胃不好，我也不敢吃凉的。
0: 就是平时吃饭呐、喝水呀、这凉的也能接受。
4: 凉的能接受，自个儿得控制点，因为啥呢？有胃溃疡。
0: 好嘞，那我明白了啊。那你有甲亢还是有糖尿病？
4: 那个。血糖高，
0: 你看啊，
4: 政府化验那天上医院化验是8.83，有时候自个儿扎的呢，10点多。
0: 啊，就是你这个是有糖尿病病史的是不？
4: 这个吧，10年8年的6吧。
0: 哎，所以你看，为啥这不就找到根上来了吗？ 因为一般的

0: 出现的这种热，它不是实热。什么叫实热？实热就是实实在在的啊，身上别人一摸也热，体温计一夹，哎呦，37度多啊，38，是不是？这实实在在的温度升高了，这是实热。你出现的是这种虚热啊，是阴虚内热。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啊，两种病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就是咱说的甲亢。那、啊、你要是没有甲亢，那就是你说我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有关系。
1: 没有甲亢、
0: 啊，甲亢有甲亢的表现，甲亢典型的是突眼，这眼睛啊往外鼓鼓着，眼睛瞪老挺老大，完了之后呢爱出汗，脾气暴，爱生气，啊，他是这么的。完了之后做检查 T3 T4 是增高的。那糖尿病它是什么呢？浑身乏力没劲儿，啊，完了之后吃的多，啊，有的时候身体消瘦，血糖高，
1: 吃不下东西。
0: 啊，
1: 吃不能喝，在哪站着吧，这两腿没劲儿，哆嗦
0: 啊，浑身没劲儿。对，那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你这个热呀，哈，你不能说我光去治热，你光去热没有用，你热只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说这人感冒了，完了之后呢，怎么的呢，咳嗽，你说我光去治咳嗽，他咳嗽只是感冒的一个表现，症状表现，那怎么治啊？就治感冒。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能治啊。你平时有没有口干渴的这些症状？
1: 渴还不叫渴，就是嘴呢，吃啥没有味道。有时候苦，还有时候不苦也不行。是你比如眼睛看见这玩意儿了，他吃不出这个东西的味道。
0: 现在都这样，他不光是你。一方面呢是本身这东西它没有那个味儿了，二一个呢身体里呀、啊，就咱说了没有那胃口，你吃啥吃的也不香，对不对？
1: 是，不爱吃饭。
0: 我跟你说呀，老大姐，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主要还是在治疗什么呢？治疗糖尿病上啊，就是治疗糖尿病，必须把血糖给它稳定下来，就是治疗糖尿病。完了之后呢，糖尿病得到控制了，你的这种阴虚内热就得到改善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就光想着去治疗这个热没有用啊，啊，热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呢。
1: 他心量不好，心量嘛就是咋的慌，
0: 啊，
1: 稳定颗粒是啥的，
0: 慌心慌，心跳一分钟多少下？
1: 70多下吧，有时候80左右。
0: 啊，心跳一分钟70-80下，这也可以，
1: 这个做的那啥心电图呢，他给写那个窦性心率。
0: 那、啊、很正常啊，窦性心律是正常心律，这是正常的，没问题。那你现在主要问题解决的就是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高。
1: 血糖高就、血糖要是降下去，这个热能退下去吗？
0: 能啊，
1: 能。
0: 而且呢，我给你出个中药方吧。
1: 啊。
0: 完了之后呢，咱不光说是降血糖啊，因为你这里边有啥呢？有这个阴虚内热的表现。所以两个方面就治疗糖尿病，一是降血糖，二是给你退退这个虚热。你这么的，你去选一个简单的成药，叫知柏地黄丸啊，这里面有知母啊，有黄柏呀、啊，完了之后有熟地啊、生地啊，哎，能凉血清虚热啊。另外一方面呢，我再给你添上几味中药，干什么的呢？去帮助你控制血糖的啊。用什么呢？哈、啊，咱们用这个葛根和丹参。葛根15克，丹参12克，黄芪20克，山药用10克，啊，就这四味药。因为葛根、丹参还有黄芪、山药，这俩都是对药，干什么呢？专门降血糖的。这方子不大，你看就四味药，怎么用呢？你把这黄芪、山药、葛根、丹参买回来之后啊，先用水泡，晚上先泡啊，泡一晚，完第二天呢直接煮水。煮出来之后这水喝上一天，就是每次用这个煮出来的药汤去送服那个知柏地黄丸，你这么喝啊，既降了你的血糖，又改善了你的热，而且丹参黄芪对你心脏还有好处啊。你那个心脏病啊，就是由这个糖尿病拐带出来的，你这么用方的不大。
1: 哎，
0: 完了之后先用上1个星期左右，完有啥事儿捂的，你再直接跟学生说，或者找我都行，好吧？
1: 哎，
0: 再一个事儿，遇到事儿别着急，别上火。糖尿病这个病啊，它有的时候啊，就是着急上火引起的。以后有机会的呢，给它化化瘀，因为它和我们这个脾胃啊、肝脏啊有瘀有关系，包括心脏病都有瘀了，有瘀有堵，代谢差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好好化化瘀，把这病好。

0: 好给治一治啊。
1: 哎，
0: 完了之后你那个胃肠不好的话呢，你就在饭后用啊，吃完饭之后再用。
1: 大连老师，我用的什么那叫啥颗粒嘞？我也记不住哎。
0: 啊，森柏舒心颗粒。
1: 啊，我那回不那啥嘛，买一个十盒。
0: 啊，那行，你用有森柏舒心颗粒，它就是从根上解决你糖尿病的，因为它能化瘀。
1: 啊
0: 他把这瘀给你散开的话，你糖尿病控制住了，没有了糖尿病，你也就没有这个热了，知道吧？那有你就用它，有别留着，就正常用，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散开啊。所以它有一个过程，你不能着急呀 你这个糖尿病，你就打胰岛素，它是帮你血糖降下来了，挺快的，但是它不治病啊，你得一直打呀，越打这胰岛素数量越多啊，以后那个心脏病形成了，淤堵严重了。啊，形成心绞痛，形成心梗了，你就支撑架，他也得一直那么支架着呀，也得一直吃玻璃维呀，他汀的药物，对不对？所以现在没到那一步呢，咱好好的啊，去化化瘀，先把糖尿病给他控制控制哈。
1: 嗯，
0: 好了，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经常听你那个这节目。
0: 啊。
3: 你讲的太好了。
0: 哎呦感谢。
3: 去年胃镜检查完是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胆管炎。完了还有那个那什么萎缩性胃炎，他给我拿了不少药搁那吃的，完后来又做的肠镜，肠镜有那啥这那个长的息肉给也给做完了，完我就那药我就不能总吃那药啊，完我就今年我就没吃，十天前吧，我就晚上吃半个馒头，完炖的白菜。炖的白菜吧，我也没吃多少，我就吃一小碗白菜，完吃半拉馒头。哎呀，到晚上啊哈，就这时候冬夜，就说什么下不去，就在这脖子这块儿，就像食道卡子似的，这一宿都没睡觉，给我折腾的。
0: 嗯，
3: 完了第二天早上啊，整个全都吐出去了。
0: 做胃镜的时候，那个大夫有没有说食管炎？
3: 说了，他说是。食管炎完给我开的药嘛，
0: 有的时候会感觉嗓子眼儿啊发酸呢、发热呀、甚至有的时候吃东西堵得慌那种感觉啊。
3: 对，堵的正是。
0: 其实我跟你说哈、你今年多大岁数？
3: 73。
0: 73。检查的时候说没说有溃疡？就是说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说没说这事儿？
3: 没有，他就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食管炎。
0: 这里边啊，你比较关注的一个疾病是啥呢？就是咱说的那个萎缩性胃炎。它这个萎缩性胃炎呢，它就是通过其他的这个胃病转化而来的，时间长了弄不好的话呢，它会引起这个肠上皮化生。但是大夫都没提这事儿，是吧？你做胃镜了，做肠镜了都没说哈？
3: 他没说呀。
0: 那就没事。
3: 做完事以后，我还搁那住院了呢，就是肠镜、肠息肉那个。
0: 啊，
3: 完了，他写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胆汁反流。
0: 现在是什么症状呢？肚子还是胀吗？疼吗？
3: 现在没事了。
0: 嗯，
3: 吃那药吃的，现在没事了。要说总吃那药也不行啊。
0: 嗯，有些是西药不行。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嗯，
3: 是益气和胃胶囊。完还有那个管食管炎那个，就是兰索拉唑。
0: 啊，这是利子胃酸的
3: 肠溶片。
0: 肠溶片问题不大啊，益气和胃胶囊，这个呢是非萎缩性胃炎的。
3: 完了还有一个计划胃康胶丸，这是饭前吃的，
0: 吃了养胃的。
3: 那你说我这次不他说的不用做胃镜，直门做的那个彩超，那能准不？
0: 那可以啊，可以。但是我要注意一点啊，是啥呢？你看你刚才说有息肉，包括说胃不好，分析情况下你这个脾气不太好。啊，脾气急，爱生气。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生气？
3: 哎呀，
0: 爱上火，
3: 能不生气吗？咱家老伴儿天天喝大酒，抽大烟
0: 啊。你看看，
3: 完
0: 一说
3: 以后嘛哈，
0: 一说有息肉啊，有胃病啊，他就是这样。而且你这个胃病相对来说复杂，为啥呢？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啊，咱们常说就肝气犯胃， 啊，一生气肝气不舒，肝气郁滞了，所以说就肝气犯胃。肝气犯胃表现什么呢？肝区胀，完了之后胃胀，没食欲，不愿意吃饭，时间久了，那么我们这个胃肠啊就淤住了，淤住了之后它就不蠕动了，不蠕动了食物不消化，所以就吃不下去饭了啊。说那个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没啥表现，你到岁数大了之后，或者是总生气总生气，它就淤淤，慢慢慢慢的它就容易形成咱们说的息肉。
3: 大林老师，你可不知道啊，这他不总喝酒吗？
0: 嗯，
3: 这应该说得的那个脑梗，
0: 哎呦，
3: 心像血栓似的。
0: 啊，
3: 你说我能那啥？白天晚上搁那伺候他，
0: 哎呀，
3: 我还生气，
0: 又生气又累啊，又操心，所以就容易出现这个胃肠道病。所以你还是得注意啊。有的时候咱说药是一方面，就是我吃药，药是干啥？药是帮助你缓解的，你自己得调节好。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过，就我们这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你要不生气可能你就没有这些情况了。
3: 嗯，
0: 所以这块呢就只能说你自行调节，就是想通了。
3: 嗯，我知道。
0: 完了之后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3: 嗯
0: 嗯，所以这个胃肠现在这一块你正常用着药没毛病。正常用，如果说胃肠舒服啊得劲儿啊，你就先这么用着，要啊哪不舒服到时候咱们再进行调整。
3: 嗯，
0: 从脾气上去养，完了从饮食上去养，从心情上去养，你这么养就没事儿。完了之后调整，因为说白了，你这还是说早期有瘀，你要没有这些瘀的话呢，它就不会形成这些疾病的，就是瘀住了啊。老百姓讲话瘀住了啊，完了导致咱们胃肠有充血啊，慢慢慢慢就形成了咱们说这种什么呢？是糜烂性胃炎呐。那么最后又导致出现萎缩性胃炎，这个萎缩性胃炎你注意就行了，定期复查。别生气，别上火，它问题不大啊。这个胃肠是这样，还有其他别的疾病没？
3: 我有冠心病，2021年是搁省医院查的。
0: 嗯，
3: 完说是冠心病，完心绞痛，完我做的是加强 CT。
0: 嗯，
3: 完确诊是这个病，让我吃那什么那个心康。
0: 啊，
3: 完又是阿司匹林，又是
0: 对对是
3: 的。
0: 那你做的造影堵多少？血管堵了40%？
3: 40%，
0: 那问题不大。
3: 那你说我还用喝你那汤药吗？
0: 你像咱们说舒心汤啊，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我建议你用一用，因为啥？毕竟说你这病就是已经形成淤堵了啊、一个是咱们说萎缩性胃炎，一个就是咱们说那冠心病，堵40%，它堵了40%，你要不注意的还会堵啊，因为刚开始它不可能堵，有40%可能就会有50%、60%。甚至更多，所以还是现在就得注意。有这条件的话，你无论说舒心汤也好，或者咱说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本身有心脏病，包括你那个胃肠病，不都说了由淤堵产生的？
3: 那你说那个参柏颗粒啊，
0: 嗯，
3: 完我都喝了哈，反正是我睡觉挺好喝的。问题我这个胃药，我这胃能不能喝这个？
0: 参柏舒心颗粒可以喝，我不说了吗？你那个胃啊，它是由瘀产生，是你生气啊，肝气犯胃形成了瘀，所以形成了我们这个胃病。你可以用，没事儿啊，因为参柏舒心颗粒里边，你像龙骨啊、牡蛎呀 啊，特别是那个牡蛎软坚散解，它还管你那个萎缩性胃炎呢啊。北沙参，包括我们说黄柏，它能够化瘀，这些呢对你这个胃是有好处的，胃啊、心脏啊。特别是你全身的这个瘀阻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能用的话你就用一用。因为我看了你刚才你家里边的药不少啊，管心脏的、管胃的药不少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症状都控制住了，就其他药不想用了，你就用一用参柏舒心颗粒啊。因为你这病早晚你得治，你不治的话，它慢慢的萎缩性胃炎，再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淤堵40%，这些都会加重的。所以咱们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把这些淤堵的地方尽量给它散开的啊啊！大姐别着急了，你这个就按照我说的，别生气了，有化瘀的机会你就好好的化化瘀啊，深度的化化瘀，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啊。
3: 嗯，我
0: 哎，别着急，完了之后我们有那个学生有问题跟我们学生沟通。
3: 哎，好，
0: 好，再见。
2: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71回，书接前文。公孙越恼羞成怒，结果引起了一人的不满，就是八卦太极术士张鸿钧。张仙长往上闯，大战公孙越。公孙越舞双棒，抡开双棒是呼呼刮风，宝剑正好和双棒就交了手了。人家力大，所以说老剑客的宝剑不敢轻易碰人家，怕让人家的宝棒把宝剑损坏。就这样，老剑客使用缩小绵软巧的功夫大战公孙越。公孙越晃动这对双棒，以上是下就拼了命了。但是呢，今天呢，咱说这个实话得讲理，八卦太极术士张鸿钧确然有两下子。有一点，那个宝剑怕被碰坏，所以占着下风。两个人厅堂五四斗了60个回合未分胜负。这个时候闭目金睛佛将达江本初，江南四大名剑排在第二，他看着，再看他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公孙越莫要猖狂，休要撒野。老三，你下去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这个时候闭目金睛佛将达江本初来至擂台，9月9重阳会呀、这次武林盛会声势浩大，从半年前就筹备， 各门各户没有不知道的。铁扇寺的吉元吉司撒请帖，把所有人几乎都请到了。五宗十三派81门各门的门户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可以说纷纷前来参加。你想这么大的举动，江达江老剑客能不知道吗？所以他也来至重阳武林盛会。老剑客就这样把师弟换了下来，来到擂台之上，用手点指：公孙越，休得猖狂，卖药撒野，认识贫僧吗？哟，公孙越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72眼，一看这位和尚他不认得，把雪美梨花棒左右一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用手点指：待，你是什么人？要问贫僧，我姓江，名达，字本初。哟，你就是江南四大名剑排行第二的江本初江达。不错，正是贫僧。没想到在铁扇寺的英雄会上咱们能相见。公孙越，我也没白来，你也没白来呀。怎么说，你想跟我比划比划？公孙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万教寺的门人弟子都是作恶多端之徒，今天贫僧良言相劝，你不要助纣为虐，帮着吉元吉司。万教寺那些人死了，也就是死了前车之鉴，他们所作所为心肠歹毒，你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想保性命，听贫僧良言相劝，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可能还能活在人间，要不然贫僧可开杀戒了呀。公孙越心说话，我使棒，我看你手里也使棒，既然都使棒，你来到擂台之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想让我下去，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咱们就以棒对棒。公孙越说到这儿，再一次把双棒左右一分，啦啦啦啦啦，江达江本初，哈哈哈哈，我算没白来呀，今天能见着你，能见着张红军，能见着这么些高人，我平生足愿意。不过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让我下去我就下去，显得我太没有什么水平，有失我的脸面和身份。这样吧，我也使棒，你也使棒，咱俩比划比划，你要能把我赢了，那好，怎么都行，赢不了我今儿个，别人怕你江达，我不怕，我非要领教一番。阿弥陀佛。江达江本初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如此，来来来，咱俩比一试一二，我让你知道知道江本初的厉害。公孙越求之不得呀，晃动双棒往前一纵，抡棒就打。老爷子江本初晃鹿角双棒往上一架，耳轮中就听啦啦啦啦啦啦啦，真是震耳欲聋啊。两个人各持宝棒，倒转身形，斗在了一处。谁也没想到 公孙越这个能耐有这么大，就是跟面前的这位江本初斗的一块也毫无畏惧，学美丽华棒不屈于八叉鹿角棒，招数紧急，身形倒转，跟江老剑客打了个难解难分。简单解说，有输则长，无输则短，两个人斗到70回合没分胜负。他俩打着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表雍亲王胤禛。雍亲王今儿不知什么毛病，这肚子有点不好，可能吃的不得位了，要出事儿。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肚子有点疼痛，要上厕所方便方便。胤禛一看大家全神贯注看这场比武，就有点不乐意惊动大伙。胤禛一想，上个厕所还让人陪着干啥，干脆我自己去得了，到那儿我解完手了，方便完了，我赶紧回来。所以他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连佟麟也替自己的师爷捏一把汗，所以佟麟也是全神贯注看着擂台，谁也没瞅着胤禛，也没人去注意他。就这么胤禛一转身奔树林，树林临时啊，这树林里头搭了个临时厕所，用席棚围着，虽然不甚讲究，但能够遮染，一般的是看不到的。就这么的，这贝勒爷进了席棚，用手刚一解这裤腰带，就觉着肩头上有人啪拍了他这么一下。雍亲王吓了一跳，心说话谁呀、啊、回头一看，哎呀，雍亲王就是一愣。拍雍亲王这位是个黑面大汉，这家伙长得矮墩墩，身子挺结实，四方大脸，面如冰中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刷子眉，一对大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再看秤砣的鼻子，火盆大嘴，稍微有点胡子茬，黝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蓝色长衫，挽着白袖头，腰里结着根丝带，前后的大襟提起来往腰带上一掖，在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哟，雍亲王这脑袋就转，想来想去，想去想来，雍亲王记性挺好，一看这人特眼熟，又琢磨了半天，突然是灵机一动，眼前就一亮，认出来了，心说这不是当年那个贺豹吗？想当初被佟麟打得吐血，这小子跑了，哎呀，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他了，那我性命可够呛啊。雍亲王吃了一惊。那么其实胤禛雍亲王真就猜对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贺豹。想当年贺豹被佟麟也打了一掌，保住性命逃脱了，没想到这一次他也到了铁扇寺9月9重阳盛会这地方，他也来了。贺豹这一来，哎呀，雍亲王这一看这小子安心不善，那可怎么办？在人丛之中，两只狼眼始终也盯着这雍亲王胤禛。雍亲王心说话，这回可要了命了。贺豹乐了，哈哈，王爷，该方便就方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的雍亲王已经吓得 没法再方便，憋回去了。永亲王心说话，我也不惧你，我也有功夫。

你不成。雍亲王站起身形，用手点指，贺豹大胆，你敢刺王杀驾不成？你有几个脑袋，你不想活了？贺豹一看左右没人，稳了稳心神，放心大胆的又拍了雍亲王一下。王家千岁，你还认识我？您这记性挺好啊，我的王爷，咱们算有缘吧。既然你憋回去了，那我就得收拾收拾。说着话，贺豹一摁崩簧，把鬼头刀拽出来，唰，奔雍亲王就是一下。咱说这胤禛也会武术啊，不是三下五除二就让人给打倒或者怎么样。往旁一闪身，雍亲王把宝剑拽出来，跟贺豹斗在了一处。贺豹一看，一宝剑奔他的梗嗓，贺豹喊了一声来得好，往旁边一闪身。这个时候再看贺豹，手起一掌奔雍亲王迎面便打，雍亲王又一躲，大宝剑又奔他来了，三下五除二，最后宝剑被贺豹崩飞。这时候贺豹哈哈大笑，哈哈哈，我看谁来救你。右掌一立，奔雍亲王刷就到了。雍亲王胤禛心说话，今天我性命难保，躲闪不及，把眼一闭就得等死。完了，突然在树后转出个人来，这人高声喊贺，大胆，贺豹住手，我看你敢动。这个人说着飞身行，跳到贺豹的身后，一拖他的手腕子，然后反手使了个顺手牵羊式，把贺豹整个就给甩出去，日吧。贺豹正好撞在一棵大树上，贺豹此时刚一站起来，这个年轻人这小伙长得太漂亮，站定身形。贺豹一看面前这位身高六尺一米六零的个，细腰炸背，双肩暴拢，黄白的脸膛，两道细眉，一对大眼睛，通关鼻梁，方海口。这位年轻人没有胡须，头上梳个黑油锃亮的大辫，在脑袋上一盘。这时候身后背着大草帽，身上穿着月白缎的长衫，腰里扎着根腰带，单手提着三门螺丝棒。这段书可了不得，宝棒大聚会，使棒的全都到了。雍亲王胤禛一咕噜声赶紧爬起来，赶紧来至近前，多谢壮士，您是哪一位？我的王爷，贵人多忘事啊，想当年在山东清河油坊镇之地，我把盘缠花光了，卖武艺，结果秋棒碰着您和佟林佟侠客，你们慷慨解囊，救了我的性命。现在我的王爷，我正是补报你的时候。王家千岁，您可有印象否？哟，他这一说，雍亲王真想起来，真是你呀。哎呀，真是你，没想到在这儿遇着你。王家千岁在上，草民参见王家千岁。说着这位撩衣服跪倒，雍亲王赶紧用手相搀，那么壮士，请问您尊姓大名？回王家千岁，在下姓武，我叫武林武士同，我是山东青州府的人，有个小小的绰号，神棒无敌在悟空的便是。哎呦，雍亲王真听说过，这小伙确实有那么点

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武艺特别的精通。那人说他赶到了，对他咱们要介绍介绍。在上部胤禛侠义图清河游防镇的时候咱们说过他，他求帮，结果让雍亲王和佟林帮助他救了他的性命。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经历呢？原来他的父亲姓武，叫武成功，也保过镖，年老之后得了这么个儿子武成功啊，望子成龙，把自己的能力传授给了武林武士佟，希望他将来顶门立户，就这么的善使棒，使一条丧门螺丝棒，他把这个招数全部传到自己儿子身上。武林武士佟特别聪明，没用半年的时间就学到身上，后来这能耐练起来练了五年，能力都超过他爹。他爹一看这孩子前途无量啊，就这么的张贴在武家镇东西街口有个布告，说我家有个孩子是我儿子，叫武林武士佟，打算聘请行家学习棒法，如有应聘者聘金优厚。围观的人是不少，哪知道这布告真好使，贴出去20天来了个出家的和尚，看完之后直接把他就接到武家，门上人也来送信。哎呀，老武头高兴啊，把儿子武士佟领出来一看，出家人能有66、67岁，光头顶受着戒，背后背着蒲团，下面还挎着个铁木鱼子，赶紧施礼，老师父您这是阿弥陀佛，本家的主人，这是你贴的布条子吗？你贴的这种告示吗？啊，正是我贴的。听说你家少爷要找人学习棒法，贫僧特来教他。哎呀，太欢迎了，请到屋里一问，五台山文殊院的，法名叫樊慧禅师，人送外号神棒罗汉，专门研究棒术。哎呀，就这样又开始教给他儿子120路罗汉棒。他是出家的和尚，最特殊的棒法得好好学，又下了3年功夫。哎呦，这高僧一看这孩子太聪明，还得继续深造。就这么的，没过半个月又来了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复姓南宫，单字名彦，人送绰号九宫神坟道。九宫神坟道这可了不得，南宫彦往下继续教给武林功夫，又教给他武师通的办法。这武士通棒法也相当了得，就这么的武士通又跟师父又学了能有半年。后来众人又告诉他，要使棒我们都不行啊，有个神棒门的总门长，此人叫镇瑶池，老剑客神棒无敌镇瑶池龙善伯呀，家住云南五里桥烟云浦龙家寨。就这么的，他们俩和龙善伯是拜把子兄弟，跟老头一提，老头能不收吗？后来就拜龙善伯为师，学得泼风八打八八64路行者棒。龙善伯一看这孩子确然能举一反三，果然不俗，人品出众，长得也好，就这么的把这孩子武林武士佟就给收下。一学又学了3年整，龙善伯

0: 把满身的能耐100%都传授给武林武士通。叫咱们的他辞别老师，听说有九九重阳盛会。啊，武林武士通就赶奔九九重阳盛会这帽山铁扇寺而来。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正好没想到走的这片树林遇着了鹤豹要害雍亲王。他想起来了，当初走到山东清河油坊镇的时候，在一家店房病了，住了挺长时间，没有办法到街上去卖艺。在清河油坊镇遇着了雍亲王胤禛和佟林，他是记忆犹新，没有忘记。一看雍亲王有难，武林武士同这才出手要搭救雍亲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72回。书接前文，武林武士同跟众多高人学艺，最后拜了龙善伯老剑客，学得满身能耐。老剑客发现这孩子真有出息，就这样把自己全身的能为都传授给他。那么这时候武林武士同就听说武宗13派81门要召开一次武林盛会，在铁扇寺呢，9月9重阳武林盛会，天下的英雄大聚会。武林武士同听到这个消息，心就动了，恨不得泪生双翅飞到铁扇寺，没事就跟老师提出来，我无论如何得开开眼，我得去，不能在家待着。好吧，龙善伯点点头，多加谨慎，速去速归，多谢师父。武林武士同辞别老师，普奔盛会地点。实际别人他都不想看，就想看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听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名声太大，究竟什么模样始终不解。瞅瞅武林界这些后起之秀，看看究竟他童林能耐大还是我能耐大。故此就这么的顶着劲儿来的，结果无巧不成书。实质上他发现雍亲王来接手，贺报正要行刺。武林武士同嘛，早就记住雍亲王了，一看当年我有难走到清河油坊镇求帮，就是他和童林帮的我。我这次来就想看看这童林有多大的能耐。想当初我们只是见过面，有一面之缘，这二位都帮助过我，我知道。啊，这不是雍亲王吗？武林武士同心说话，我应该报恩呢。雍亲王接手，贺报行凶，眼看雍亲王要出事，武林武士同大喊一声，不能不管，这才来至近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报此时跟拼了命一样，你少管闲事，抡手中鬼头刀直取武林武士同。你想他这两下子有没有能耐？可以，但是分跟谁比，跟武林武士同比的一块不是个。抡刀就剁，武林武士同也不生气，往旁一闪身，哼。再看用手中螺丝棒

0: 往外一挡，正好磕到他鬼头刀上，耳轮中就听啪一声巨响，鬼头刀就飞了。贺豹一看刀飞了，知道武林武士同相当了得，刚想跑维持一晚，武林武士同心说啊，对这种人就不能心慈面软，非要他命不可。抡棒在手，啪，把贺豹打了个脑浆迸裂而死，死在当场。武林武士同心说啊，死就死了，才鞋子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拖着他脚脖子把他扔进山涧之中，拿沙土盖上血迹，来到雍亲王的近前。雍亲王一瞅这小伙，我好像有印象，当年在清河油坊镇，我和海川真帮过他，他求过帮，是他不？雍亲王赶紧再次来至近前，当初在山东清河油坊镇，本王和佟林是否帮过你？王家，您说的一点不假呀，这一次我到帽山铁扇寺来参加英雄盛会，一则看看佟侠客究竟武功有多高，因为前者你们真帮了我的忙，我求帮保住我的性命，我一直都记在心上，您是我的恩公，佟侠客也是我的恩公，今天正好我走到这儿，没想到贺豹这小子要对您老人家行凶，故此我一怒之下才把他给打死。哎呀，武林武士同啊，真是个了不起顶天立地的汉子。行行行，这么说你跟本王还有缘吧？那是自然，王家，您看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对对对，来来来，随我出树林。就这么的，雍亲王拉着武士同两个人来到前边。佟林呢，本来聚精会神看在上面没注意，后来发现雍亲王没了，佟林也着急。正这么时候，雍亲王回来了。爷，您看我聚精会神看到上面厮打，我把您老人家给忘了，罪该万死，您上哪儿去了？快把众人和我都急死了。哎呀，海川呐，我上茅房了，你着什么急呀？没出什么大事儿，有点事儿不假。哦，佟林一看这人好像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你是？再看武林武士同一抱拳，佟侠客，贵人多忘事，想当年我有事儿，走到山东清河油坊镇，险些丧命，我练武求帮，结果您和王建把我给救了，帮了我的大忙，我是终身难忘哟。一提这事儿，佟林想起来，原来是你。分宾主落座之后，雍亲王就把刚才所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这个时候再看武士同咳嗽了一声，咳咳，我说佟侠客，王家，这上边有使棒的是吧？是啊。使棒的说实在的把我给吸引住了，我这辈子就喜欢一种兵刃，那就是棒，我一生爱惜棒，对于这玩意儿我特别特别喜欢，特别特别感兴趣。我就发现这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神棒无敌咬蟠桃公孙越，这人我清楚。嘿嘿，我呀实话告诉王家，告诉各位，这人啊不咋地，作恶多端，我早就听说了。上面那位高僧是？佟林赶紧说话，我说武侠客，实不相瞒，上面那位是我二师爷 我数个字儿说，将达将本初。
1: 哎呦，
0: 哎呀，太值得了。江南四大名剑排行在二，闹了半天也是您师爷，怪不得您能耐这么大，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现在他们斗了多长时间？100个回合又过去，没分输赢胜败。这一下子这一说，把武林武士同彻底给吸引住了。武林呢也挺渴，要了点水喝，然后又咳嗽了咳嗽，清清嗓子。好吧，佟侠客，既然我来了，我就得帮忙啊，让姜老剑客老前辈下来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武林这嘴也挺狂，在场的人心说话，那么高身份的姜达姜本初都赢不了，你能赢得了？但是也没那么说，心里也没底儿。这个时候不表别人，武林武士同此时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姜老剑客，住手！公孙越，住手！两个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武林武士同一抱拳，老前辈，我呀叫武林武士同，跟佟侠客和雍亲王爷都是好朋友。今儿我来了呢，就是要会斗会斗这个公孙越。老剑客，您这么高的身份，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您下去把他交给我了，我要不行您再上来不迟。阿弥陀佛。好吧，既然这样，您多加谨慎，年轻人不可轻敌呀。我明白。再看此时姜达姜本初飞身行，跳下擂台，不表他，单说武林武士同手握丧门螺丝棒来至近前，用手点指，对面你可是公孙越。公孙越可累坏了，一个劲儿的喘粗气，拿手擦汗，然后心都跳成一个。他一瞅来了个小伙，岁数不大，根本没瞧得起，眼皮都没撩，哈哈哈哈，哪来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这是战场，是玩命的地方，你有什么资格参加呀？呵呵，连江达江本初都不是老夫的对手，我看你是活腻了。想到这儿，把雪美梨花棒一分，呀呆，哪来的娃娃不知死活，报名再战。问我呀，五里桥烟云堡学艺之地，在下姓武名林，字世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公孙越撇着辣嘴一阵狂笑。无名鼠辈，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下了场了，就凭你也敢跟老夫比试高低，我看你是找死，不知死活呀。三毛钱买碗兔子血，不知贵贱，赶紧滚了下去，让姜老剑客与我伸手。你不配，呸！武林武士同一掐腰，你算个什么东西，跟你比怎么的，你不就长了个挨棒的脑袋吗？我告诉你，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难道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要讲究珍珠玛瑙，古铜玩器，年头越多越值钱，这大骡子大马和人呢，越老越不值钱，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万教寺的，万教寺怎么的？万教寺没一个好东西。今天我就会会你的棒，瞅瞅你怎么个咬蟠桃，究竟你有什么本领。招吧招吧。 蹦起来，手晃丧门螺丝棒，搂头就打。公孙越说声来得好，往上一架，四棒齐摇斗在了一处。这个武林武士同嘛，丧门螺丝棒也蹦起老高了，啪，二尺多高，把武林武士同震得膀地发麻。心说话，你别看我把大话扔出去了，面前这个老头年纪不小，真有把子力气，我要多加谨慎。公孙越也觉着膀臂发麻，知道这小伙子颇有力气，有两下子，因此两个人格外小心，二人就斗在了一处，打了60个回合。佟林一看武林武士同把大话倒扔出去了，不是公孙越的对手，说话说得挺大，能耐跟人比可差得太悬殊了。公孙越越战越猛，武林武士同是越战越不是人家对手，让人逼得滴溜溜在擂台上直转个，披挖并脚，热汗直淌。这时候就听咔吧一声，可坏了，武林武士同的丧门螺丝棒被人家削为两段，给打折了。哎呀，武林武士同是大惊失色，心说我这是宝棒啊，让他给损坏了，没有家伙怎么动手啊？一愣这么功夫，公孙越回手又是一棒直奔他的后脑勺。武林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锁颈藏头式，脑袋躲开，后背没躲开，正好让雪美梨花棒正好给拍上，啊啪！把武林武士同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40多步，一个跟头栽在地上，还没动弹呢，就满口喷血，哇！一口血吐出800cc 了，全场人是一阵大乱。哗！佟林飞身行，赶紧上了擂台，把武林武士同扶起来，赶紧背回来。等背回来，此时放到旁边的椅子上，武林武士同人事不行，扒开衣服这么一瞅，两道血印，这还得说武林武士同年轻，另外有气功护体，要是别人这时候性命就不保了。海川马上进行抢救，让人拿来丹药。这个咱们说了，眼前这些人都有这种医术。这回啊，甘凤池从怀内掏出来保命玉露丸给他灌下去，然后时间不大，武林武士同这命是保住了，缓醒过来。哎呀，疼死我也，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淌，把衣服给扒掉一看，后面还有血领子。这个时候又给抹的这种药，这种治伤的药，自不必说。这甘凤池也有两下子，医学很精通，内外两伤全懂，止血丹、化血散开始给他治伤。武林武士同这才觉着能缓和一点了。忙活了半天，武林武士同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哎呀，公孙越此时更加的猖獗，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谁还登台？你们都是废物！佟林，你敢登台吗？我找的是你，你上来。佟海川刚想起身会斗公孙越，这时候擂台之下来一个人，谁呀？正是武林武士同这初期的老师，启蒙的老师 也就是咱们说过的五台山文殊院的那位高僧，手提单棒来至武林盛会。他来的真是时候，他怕武林武士童有难，知道这孩子有些骄傲，所以大和尚不放心。待武林武士童走了没有五天的功夫，大和尚去看他的老师龙善伯，一问龙善伯，龙善伯说孩子已经到了武林盛会，到了云南帽山铁扇寺了，非要开开眼参加这次盛会。那么他的启蒙老师这位高僧太清楚了，他的徒弟非常的骄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所以启蒙的老师不放心，辞别龙善伯，大和尚这才前来。大和尚一报名，公孙越哼了一声，哼，无名少姓之辈，你也是挨揍的，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啪啪啪打了25个照面，让雪美雷花棒正好把高僧的棒也给震折了。老和尚一抖了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哎呦，老和尚败了。武林武士童一看启蒙的老师败了，心说话岂有此理呀，岂有此理。这个时候擂台之下又来一位，这人高声喊喝，呀，呆公孙越，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我会会你。第二个老师老剑客南宫燕也来了，晃手中双棒，也跟这位就伸了手，也不是人家对手，打到十几个回合，让人家把兵刃也给打折了，手起一掌，啪，拍到背后了。老人家仗着功底深厚，这才没死，但是这口血喷出来，打成内伤，又得开始治啊。这个时候，王师古拿出药箱子，把药取出来，给放了止血的丹药，把这丹药掏出来给放到老剑客的口中，老剑客南宫燕保住了性命。哎呀，这顿忙活，在场的人无不惊骇，铁扇寺的人也高兴啊，好啊，公孙老剑客威武啊，公孙老剑客了不起啊。这一下子可了不得。这个时候再看病太岁张方，看这事儿实在没有办法，但是张方这人嘴挺损呐、你们一个是饭桶，俩是饭桶，仨还是饭桶，佟林把脸一沉，张方休得无礼，胡说八道。张方一吐舌头，蒙说当我放屁了。我说各位都是武林高手，怎奈公孙越果然有能耐，刚才我这个侄子张方说话就那德行，你们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嘴里没把门的，满嘴喷粪。武林武士童点了点头，那两位老剑客也点了点头，大和尚和老道也挺惭愧，哎呀，阿弥陀佛，无量天尊。佟侠客他说的一点没错，我们确实是饭桶加饭桶。张少侠，我们确实不行，要是我那个老师龙善伯要来了，这事儿能解决，我们确实不是他的对手。张方啊，真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谁说的？老师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跟他讲过，这位宝棒镇瑶池，这位龙善伯 那是史棒的祖宗尖儿。如果龙善伯真能出头，也许就能对付了公孙越。张方和佟林、雍亲王大伙一商议，有心请龙善伯来，就和武林说：“您说，只要您师父来，是不是就能帮上我们的忙，也能替你们报仇？”“那是自然呢。”“可是我师父性情古怪，一般人恐怕请不了。”张方眼前一亮，哈哈一笑：“哎呀，这个请不了，那个请不了，我也不是吹个牛，我张方一出马，保证能把龙善伯老剑客请来对付公孙越。”大家一听，眼前一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Yeah, this is the place we'll be here.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Phil.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8: 铁锹似龙头刀，对蛇尾剑，铁臂苍龙马玉国，老侠客也掌中的龙头刀啊，那是上下翻飞，大战葛志图。这葛志图啊，也不是白给。想当初在江湖上那就是非常显赫。后来呢，这个独宠老人又二次传艺，使这小子如虎添翼。仰仗的蛇尾剑在江湖上那是纵横啊，没人敢惹。就在铁锹寺这儿，连伤了17名侠客，包括铜陵在内。他就是仰仗这口剑，这颗宝珠。那么马玉国虽说金盆洗手，这位铁臂苍龙老侠客，但是这功夫没扔，不走江湖了，在家里成天也是练功，练得还来劲儿呢。怎么的？强身健体呀。另外也不想让师父传给自己这套功夫丢了，还得传给后人呢，所以每天七五更爬半夜的，比平日都来劲儿，因为他有时间了，闲下来了，哪那么多跟老伴儿成天唠嗑啊？说那闲下来就跟老伴儿嘀咕呗，天天唠嗑。你看老两口子越唠，有时候唠急了还打起来了，还不如我练功了。所以这功夫啊，不落反上，反而更高了。因为没啥事儿，他在家里就琢磨自己的刀法，所以今天二人碰在一起，打在一处，一转身可就是150多个照面。葛志图啊，有点心虚，一个是自己的邪派啊不被江湖正经人待见，往这一站都上五门的、里六门的、外八门的，自己呢，哎呦，这个门派啊被人称作邪派，自己手下这些徒弟没有一个干好事的。这嗜邪呀，他不亲正，一那个邪派见到正派呀，他自己都感觉到低，哎，正压邪嘛。第二个人品再不好，第三个自己 这蛇尾剑最怕龙头刀，因为这个蛇尾剑这个蛇头里含着的是寒光碧霞珠，龙头刀那龙嘴里含着的是寒光碧影珠。这两颗宝珠啊，在200年前被一位武林的高手发现了，就打磨出来了，一看奇是珍宝啊。后来遇到了能工巧匠，就把这两颗宝珠啊镶嵌到兵刃之中。蛇尾剑只要那蛇脑袋一张嘴，唰，一道寒光刺得你眼睛睁不开，反手一剑取你项上枝头。那么龙头刀的寒光碧影珠，龙嘴一张射出光芒，那是取上将之首啊。两个人在打斗当中，姜还是老的辣。这时候铁臂苍龙马玉国就发现了，我呀这个站位必须要准，这打仗得讲究站位呀，你是站东边站南边啊，还是站西边，是站在高岗处啊，包括打仗之前得把这环境得看清楚啊，哪儿有那土的块，哪儿有那砖头子，哎，哪儿是一个草包，哪儿有一个东西给哪儿呢，为什么呢，移形换位的时候别踩上蹬上绊着，这个都得观察清楚。这个武林格斗啊，那就跟大部队作战似的，极其讲究地形地势地理啊。那么天时地利人和你都得把它总结明白喽。马玉国一抬头一看，这天空万里乌云呐、啊，火辣辣的太阳比平日都大，哎呦，这个太阳光非常足，哎，老英雄心中一阵暗喜呀、啊，心中暗想，葛之图啊，到时候了，你小子作恶呀、啊，到时候了。他啪这么一飘身，傻砰，转身就到了北边，他是背北面南，这时他就要使这龙头刀了，使这绝活，让那个寒光碧影珠绽放光芒啊！也就在他飘到北边的时候，这葛志图是站在南边，背背着太阳，他一看马玉国飘到北边，他举起了蛇尾剑，就要摁那老九燕子黄上边那个萧黄，探出蛇的后把，用那蛇的尾部那蛇头准备，啪！只要那蛇嘴一张，那寒光碧霞中那光射出去，你老头一眨眼睛，我就取你的项上之首。可他就忘了一点，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啊。马玉国早算到这儿了，马玉国是赢的太阳啊。这世界也把龙头刀的萧黄绳摁上了，嘎巴啪，那龙嘴可就张开了，可以说两下同时张开的蛇嘴和龙嘴。为什么呢？那高手对决都是刹那之间，你想到我也想到了。所以两个人这蛇嘴一张，那龙嘴一张，这珠子的光芒啪往起这么一射一对，这里边马老英雄可就占了上风了，因为他身躯飘到北侧，他迎着这个太阳，所以当龙嘴这一张开，这寒光碧影珠，因为他对着太阳啊，他接收的光也足，反射出去的也足。反而呢，葛志图掌中这口剑那颗珠子，因为是背对太阳，接受不了强大的外光源，这个光就很弱，所以这两道光下一碰在一起，嚓，葛志图受不了了，他这一闭眼睛，因为自己掌中这口蛇尾剑，蛇嘴里的珠子，这光霞被龙头刀的光霞给闭住了，那自然他就感觉到眼睛一阵刺痛。就在这当中，你拿命来补，刮风声，马玉国的刀就过来了，那能给你机会吗？ 这打仗啊，那是寸步不让，一闪即念，灵活运用啊，乘胜追击，刮风声金风缩响你敢声，葛志图听风声到耳边，他自然反应往边上这么一闪，啪啪，怎么的，这刀正好砍到他的左臂上，突红光乍现，就瞪眼睛把这只胳膊给剁下来了，咔，那条胳膊往下这么一掉，这葛志图嗷的一声的疼啊，那是一阵剧烈的疼痛，钻心的疼痛，一蹦多老高啊，疼死我了，哈，啪啪啪，翻了两个滚儿。那也就葛志图，换第二人呢，当场就昏过去了。这小子蹦起来，在空中左脚面点右脚面，来了个横过铁板敲啊，往西就扎下去了，嚓！一扎多远，这身子还没落呢，凭空又走了八步，一跺脚，影无踪，那一道血线逃了，这还不逃，赶紧走，命真就要保不住了。你再看他那条胳膊被剁下来，那神经还没死呢，啊，那手抓那地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抓呢，有一个石筷子他抓在手里，他一使劲咔抓碎了，哎呦，那手在地上直蹦，大伙儿啊可都愣住了。孔秀在边上一看，哦呀，这还贼心不死呢，你看这还抓呢，你看这还抓呢。余杭玉宝元一看，哎，你知道他抓啥的吗？抓钱呢。这，哦呀，他怎么抓钱呢？有的人呢就临死前还想抓俩钱呢，你看着没，啊哈哈哈。这时东霞呀突然之间反应过来了，就是马玉国这一刀断了葛志图的膀臂，使金银岛什么司徒战鳌、邱锦彪、涂志远，还有什么二当家的双剑金文杰、鬼头刀马振江，这里边的司徒战鳌这小子使的这个坏吗？这叫一箭双雕啊，借助铁桥寺这个台想把佟林等人灭了，然后他又把金银岛让他威风扫地，把少林寺置于死地。你这小子多坏，现在他已然把这小诸葛金银岛的岛主给控制了，给灌下了迷药叫木人散，那么你敢小诸葛罗列现在就像个木头人似的任人摆布，他眼前发生的一切事他根本不明白。所以这时节东霞一想，要想解决这件事必须得把罗列救下来，然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两家和好。所以东霞大喝一声，抢罗列，先把罗列抢过来，他已被坏人给控制了。就这一句话，南霞北霞西霞呀，还有二霞呀，那二侠一村多了高瓦，得是时候算账了。哎，山东人来了，扎吧一棒，咔，就冲到对个去要抢这罗列。这时，双飞鹰、司徒战鳌一看大事不好，这位葛志图跑了，手里没了王牌了。那么自己等人是不是东西南北四方侠和佟林的对手？这个啊，恐怕打不过。那么说什么不能让他把罗列抓走，要把罗列一抓走，把罗列弄醒过来，我的一切计划化为泡影啊。所以司徒战鳌振臂一呼，弟兄们保护罗岛主，啊，这场混战，哎呦，这佟林都憋多少日子了，这么长时间自己太委屈了啊，一步高来一步低，一步水来一步泥，哎呀，自己身负罪案，哪儿都是坎儿。那么今天可把这气放出来了，电不灵腰扎身形啊，那真是粘贴挂走为摆开了柳叶民思摸神掌，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铁桥寺啊，大混战，司徒占鳌等人，还有邱锦彪、涂志远，就保护着，实际是保护吗？也把这罗烈当俘虏了，人质就往后院跑。

想回这金银岛，只要把那金银岛的铁桥一沉下去，你们就过不来了。东侠能让他把罗列带跑了吗？所以在后边群雄四十几位大打出手啊，金银岛这边也是奋力还战。这时节啊，那盗宝的那韩宝吴志广这俩小子一看，完了，大势已去啊，咱们呢就别回金银岛了，咱俩赶紧走回九宫山八国联盟铺吧，哪儿都不是咱们待的地方，金银岛一破，咱们非被抓不可。冲这个势头，佟林等人那是必赢无疑。所以这俩小子一使眼神，领着那乔不见、乔玄灵这仨小子趁乱果乱跑了。由于乱战之中啊，这里还发生了几件小事儿。第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孔秀那媳妇儿啊，那孟香女儿也参战呢，险些被杀呀。这金银岛有俩岛主的刀法很厉害，就把这孟香女儿给缠住了。就在万分危急的时候，那罗小庆挺身站出。这罗小庆不是罗烈的女儿吗？在爹的身旁保护父亲呢，父亲已然被这些坏人司徒战敖等人给控制住了，姑娘有力气使不上，所以她拼命保护自己的父亲。可一转身的当中，她发现孟香女儿岌岌可危，所以姑娘挺身站出，啪一剑探出去，给这儿把孟香女儿给救了，救了孟香女儿一命。这孟香女儿一抱拳，多谢了，没什么。罗小庆一挥手，心中暗想，我知道你是孔秀的老婆，我跟孔秀两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我是看在孔秀的面上救你。这孟香女非常感动啊。那么第二个小事是什么呢？佟林犹豫多少日子，这个气也憋大了，没地方发泄去，就这一顿掌啊，呼风唤雨，上下翻飞，掌打四八天。这四八天是金银岛请来的，那就是南霸天曹宝林，西霸天贺天庭，南霸天孔文秀，北霸天林长久。这四个人呐，这武功不弱，但是佟林这手也下狠点，打的四霸天是吐血狂奔，啪，那血崩出来，好家伙，像喷泉一样。这可把在场人给吓住了，一看佟林果然威风，老英雄马玉国挑起大拇哥。那么这时节司徒战敖等人架着罗烈就奔这铁桥寺的后院，奔这藏经阁，因为到藏经阁这儿进去一拉那大铁闸，那水底下那桥就升上来，借这桥就进金银岛，到那边桥落下去，你佟林等人就进不来了。这儿是关键的一战。那么藏经阁这儿有铁桥寺的十八名罗汉僧保护，这十八名罗汉呐，这武功还不弱呢，那就是法缘、法会、法本、法弘、法齐、法林、法莲、法亮、法图、法仁、法义、法纪、法荣、法根、法威、法乾、法如、法玄，这十八个和尚在门口，佟林等人杀过来呀、啊！眼瞅着这司徒战敖啊，就把这罗烈要架到这藏经阁里边，因为那边也三十号呢，十八罗汉就站到这儿，形成了一堵墙，想把佟林挡住。现在的佟林都发疯了，眼睛都红了。那么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赛大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还有洪立、洪炳南、杨万春等人那都急了。老英雄马玉国掌中龙头刀，率先在前呢，铺天盖地如潮水一样，啪就过来了。可这十八罗汉毕竟身手不凡呢、啊，这一交上手，这是十八个生力军呢、啊。另外，这十八个和尚专会打配合，顷刻之间形成一个叫五龙十八罗汉阵，就把这门口给堵个溜烟。就在这个光景，这佟林等人就即便发疯，可是这和尚平日啊训练有素，哎，而且呢也是经过战场的，要不怎么能轻易耗

0: 就这么进来。基本上这五个差不多好像在空中飘着呢，这是用吊气功把自己吊起来，在空中啪啪啪能停那么一会儿。哎呦，二侠一看，哎呀，你们可来了，帮忙啊！为首的那位一笑，我就知道，来吧，咱们就来个五同斗十八罗汉，飘身身扎起来。那么这五个童子是谁呀？前边那位正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空同派掌门大弟子黄面童子苗继庆，后边跟着的是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抚平安，红面童子任无灾，最后站那女孩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是空同派的五小啊。黄面童子苗继庆大喊一声啊，路不平有人铲呐、啊。我们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正好我们在这儿路过，没别的，就陪你这十八个和尚玩玩吧。扎身行空同派五小要大闹铁桥寺会十八罗汉僧，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前文书咱们说到血战铁锹寺，铜林等人呢必须得冲进藏经楼才能进入金银岛，可这楼前呢18名罗汉横在面前，这场血战那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这个铁锹寺大法通长老手下这18名弟子，那可以说这个能为非常高，法源、法会、法本、法弘、法期、法林、法莲、法量、法图、法人、法义、法纪、法龙、法根、法为、法前、法如、法云，那个个能杀惯战，况且平日练的18罗汉阵可以说是非一般人所能敌，所以群侠在当场混战很是吃力啊，渐渐地被18名罗汉给围在当场，处在下风。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来了5个小孩，谁呢？正是崆峒派掌门大弟子黄面童子苗吉庆，带领他那4位师弟前来。说怎么来的？这5位童子啊，那在江湖上可太有名了。崆峒派燕影燕西来掌门人手下这5个童子，就是黄面童子苗吉庆、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府平安、红面童子任无灾，最后一位花面童子，也就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5个孩子穿这个衣服啊很奇怪，苗吉庆穿黄的，白面童子通身是白呀、啊，黑面童子府平安上下一身黑，红面童子任无灾那身上那衣服是红色的，那剩下就是花面童子、花面圣女汤真香一个女孩子，这衣服是花的，上班啊绣的各种花啊，真是花枝招展呢、啊，绚丽多彩。那么这几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已近7旬，有的年岁很大了，自幼练的是童子功，这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因为这黄面童子苗吉庆奉师之命前往长白山给长白剑客去庆寿，路过铁锹寺，这两天呢他就观察了，他没走，走到这儿之后知道这儿发生了一件大事。他跟二侠是朋友啊，跟东侠也是朋友，另外他对铜林的感觉非常不错，觉得海川日后能出息，也有意交往海川。 那么眼前这一切事情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由于佟林和这个金银岛产生了矛盾，这场战役可以说震动了武林。老侠客马玉国出面，龙头刀对蛇尾剑，刀断了葛志图的膀臂，使这位邪派的领袖是落荒而逃。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必须得把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在这伙匪人手中救出来，因为现在金银岛啊已经被司徒战敖、邱锦彪还有涂志远给架过去了。这三个小子是利用金银岛少林派这个平台，想铲除佟林等人，又想毁了少林的名声，这叫一箭双雕。所以苗吉庆一想，不能不管呐、啊，因为苗吉庆跟少林派的掌门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那交情都过命，能眼睁睁看着朋友的少林派威风扫地吗？因为这罗烈那是蓝耳的亲徒孙呐、啊，那爷俩的交情也是很好的，所以现在必须得出手。照实说呀，他们这种身份不应该出手，那都是晚辈儿。你像佟林他们都晚辈儿，打打闹闹，老人一出面，像这种身份一出面，就备不住引起武林当中的大乱。但是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这吴晓一出面，坏了，这场面立刻扭转乾坤，马上就转败为胜。那十八罗汉哪是这五个童子的对手啊？所以说到的当场，顷刻之间，十八罗汉败北当场。大法通长老一看不行，赶紧得拦住，要不然呢，我这十八个徒弟非得死的死，伤的伤不可。现在出面还有个面，因为大法通长老知道这黄面童子苗吉庆一出来，这个事儿要大。另外现在以自己的势力根本抵挡不了苗吉庆几个人，所以弥陀佛一声佛号，大法通出来了。苗吉庆一挥手，慢，所有人全停下。大法通道得切近，给苗吉庆见礼，想唠着唠着这个事儿，想把这事儿掰着掰着，可苗吉庆啊不给他们功夫。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冲进金银岛，然后坐下再谈。你看就这么快，所以他不等你大法通说别的，也就是苗吉庆问一句，你让不让我们进？大法通刚想解释，已经不赶趟了。哗，佟林等人就明白了，苗吉庆这样的前辈来帮助我们，那还有说的吗？所以三下五除二，气得咔嚓冲进藏经阁，大闸往下这么一搬，这不有个机关吗？就在这火焰湖底下有个铁索大桥，哇，这就升起来了，群侠哗就杀进来了。这个时节啊，司徒战敖、邱锦彪、涂志远一看大势已去，此时不走啊，恐怕就走不了了。那二岛主和那三岛主一看也跑吧，就跟着司徒战敖、邱锦彪、涂志远等人跑了，在铁桥寺这儿直接跑的。那么金银岛呢？金银岛破了。罗烈呢？罗烈现在被东侠安排在大厅里头，现在罗烈已经成木头人了，被这司徒战敖给吓得是木人散嘛，吃完了之后大脑一片空白，眼睛是看着呢，眼前发生这事儿，可是呢这身体动不了。赶紧苗吉庆过来就知道这是扶上木人伞了，姑娘罗小庆急得直哭啊，叔叔大爷救救我爹。苗吉庆一挥手，不用怕，拿出解药来给这罗烈扶进去。罗烈打了个喷嚏反省过来了，哎呦，因为啊他即便成为木头人就是身体动不了， 但是眼睛看着他，他都能知道是怎么事儿。眼前发生这些事儿，罗烈是清清楚楚啊，那心里头啊，把抓柔肠啊。我金银岛一时动怒，跟佟林等人挑起这个事端，结果司徒战鳌啊，请来了邪派的领袖，就那位葛志图，毁我少林名声啊！哎，我是罪人呐，悔不该走这条路。小诸葛罗烈那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人，知书达理。这时苗继青过来安慰大家啊，行了，你们两家和好吧，这险些被人利用喽。险些佟林和东西南北四方侠等人威风扫地，少林身败名裂呀、啊、交朋友啊一定要看准喽。那么这五位呢，这五位安抚安抚大家，也不能多说别的。哎，吴晓在这儿走了，后会有期。孔妙长呢，孔妙长也得走啊，捞了门掌门不能老在这儿掺和着。可是在这个当中，罗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要把这金银岛遣散了啊，干嘛呀？看破红尘惊破胆呐、啊、这武林当中啊，尔虞我诈的太不好了。罗烈准备到少林寺出家，到师爷那儿去。临走之时把女儿罗小庆叫过来，交给东侠，说你们几位老前辈替我带带我这女儿，因为她不能跟我去出家去。另外呢，你们都是正人君子，孩子毕竟是个习武的，万万各位照顾一下。东侠明白，因为孔妙长已经跟东侠说了，这个孩子啊，罗小庆啊，跟我儿子孔春芳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哎，罗烈把孩子托付给你啊，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让你给保个媒。不过呢，孔秀呢，是吧，已经有了媳妇了，所以这个得经得那他那媳妇儿孟香女同意，那么孔秀才能娶这二房。那这就提出来嘛，孟香女完全同意。他为啥同意这么痛快呀？因为在这个铁桥寺啊大混战的时候，孟香女被人围住了，是我们这位罗小庆姑娘挺身站出杀进去，把孟香女给救了，这是救命之恩呐、啊！哎呦，由那儿开始这姐俩关系可好了。孟香女一听怎么的，让我老公再娶一方。娶谁？罗小庆同意，完全同意。耶、yeah! 还耶呢，好嘛，大伙都乐了。那就这样呢，名正言顺的孔秀啊就娶了我们这位罗烈的女儿罗小庆。这一订婚，罗烈就心里非常满意，自己就可以到少林了。他到少林出家了，后文书咱可有他的故事啊。因为佟林进少林寺出家就是罗烈出的主意，后来佟林不变成六合僧人吗，躲这雍正的追杀。那后来呀、啊、罗烈为保护佟林，哎，把自己命都搭上了，这是后文书，到时咱们自有交代。那么这个孔秀既然跟罗小庆定了亲了，这有人给张罗说，那咱就不如啊，就让他俩成了亲啊。然后罗烈呢，你愿意到少林寺出家出家，孔妙长愿意回庐山回庐山，包括马玉国愿意回这个临河庄。哎，这喜事办完了，佟林等人继续上路，到九宫山八股连魂谱去抓那盗宝二寇去。这韩宝吴志广不在这个铁桥寺这儿跑的吗？这个想法很不错。那在哪儿成婚呢？就选在了陶庸陶少先的家，陶家谱。哎呦，老陶头特高兴，太好了，嗯，我给孩子办婚礼，是不是正好老少爷们都在这儿。哎，这里可惜啊，那五童子走了，要五童子要不走啊，那个这个场面可就更大了。你看这多高兴的事儿，是不是？孔秀也高兴， 这就准备给孔秀啊办婚事。这个练武的他们办婚事不像咱老百姓啊大操大办的摆大席啊，就是老少群侠摆上丰富的酒宴，然后给弄了一个新房，拜完天地继续走江湖。这就举行了婚礼，罗烈高兴，你看女儿成完婚，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我就可以到少林寺安安心心的念我的经，当我的和尚。这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哎，夫妻对拜，入刚要喊入洞房，就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要不啥事都赶到节骨眼上，外头他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这人喊了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哎呀，孔秀、孔公子、孔新郎，你儿子来找你来了。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惊呆了，包括那新娘子罗小庆，还有那孔秀的长夫人孟香女儿。孔秀也吓一跳，哦呀，你说什么了？外头来一个小孩，说是你儿子来找爹，我问谁是你爹，他说你是他爹。哦呀，混账王八羔子，缠头萝卜缨子，喷了喷了打屁股。哦，这个嘛，到现在还没有孩子呢。哦，的长夫人也没给我生啊，这个还没入洞房呢，哪来的儿子呀？这也太快了！你看这外边来那个就是你儿子，他说的说话声音都跟你差不多。哦，去看看去了。这孔秀有点急了，你这多败兴啊！哎呦，大伙有的就乐了，这时有的人就嘀咕：“哎，我说。”你看孔秀他爹孔妙长啊，那就风流成性啊，年轻前娶多少老婆呀，啊，是不是啊？六个。这孔秀你看看，就短短的这么两天，这就娶俩，备不住在没娶这两个姑娘之前呢，在外边备不住就有了，是不是啊？可能人家儿子来找来了，有的大伙乐，连于恒，哎呀，真行啊，爷们儿你呀、啊，孔秀 啊，这家整的挺结实啊，你。啊，你装的挺像啊！我说呀，儿子都来了，是不是？看看他多大了。这时候有的人呢就出来了，外边这个人呢就站在这儿了。孔秀往台阶上一站，哦呀，你是哪位？孔秀看完了自己都乐了，一看面前这个人啊，大概有个十四五岁，小个不高，溜圆的脑袋，长了一对斗鸡眼。白白净净的面孔，哎，这外表还真有点像孔秀，有点那么意思。单薄骨的身材，哎，穿的还挺带劲，啊，上下一身绸缎还白色的，还手里拿把扇子，后边呢背个包裹，鼓鼓囊囊的，也说不上装什么东西。孔秀站在这问这一句：“哦呀，你找谁？”这个人一张嘴，大伙又乐了，是个大舌头。也不是大舌头，该着他这小孩说话有的字就咬不准，说话这个腔调呢跟孔秀还差不多。哦呀，偶戏找偶爹呀。哦呀，你爹是谁呀？偶弟爹不系旁人呀，偶弟爹系走遍天下乌金兰圣手前头，他有人家叫孔秀孔春芳啊。孔秀孔春芳是你爹？我咋不知道呢？你能急到吗？急有我娘急到啊。嘿，大伙全乐了。孔秀围着孩子绕了一圈，哦呀，你这个是个冒充的，孔秀根本没有儿子的，你说这话就不对的，孔秀是有儿子的，我就是他儿子。去去去去，哦呀，你跑这里头瞎搅和什么，赶紧走了。这时候有的人就过来了，谁呢？孔秀的那师哥呀，哎，李宽李勇，哥俩一想，这来个孩子不闹事儿吗？你看看是吧？师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来这么个小孩到这来砸场子来，所以李宽就过来了。李宽到这切记用手一推，去去去，上边上去，谁家的孩子跑这来瞎闹来？结果他这儿你伸手不料紧呐，就看这小孩啪这么一反腕子，呀哈，你还敢动手打我？啪！底下烫一小腿儿，呀哈，把大伙吓一跳。这孩子出手干净利落呀， 这时候李宽就问了一句，你姓什么呢？哦，姓孔啊。你姓孔，你叫什么名字？哦，叫孔高正啊。孔高正。哎呀，大伙一听这孩子叫孔高正，孔秀吧就拍脑门子，没有这个儿子，这是跑这儿来砸场子来了，这纯是胡闹来了。这小孩还急了，哦，不是到这里砸场子，哦，就是找我爹，小娘让我来找我爹的。哦呀，你娘是谁呀？偶娘是偶娘。好呀，这场面这个乱呢、啊、这时童林呢、啊、就过来了。慢，毕竟啊是自己的徒弟，一看这孩子也不像撒谎，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孩子，你姓什么呢？偶姓孔。你叫什么名字？偶叫孔高正。哦，孔高正。你娘让你来的，你爹是孔秀。偶爹就是孔秀，孔春芳啊。没有错，没有错呀。童林乐了，你算错了吧？你看看啊，孔秀今年呐才24、5岁，你也有哦，今年16了。你都16了，那你说孔秀要是你父亲的话，那他7、8岁就得有儿子，那还晚了呢，还有4岁当爹的呢，没听说过。这是孔秀就过来了，哦呀，把狗凑家老皮影帝，你说你是孔秀的儿子，哦，就是孔秀，你说你是我儿子，你有什么证据吗？这孩子一听，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哦呀，爹呀，你在上啊，儿子给你磕头呀。说完这句话，孩子打开一个包，拿出一个东西来，孔秀一看，抱住孩子是放声大哭，哦呀，哦弟儿啊，我可见到你了。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

0: 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姜子牙这个能耐呀，也是见长，打身边记起来，啪嚓一下把文太师砸了一个蛤蟆趴，有打这莫欺林上哭啾一声就摔下了安桥啊，口吐鲜血，那个血量啊还挺大，少说也得1600毫升。也就仗着老头子这根基比较深，道业也不浅，所以呢强挺着没把命给丢了，当时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啊。这主将一受伤，其余人等啊全都乱了。武成王黄飞虎负责指挥军队呢，他抓紧了时机，急忙把令旗往空中一举，喊一声给我往前冲杀。西岐的人马哇一声就如同潮水一般呢。再看商纣的人马，那是损兵折将，哭爹叫娘，一路溃退呀，就回到营里头了，紧闭寨门，不敢再战。姜子牙一看这行了，败兵之将不可穷追呀，得点胜利品回去不，螳螂螂螂螳螂螂螂，收兵喽，收兵喽。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声啊，一路高兴，回到了西岐城。咱们单说这文太师败回中军保障，哎呀，这血沫子呀还往外头喷呢。师父，太师爷，哎呀，他赶紧取出了锦囊，把丹药取出来放在嘴里头，这才算把血给止住了。哎呀，老太师爷这脸都变色了，绿了吧唧的，跟那西瓜皮都分不出来了。哎呀，老夫领兵几十年没打过这样的败仗啊，今天到了西岐身带重伤，真是愧杀我爷呀，我对不起天，对不起满朝的文武，对不起我的同僚啊，我有何颜面再指挥三军呢，我死了吧。苍啷啷把宝剑就拔出来了，往脖子上这一横，就要刎颈自杀。36员上将哇一声全都过来了，太师爷，太师爷不可轻生啊，太师爷您要保重啊，兵家胜败之常事，我们吸取教训也就得了，好在您化险为夷，平安的不是回来了吗，虽然受点伤，调养几天也就没事了，咱们呢重整旗鼓再决雌雄，您又何必轻生呢，您要是不在了，那可就一切都完了。大伙是一顿的苦劝，文太师啊也得顺坡下驴，其实他也不想死，那抹脖子疼着呢，他心里头清楚啊。哎呀，好吧，后背呀疼痛难熬，赶紧到下边休息去了。众将一看打了败仗了，低头耷了脑袋， 得了，都回去睡。

叫去吧。哎，全没精神了。姜子牙这边啊，可是挺热闹，回去之后重赏重将。姜老头还来了精神了，立也为将军，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休息呀。定更天咱们可就得起床了，因为今夜晚间咱们要乘胜追击，偷营接战。晚上有事儿，众将当然就得领命休息了。到了定更天，稀里哗啦全都爬起来了，开始集合。这银安宝殿是灯火通明啊，姜子牙分兵派将，前不正印先行官哪吒，副将是金吒和木吒，你三弟兄率兵一万正面攻击。杨戬、黄天化、雷震子何在？在在有啊。你们呢负责火烧凉台，因为你们仨这能耐都不小，哎，一定齐心合力把他命脉粮食给他掐断了。君无粮是自乱呢、啊。得令得令得和令啊。三员大将都下去了。姜子牙又分派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武吉听令，在在在。你们全部陪着武成王黄飞虎从侧翼攻击。龙逢大将军朝天朝雷从右面攻击，务必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西岐，得和令啊。众将领命，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这天黑的跟墨染的一般呢，灯笼全都用油布给盖上，马的鸾铃呢都摘下来，人的鞋呀都用这个棉花给包上，一点声息都没有啊，偷偷的就往前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可就摸到商朝的辕门了。哪吒一看，这差不多少了。我说啊，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都到齐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启禀先锋老爷，现在是三更天了。好，点火进攻，吃动它。西岐的军兵高举灯球火把，把灯笼上的油布全都给撤掉了，喊着跳着就冲上来了，冲啊杀呀，别让文仲跑了哇哇。这文太师毫无防范，那么大的太师领兵带队几十年了，这个亏吃的这个豹啊，这就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现在文仲身受重伤啊，昏昏沉沉的，心里头还不痛快呢。难道说这一次攻打西岐，我真的是有来无回了吗？哎呀，真就应了我师父的话了。哎，怎么这么别扭啊？我对我手下这些人呢，也特别的不满，总觉得他们呢都是饭桶。结果我来试一试。哎呀，不是大家无能，是对方啊太狡猾了，我低估了姜老头这能耐了。这时候就听外边啊动静不小，冲啊杀啊，别让文仲跑了吧，抓活的哇。这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师扶伤就坐起来了。军兵进来报，报太师爷，大事不好，姜子牙偷营劫寨，闯进了中军，您快走吧。啊，这文太师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急忙忙上了坐骑，一字抹脚赖麒麟。到外边一瞧啊，到处都是火光了，到处都是人影啊，30万军队都吆喝不住了，全乱了套了。站住，大家不必乱，不必乱呐、啊、哇哇哇。他越喊人家是越乱。当兵的一看呢，嘿，你这文仲文老头，你喊什么喊呢？啊，你让我们站住，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命就没了。哎，越叫站住跑的是越快，四散奔逃啊。再一看凉台吉阳那边也出了事儿了，火光冲天，局势已经控制不住了。因为那边啊去了三员大将，杨戬、黄天化、雷震子，就这仨爹，那谁能拦得住啊？到那儿

放火腾楞一下全都给点着了。这文太师越看越着急呀，哎呀，大师去矣啊，噗，一口鲜血又喷出来了。旁边有四个宝贝徒弟呢，邓新张桃啊，师傅，师傅您多多保重，师傅咱们快点跑吧。这二徒弟新环一看呢，现在四处都是敌军了。这老头要是骑着麒麟往外头跑可费点劲，干脆呀，我背着老头吧。虽然说新环受了点伤，这左膀子让雷震子的黄金棍给削了一下，但是回来按摩按摩，又扎着针拔拔罐子，中医疗法呗，感觉现在呀轻快多了，所以背起了文太师展翅摇铃就飞出去了。那么邓忠、张杰和陶荣众人呢，在后边保着，牵着莫麒麟，带着一股生力军，哇，他们算是杀出来了。可是后边很多商朝的军兵啊，就把命给丢到那儿了。他们一口气跑出来150里，扭向回头再往后边瞧，彻底完喽，齐倒兵散呢。这文太师都哭了，哎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全怪我是个饭桶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个大饭桶啊。他手下众将啊还劝他呢，太师爷您不能这么说，我怎么说呀，啊，你们也都是小饭桶，咱们不是军队，咱们是饭桶开会。大伙一听，哎，得别劝他了，谁劝谁倒霉呀。大伙儿也不高兴，保着文太师就往下拜呀。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荒山，文太师还问他，这是一座什么山呢？回太师爷，此乃金鸡岭，过了金鸡岭可就出了西岐了，哎呀，不能再拜了啊，给我安营扎寨。好在呀，用车拉出来一部分帐房，就在这山坡上是安营扎寨，在这儿啊就等着败兵。败兵呢，有的死了，有的受伤了，大部分投降了，还有一小部分不投降的，稀稀拉拉就来在了营盘呢。费了好长的时间才算是凑齐了，检点手下的人马，剩下不足50000呢，30万剩50000了。老太师能不恼火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这文太师由打朝歌城还领来俩徒弟呢，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于庆。尤其这吉利呀，熟读兵书，善晓战策，有点韬略，他就给师傅出主意，老人家呀，看来指着咱们要是和西岐打仗，恐怕想取胜就太难了。我听说师父您在学道之时结交了许许多多的道友，您那些道友啊能耐都特别大，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是排山倒海呀。前段时间您不是去了一趟九龙山吗？请来了西海四圣，就是著了名的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那四位多的能耐呀！虽然说倒在西岐的，都报销了，死得挺惨，但是那也是人才呀。老师，您能不能再走一趟啊？找找别的道友，请来更高明的帮手，咱们不就转败为胜了吗？文太师点了点头啊，这话说得有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啊。西岐城里头竟是一些道德之士，会那些妖术邪法。我唯一的办法也就是请高人了。这样吧，老夫亲自走上一趟。我把剩下这50000人马就交给你们几个人执掌了。他用手一指，是谁呢？吉利、于庆。
邓忠、新桓。

0: 张杰、陶荣，
1: 哎，六个宝贝徒弟。
0: 不过呢，姜子牙过于凶猛，你们呢是只守莫攻，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师父，您放心吧，您不在家，我们一定把家门看得好好的，绝对不轻举妄动。那我就放心了。老太师全都交代好了，第二天忍痛负伤，上了坐骑，莫麒麟四脚生风啊，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就飞出去20多万里。到在什么地方了呢？哎，这地方啊叫做东海金鳌岛。您看上回请四圣的时候去的是西边，西海九龙岛，这回呀方向刚好相反，东海金鳌岛。文太师就琢磨，我得请那些跟我不错的人呢，而且得靠得住，得有能耐呀，我可不能白去。这东海金鳌岛有九天君一圣母，也有管他们叫十天君的，哎，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那能耐太大了。那么这九天君一圣母都是谁呢？也就是秦天君叫秦完，赵天君叫赵江，董天君叫董全，袁天君叫袁角，孙天君叫孙良，白天君叫白里，姚天君叫姚斌，王天君叫王辩，张天君叫张少。这是九天君，一圣母就是金光圣母啊。哎，就这九个公的一个母的，你别看性别比例失调，搞对象不合适，但是能耐大呀。就那个法术，在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上，不在十二金仙之下呀。什么姜子牙、哪吒、杨戬、黄天化、雷震子，哎呀呀呀，那些人都是骚干零碎的，跟九天君一圣母根本就没法比。另外呢，这些人呢跟我都是同宗同派，哎，都是截教的门人呢，我把我的难处一提，他们肯定能帮忙。这位文太师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哎，这可就到在金鳌岛了，这地方太远了。等文太师远远的看见了十座洞门，他可就乐坏了，赶紧一拍这麒麟的脑瓜门，带着坐骑呀就来在了古洞的洞门前。一看十座洞门都关着呢，上前呢敲门，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呐。哎，没人搭理他。哎呀，换一座洞府，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呐，还是没人搭理。再换一个门啊，咣咣咣，开门，咣咣咣，还是没人理。咱就这么说吧，敲了十座门，十座门呐都没人开。呀呀呀呀呀呀，这文仲脑袋瓜子可大了三圈啊，心说怎么回事，还扑空了。这道可不近呢，叫20万里呀，这要是请不着人，我回去怎么交代呀？啊，那不就得等着全军覆没吗？他呀一着急，这脑袋上头呼呼直冒火苗子。正这时候啊，身背后有人说话了，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2: 哟，前面是文太师吗？
0: 哎呀，文太师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银铃相仿啊，而且还有点熟悉。他赶紧扭向回头一看，有一个漂亮的女孩飘飘然落在了自己的面前，手里头呢提着小花篮，长得十分俊俏，一看呢认识，正是自己本门户的师妹子，叫灵芝仙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个文仲的授业老恩师呢是一个女的，哎，叫金陵圣母。那么金陵圣母收的徒弟绝大多数也都是女的，哎，这个仙子那个仙子，唯独一个文仲，哎，是个大老爷们儿。想当年这小伙子长得也挺帅呀，所以不少的

0: 爷打招呼。文太师呢啊腾一下脸还红了。哎呀呀，小师妹呀，你怎么是你呀？
1: 呀，师兄啊，是我还不好吗？
0: 师妹，我想问你个问题呀，就是这九天君一圣母十座洞门为什么都是关着的呢？啊，他们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1: 灵芝仙子微然一笑，师兄啊，说句实话吧，你是不是有打两军阵前来呀？
0: 啊啊，是啊。
1: 你是不是打了败仗了？
0: 哎呀，十分的惭愧，确实是败得够惨的。
1: 哟，师兄啊，如此说来，能帮你的人呢，只有小妹我了。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自掘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文仲文太师跨骑着一字墨脚赖麒麟来在了东海金鳌岛，要请高人呢。这一波高人可了不得，号称十天君，也可以呀，叫做九天君一圣母。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灵穗，哎，就是灵芝仙子。那九个男的挺厉害，可是这俩女的就更厉害了。金光圣母是什么人呢？后来呀，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为闪电神，也就是电母啊。那么灵芝仙子呢，姜子牙斩将封神，封他为祝风神，也就是风婆子。其他的那些位天君，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江啊，董天君董全呢，袁天君袁角啊，孙天君孙良啊，百天君百里呀、啊，王天君王辩呢，姚天君姚斌，张天君张绍，这些人再加上文太师的那几个宝贝徒弟，什么吉利呀、余庆啊、邓忠啊、新环呐、张杰呀、陶荣啊，这些人凑到一块儿，一共是24个人。他们也都了不得，到后来斩将封神，加封为雷部24位天君正神。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文太师来在了东海金鳌岛，啪啪啪这一拍门，他傻眼了。九天君一圣母，10个大门，没有一个向他开放的。哎呀呀，难道说白来了不成？文太师就有点冒汗呢。这时候身背后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正是灵芝仙子，文太师的小师妹呀。说是小师妹，实际上那岁数比她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灵芝仙子啊，是千年灵芝得道，没变化人形的时候就活了1000年了，得道之后呢又有好几百年。这文太师呢，他是父精母血大活人，充其量也就是70-80岁。为什么灵芝仙子是他师妹呢？因为当年呢，拜金陵圣母为师的时候，这灵芝仙子入门比较晚。咱说了，这灵芝仙子对文仲很有好感，一直啊想跟他搞对象，追求了好几十年也没追到手。嗨，这爱情的马拉松啊，跑的可是够远的。那么现在这一见面啊，俩人这感觉还是有点不同，刷刷的直过电呢。不过都是神仙了啊，太师了，大人物了，不能一见面就扯那个哩个楞了，哎，得优先的办正事儿啊。灵芝仙子就问明了文太师的来意，而后微然一笑说，师兄啊，你不就是想聘请这九天君一圣母吗？啊啊，是啊，可是他们为何门户关闭，不知到哪里去了呢？呀，师兄啊，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们不是

在西岐打了败仗了吗？远在20万里之外的我们呢，全都听说了。大伙儿啊，都想给你帮忙去，所以现在都抓紧时间准备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没在家呢？就因为在后山呢排演阵法去了。这个阵的名字叫做十绝阵，要用这玩意儿助您一臂之力呀。啊，文太师一听眼睛可就瞪大了，师妹呀，你能不能领我前去观看呢？要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师兄啊，你随我来。他们两个人架起了云头啊，就飞到后山来了。居高临下这么一看，众位天君是各执宝剑，正在排演阵法呢。什么阵呢？哎，没有人，不是那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不是那个，就是用灵气和仙术，哎，上主天下主地的摆开这么一个阴森森的场面，阴风飒飒，光彩夺人呢。灵芝仙子可就说了，善哉呀善哉，各位师兄你们别练了，我文师兄来了。这几位天君一听说这啊，文太师都到了啊，刷刷刷都收住了神通。那么他们当中领头的是谁呢？这人呢姓秦，秦天君叫做秦丸，这丸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哎，这名儿还不怎么太吉利。这秦丸正指挥着呢，听后边有人说话，这才急忙忙收住了仙术，复旧如初啊，宝剑这么一背，抬头观看，哎呀，原来是文仲来了。文仲赶紧抱腕当胸，哎呀，道兄可好啊，你呀稍后偏食。这几位天君架上云头可就上了山头了。文仲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走走，古洞当中温茶一叙。书说简短，这就回在古洞当中，童子献茶分宾主落座。文仲满面羞愧，哎呀，各位师兄啊，我来求你们来了，哈哈哈哈。秦天君秦丸大笑了几声，文仲啊，你我不分彼此，还客套什么劲儿啊，还用你亲自前来吗？只要你点上一股香，一念到我们哥几个的名字，我们不就主动上门了吗？文仲啊，你听灵芝妹妹跟你说了没有，我们正在排练这十绝阵，保你是一战成功。哎呀，请问各位道兄，何谓十绝阵呢？哦，对了，还没跟你介绍呢，你当然是不清楚了。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太厉害了，他们仰仗着阐教的功夫在阵前欺人，难怪你打败仗啊，有很多很多的人给他呀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所以才能战胜你文太师。可是他们认识穿红的，咱们还认识挂绿的呢，咱们截教弟子也是星罗棋布啊，你言语一声不要见外。比方说我们哥几个不行，那还有旁人呢，你怕什么呀？有我们做你的后盾，你是万无一失啊。为了叫你放心，我呀给你讲讲什么叫十绝阵。哎呀，多谢道兄指教。这十绝阵呢就是一个套装，哎，套餐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共十座大阵。就拿我的来说吧，我的大阵叫做天绝阵。天绝阵嘛，顾名思义，此阵是上主天下主地左右乾坤，分五行八卦之术，奥妙无穷啊。也莫说是人，就是大罗金仙，
姜子牙的师兄弟，那些捧臭脚的专家，嘿，要是进了我的天绝阵呢，都叫他们化为齑粉。我摆这座大阵是给上仙们准备的，不是他那些师兄都说挺有能耐吗？啊，什么三大弟子啊，就是玉虚宫元始天尊领头的仨大徒弟，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加上云种子，后边跟着还有什么十二金仙呢，就是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什么广成子、道行天尊、巨流孙，就这帮人吧，只要是敢进我的大阵呢，那他们就完了。他们一进来，我这儿陈雷可就响了，让他们化作灰尘，仙道若逢此处，肢体震为粉碎。我这天绝阵还有四句诗，说道是天地三才颠倒灾，玄中玄妙更难猜，神仙若遇天绝阵，顷刻肢体化尘埃。哈哈哈哈，文仲啊，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哎呀，太厉害了。天绝阵我知道了，那么往后说还有什么阵呢？一旁边呢，赵天君赵江过来了。文仲啊，第二阵就是我的了，叫做地裂阵。这地裂阵呢，按的是地道之术，中藏凝厚之体，外现隐月之妙，变化多端呢，在里边藏着那么一杆红帆，道在着急的时候，我就把红帆那么一晃，上有雷鸣，下有烈火呀，凡是人仙进此阵，再无复生之理，纵有五行之妙，难逃此厄。我这地裂阵也有四句诗，写的是地裂炼成分浊后，上雷下火太无情，就是五行前见体，难逃古化与行清啊。这就是地裂阵的奥妙。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谁呀？董天君，名叫董全，他所掌管的叫做封吼阵。董全可就说了，我这座封吼阵呢，内藏玄妙，按照地水火风之术，内有风火，此风火乃先天之气呀，三昧真火，百万兵刃从中而出，若人仙进此阵，风火交作，万刃齐攒，四肢立成齑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艺术，难逃身体化作脓血呀。啊，这位撇着大嘴，感觉不可一世。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这是袁天君，叫袁角，他的阵呢叫做寒冰阵。说他这座阵呢，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块如刀剑，若是人仙入此阵，风雷动处，上下这么一磕，四肢全给你剪断了，纵有艺术难逃此难。也有那么四句诗，说是玄功练就好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仙逢此阵，连皮带骨尽无凭。再往下介绍，这金光圣母可就站出来了，我说文仲啊，我的这座阵呢，叫做金光阵哦，内夺日月之精，藏有天地之气，中有21面宝镜子，拿这21根高杆呢，把这镜子全都悬挂起来了，若是人仙入此阵呢，我就讲这高杆这么一晃动，雷声这么一响，就震动了镜子，镜子这么一转呢，金光就射出来了，照住谁的身体，谁就化成脓血，纵会飞腾，难逃此阵哦。我这个阵呢，也有四句诗，说是宝镜非铜又非金，不想炉中火内寻，纵有天仙逢此阵，须臾行化更难禁哦。
这位圣母

念完了，还乐呵呵往旁边一坐，也是非常的得意。咱们书说简短吧，接下来这孙天君孙良介绍了化雪阵，白天君白里介绍了烈焰阵，姚天君姚斌介绍的落魂阵，王天君王辩介绍的洪水阵，张天君张少介绍的红沙阵。等把这十绝阵都介绍完了，文太师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妙哉呀，妙哉！众位道兄啊，若把这十绝阵搬到了西岐城外，那姜子牙他们必然一败涂地呀！哈哈哈哈！文仲，你就放心吧，我们这十绝大阵是随叫随到啊！哎呀，各位道兄啊，现在就是十万火急，我希望你们马上就赶奔西岐城啊！我文仲也不怕你们笑话了，我现在是兵败100多里呀，损兵折将，还剩下的人马不到50000之数。即刻就等着救兵呢。这秦天君秦完点了点头，这么办吧，文仲啊，你先回去，回去之后呢，多少得有点举动，你就在金鸡岭下修一座接仙台。也不光是我们呢，我们还想请一些帮忙的，什么30位50位呀，都有可能。你把这接仙台好好的装修一下，四角挂上红灯，上头呢挂上芦席，起个名字就叫做接仙棚。你准备好了，3-5天之内我们就到，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从长计议，你说行不行啊？哎呀，太行了，多谢各位道兄了。文太师一扭头又看看灵芝仙子，哎呀，这是多少年的老情人了，他红着个脸还得让一让。灵芝妹子呀，你能否跟我一块儿去呀？灵芝一听啊，他乐了，师兄啊，你别着急呀，有道是心急吃不上热豆腐，我想作为第二批，让他们呢先去，我也想帮师兄你的忙啊，正在练一种仙术，可是现在还没有练成呢，我这个宝贝要是练成了吧，嘿嘿，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拿到两军阵前呢，西岐城它就不存在了，是吗，妹子？那我就静候佳音。那么我事儿可太多了，我就先告辞了。书说简短，文仲可就出来了，骑着莫麒麟，呜呜呜呜呜，回到了金鸡岭。邓中几个人呢出来迎接来，一看师傅回来了，从表情上一看就知道有喜事儿。等进屋里头就问呢，师傅怎么样了？徒儿们呐，为师不虚此行啊，传下令去，在金鸡岭选一安静祥和、风景好、空气新的有利地势，修一座接仙台，上边高搭席棚，等修好了速报我知啊。文仲一句话，这玩意儿可就快了，刷刷刷几天的功夫，工程告竣。文太师到这一检查，此台高有6丈6尺，上边啊翻檐翘脊，还有雕梁画栋，是古建筑的风格，再看周围这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呀。文仲吩咐一声，日夜上香，拨出来50名童男、50名童女，让他们在此处穿上彩服，手拿宝幡，日夜的恭候啊。这一收拾好了可就快了，到了第5天头上，这些位客人陆陆续续来到了接仙棚，什么秦天君秦完呢、赵天君赵江啊，董天君董全，袁天君袁角，孙天君孙良，白天君白里，姚天君姚斌，王天君王辩，张天君张少，再加上金光圣母，9个公的1个母的全来了。文太师热情款待，把他们全

0: 都接到这接仙棚，每个人一张桌子，一块蒲团。文仲呢就问他们：“各位道兄啊，饮食至关重要，你们都吃什么呢？”秦天君一听可就乐了：“贤弟，你怎么忘了？咱们截教可不讲那一套，跟阐教不一样。他们呢不动荤腥，整天吃素，那就是装的，没有营养，影响健康啊。咱们是离不开酒肉，哎，离开酒肉就活不了。哎，有什么好东西你就随便来不？好嘛，这些出家人是专门开荤呢，什么香他们吃什么，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全都上来了。”这文仲呢每天都陪着，盛情款待。这秦天君秦完看看这金鸡岭的环境，然后就问这个文仲：“太师啊，你这儿离西岐能有多远呢？”“大概岐呀、就是150里吧。”“哎呀，那可太远了，没法打仗，干脆咱们还起兵吧，还是到这个西岐城的南门外驻扎连营。”这秦天君一个馊主意，文太师才率领着军队是卷土重来。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13回，书接前文。吴三桂啊，真没想到这国丈竟然同意他和陈圆圆在一起，并把陈圆圆送给他。哎呦，吴三桂这时候心中高兴，他人厉害，这批

匹马也有三分的浓性。吴三桂这匹战马呀，跟随他多年的，出生入死。吴三桂高高兴兴，双手一掐，掐住圆圆的腰肢，轻轻一举，把他举上马背。什么意思？吴三桂没上马，亲自牵马坠镫，走出了田府。咱们按下田红玉暂且不说，单表吴三桂走在街上，这心呐，简直开了锅了，这是高兴的过了度了。他心说，这是真的吗？莫非做梦不成？仰望天空，满天星斗，回头且看马背上的美人，哎呀，简直是不可思议呀！圆圆在马背上坐着掉眼泪，也是高兴过度了。圆圆也没想到，我是个什么呀，我就是有钱有势人的玩物，当小狗当小猫那样养活我，有时候还不如猫和狗呢。骂过来打过去，这帮人一个劲儿的蹂躏我，何成把我当过人。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吴将军对我有如此之情，牵着马为我牵马呀，他牵马步行啊，他什么身份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因此心里头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这叫什么？这叫幸福泪，又叫喜中悲。后来陈圆圆轻声地说，将军请上马，你我同行如何？好吧，哈哈哈哈。吴三桂大喜，飞身上马，圆圆在前，他在后边。吴三桂一手搂住陈圆圆的腰肢，手牵着这马的缰绳，这匹马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回转到吴府。咱就这么说吧，当天晚上两个人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通宵未眠，两个人是百般的温存，说不尽的知心话。吴三桂把多年的思念之情倾吐一空，陈圆圆掉着眼泪听着，也把自己的爱慕之情也都讲了。第二天晚上依然照旧，两个人海誓山盟，一定是白头偕老。第三天晚上如胶似漆，通宵达旦，又折得一宿没睡觉。哪知道好景不长，到了第四天的头上，圣旨到，催促吴三桂马上回房。你现在呀，肩担重任，你在北京逗留什么？前线如此的危急。吴三桂一看焉能抗旨不遵，他曾经呢想着把陈圆圆带走，带到前线去，但又一琢磨，不妥呀，那前线是玩命的地方，那个炮火纷飞，出生入死，岂不更让人担心？不如暂时分别，等形势好转一些，再把圆圆接去。两个人是难舍难离，在分开这一刹那，吴三桂的心都碎了。陈圆圆搂着他的脖子，泣不成声。你说咱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就得走。吴三桂也没有办法，嗨，告诉陈圆圆，你放心，我们是暂时的分离，一旦形势好转，我马上就接你，你就能回到我的身边，你在家好好休息，听见没听见？千万不要叫我担心。两个人再次海誓山盟，洒泪分别。吴三桂又回到宁远，打这儿就分开了。咱们还得书接前文呢，单说吴三桂奉诏带领关宁铁骑飞驰到北京，就走到凤润。北京失陷，崇祯皇帝吊死，大明江山不复存在，
想要回师山海关，山海关。

0: 也丢了，被李闯李自成所占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只好停留在弹丸之地的小城奉润。这吴三桂现在太难了，可就这么难，他时时刻刻也没忘了陈圆圆。他就想他爹他妈也没那么厉害，你说这吴三桂大丈夫有力不轻弹，很少哭，但是为了陈圆圆的事儿，偷着没少掉眼泪。现在也不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知道爹怎么样，陈圆圆怎么样，全家老少又怎么样，现在可都落入魔掌之中啊！他能不担心吗？他心都碎了，因此派出许多的信使化妆改扮潜入北京打探消息，左盼右盼，左盼右盼，送信儿的终于回来了，报将军，我见着老太爷了。吴三桂闻听此言大喜过望，好，说说怎么样。将军，你一切放心吧，家里一切安好，老太爷让我给您捎来一封信。哦，拿来我看。老太爷就是吴襄。吴三桂把这信展开仔细一看，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儿三桂啊，现在北京有变，明朝已经真正灭亡了，先帝已经死去了，闯王李闯李自成大军进了北京，在进京那天，老百姓是夹道欢迎，看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已经无法改变了，为父随众多大臣已投降了大顺王朝，家中一切安好，远远平安无事，我儿勿念，希望你按兵别动，听候佳音。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呀呵，吴三桂乐了，哈哈，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吴三桂看这信，看完之后这心就放下，一看爹爹没事，圆圆也没事，这是爹爹的笔迹，一点不错，他可认识啊。吴三桂琢磨，既然没有什么事情，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我爹叫我按兵不动，听候佳音，还用问吗？我爹肯定投靠了李闯李自成，下一步我也得投靠李闯李自成，投靠闯王。又一想，投靠就投靠吧，嘿嘿，这也许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呀。见到圆圆，我们一家人好好团聚一番，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嘴没那么说。又过了几天，他又写了封信给北京，因为啊，他度日如年呐，他等了多少日子，这个信是他爹的才到。这信写的非常简短，而且写的非常的潦草，看了半天才看出来是父亲的笔迹。上面又写了几句话，又来了一封信，这上面写的是，我儿见字知悉，为父挺好，不必挂念，远远一个人已经赴宁远前线前去找你。下头啊，没有下文了。吴三桂看罢，脑袋一转个就一愣，把这封信抖了抖了，刷掉。这时候啊，就这么的一抖了，刷就掉，掉什么玩意儿？那位说呀，掉出一块丝绦的手帕。啊，吴三桂明白，他认识这手帕呀，这不是陈圆圆的吗？另外手帕之中还包了一缕青丝发，这是圆圆的头发。什么意思？哎呀，他可坐不住了，父亲这信写的也有问题，这什么意思他也不懂。圆圆一人来找我，怎么不派车派人把他送来呢？ 兵荒马乱的，他在半路上出了事儿怎么办？我爹不是糊涂人，莫非其中有所变故不成？圆圆怎么能来找我？另外这个青丝发这是什么？难道这是永别的意思？莫非圆圆有什么事儿吗？圆圆已经不在人世了。还不用问，以上的这些种种表现肯定是出了事儿了。这吴三桂把抓柔肠，坐卧不宁，唉声叹气，唉，这一天都没吃饭，心想我再写封信问我爹究竟怎么回事，你这信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派人送圆圆前来？又有青丝发？这信还没等写完呢，外边报事的进来了，报！外边进来俩人，一男一女，是吴府的一对夫妻，都是当仆人的，从吴府跑出来了，好不容易找到凤润，一见吴三桂本人是哭拜于地，将军，将军！吴三桂还没等问话，一看这模样就知道大事不好，这脑袋汪了一声，顿时就感到不祥。哭什么？你们是我家里的仆人，快说怎么了？回将军，回将军，你们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哦，出什么事儿？大将刘宗敏领着人闯进咱们吴府，把陈圆圆给抢走了，把老爷给打得遍体鳞伤，把老吴家的财产全都给查封了。
1: 是啊，我也看到了，特意我们夫妻来给您送信。
0: 哎呀，吴三桂不听此言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就觉着天旋地转，哎呀一声哭通栽倒，啊，惨叫一声是昏厥过去。众将闻讯赶到，赶紧进行抢救，握胳膊的握胳膊，盘腿的盘腿，耳边呼唤将军醒来，将军醒来，拍打前心，捶打后背，摁人中，扎针灸，又呼唤，能抢救了能有一个时辰，这吴三桂才慢慢的清醒过来。哎呀，他睁开眼睛，又把这俩人叫到近前，详细询问以往的情况，两个人如实说了能有五遍，真事儿，说多少遍也是那么回事，吴三桂能听不懂吗？吴三桂此时捶胸顿足，是放声大哭，爹呀，圆圆呐，我的财产呐，心肝宝贝儿都给抢走了，好啊，牙根咬得冒酸水，嘎嘎直响。吴三桂一蹦蹦起多高了，用手指着北京的方向，闯贼李闯李自成，刘宗敏夺我爱妾，我吴三桂站起来顶鹤天，坐下压他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岂能善罢甘休啊！吴三桂就像疯了一样，一伸手把斩将刀抄起来，把屋里人吓得不轻，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吴将军你要干什么？吴将军你要干什么？再看吴三桂咔吧这一刀，把帅案是劈为两半，咬牙切齿，我不灭了闯贼李自成、刘宗敏，誓不为人。我的圆圆的，我的爹呀，哇，一口血喷出来800cc， 是二次昏厥，不省人事。众人呢忙活开了，又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个吴三桂给唤醒。吴三桂擦了擦眼泪，好啊， 现在的圆圆还不知道生死。

我爹不定受什么大罪，我下一步应该怎样呢？对，应该召开紧急会议。吴三桂呀，痛断肝肠。开着会就想，家里的财产也被抄了，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去，我爹被打得死去活来，如今吴府的人全被软禁。他又想起先帝崇祯被闯贼逼死，大明江山被闯贼推倒，国恨家仇忍无可忍，他简直恨透了李闯、李自成和刘宗敏。哎呀，我跟李自成的义军不共戴天，昏昏沉沉的。现在他脑袋还是比较清醒，下一步得打算怎么办呢？我不能以卵击石啊！李闯的精兵太多了，有几十万，我就是报仇我也报不了。如果我跟李闯正式交锋，用不了几天，凤润就化为了齑粉。我手底下才几万人马，我这几万人马就不复存在，怎么办？投靠满洲？不可能！我跟满洲八旗征杀多年，都杀红眼了，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这可怎么办？我腹背受敌，我上哪儿去？他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哎呀，这可无可奈何，赶紧开会，赶紧开会！马上命人请谋士方宪平、胡守亮前来议事。这个方宪平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吴三桂手下最高的智囊高参。方宪平他爹过去是辽东的巡抚啊，自从他爹死了以后，这方宪平拒绝担任官职，一个人来投靠吴三桂。他认为吴三桂是当世的英雄。果然，两个人一见如故，畅谈了3天3夜。因此，吴三桂就把他评为高级的参赞。那不管什么事儿都得跟他商量。还有一位谋士叫胡守亮，这个胡守亮已经在这兵中多少年了，而且给他当的谋士也多少年了，还是吴三桂的八兄弟，两个人情同手足，无话不谈。包括圆圆这些事儿，他都让这位胡守亮给拿主意。吴三桂一传下话去，两个人是应声而到。三个人在这房中密谈，外边放了卡子，5步1岗，10步1哨，把这门都关上，关上窗户，拉上门帘儿。这时候窗帘儿也放下，压低了声音。吴三桂是口打哀声：“哎呀，二位啊，现在我可倒了霉了，可怎么办呢？现在可以说国恨家仇集于一身。”我不杀闯贼是誓不为人，我不把我爹给救出来，把圆圆抢回，我是死不瞑目。目前这形势错综复杂，我应该何去何从？望二位多多的教我。两人不住的点头啊，将军，你方才说的不假，现在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先说李自成是个流寇，是贼，咱们能屈身是贼吗？那么在京的文武大员，咱们也不能说他们背叛，也不能说他们骨头软，大兵压境也是迫不得已。可作为将军，您就不同了，您现在掌握着重兵，还不能独立吗？所以您领着数万人投靠闯贼，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变节。那话又说回来，如果李自成、李闯是个明白人，对待咱们老吴家上上下下都挺好，大明江山已不复存在。再说了，这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你比方说

0: 有一点通融的余地，这一点咱们要清楚，但是咱们要详细的定一计谋方可实行。方献平也说，将军，那反过头来说，咱们再说说满洲，你这些年出生入死，杀伤满洲的大将不少，满洲人肯定都恨透您了，所以说现在的处境非常的为难，并无加恨，你们只有国仇，为今之计唯有借助满洲势力联合起来，共同灭了李闯、李自成。要问我，我给你献一条计，献这计策就是如此。啊，吴三桂一听，左右为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红嘉播讲。
6: 晚明余恨第十四回，书接前文。方献平虎首亮给吴三桂献计，联合满洲的势力，共同灭掉李闯、李自成。这吴三桂闻听此言，心里震动了一下，认为胡守亮和方献平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跟满洲人打交道可能吗？都杀红眼睛多少年。

年的仇恨，满洲人恨自己牙根儿都长得慌，他们能和我联合吗？因此是低头不语。方宪平接着说：“将军，不必顾虑，咱们不妨试一试。现在假设我们联合了满洲，不是投降，是管他借兵，借着满洲骑兵的势力共同对付闯贼。我想这个途径不但能走，而且走得通。”哎呀，二位，满洲人可也不傻呀，我平白无故的管他们借兵，能借给我吗？肯定要求交换的条件，我们就给人家条件就行啊。将军，你好糊涂啊，交换什么呀？到头来我们只有投靠满洲，表面是借兵，实质上我们就是投靠，还有什么条件可交换？不行，绝对不行。二位别往下再说了，我跟满洲也是不共戴天之仇，我怎么能投靠他们呢？这不跟笑话一样吗？难道说让我学洪承畴学范文成吗？岂有此理，万无可能，万无可能啊。俩人一看吴三桂一时想不通，话锋一转，又谈旁的，谈来谈去，谈去谈来，又谈到投靠满洲的事儿。胡守亮就说：“大帅，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大敌人，一方面是李闯李自成，一方面是满洲。那么权衡利弊，你是投靠李自成还是投靠满洲？两个你得选一个。”你想上水泊梁山吗？学宋江吗？不可能。你想另建一个王朝吗？这点人也达不到。大帅，危今之际只有投靠满洲，咱们不妨先借兵试一试，试探一下，看他什么意思。他愿意跟咱们合作联合，那么将来咱们许诺也行。这事儿呢，咱们就得这么办了。事情不要看得太死，千万不可坐失良机。目前只有这一个方法，要不怎么说话事开心锁？这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终于把个吴三桂给说服了。好吧，这件事儿就拜托二位。你们两位不管是谁，以我的名义给多尔衮写封信。是。研究第二个问题，奉润乃是弹丸之地，不能久待，起码找个安身立命之所。选哪儿呢？山海关。还得回山海关。这山海关那是军事要地，那也就是说这奉润大军一到也就完了，一走一过。山海关则不然，乃是一天险，在那儿一手有多好。但是山海关已经落到李自成的手里了，据探子回禀的消息，那地方现在有俩主将，一个叫牛的山，是降将吴虞，还有一个，这俩人有多少人？2万多人马，怎么能把山海关拿下来？还是那句话，山海关依山傍海，形势险要，一人把关，万将莫开，硬打这山海关，恐怕这几万人还真不够，你不打占不了，怎么办？三个人又研究其余的对策，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终于想出个主意来。说话间就到了第二天，吴三桂披挂整齐，在城外吩咐一声全体集合。几万大军呢，列成了阵势，吴三桂在台上就讲话，当众讲演，声泪俱下。首先吴三桂列出了李闯李自成的罪恶，一条条一宗宗说得非常清楚。当吴三桂说到李自成要灭我大明，逼死先帝，占我家园，毁我江山，简直令人发指，
不

可饶恕。我发誓跟李闯、李自成是不共戴天之仇恨，我要兴兵灭闯。各位弟兄们，有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不反对，请诸君自便。吴三桂的话还没说完呢，几万官兵高声大喊，我等愿随将军，我等愿随将军，誓杀闯贼以谢天下。吴三桂啊，深受感动，骑着马围着军队转了那么三圈，鼓舞大军的士气，然后把大手一招，回师山海关。军队掉头赶赴山海关。咱们再说这个山海关，这座关城太有名气了，到了今天只要一提这山海关，有谁不知道，依山傍海，形势险要，乃是一座雄关。古往今来那是咽喉要道，而且军师重镇，就因为有了山海关，满洲八旗才进不了大明，正因为有了山海关，满洲骑兵才要入蒙古山口，借以进犯中原。正因为有了这山海关和吴三桂，所以山海关才得以闻名。现在的山海关呢，在闯王李自成的掌握之中，而且副将就是牛德山在这儿镇守，还有个咱们前文书说的那个副将吴虞。这吴虞曾经讲过，吴虞啊就是吴三桂本家的那个兄弟，前文背叛了吴三桂，咱说过，现在加到一块儿28000人，人数相当可观，硬打是不可能，所以吴三桂、胡守亮、方宪平研究出一条妙计，派手下副将胡礼打着闯王李自成的旗号，闯贼大旗，编了一套瞎话，穿上闯王军队的服装，黑天的时候赶到山海关下。山海关的守军一看黑压压一片，由远而近来到关门下边，这个时候再看，揉眼仔细看，是闯王的旗号。这当小头的就问，站着，哎，你们是哪一部分，哪来的？为首的副将说话了，弟兄们，哈哈哈，我们是闯王派来的，高一公将军的部下，上山海关来换防来的，北京美透了，大鱼大肉美女众多，你们在这儿可吃苦了，我们享受完了，替换你们来了。是啊，好啊，那你们高将军的部下？对呀。等等啊，小头目真高兴，转身给牛德山送信。牛副将啊，哎呀，满腹牢骚，连日来就不高兴。为什么呢？他隶属郝瑶旗，郝瑶旗也是闯王李自成手下的大将。要说起来这事儿还挺复杂，山海关这么重要，李自成能忽略得了吗？不可能。为什么他占北京同时占领山海关？说明他心里重视这个地方。但是虽然重视，派这人不得力，其他的大将都进了北京了，他派郝瑶旗说让你的部下去占领山海关。郝瑶旗心说话，好不容易看他打到北京了，那北京花天酒地那多好，你们都去享受了，嘿，让老子受这清风罪，你们跑那儿享受了，我就不能去吗？郝瑶旗就不高兴，但又不敢违抗将令，所以他没亲自去，派手下的副将牛德山让他领着20000来人进驻山海关，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这牛德山也不高兴，听说了北京乃花花的世界呀，凡是进北京的人都发了横财，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弟兄，腰包都鼓鼓的，每个人都弄了美女，每个人都得了不少珠宝。
于是他心中就想，我们怎么，我们是后娘养的，你们到那儿享福，让我到山海关受清风，你说哪有这种待遇？嗯，气杀我也，净发牢骚，天天喝酒，也不打仗，关上也是平安无事，所以就放松了警觉。今天这个小头目啊，就进了帅厅了，报告将军，嘿嘿，给您道喜了，高一公将军来换房来了。换房啊，真的啊，换咱们上北京了，现在大军到了城下，等着您开城呢。像那个牛大山，你倒问问呢，胡了八肚的，一心想回北京，登上城楼往下看看，嘿嘿，自己人的大旗，人呢连问都没问，着急了，哎，哎，太好了太好了，开关开关，放下吊桥，关门开放。这时候吴三桂的大军就进了城了，牛大山仔细看看，嗯，不对劲儿，怎么跟我们的人都两样，师傅这里头有毛病啊，等他察觉出来为时已晚。周围拥上来几名彪形大汉，不容分说，拧胳膊把他给捆上了。吴三桂兵不血刃就夺回山海关，你说这玩意儿笑话不？要讲起来，这是凶关，一人把关，万人难开呀，如何能打得了？没想到使了这么个计策，没费吹灰之力夺回来了。吴三桂回到山海关，马上下命令，把牛大山、吴余全都给我擒获，力居所带，把他们手下人分成了四块，全都给包围。一律斩绝了，一个也不留。要说吴三桂也够狠的，吴三桂知道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杀20000多人，嘁哧咔嚓都给咔着。牛大山也好，吴余也好，都做了刀下之鬼，他可恨透了吴余了，然后弃尸荒野。吴三桂重新在山海关飘起了大明的旗号，他这一回到山海关呢，马上进行布防，外边防止满洲八旗，里面防止闯王李自成的报复，他夹到当中也是惶惶不安。按照原定的计划，占了山海关之后，马上就得跟满洲人打通关节，向人家借兵，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天晚上，吴三桂把心腹爱将杨坤、郭云龙叫到帅厅，两人来到这里头，见礼已毕，站到旁边。吴三桂拉着他俩的手，哈哈哈哈，亲热的不得了，二位贤弟，哥哥有事儿，拜托你们要办。大帅，您就吩咐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们没有含怨。嗯。二位贤弟，这封信你们带好，就你们两个人化妆改扮出山海关，奔东去。奔东？奔东上哪儿去？二位贤弟，我就实说了，吴三桂把苦衷跟两个人说清楚，希望在满洲能借到兵，杀回北京给先帝崇祯报仇。两个人一听，这才明白，啊，是这么一回事，这封信这么说是给多尔衮的，对，交给摄政王多尔衮，一定要亲自见着他的面，你们愿意吗？愿意，愿意。还是那句话，为了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太好了，感谢两位兄弟。两个人化妆改扮，马上起身奔这圣境。他们走了之后啊，吴三桂这心就悬到嗓子眼儿，总觉这事儿比较玄乎，摄政王多尔衮那么聪明的人未必肯借兵，让我投降可能行，但是借兵合作这玩意儿可能就够呛。嗨，试试看吧。他在这儿等好消息，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表李自成。
李自成

刘宗敏、牛金星、宋宪策等人进了北京，那是花天酒地，天天祝贺。要说李闯、李自成不是没有头脑的人，但是他进了北京，马上指派郝瑶旗攻占了山海关。关于吴三桂，他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是明朝有名的大将，骁勇善战，很重视吴三桂，但没有特别重视。李自成以为着这大顺军所向无敌，我跟明朝大将交过多少次战，有些人也是有名而无实，一击即溃，这吴三桂恐怕，也不例外。你呀，跟别人有什么两样，跟我也比不了，所以他轻视了吴三桂，这是一。另外，他如果重视，就不能派牛德山去守这山海关，应当派有名的大将，这也是一种忽略，说明他头脑还是不行。他最失策的就是在陈圆圆这一点。那么这事儿呢，他就想错了。认为这个女的没什么，刘宗敏要是大老粗，霸占了也就霸占了，把吴府还给抄了，你说惹下大祸，他也没太过的指责，也没太过的收拾刘宗敏，这事儿做的就很蠢，很不是一个领导才干的人。那么又想到自己是什么呢？是米脂人，不想家乡了。我也想这事儿不奇怪，但是现在也不必回去了。有福就享，有乐就寻乐，所以鼠目有点寸光。那么此时啊，这李自成今儿个也来的兴致，突然召开了御前会议。什么丞相牛金星啊，军事宋建策呀，大将公子李岩呐，刘宗敏、高一公、郝瑶旗、李过都参加了，商量对付吴三桂的方法。结果呢，意见不统一，有一部分人同意继续招降吴三桂，许给高官厚禄；另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吴三桂没什么了不起的，孤魂野鬼，就收拾他，就把他给灭了。那还用问吗？极力主张这么办的是刘宗敏为首，闯王李自成权衡利弊，听着两方人的意见，最后做出决定，还是招降为主，不能打。如果吴三桂不听的话，再打也不迟。因此决定加封吴三桂为通侯，赐侯爵，给蟒袍玉带，给这军饷4万两，前去犒军。派谁前往呢？带了不少礼物，派了唐童为使，拿着李自成的书信，赶奔山海关而来。唐童原来啊是宣花虎的总兵官，后来就投降了李自成，跟吴三桂又是磕头的把兄弟，吴三桂得管他叫大哥，要不怎么能派他呢？他是个熟人，见了面好说话。唐童接受任务，心里非常高兴，觉着闯王李自成信任我，这事儿肯定我能办成。哎呀，我这兄弟三桂现在走投无路，不定有多着急呀！我到那儿一传达闯王的意思，他就乐坏了，所以带了3000人就这样来至山海关，把大营扎在山外。又派了10名清兵卫队前来教官，有人是飞报于吴三桂。吴三桂一听，什么？李自成派信使唐童来。这个王八蛋，你是我磕头的把兄弟，现在你这么做就是仇敌。好啊！胡守亮、方宪平赶紧说：“大帅，大帅，不可动怒，不可动怒。现在一切要稳妥，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不妨我们演出戏，先把李自成稳住，再做定夺。这是上策，好吧，请。”吴三桂自己演戏，
列队迎接。

0: 唐童一看吴三桂亲自接自己，心里高兴，拱鞍下马，兄弟，哈哈哈哈，兄弟一向可好，小兄来看你了。大哥，我真没想到咱们是患难的弟兄，我也想你，里边请，里边请。携手揽腕，说说笑笑来到里边。这兄弟我也想你呀。就这样分宾主落座，茶罢歌盏。此时唐童把这封信拿出来了，闯王给你的信呢、啊，贤弟，你现在名声在外，如果你和闯王合作，那可以说事半功倍。吴三桂装模作样的不露声色把信展开，假意读了一遍啊，知道李自成这是招降于我。大哥，没得说，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愿意投降闯王。好，叫英雄，兄弟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拿我来说，我跟你没法比，但是闯王不也重用于我了吗？现在闯王给了40000两白银，而且给了不少东西前来犒军。行行行，不过大哥，我手下10来万弟兄，有些人跟着我出生入死，有些人还未必，所以我要详细的做一做准备，再去见那闯王，但不知你以为如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0: 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5: 刘姥姥不得了啊，讲故事的高手，巴拉巴拉这么一顿白话，把贾宝玉给听的眼睛都直了。就琢磨着这个穿大红袄的，哎，雪白雪白的白绫裙子漂亮的大姑娘，我这怎么回事啊？聚精会神还想听呢，哪知道出了岔头了。刘姥姥张开嘴要说还没说，就听院里头有人就喊开了： 了不得了，走水了，走水了。那位说了，什么叫走水呀？书中代言，走水呀，就是着火的意思，哎，发生火灾了。那年头人都迷信呢，明明是着了火了，可是忌讳说失火，就用走水来代替。因为呀，水能灭火，取一个破灾之意。咱们单说贾母，听的是清清楚楚啊，老太太可就慌了手脚了，快去救，快去救！丫鬟们赶紧过来，老太太呀，您别着急，已经有人去救了。这贾母本来胆儿就小，她知道水火无情。你就是有万贯家财，那也搁不住火烧啊，一下子让你就披了麻袋片要了饭。这老太太哆里哆嗦呀，急忙忙的起身，有人搀扶着来在外面廊上观瞧。只见东南角那地方火光还亮着呢，贾母吓得呀，嘴里头连声的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您瞧了吗？那年头啊，发生火灾没有人拨打火警119，一律都念佛。这佛祖挺忙啊，连消防队的活都得包着。这贾母不光是念佛，还派人呢，赶紧到火神庙去烧香去祷告。老太太意思很明显，光是佛祖来救火恐怕忙不过来，让火神爷呀也给打得下手。当时王夫人等人全都过来了，给贾母请安，老祖宗已经没有事了，请您呢回屋里头去吧。可是贾母还是不放心呢，仍旧在这儿戳着，一直就看呢看呢，一直看到火光完全熄灭，这才率领众人重新回房。众人完全落座之后，贾宝玉是猴急猴急的凑近了刘姥姥，他就问，姥姥，您刚才说那个女孩子在大雪地里头抽什么柴火，而且您说了那女孩子像天仙一般呢，这怎么回事啊？她就不怕冷吗？您呐，接茬讲，快讲快讲快讲。贾母在旁边连连摆手，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刚才说抽柴火要烧火，就引出来一场火灾呀。如果再讲下去，嘿嘿，恐怕后果不堪设想。我说呀，啊，换点别的吧，换别的。刘姥姥一听，哦，可就明白了，眨巴眨巴眼睛，这话题一转，哎呦，老太太，我再说另外一段，就是我们村子东边那林子那地方啊，有一位老奶奶，今年呢都已经90多岁，快100了，天天是吃斋念佛呀，这就叫真心感动了天和地，观音菩萨可就知道了，深更半夜的就给这老奶奶就托梦，菩萨说得很清楚，说原本你呀是命该绝后，可如今是真心拜佛呀，又这样的虔诚，玉皇大帝已经批准了，批准你生一个大孙子。老太太呀，这话还真准哦，后来果不其然就有了一个大孙子，今年呐已经13、14岁了，生的雪团一般可白净喽，又聪明又伶俐哟。一旁边贾宝玉有点不爱听，因为宝玉有理念呢，女孩都是水做的骨肉，男人都是泥做的骨肉，这玩意儿观音菩萨和玉皇大帝也都是瞎嘛海大晕头，怎么能保佑他们家生男孩呢？哎，我说刘姥姥，您这可就不对了，依我看呢，还不如保佑他们生一个孙女呢。对，刘姥姥心说这事儿还坏了，生孩子还生错了，没关系呀，生错了咱们重新再生。哎，您说的一点都不假，后来观音菩萨和玉皇大帝他们又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重新保佑这个老奶奶，果然呱唧又生了一个大胖孙女，哎呦，现在也长大了，也是美女哟。 就这一套话呀，把贾母、王夫人众人全都给说乐了，爱听啊。看来这位刘姥姥是真能编，要是搁到今天，她准能啊编出一个贺岁大片来。咱们单说贾宝玉，心里头一直挂念一件事儿，哎，什么事儿啊？就是刘姥姥所讲的那个抽柴火的姑娘到底如何。正在这么个时候，一旁边探春就问他，我说哥哥呀，这次咱们讨扰了史大妹妹，是她牵头设摆的螃蟹宴，大家伙玩的多开心呢，等回去咱们商议商议再聚一回吧，也顺便请老太太赏赏菊花，你看怎样呢？宝玉回了回神儿，刚才你没听老太太说吗？他老人家呀要亲自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叫咱们大家伙全都作陪。依我看呢，老太太她是财大气粗，哎，让她呀先摆酒宴，咱们以后再请也不为迟晚呢。探春想了想有点为难，越往后啊天就越冷了，我怕的是老太太她没有好心情了。宝玉摆了摆手，哎，你算是说错了，老太太最喜欢下雨下雪的，不如咱们呢等下了头场雪就请老太太赏雪，是岂不更好呢？再者一说，咱们雪下吟诗那是更有意思哦。刚说了一句雪下吟诗，一旁边林黛玉可就搭了茬了，要依我说，这雪下吟诗还不如弄上一捆柴火，咱们来一个雪下抽柴那更有趣儿呢。呵，就这句话呀把宝玉给噎的是咯楼咯楼的，他瞅了一眼黛玉没言语。咱们说书不要麻烦，大家伙可全都散去了，各回各家，是各找各妈，唯独这贾宝玉在刘姥姥身背后啊，颠颠颠紧这么跟着，一直到在无人之处，宝玉连忙就问，刘姥姥，您留步留步啊，刚才你说的雪中抽柴火的那个女孩子那是谁呀？您得给说说下文书啊。刘姥姥心说，嗨嗨，你问她是谁，那我知她是谁呀，本来就是我瞪眼瞎编的，你非得追根问底，那继续发挥我的强项，哎，接茬给你编喽。哎呦，我说宝玉哥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喽，那是我们村一件特殊的事情，就在我们村北沿地岗子上头有一个小小的祠堂，那祠堂里头供的也不是神仙，也不是佛像，也不是什么官老爷，更不是什么蛤蟆大仙，其中啊就供奉着一个娇滴滴貌美如花的小姐。宝玉一听，哎呦，祠堂小庙，这庙里头供奉着一位小姐，这是什么庙啊，这是什么小姐呀？刘姥姥，您细细的说来吧。哎，好，我细细的说，我细细的说。歪这个，哎歪，哎，那位说了，刘姥姥什么毛病啊？嗨，她呀，有点大脑短路了，一时间正在胡编乱造当中。对了，哎，对了，对了，对了。我们村里头啊有一位老爷，哎，姓什么叫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说家里头挺有钱的，这位老爷呢也没有儿子，只有一位小姐呀，这小姐的名字叫做这个。贾宝玉心说，姥姥怎么着了啊，烫着了，这舌头怎么跟水煮鱼一样啊。哎呦，对了，这个小姐的名字，哎，我想起来了，叫做明玉。这位明玉小姐呀，是知书识字，老爷太太爱如掌上明珠哦，顶在头上怕歪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可是呢，红颜多薄命， 这个明玉小姐长到17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找大夫瞧就没瞧好，嘎嘣一下可就死了。宝玉听到这儿啊，嘣嘣嘣蹦了三蹦，哎呀哎呀，太可惜了。刘姥姥心里这乐呀，心说这位宝玉公子还真是有毛病，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我这是胡编乱造的这么一位人物，有什么可惜的？可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当然得装啊，得煞有介事啊。嘿，谁说不是可惜呢？可是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气化清风，肉化泥，那老爷太太也是回天无术啊，怎么办呢？就拿出钱来，就在村北那地梗子上头修了这座小小的祠堂，在祠堂里头呢塑了一个神像，这神像啊就是明玉小姐的模样，还派了一个专人在那儿看着，初一十五就烧香就磕头。如今是日久年深呐，人也没了，那庙也破烂了，想必是那个塑像它成了精喽。所以说村里的老老少少经常就看见有一个17、18岁的大姑娘，如花似玉，经常啊是飘飘荡荡，犹如野鬼一般。我呢就这么琢磨着，那个大雪天抽柴火的女孩子，十有八九就是那个明玉小姐。哦，贾宝玉点了点头，姥姥啊，定然不错，是此情啊。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多吓人呐！所以我们村上的人都已经商量好了，一定要找一个机会，一起把那个破庙给它拆毁了，把里面残破的塑像呢给它砸平了，那问题可就解决喽。宝玉闻听可急坏了，连连晃脑袋呀，哎呀，不可不可不可呀，姥姥若是平了庙，那罪过可就太大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刘姥姥心说，闹了半天这个宝玉公子他是喜欢闹鬼，哎，不喜欢除妖，那干脆我还是顺着他说吧。喂呀，幸亏是你呀提醒我了，那好，明天我回去告诉村里的人呐，不许干这个事儿。哎，姥姥您后边说这句话，这可就太对了，我们家的老太太还有太太都是吃斋行善念佛之人，何家大小也是乐善好施啊，最喜欢修庙塑神。明天呢，我给你起草一个修庙募捐的启事，替你画一些布施，你呢就当一个香头，管这香火的事情，等攒了钱就修庙，哎，装潢泥像，然后每月给你香火钱，你就负责烧香，岂不是好事啊？哎呦哎呦，那感情好了，托那明玉小姐的福，我也有几个零花钱用喽。这贾宝玉继续盘根问底，就问刘姥姥那个地名庄名来往远近坐落何方。刘姥姥憋得满脑袋全都是白毛汗，哎呀，什么地点呢，给编吧，什么七扭县八歪镇横宽乡短粗胖村，哎，咱就这么说吧，啊，得得得，把地名给编好了。贾宝玉是牢记在心呢，刘姥姥心说，反正编故事也不上税，哄得府上哥啊姐儿啊都高兴了就得了呗。压下他咱不提，单说贾宝玉信以为真呢。那位说了，这宝玉是不是傻呀？哎，这可不能叫傻，这是天真无邪。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呢？宝。

0: 道理。
1: 书童名烟最了解宝玉的为人，知道这是头等大事了，所以说呢，脚下加紧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溜小跑就不见了。贾宝玉在家里头就等着吧，哎，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哎呀，这名烟是不是迷路了，跑到北冰洋去了，让北极熊给啃了？哎呀，我的天哪，怎么还不回来呀？急得宝玉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是团团乱转，好不容易等到了日薄西山，这才看见明烟兴冲冲的回来了。宝玉赶紧就问呢，哎，你找着了吗？哎，是那座庙吗？哎呀，我的宝二爷呀，您听得不明白，叫我这通好找吧。那地名坐落也不像爷您说的那样啊，我足足的找了一天，找到了东北田埂上头，这才发现了一座破庙。宝玉闻听是眉开眼笑，哦，我明白了，肯定是刘姥姥上了年纪了，一时她记错了也是保不齐。哎，你继续说下去。哎，宝二爷呀，那座破庙的庙门倒是朝南开，跟您所讲的几乎是一样的。我呢，轻轻地推开了破庙的庙门，迈步可就进去了。一看，也有神龛，也有供桌，上边也有塑像。我这才抬起头来，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瞧，啊，是那位小姐吧？哎呦，不是，不是，我估计呀，那是小姐她舅舅。什么模样啊？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脊梁，紫屁沟，放屁噔噔的冒蓝烟呐！宝二爷呀，那塑像哪是什么小姐呀，分明就是一个瘟神爷。宝玉闻听啊，呸，你真是个废物，叫你找小姐，谁让你去找瘟神爷呀？哎呦，二爷呀，这事儿可不怪我，我都已经尽力了。宝玉一瞧这明烟急得什么似的，哎，也不忍心了，急忙忙安慰几句吧。你呀也别急了，改日闲下来再去寻找一回，要是那刘姥姥哄咱们，自然也就没有，也就找不到。可倘若是真有呢，你要找到之后，那就是奇功一件呢，也是积了阴德了。宝玉正和明烟说着呢，二门上的小厮来到，禀二爷，老太太房里头的丫鬟在二门上等二爷呢，哎，说是有事啊。贾宝玉连忙就出来了，这么一看，正是琥珀丫头站在屏风那儿等着呢。哎呦，宝二爷呀，您快去吧，老太太等着您呢。宝玉跟随着琥珀来在了贾母的上房，一进来就听见贾母和王夫人还有众姐妹呀，正在商量着给史湘云还席的事儿。宝玉一听，呵，又要大聚会了，心里头这痛快劲儿您就别提了，当时就发表高见，说我呀有一个主意，咱们聚会都是自家人，所以说不用那么多客套，也不用摆桌安席了。平常素日喜欢吃什么，这回呀咱们就做什么，然后呢多摆几个高腿的小桌子，把爱吃的东西呢放上一两样，装在十锦盒子里头，再来一个自珍壶，大家伙啊各吃各的，是岂不别致啊。您听了吗？宝玉所说的就像咱们今天的自助餐。贾母闻听连连点头，嗯，好主意，好主意，就这么办了。这就命人把话传给了厨房，说明天呢，捡我们平常最喜欢吃的东西多多做上一些，按着人数呢再装了盒子给送过来，连同早饭一块在园子里头吃。这刘姥姥畅游大观园的精彩桥段，咱们下回接说。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 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贾母定好了要在园子里头排摆宴席，头天晚上敲定的事儿，第二天早晨可就忙活起来了。天公也挺作美，哎，天晴气朗，是万里无云呢。李纨起了大早，看着婆子和丫鬟们打扫枯枝败叶，擦抹桌案，预备茶酒器皿。不大一会儿啊，凤姐那边的丫头凤儿带着刘姥姥和

板儿进了园子了。刘姥姥左瞧瞧右看看，两只眼睛还是不够用的，出于礼貌先奔李纨过来了。我说大奶奶呀，您可真是盲人呐！哎，盲人。李纨一听给气乐了。我说姥姥，我这眼神啊还可以，多多少少能看见点东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该打该打，就我这张老嘴比棉裤腰都笨，怎么还表达不清楚了呢？还行了，姥姥，我都听清楚了，您老人家就等跟着一块热闹不。这时候风儿掏出来大小几把钥匙递给了李纨。我们二奶奶说了，外头的桌椅板凳啊恐怕是不够使的，所以说呢让开了楼上的坠井阁，把库房里头那些东西呀往外抬一抬，摆开了使唤这么一天。我们二奶奶呀正和太太说话呢，脱不开身，只能请大奶奶给帮帮忙喽。李纨点了点头，命手下的素云接过钥匙，又吩咐婆子到二门上头去把那小厮叫过来几个，然后呢就把二楼坠井阁就打开了。小厮上去一趟一趟往下搬这个桌椅板凳还有使用的器皿，李纨呢站在旁边指挥，让大伙不要慌张，不要碰坏了桌牙子的雕花。扭向回头又跟刘姥姥说，您老人家呀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不如到在楼上去瞧瞧库房吧。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正想开开我这老眼睛呢。一旁边板儿说话了，哎，姥姥，我这小眼睛也想跟着一块儿开。哎，好好好，哎，咱们都上去，哎，上去。拉着板儿上楼梯到里边一看呢，哎呦我的妈耶，这刘姥姥包括他外孙子全都惊呆了。就见这里头放着各式各样的花梨紫檀的桌椅，还有各式的围屏，是大小不一呀，数不尽的各类花灯，各种宝器盆景瓷器是等等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刘姥姥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好东西呀，不由得就念上佛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意思让佛祖啊帮着仗仗胆子，看见这么多的好东西别吓趴下呀。等众人抬完了桌椅锁上门下了楼，李纨一琢磨，老祖宗玩心最盛，说不定一会儿啊就想到水上去玩一玩，干脆把船呢也都准备好不。这才吩咐人把什么船呢、划子呀、桨啊、遮阳的幔子呀全都搬出来，都预备的停当，又叫小厮们喊来使船的婆子，那年头啊叫做嫁娘，这还是去年预备省亲的时候由的南方聘请来的，吩咐他们收拾的锦陈利落，是严阵以待，就等着干活了。这里头正忙着安排呢，就见贾母带了一大群人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外头可就进来了。李纨急忙忙往前相迎啊，我的老太太，看得出来您是太高兴了，这么早就来了，我以为您呢这会子还没梳头呢，所以说才摘了几朵菊花想给您老送过去。说着话一摆手就让碧月捧过了翡翠的盘子，里边盛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贾母也是喜欢打扮的人，哎，老来俏老来俏，老来不俏没人要嘛。这老太太一伸手捡了一朵大红的菊花就插在了鬓边，一回头啊就看见刘姥姥了。我说老亲家呀，你也带朵花吧，啊，喜庆喜庆。就这一句话把凤姐给提醒了，上前蹭一把把刘姥姥拽到了近前，哟，我的姥姥啊，我帮您好好的打扮打扮吧。说着话过去把菊花就拿过来了，就往刘姥姥头上插呀，啊，噗噗噗啊，噗噗噗，插起来可就没完了，左三只右三只前三只后三只，滚着滚打着圈的又是七八只。

王熙凤是真卖力气，不大一会儿把所有的菊花都给刘姥姥插上了。您再看这老太太，一脑袋是万紫千红的。贾母和众人在旁边看着，乐得咯咯嘎嘎都合不上嘴了。可是刘姥姥呢还挺高兴，哎呦，我这个脑袋呀，臀头臀脑就像个大山药豆子。可不知道哪辈子修了福了啊，怎么今天给打扮得这么体面呢？众人闻听就笑啊，姥姥您还不拔下来都摔到他脸上去呢，快瞧瞧吧，把您呢都打扮成老妖精了。哎，我可舍不得摔这个花。你们大家伙啊，别看我现在老了，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着呢，可爱带个花啊朵啊的。哎，今天虽然说已经老了，那就来一个老风流吧。哎呦，太好，哎，太好了。说说笑笑吧，众人来在了沁芳亭上。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缎褥子就来了，铺在了栏杆的踏板上头。贾母靠着柱子往这儿一坐，叫刘姥姥坐在旁边。这贾母抬起头来往天上这么一瞧啊，但见得秋高气爽，白云朵朵，是群雁南飞。忽然之间有两只大喜鹊落在亭子上头了，这可绝对的是吉兆啊。所以说贾母一阵阵的高兴，不由得想起了牡丹亭里头的那么两句唱词儿：不到园林安知这园林美景哉。哈哈哈！我说老亲家，你快看看，哎，我们家这园子，好是不好啊？您看贾母那么大岁数，那么深的道业，那么高的修养，可是到现在呀，也有点得意忘形，有卖弄之嫌。刘姥姥急忙双手合十，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我们乡下人到了年根底下，都想进城来呀，买张年画贴一贴。时常闲了呢，大家伙也都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地也得到画上去逛逛啊。想那个画也不过是假的，哎，是画的。世界上哪有那么美的真景真地方啊？哪知道今天我有幸到这园子里头来了，我就这么一瞧啊，嘿呦，就比那画上画的还要强十倍呢。我就盼着呀，盼着来一位高人，照着这园子里头这景致给我画上一张画，我带回家里头去，给父老乡亲们也都见识见识，开开眼界，也不枉啊，白活一世哦。贾母闻听又乐了，用手点指着惜春，老亲家，你快瞧，我这个小孙女儿就是福至心灵，她画画啊站着一绝。等明天吧，明天让她呀给你画上一张，你看怎样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瘸子跳墙，那是腿好了，我瞧瞧吧，我瞧瞧呗。刘姥姥站起身形，来在了惜春近前，哎，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共看了72眼，然后一伸手啊，噗，就把惜春的袖子就给抓住了。我说姑娘啊，你这么小的年纪又这么好的模样，还这么能干，准是神仙托生的吧，你就受点累，哎，帮我画一张吧。这惜春点了点头，嗯，好吧，等有功夫我一定啊给姥姥画上一张。贾母在这儿歇了一会儿，又领着刘姥姥四处转上一转，那意思让她大大的长点见识。首先就到在了潇湘馆，一进门呢，就见两旁边是翠竹夹路，地上布满了苍苔，中间是一条石子铺成的羊肠小路。刘姥姥还挺懂礼貌，想把这条小路让给贾母和众人走，她怎么办呢？领着板儿走到土路上头去了，哎，深一脚浅一脚，就这么往前跋涉。

吴婆拉着他，姥姥啊，您上来走吧，土路上头滑得很，可别摔倒喽。嘿呦，没事儿，没事儿的，走土路啊，我早就走熟了，是如履平地呀。我说姑娘们呐，你们就走你们的啊，别把你们的绣鞋都给沾脏喽。放心吧，我走这土路啊，是稳稳当当，稳稳当当。哎呦我的妈呀，嘚啪哭痛。说着稳当可就不稳当了，哎，脚底下一绊蒜就摔倒在地，躺地下了还不算完，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又绊了一下。哎呦我的妈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来个就地十六滚。那位说了，你说错了吧，啊，那是就地十八滚。哎，这刘姥姥啊，庄稼把式，他这能耐不行，所以说滚这么十六下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就这一下子把众人给逗的是拍手大笑。贾母一瞧可不高兴了，哎呦，小蹄子们呐，你们还不赶快把姥姥给搀起来啊，就知道在那儿傻笑，可真是一群小蹄子。书中代言贾母所说的小蹄子，这是《红楼梦》这部书里头常见的词汇。小蹄子这可不是好词儿，您琢磨琢磨，什么玩意儿才长蹄子呢？什么牛啊，羊啊，驴呀，马呀。那么小蹄子要是再翻译转化一下，那就是小畜生，小牲口。不过贾母所说的小蹄子不完完全全的是骂人，还多多少少的有点亲昵的色彩。众人闻听赶紧过去了，哎，七手八脚就把这刘姥姥给搀扶起来了。姥姥您感觉怎么样啊？姥姥您没摔着吧？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真是说了嘴就打嘴呀，吹牛现眼。贾母还问他呢，老亲家你扭了腰没有啊？啊，让丫头们给你捶一捶吧。哟，用不着，用不着啊，就我这粗腰笨腿的，哪有那么金贵娇嫩呢？往常下地干活经常是摔的一个咕噜一个咕噜的，如果说摔倒了就请人给我按腰，还给我捶腿，那得花多少钱呢？啊，我一年到头就种那么一点山药豆子，那也不够了那也呀。众人说说笑笑，不多一时就到在了潇湘馆，由紫娟打起了帘笼，贾母等人呢进来可就坐下了。林黛玉亲自把小茶盘捧了一个盖碗茶献给了贾母。王夫人摆了摆手，我们呐不喝茶了，姑娘你就不用倒了。黛玉又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了下手，哎，请舅妈王夫人落座。刘姥姥进来之后眼睛又不够使了，一看窗下案上设摆着笔砚呢，又见这书架子上头摞着满满的书籍，嗯，甭问呐，这准是哪位哥的书房哦。贾母闻听深感得意，用手这么一指，老亲家呀，这是我外孙女儿黛玉的屋子。刘姥姥急忙扭向回头打量黛玉小姐，上一眼下一眼呢，看了半天，就这两只老眼睛都直了都。但见眼前这位姑娘头上的青丝亚赛墨染，高挽着发髻，一不插花是二不带朵，鬓角呢插着一条金簪，鹅蛋圆的俊脸是吹弹可破，两眉好似两缕青烟呐，挂在两个水汪汪的大眼睛上头，鼻若悬胆，口似突珠，皓齿银牙，长脖腔，削肩膀，杨柳腰，一身素服是亭亭玉立，自然秀美。刘姥姥看罢了多时，都傻到那儿了。嗯，这个世界上啊，还有这样的人吗？这是月亮仙女吧？怎么这么俊呐？说得黛玉都不好意思了，把头这么一低，哎呦呦，这屋子也好啊，也不像小姐的绣房啊，就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呢。
一提书房这两个字儿，贾母呼啦一下子想起了宝玉来。

哎，怎么不见宝玉呢？有丫鬟回答一声，老太太，宝二爷在船上呢。啊，是谁又给准备船了？李纨赶紧过来回话，是方才呀，我们开楼拿东西，是我怕老太太待一会儿啊，想坐船玩一玩，所以说呢，就提前给预备下了。贾母一听刚要说话，外边有人回禀说是姨太太来了，话音才落，就见薛姨妈迈步走进房来。这薛姨妈给老太太见了礼，然后一旁落座。老太太呀，今天您透着那么高兴，这么早就过来了。贾母一听又乐了，是啊，我才说呢，谁来晚了就罚谁，不成想姨太太您就来迟了。薛姨妈急忙陪笑，哎呦，该罚该罚。大家伙说笑一阵，这贾母猛然间发现一件事情，老太太心头啊有点不悦。因为他看出来了，外孙女黛玉这个房间的纱窗已经非常的旧了。说实在的，贾母的心第一个在他孙子宝玉身上，第二个呢就在黛玉身上。上文书咱们说过，黛玉的母亲叫做贾敏，那是老太太的宝贝闺女呀，没成想早早的就谢世了，留下孤苦伶仃的林黛玉。老太太是真心疼啊，这才派人把黛玉接到自己身旁，就当亲孙女儿那么看待。又因为年龄大了，很少走道，没到潇湘馆里头来，所以不知道这边的情况。今天到潇湘馆屋子里头这么一瞧，老太太不乐意，哎，这脸呢呱嗒可就落下来了，心说这绿纱窗都褪了色了，怎么就没人张罗着给换呢？哦，我这外孙女年幼体弱，性情孤僻，她也不跟我说一声，说不定啊是有人慢待她，欺负她，这还了得？贾母心里头不是滋味，这才一歪头就跟王夫人说了，那绿纱窗新糊上好看，一旧了就不翠绿了。再说这院子里头也没棵桃树杏树，全都是竹子，本来就都是绿的，再用这绿纱给糊上窗户，那是绿上加绿呀，反倒不配。再这么一旧了，那就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我说凤丫头啊，哎，老太太，我记得咱们先前呢有那么四五样颜色的窗纱呢，都在库房里头放着呢吧，明天呢都取出来，把这纱窗给我换喽。王熙凤不敢得罪呀，老祖宗啊，昨天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头还有好些匹银红蝉翼纱，而且是花样繁多，也有流云万幅花样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样的，哎，颜色又鲜，纱又轻软，要是做两床纱被呀，一定是挺好的。我说凤丫头，你说那个那叫蝉翼纱呀，你真是写控，真是外行哦，那叫软纱罗，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子，远远的看就像烟雾一样，那东西比你年纪还要大呢。常见的有四种颜色，分别是啊雨过天晴，秋香色，松绿色，还有银红色。那银红色的又叫霞影纱，赶明天你就找出来那么几匹霞影纱，把这屋的窗纱呀都给我换喽。一旁边刘姥姥听见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说老太太呀，那么好的纱您给糊了窗户，那不是可惜吗？如果说给改一改，哎，给改成做衣服，哎，那得美成什么样啊。大家伙一听，嘿，这刘姥姥还真是外行，窗纱做衣服那何遥相吗？做完了你往外头一穿，知道的你是穿着衣服出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披着蚊帐呢。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其实作为医生啊，这个医德很重要。为什么？你看过去这大夫得讲究这个德行呢，讲这个医德呢？因为中医大夫得学习大医精诚，这大医精诚的第一句话就是凡大医治

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什么叫无欲无求啊？我给你治病啊，我没有什么可图你回报的，我就是希望你好。我从治病的角度，我就是希望你这病能好，所以我无欲无求的。所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济寒灵之苦。所以你看，好的大夫啊，就没有一个跟患者是趾高气扬的，狠狠搭搭的。所以若有极恶来求救者，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严次，华夷愚智，普通一等，就我不管你有钱没钱，我不管你是有地位没地位，我也不管你的年龄是大是小，你是聪明还是愚笨啊，我都得同样对待。所以你看，我十多岁的时候跟师傅学医，师傅就拿一本书让我先背诵这个，那这个呢就是大医精诚，背诵完了师傅考啊，然后师傅啊再给我讲这其中道理。师傅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一个叫义，一个叫德。做人呐，得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你像过去在农村呐，办那个红白喜事的，是不是？你赶上谁家有婚丧嫁娶，是不是红白喜事？完了告诉你了，你就是没钱，讲话了借钱，人家告诉你了，我答应了，我也得去，这就叫义。所以做人呐，得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第二呢，做人得讲究德行，实实在在。所以你看，我总跟大伙讲，我说大伙你放心啊，我大林呢给大家伙每天讲课，宣传中医，科普这医学知识，包括线上给大伙看病，我是医务工作者，我一分钱工资没有。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啊，我不是说给药厂打工的啊，说我到这儿啊来挣钱来了，不是，我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理想。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不领钱你怎么生活呀，对不对？你的生活保障在哪儿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现在呀是退休啊，退休那就得有退休金呐，对不对？那国家社会给我发这退休金，那我不应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吗？所以我觉得社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讲话了，一个穷苦的地方，我是从黑龙江工农区啊一个农村走出来的那么一个人，讲话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能有今天啊，我是走出来了。那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的呢，可能有人说，那鹤岗和北京有啥区别呀？这话怎么说呢，吃喝都一样，对不？就像说你到哪儿去了，你在那住习惯了，你吃喝都一样啊。甚至说你看你在鹤岗啊，你早上起来你吃早餐有个三五块钱，你差不多就吃饱了，对不对？它物价不一样。但是你说我要想吃饱吃好，在哪儿都一样，但是有不一样的。你什么不一样啊？你教育资源就不一样，对不？北京的孩子可能学的更多啊，接触那些新鲜事物更多一些。你包括尤其是医疗，为什么有很多人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找大夫看病啊？北京的这个医疗资源呢更好，三甲医院更多啊，相对来说他这个医术啊也更发达，甚至说能享受到整个我们全国的这种更高超的医疗技术。而我们有很多偏僻地区呢，他就没有这些。你像我就是一个平民医者啊，一个工作四十多年的那么一个中医大夫，你说有多大能耐，那我还没有。我就是希望啊，能够给咱们更多的人呢去看看病，给更多的人呢去科普一些医学知识。就像我说的，没啥图的，因为我有退休金，对不对？国家给我发钱呢啊，我吃饭够用啊，和老伴儿还能攒一些。所以每天在这儿呢给大伙讲一讲，这是我的一个情节。我这辈子啊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这好药啊人人都能吃得起。所以我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最起码我自己认为我是希望能帮到你啊，希望你能好。
你包括咱说的这三百。

舒心颗粒这药，很多人问我说这舒心汤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有啥区别？没有啥区别，都一样化瘀，只是很多咱们上岁数的这些老年病友啊，啊，他岁数大了，他自己熬不了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药材呀也不是很懂。你别说你不懂，就是现在咱们有很多他不是专业搞药材的，他也不懂。为啥？这里边水很深啊，因为现在这个中药饮片它的质量啊参差不齐，咱们还是没有这个医疗知识，对不对？你怎么去鉴定？你没有那个鉴定鉴别能力。有的你像这个龙骨啊，这药啊他卖你卖的很便宜，他为啥很便宜啊？因为他根本他就不是那个好龙骨，甚至说他根本他就不是龙骨，他就不值钱，你说他能卖你多贵，对不？你就像那黄金似的，他只要是纯的黄金，他怎么能低价卖给你呢？你想过这道理没？我记得咱们有很多人说在网上买那一金镯子多少钱，9.9块。那天我就看着有一老大姐啊，说9.9块买一金镯子，你就笨心是呗，那玩意儿它不是金的，它就是银的啊，它那分量那好几十颗，它也不值9.9块啊，你笨心是它不可能啊，对不对？那龙骨也是这样的，好的龙骨它都有底价的，是不是？你像咱们说把这药带给你，咱们只能说把这药给你压到最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买那龙骨你看着好像挺便宜，你觉得你哎呦我占大便宜了啊，我买着这个便宜的龙骨了，你没想到它根本它就没有用呢，是不是？有的拿那假龙骨来骗你，反正你也不认识。所以啊，与之操心啊，不如咱们有那现成的药，咱们直接吃现成的，对不对？第一呢，管控力度很大的；第二呢，它不敢造假；第三呢，它有这个保证的。你像烟台啊，我们有那么一位患者，是去年年初又一次脑梗了。这什么叫又一次脑梗呢？就是他以前得过，第一次得呀没这么重，这一次呢他就挺重了，直接就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走路啊得在旁边有个人扶着他点，说话也不行啊，吃点东西也不行，一吃就呛。前天通的电话，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大概用了能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这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他是右边这个半拉身子偏瘫，瘫痪了啊，现在呢就是右边半拉身子轻微的能活动开了，右侧的这个腿呀、这个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他能动了，以前不行，没知觉，根本用不上力，现在啊你让他动动脚趾头，哎，他能往上勾勾了。右侧的这个手臂胯框啊没有之前那么紧了，而且呢右手无论手背啊还是手指头啊都已经明显消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个经络已经开始通了，而且明显发现说话清楚一些了啊。我问了一下走路的情况，这个家属表示一直想下楼锻炼啊，完了家人呢再让他下楼溜达溜达啊，现在这个情况就挺好，说翻身呢自己坐起来呀、哎，这些都能够自己去干了，就不需要说非得有个人揍一把扶一把，不需要了。我说这就挺好啊，对不对？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恢复呗，你咋整？是不是？就咱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就这个意思吗？你看他没事儿的时候他能跑能跳的，讲话了又抽烟又喝酒又吃大肥肉的怎都行，对不对？那一旦说脑梗了，忽悠一下子摔在那儿了，巴拉的身子不听使唤了，你说我到那儿我去给他输液去，给他扎针灸去，完了之后立马又站起来活蹦乱跳了，你拍电影他也不能那么快呀，对不对？所以他要有一个过程，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的就是这事儿。恢复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着急的事儿，就像咱说那马路交通似的，路面上这个没有肇事车辆，路面上那车嗖嗖的一辆接着一辆的，那路面自然畅通，就像我们血管似的，它没有血栓没有斑块，
那这个血液在血管里边它流动的也是非常快，没有淤堵嘛。那脑袋血管没有淤堵，自然我们说这个脑血管它气血就畅通，经络也畅通。所以你哪个位置有淤堵，淤堵的时间长了都容易出事儿，对不？你脑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血栓。你心脏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心梗，就咱说那冠心病啊，是不是啊？哎，心绞痛啊，心梗啊。那么乳腺上长时间淤堵的话，这就容易形成增生。你肝上长时间的淤堵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哎，肝硬化。你肺上长时间淤堵，就容易形成结节。所以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人啊，说肺上有结节了，就开始害怕了呢？刚开始它就是淤，慢慢的它就形成结了。所以呢，什么位置的淤堵时间长了都不行，对不？哎，你包括胃，你像昨天我接到咱们一个病友的电话，一开始啊可能就是浅表性胃炎，逐渐逐渐的呢就变成了胃溃疡啊。你要不理会它呢，这个逐渐逐渐的这个胃溃疡啊，它就开始出血，就往外渗血呀，胃出血。你再不及时针对胃出血进行治疗，那下一步是啥？你已经有胃出血了，就证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坏了，那一层一层的坏，到最后那不就穿孔了吗？那胃一穿孔，那不毁了吗？你想想是不是？就不是说治不治的问题了，甚至直接就要命了啊！很多人说，哎呦，这一个胃溃疡怎么还涉及到淤堵了呢？因为溃疡出血呀，出血就有血瘀，出血就有淤堵，因为有了胃溃疡之后才会出血，因为出血之后才会淤堵。所以说到治疗，就是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啊，再配合什么呢，西利散或者是什么呢，利特灵一起服用啊。说这个西利散干啥的，你得知道这是干啥的呀。外用的，消炎解毒，化腐生肌。你比如说糖尿病足，那脚破了肿不愈合啊，肉不好啊，你抹上西利散，完了之后呢，拥切疮痒啊，褥疮你抹上西利散。很多说这是外用的，我知道一般一瓶里边装三颗或者是五颗，它有不同的规格啊，就跟咱们很多人吃那药似的，你像有的那药是5毫克的，有那药是10毫克的，对不对？哎，看你咋吃。那么这个西利散，我记得昨天呢，我跟那病人说，我说你口服1日3次，一次服用0.1颗。过去在民间啊，老百姓就传说这什么呢，呋喃唑酮，就这个利特灵能治疗胃溃疡。那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呢，也确实如此。但有一点，很多人呢经常服用出现恶心呕吐啊，头晕皮疹这些现象。所以后来呢，我从一个民间医生那儿得到了利特灵和西利散一起用这么个偏方。这样的话呢，利特灵用药量啊也降低了，副作用呢也减少了。虽然这西利散它属于外用药，但你口服一次用量不大啊，一次0.1颗，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一些什么不良反应。且呢，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病友患者来讲，这个组合是最好的，一般是7天一个疗程，三个疗程基本上就都改善了。9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那时候我遇到一病人，姓田，这老爷子当时都70多岁了，无儿无女，属于低保户。他说：“杨大夫啊，我这个胃难受已经有1个多月了，这每天吃完饭就疼，吃的越饱疼的越厉害，就不疼的时候，平时也是烧心，吐酸水，胃也是说不清的那个难受啊，一天天还不想吃东西。”他说尤其这1个月瘦得越来越厉害了。我说那你做个胃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吗，胃溃疡，而且伴有出血，这情况就得住院了。老爷就说，哎呦，住院不行啊，我没这个条件，我住不了院，老伴身体也不好啊，每天呢还得给他做饭啊，他自己呀自理不了。我说那孩子呢，他说没孩子啊，一辈子没孩子，无儿无女，低保户。我说老爷子啊，从你的检查结果来看呢，
你这个溃疡。

0: 挺严重，啊，这种病啊其实不好治。我说我给你开一个花不了多少钱的方子，你试试吧。如果你连续用上一个月啊不见好转，你就停了。老人一听花不了多少钱，就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是91年，是九几年啊，还没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所以呢，我就手写这个舒心汤，完事让老人呢去医院抓药啊，完事呢又给老人开了2瓶西类散，42片的利特灵。那个时候利特灵啊都是一连一连的，我说这个可能咱们很多年轻的直男外女儿可能不太清楚，但上岁数的都知道，以前农村有啊，那一连像去灯片啊啊利特灵啊节热止疼片啊，哎，都是一连一连的啊。我说你一周之后啊你来找我。一周之后老人来了，我说你用的怎么样呢？他说吃完效果还不错，最近这个胃呀、啊、不那么难受了。我说那挺好啊，那就继续用。又过了大约能有一个礼拜啊，老人过来开药了啊，说什么呢，舒心汤喝完了啊。老人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脸色是非常不错的啊，讲话了最起码脸上有血色了啊，不像以前蜡黄蜡黄的，而且看着脸上啊也胖乎点了。完事我又给老人开了点西利散和利特灵，大概又过了能有一个月，嗯，老人胃病这情况呢基本上就是完全好了。怎么说呢，你用他讲话了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嘈杂呀咋不约的呀隐隐的那种不舒服啊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劲儿也都没有了啊，我这不就挺好吗？后来呢我得知啊、嗯、老人的老伴儿啊有脑血栓，所以呢我就建议让他老伴儿也喝点这舒心汤，结果2个月以后这老伴儿恢复的也不错。所以治病啊我就信一点，实践出真知。你说的再好，讲话了冠冕堂皇，是不是？哎呀唾沫星的满天飞，没有用，用实践去检验。要不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对的好，咱们用实践去验证它。那就像咱说的，你这药到底好不好用啊？那你要问我，我说好用。为啥呀？因为我在临床上我给更多人用过啊，身上的症状都有减轻，都有改善，只是说有见效快的，有见效慢的。你包括有些人一些老慢病，那他就得长期用啊，对吧？咱实话实说，是不是？那你像有的20-30岁的十多岁的，那他身体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他就没有必要用呗，对不对？所以实践出真知。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呀，这都是我多少年啊实践得出来的结果，你就120个放心，放心大胆的去用，没啥问题，知道吧？你就用吧。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像那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我，说大林老师啊，一直有这个风湿，尤其这手和膝盖一直疼，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手指头打弯都费劲，得活动活动。适当的动一动，完了之后呢，这个手啊才能干活，手总是胀的，这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咨询我的是一位男同志，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比我小1岁。我说那咱俩就差1岁，这就班的班的了。我说你瘦不？他说我这一辈子没胖过，具体多高呢？是1米7的个，总是100来斤啊，110啊，就没有到120的时候。我说那的确是挺瘦的。他说我下乡的时候啊得过肾炎，病了半年多，

类风湿也好，统称为什么呢？叫痹症，就是我们说的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于我们的经络关节了。你像类风湿红肿疼痛啊，中医叫热痹；风湿呢，受寒受凉，天一变这就肿了就疼了，这叫寒痹。增生了呢，是不是有的人说退行病变，我这长骨刺了，我这增生了，这叫什么？这叫骨痹，因为它是骨头所导致的。所以你无论是哪一种，统称为痹症。那什么叫痹啊？刚才我说了，痹阻不通嘛，对不对？哎，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不通为痹症。所以你疼痛那个位置就是什么？气血过不去那位置，经络气血过不去了，所以摸起来啊总是凉的啊。有的即使说你用手一摸啊有点热乎，那也不是真热乎，甚至说那叫炎症，炎症引起的红肿热痛也是不通造成的炎症，所以在局部产生的热量，你包括这个肿胀，所以治疗起来啊，第一个呢是化瘀，第二个是活血。所以平时无论说自己熬点舒心汤，还是喝点那个成药增柏舒心颗粒都可以。那么活血啊，我说我给你个偏方，如果你会喝酒，你就连喝再抹，就是把这个先用酒泡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连喝再抹。你如果平时说我不喝酒，哎呦，我就没有喝酒的这个爱好啊，那你就每天抹就行了。抹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搓啊，抹上之后就搓，给它搓热乎了。一开始啊，你也不用多泡，你准备2斤白酒就行，度数得高一点，是吧？咱不能说我弄个30度的啊，25度的、40度的，那就不行了。你最低最低啊，也得是在50度偏上的，最好是多少呢？就是60度啊、65度那种高度白酒，2斤白酒，准备什么呢？20克川乌，20克草乌，20枚乌梅，还有2个乌梢蛇，20克紫草，就这么5样药材。然后呢，你用这个白酒啊，给它泡上，正常泡20天。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我们发现泡一个礼拜，这个效果也就出现了。你说怎么去看它泡没泡好？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泡上一个礼拜或者泡上几天，你看它那个酒的颜色，酒的颜色发深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药物已经稀释出来了。啊，这是最简单的。这样呢，你泡上一周也行，你泡上多长时间你泡好了，喝的时候啊，1天3次，1次1酒盅啊，1酒盅就是1口。外用啊，就是哪儿疼你就往哪儿倒点，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搓。肘疼啊，那你就给它倒手掌上，是不是？膝盖疼了，那你就倒点抹在膝盖上，哪儿疼你就搓哪儿，这个方子特别好啊。有一年你看老伴腰脱挺严重的，带的腿疼，走道啊毛毛个腰，那走道啊都得2个手啊拖着点腰，完了之后都不太敢走道。我就让他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1天3遍，然后呢就给他泡的这药酒。这我也着急啊，不到一个礼拜，也就是泡到第4天吧，我看那个药酒的颜色啊就已经有改变了，我就开始给他用啊，我就用这个药酒啊给他搓后腰疼痛的这个位置啊，因为他带着腿也麻嘛，就是连喝咱们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再加上搓这个药酒啊，几天的功夫老伴儿那腰就不那么疼了，也就2个礼拜吧，就没啥事了，完事自己就能动换了。你是买菜做饭呐、收拾家务啊，他就不耽误了。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临床实践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大伙可能也听得出来，我不是那教学老师，给大伙讲的课呢也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因为书本上压根就没有。所以呢你听着了你就记下来。那有人说这腰托喝这个舒心颗粒啥道理呀、听好了，你要是腰犯了，无论你是第一次啊、还是说第几次讲话又犯了，你那个位置不是突出了吗？它主要突出那个部位啊，就会出现淤堵。为啥很多人得上这病之后那腰不敢动啊？你看翻身都费劲，甚至说打个喷嚏啊都要命一样，下地都费劲，起来都费劲。

上个厕所那就更费劲了，就因为那个地方突出之后啊，它出现了什么水肿啊。我所说的这个水肿不是水肿啊，不是你喝水的那个水啊，不是水肿啊，不是肝硬化肝腹水啊，是不是咱们喝的那个水说下肢的水肿啊，不是，我说的是什么呢，是髓，哪个髓啊，脊髓的髓，骨髓的髓，骨头的骨旁边加个髓，隋朝的髓啊，骨髓的髓啊，医生说骨髓移植，就这个髓叫髓肿，因为腰椎突出了啊，椎间盘的髓核出来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髓肿，完了也许就压迫髓了，也许压迫神经了，也许同时挤压神经和脊髓了，所以就造成那个位置髓肿了。这一髓肿不要紧，就淤堵了嘛，对不对，就像这马路交通似的，那个位置怎么的造事了啊，有事故，车就在那堵着了，水泄不通了，所以你从根上你得化淤堵，淤堵化开了，那个位置气血呢它就疏通开了，那经络呢也就通开了。所以为啥让你用这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呢，就在这儿呢。你像昨天我讲到了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厂，咱们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不太了解，药厂一共有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和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呀、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八个区域啊。所以说这个舒心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啊、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还有药品包装关啊、药品检验关。咱们就拿这个中药炮制加工这关来讲啊，说为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效果要比咱们自己上药房啊自己抓那个药回来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要好呢？因为除了药材有所不同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经过了中药炮制关，而你到药房抓的那个药它叫中药饮片，它是没有经过炮制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用到的丹参啊，还有这个沙参，就这二参，你像丹参沙参在入药之前得清洗啊，在清洗之后啊需要炒制，那这个炒呢不是说像咱啊家里边那个锅炒菜那样倒锅里边咔咔来回翻炒，不是，你比如说丹参的这个炒制过程啊，是先在锅里边先铺那么一层小米儿，这个小米儿的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给它放在一起炒制呢，它这个药物的药性就会串，所以我们说丹参和沙参是分开进行炮制的啊，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完事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时候锅盖你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完了，这一锅丹参就全废了。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呢，你用中小火去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锅盖了。这个时候呢你借着小米那个颜色发焦，借着这个焦米的颜色呀啊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种药效，在丹参的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赶紧把它拿下来啊，这个时候呢你用那个塞子啊把米塞出去，因为小米本身它是热性食物，所以它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就直接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什么呢，化瘀通心，不仅仅是活血通瘀，而且它还有个暖心的功效，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啊它让你心口窝热乎，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说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绞痛啊，你说正常丹参有没有这个功效，有吧，咱们有很多人吃那个丹参滴丸，是不是里边就有丹参，它就管着这个心绞痛呢，所以这个舒心汤制成这个成药参柏。

塑形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呢，它这个治法跟丹参呢还不完全一样啊，它不完全一样。沙参底下铺的就不是小米了，铺的是什么？铺的是大米。你像小米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是寒凉性食物啊。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胃寒的人他就不适合吃大米饭呢？啊，因为大米是寒凉性食物。沙参主要呢是化脑部瘀的啊，沙参的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的血瘀，而且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呀，对不对？说怎么看得出来高血压病人就头火大呢？那你考虑考虑，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甚至说脸红啊，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呢。就像那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要不然呢也不会脑袋突发这种淤血，知道吧？所以脑袋需要凉血啊，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这个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呢，参柏树荆颗粒可以说是更全面化瘀，你包括像龙骨和牡蛎啊，这个入药啊都需要断。说什么是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它有一个专门的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这个药材放到炉子里边，不停地看着断的这个过程当中看颜色的变化啊。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呢拿出来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啊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这行话叫什么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这个龙骨啊，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还能够更全面的更深度的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啊。你看大家都知道，有的呢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25颗龙骨干什么？重镇安神，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有那个震颤病人，抖啊啊，身上啊抖，手抖腿抖，有的脑袋抖，喝上这个参柏树荆颗粒之后明显这个抖动就差了，这就跟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啊，树心汤它没有这方面的功效，但制成这个成药参柏树荆颗粒之后啊，很多药是经过了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经过炮制以后啊都变成了翡翠绿色，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人老了啊，那手都抖啊，那是脑袋带的啊，那是病。中医讲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说明脑袋这神不安。你看睡着了是不是也就不抖了，但醒了之后呢，哎，又不自主的开始抖动了，就是因为什么呢？神不安。所以参柏树荆颗粒当中这个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它的镇静安神的效果啊，能镇住了，增强了安神的效果，能安住了。所以吃完这参柏树荆颗粒之后啊，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这样的案例啊我接触了很多。所以说参柏树荆颗粒八关打造，这要说心里话还是不错的。就是没用过的你可以啊先来那么一盒，你试一试，你看看对你心脏好不嗯，对你脑血管啊是不是血压呀好不好，你血脂血糖好不好，你都可以试一试。几百块钱的药不至于说骗你，不至于啊，相信我这人啊，我不至于这样。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病痛的啊，或者说我讲的哪一段啊你还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说呢跟你负责的那个医生去说，咱们随时沟通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先喝口水，完事儿呢马上给大伙看诊问病，咱一会儿见。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3: 辛苦了。
2: 哎呀，客气了。家是哪儿的？
3: 我是沈阳市于洪区。
2: 多大岁数啊？
3: 79。大林老师啊，我本身进病啊，就是最困扰我的这个发烧，搁脚心来的热度一直通往全身，蒸笼蒸的那种感觉。
2: 啊，是热，是从脚底往上热是不？
3: 对，一直热到后脊梁啊。
2: 那你这个发烧，你量没量体温？你用那个体温计量是多少度？
3: 量没有热度，没有热度。
2: 就是你别人摸你这个皮肤也不热，不是说那种实质上的，就像咱们说感冒发烧的那种一摸都烫，不是那种。
3: 不是那种热。
2: 就是你自己能感觉到这个手啊脚啊发热是不？
3: 对，手热还差劲，左边右边的手吧。太冷，手盖都是凉的。
2: 嗯，但脚底板热。
3: 哎，就是这个热呀， 心脏啊，哪儿都饿。
4: 嗯，那你平时能吃凉的不？
3: 我现在吧，胃不好，我也不敢吃凉的。
4: 就是平时吃饭呐、啊、喝水呀、啊，这凉的也能接受。
3: 凉的能接受，自个儿得控制点、
4: 嗯，
3: 因为啥呢？
4: 嗯、
3: 有胃溃疡。
4: 好嘞，那我明白了。啊，那你有甲亢还是有糖尿病？
3: 那个血糖高。
4: 你看啊。
3: 政府化验那天上医院化验是8.83，有时候自个儿扎的呢。10点多
4: 啊，就是你这个是有糖尿病病史的是不？
3: 这个吧，10年8年的六吧。
4: 哎，所以你看，为啥这不就找到根上来了吗？因为一般的，你出现的这种热，它不是实热。什么叫实热？实热就是实实在在的啊，身上别人一摸也热，体温计一夹，哎呦，37度多啊，38，是不是？这实实在在的温度升高了。这是实热，你出现的是这种虚热啊，是阴虚内热，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啊，两种病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就是咱说的甲亢。那、啊、你要是没有甲亢，那就是你说我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有关系。
3: 没有甲亢、
4: 啊，甲亢有甲亢的表现，甲亢典型的是突眼，这眼睛啊往外鼓鼓着，眼睛瞪了挺老大，完了之后呢爱出汗，脾气暴，爱生气，啊，他是这么的。完了之后做检查 T3 T4。是增高的，那糖尿病它是什么呢？浑身乏力，没劲儿啊！完了之后吃的多，啊，有的时候身体消瘦，血糖高，
3: 吃不下东西
4: 啊，
3: 吃不能喝，在哪站着吧，这两腿没劲儿，哆嗦
4: 啊，浑身没劲儿。对，那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你这个热呀，哈，你不能说我光去治热，你光去热没有用，你热只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说这人感冒了。完了之后呢，怎么的呢？咳嗽，你说我光去治咳嗽，他咳嗽只是感冒的一个表现，症状表现，那怎么治啊？就治感冒。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能治啊？你平时有没有口干渴的这些症状？
3: 渴还不叫渴，就是嘴呢，吃啥没有味道，有时候苦，还有时候不苦也不行，是你比如眼睛看见这玩意儿了，他吃不出这个东西的味道。
4: 现在都这样，它不光是你，一方面呢是本身这东西它没有那个味儿了，二一个呢身体里呀、啊，就咱说了没有那胃口，你吃啥吃的也不香，对不对？
3: 是，不爱吃饭。
4: 我跟你说呀，老大姐，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主要还是在治疗什么呢？治疗糖尿病上啊，就是治疗糖尿病，必须把血糖给它稳定下来，就是治疗糖尿病。完了之后呢，糖尿病得到控制了，你的这种阴虚内热就得到改善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就光想着去治疗这个热没有用啊，啊，热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呢。
3: 还心脏不好，心脏嘛就是啥的慌，
4: 啊，
3: 稳定颗粒是啥的，
4: 慌心慌，心跳一分钟多少下？
3: 70多下吧，有时候80左右。
4: 啊，心跳一分钟70-80下，这也可以。
3: 啊这个做的那啥心电图呢，他给写那个窦性心率，
4: 那、啊、很正常啊，窦性心率是正常心率，这是正常的，没问题。那你现在主要问题解决的就是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高。
3: 血糖高就、血糖要是降下去，这个热能退下去吗？
4: 能啊，
3: 能。
4: 而且呢，我给你出个中药方吧。
3: 啊，
4: 完了之后呢，咱不光说是降血糖啊，因为你这里边有啥呢？有这个。阴虚内热的表现，所以两个方面就治疗糖尿病，一是降血糖，二是给你退退这个虚热。你这么的，你去选一个简单的成药，叫知柏地黄丸啊，这里面有知母啊，有黄柏呀、啊，完了之后有熟地啊、生地啊，哎，能凉血清虚热啊。另外一方面呢，我再给你添上几味中药，干什么的呢？去帮助你控制血糖的啊。用什么呢？哈、啊，咱们用这个葛根和丹参。葛根15克，丹参12克，黄芪20克，山药用10克，啊，就这四味药。因为葛根、丹参还有黄芪、山药，这俩都是对药，干什么呢？专门降血糖的。这方子不大，你看就四味药，怎么用呢？你把这黄芪、山药、葛根、丹参买回来之后啊，先用水泡，晚上先泡啊，泡一晚，完了第二天呢，直接煮水。 煮出来之后这水啊，喝上一天

0: 就是每次用这个煮出来的药汤去送服那个治百地黄丸，你这么喝啊，既降了你的血糖，又改善了你的热，而且丹参黄芪对你心脏还有好处啊。你那个心脏病啊，就是由这个糖尿病拐带出来的，你这么用方的不大。
1: 哎，
0: 完了之后先用上一个星期左右，完有啥事儿捂的你再直接跟学院说或者找我都行，好吧。
1: 哎，
0: 再一个事儿，遇到事儿别着急，别上火。糖尿病这个病啊，它有的时候啊就是着急上火引起的，以后有机会的呢给它化化瘀，因为它和我们这个脾胃啊肝脏啊有瘀有关系，包括心脏病都有瘀了，有瘀有堵，代谢差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好好化化瘀，把这病好好给治一治啊。
1: 哎，
0: 完了之后你那个胃肠不好的话呢，你就在饭后用啊，吃完饭之后再用。
1: 大连老师，我用的什么那叫啥颗粒的我也记不住哎。
0: 啊，参柏舒心颗粒。
1: 啊，我那回播那啥嘛，买一个十盒。
0: 啊，那行，你用有参柏舒心颗粒，它就是从根上解决你糖尿病的，因为它能化瘀。它把这瘀给你散开的话，你糖尿病控制住了，没有了糖尿病，你也就没有这个热了，知道吧？那有你就用它，有别留着，就正常用，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散开啊。所以它有一个过程，你不能着急呀。 啊你这个糖尿病你就打胰岛素，它是帮你血糖降下来了，挺快的，但是它不治病啊，你得一直打呀，越打这胰岛素数量越多啊，以后那个心脏病形成了，淤堵严重了啊，形成心绞痛，形成心梗了，你就支撑架，他也得一直那么支架着呀，也得一直吃玻璃维呀，他汀类药物，对不对？所以现在没到那一步呢，咱好好的啊，去化化瘀，先把糖尿病给他控制控制哈。
1: 嗯，
0: 好了，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经常听你那个这节目
0: 啊，
1: 妈，你讲的太好了。
0: 哎呦，感谢。
1: 去年胃镜检查完是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胆管炎，完了还有那个那什么萎缩性胃炎，他给我拿了不少药搁那吃的，完后来又做的肠镜，肠镜有那啥这那个长的息肉给也给做完了，完我就那药我就不能总吃那药啊，完我就今年我就没吃，十天前吧。我就晚上吃半个馒头，完炖的白菜，炖的白菜吧，完也没吃多少，我就吃一小碗白菜，完吃半拉馒头。哎呀，到晚上啊，就这时候冬夜，就说什么下不去，就在这脖子这块儿，就像食道卡子似的，这一宿都没睡觉，给我折腾的。完了第二天早上啊，整个全都吐出去了。
0: 做胃镜的时候，那个大夫有没有说食管炎？
1: 说了，他说是食管炎，完给我开的药嘛。
0: 有的时候会感觉嗓子眼儿啊发酸呐、发热呀、甚至有的时候吃东西堵得慌那种感觉啊。
1: 对，堵的正是。
0: 其实我跟你说哈，你今年多大岁数？
1: 73。
0: 73。检查的时候说没说有溃疡？就是说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说没说这事儿？
1: 没有。他就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食管炎。
0: 这里边啊，你比较关注的一个疾病是啥呢？就是咱说的那个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萎缩性胃炎呢，他就是通过其他的这个胃病转化而来的，时间长了弄不好的话呢，它会引起这个肠上皮化生。但是大夫都没提这事儿，是吧？你做胃镜了、做肠镜了都没说哈？
1: 他没说呀。
0: 那就没事儿。
1: 做完事以后我还搁那住院了呢，就是肠镜、肠息肉那个
0: 啊，
1: 完了他写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胆汁反流。
0: 现在是什么症状呢？肚子还是胀吗？疼吗？
1: 现在没事了。吃那药吃的现在没事了，要说总吃那药也不行啊。
0: 有些是西药不行，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1: 吃的益气和胃胶囊，完还有那个管食管炎那个，就是蓝索拉错
0: 啊，这是。

0: 腻子胃酸的
1: 肠溶片。
0: 嗯，肠溶片问题不大啊，益气和胃胶囊，这个呢是非萎缩性胃炎的。
1: 完了还有一个计划胃康胶丸，这是饭前吃的，
0: 吃了养胃的。
2: 那你说我这次不特殊的不用做胃镜，直门做的那个彩超，那能准不？
0: 那可以啊，可以，但是我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啥呢？你看你刚才说有息肉，包括说胃不好，分析情况下你这个脾气不太好啊，脾气急，爱生气，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生气？
2: 哎呀，
0: 爱上火，
2: 能不生气吗？咱家老伴儿天天喝大酒，抽大烟
0: 啊！你看看，完
2: 事以后嘛哈，
0: 一说有息肉啊，有胃病啊，他就是这样。而且你这个胃病相对来说复杂，为啥呢？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啊，咱们常说就肝气犯胃啊，一生气肝气不舒，肝气瘀滞了，所以说就肝气犯胃。肝气犯胃表现什么呢？肝区胀，完了之后胃胀，没食欲，不愿意吃饭，时间久了，那么我们这个胃肠啊就淤住了。淤住了之后它就不蠕动了，不蠕动了食物不消化，所以就吃不下去饭了啊。说那个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没啥表现，你到岁数大了之后，或者是总生气总生气，它就淤慢慢慢慢的，它就容易形成咱们说的息肉。
2: 大林老师你可不知道啊，这他不总喝酒吗？所以那时候得的那个脑梗，
0: 哎呦，
2: 心像血栓似的
0: 啊。
2: 你说我能那啥，白天晚上搁那伺候他，
0: 哎呀，又生气又累啊，又操心，所以就容易出现这个胃肠道病，所以你还是得注意。那有的时候咱说药是一方面，就是我吃药，药是干啥？药是帮助你缓解的，你自己得调节好。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过，就我们这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你要不生气可能你就没有这些情况了。所以这块呢就只能说你自行调节，就是想通了。完了之后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说这个胃肠现在这一块你正常用着药没毛病。正常用，如果说胃肠舒服啊得劲儿啊，你就先这么用着，要啊哪不舒服到时候咱们再进行调整。从脾气上去养，完了从饮食上去养，从心情上去养，你这么养就没事儿。完了之后调整，因为说白了你这还是说早期有瘀。你要没有这些瘀的话呢，它就不会形成这些疾病的，就是瘀住了啊，老百姓讲话瘀住了啊，完了导致咱们胃肠有充血啊，慢慢慢慢就形成了咱们说这种什么呢，是糜烂性胃炎呐、那么最后又导致出现萎缩性胃炎，这个萎缩性胃炎你注意就行了，定期复查，别生气别上火，它问题不大啊。这个胃肠是这样，还有其他别的疾病没？
2: 我有冠心病，2021年是搁省医院查的。我还说是冠心病，我还心绞痛，完我做的是加强 CT， 完确诊是这个病，让我吃那什么那个心康
0: 啊，
2: 完又是阿司匹林，又是、
0: 对得吃
2: 的。
0: 那你做的造影堵多少血管？堵了40%？
2: 40%，
0: 那问题不大。
2: 那你说我还用喝你那汤药吗？
0: 你像咱们说舒心汤啊，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呀、我建议你用一用，因为啥？毕竟说你这病就是已经形成淤堵了啊、一个是咱们说萎缩性胃炎，一个就是咱们说那冠心病，堵40%，它堵了40%，你要不注意它还会堵啊，因为刚开始它不可能堵，有40%可能就会有50%、60%甚至更多，所以还是现在就得注意。有这条件的话，你无论说舒心汤也好，或者咱说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本身有心脏病。包括你那个胃肠病不都说了由淤堵产生的，
2: 那你说那个松柏颗粒啊，完我都喝了哈，反正是我睡觉挺好喝的、问题我这胃药、我这胃能不能喝这个
0: 参柏舒心颗粒可以喝，我不说了吗，你那个胃啊它是由淤产生，是你生气啊、肝气犯胃形成了淤，所以形成了我们这个胃病，你可以用没事儿啊，因为参柏舒心颗粒里边你像龙骨啊牡蛎啊特别是那个牡蛎软坚散解，它还管你那个萎缩性胃炎呢啊，北沙参包括我们说黄柏它能够化瘀，这些呢对你这个胃是有好处的，胃啊心脏啊特别是你全身的这个瘀阻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能用的话你就用一用，因为我看了你刚才你家里边的药不少啊，管心脏的管胃的药不少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症状都控制住了，就其他药不想用了，你就用一用参柏舒心颗粒啊，因为你这病早晚你得治， 你不治的话，它慢慢的萎缩性胃炎，再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淤堵40%，这些都会加重的。所以咱们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把这些淤堵的地方尽量给它散开的啊。啊，大姐别着急了，你这个就按照我说的，别生气了，有化瘀的机会你就好好的化化瘀啊，深度的化化瘀，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啊。
2: 嗯，我
0: 哎，别着急，完了之后我们有那个学生有问题跟我们学生沟通。
2: 哎，好，
0: 好，再见。
3: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尿布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9: 我太难了。
8: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4: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5: 鲁提辖这闹心呢，就隔壁这房间里头男女生二重哭，把他烦的脑袋都快爆炸了，这才摔了一个盘子，哎，把酒保给引进来了。这位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哎呀，提辖爷爷，我负责处理这事儿，哎，我负责。说完了转身出去了，不大一会儿一条连龙他又回来了，领进两个人来，一个老头一个姑娘，看这差价像是父女爷俩，手里头拿着乐器呢，像是卖唱的。要是换成一般的男人呢，都得先看这姑娘长得美不美呀，皮肤白不白呀，单眼皮啊，双眼皮啊，睫毛是往上翘的还是往下卷的，得认认真真的看半天。至于老头呢，就可以忽略不计了，那是一般人。鲁提辖呀，他不好色，所以按顺序来。 一看这老者啊，年龄得50开外了，衣着朴素，面带。

良善，手拿着一副拍板，腋下夹着一把胡琴。再看那女孩，哎呦，鲁提辖有点后悔了，早知道长这么漂亮，我就先看她了，咋那么好看呢？说实话，比我鲁达都好看。你这不废话吗？要没她好看，这女人还活不活呀？姑娘啊，二十来岁，体态匀称，相貌端庄，星丝发盘绕，玉簪斜插，上身穿着素白的旧衣衫，下边是六幅粉罗裙，黄袜弓鞋，裙具半掩，站在那儿啊，粉面低垂，是泪眼盈盈。我说你们是父女两个吧？啊，为什么要痛哭呢？哎呦，提辖爷呀，刚才酒保小哥已经说了，您呐讨厌我们哭，可是一言难尽呐。小老儿，我姓金，哎，叫金仲，也叫金老二啊。我是东京汴梁的人士，这个呢是我的闺女，叫做金翠莲。我跟我老伴儿带着闺女，哎，由打东京到这地方来投亲来。可没想到我亲戚早就搬到南京去了，我们就扑空了，盘费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困在旅店里头。我老伴儿一着急一上火呀，嘿嘿，还病倒了，治了半个月也没治好，嘎嘣一声还咽了气了，雪上加霜啊。这时候来了一位正大官人，哎，叫做镇关西。他说他要出钱给我老伴买棺材，另外呢相中我闺女了，要给我3000贯作为聘礼，纳我姑娘金翠莲为小妾。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我实在是缺钱，我就答应了，立下了卖身契约，把我老伴先给埋葬了，然后呢我们父女两个倒在郑大官人他们家里头。那镇关西呀，就霸占了我的闺女，他们家全都是畜生啊，尤其他那大老婆毒似蛇蝎，又是打又是骂，整得我们呢根本就活不下去，也就是一个多月吧，把我们爷俩又给轰出来了。而且那镇关西说了，说我闺女方人败家，搅得他们家宅不安，这丫头呢她就不要了，虽然说已经用完了，她说没关系，她要完璧归赵。最缺德的是什么呢？让我赔给她卖身的银钱3000贯。鲁提辖呀，我对天发誓，她就给我打了个白条啊，一点钱都没给我，回过头来还讹我的钱，您说这是人办的事儿吗？可我得罪不起他呀，他说他有门子，还有后台，经略相公是他的朋友，我就是告啊我也告不倒他，因此上我就认倒霉了，哎，跟他说这3000贯钱我慢慢的还。这不嘛，我们爷俩呀就以卖唱为生，就攒钱就还账，人不伤心不落泪。我们爷俩唱着唱着把倒霉事儿又想起来了，因此上是痛哭不止啊，这才惊动了提辖爷。好嘛，说着说着又甩上大鼻涕了，他这一哭，他闺女金翠莲跟着也哭。哎呀，可不哭死人爷呀。这一哭把酒保可给急坏了。我说你们爷俩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了吗，提辖爷还就不喜欢这哭的，快停，给我停。鲁提辖把眼睛一瞪，呆着，你这酒保怎么那么不是人呢？啊，人家父女二人那么痛苦，你还不让人家哭，这要是憋出病来你负责任呢？哎，我去，那我可负不了，所以说你别废话了，让人家好好的哭吧。哎哎，好好好好，哎，那你们就好好的哭，哎，不光你们哭，我还得陪着你们一块儿哭。哎哎。

0: 九宝是真伤心呐，心说这鲁提辖真有意思啊，不让人家哭的也是你，让人家哭的也是你。好家伙，我是小母鸡和大老鸭子接吻，哎，你嘴大我嘴小，我只能是认倒霉，哎，没旁的跟着一块儿哭吧。好家伙，这单间雅座里头就哭成一团了，就九纹龙史进打虎将李忠，哎，全都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好半天呢，这哭声才算止住。鲁提辖瞧瞧他们，哎，哭完了，那我得问点正经事儿了。我说金老头啊，你说的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哎，就是状元桥底下开生肉铺的那郑掌柜的
0: 啊。是他呀，嘿嘿，不过是一个杀猪卖肉的正屠户，恶棍无赖，他怎么敢自称镇关西呢？他应该叫做镇猪圈，除了老母猪还有谁怕他呀？
1: 哎呦，提辖爷呀，还有我们爷俩怕他。
2: 哎呦呵，哎哎，误伤，哎，误伤啊。
0: 我说金老头，那正屠他没什么能耐，他就是有个表妹，长得挺风骚的，跟我们经略相公府里头一管家，勾勾搭搭，是狗扯羊皮，就借着这层关系，他往我们经略府里头送猪肉，跟别人呢他就吹大牛，说他跟经略相公是什么什么样的铁关系，他的靠山是假的，背景也是假的。我早就听说了，他到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在这魏州城里头能有一半人都骂他，今天竟然做出这种混账事来，哎，你们等着，哎，我找他算账去。说着话，鲁提辖站起身形往外就要走，史进上前啊，捧一把把他给拉住了。哎，提辖呀，您先别忙，现在您去找他可不是时候。
2: 哎，怎么不是时候啊？
0: 您这阵儿找他去，他要是在还好，要是不在呢，您就打草惊蛇了，他不敢惹您，可这父女俩就遭了殃喽。
2: 嗯，你说的也在理。
0: 哎，我说金老头啊，你们父女两个是由打东京来的，现在再回东京城不就得了吗？
1: 哎呦，提辖老爷，我们爷俩做梦都想回东京，可是回不去呀，一来没有盘缠路费，再者呀，我们住那店房的掌柜的是镇关西的朋友，他看着我们爷俩不让走啊，3000贯钱要是交不齐的话，肯定是逃不脱。
0: 嗯，他敢不让你走，今天呢，我给你们爷俩凑点路费，现在就去雇车，明天一早你们就走，不该他不欠他，凭什么不让走呢？
1: 哎呦，提辖呀，我就是给了他店钱，他仍然不能让我们走啊，因为他把我们放走了，就怕镇关西找他的毛病。
0: 嗯，不用着急，我是自有道理。说着话，鲁达伸手啊，在身上摸了半天，掏出来5两银子。哎，今天带的钱不算多。
2: 哎，我说史进兄弟，李忠兄弟，你们带钱没带呀？
0: 史进慷慨大方啊，一伸手掏出来10两纹银，邦当往这一放，哎，这个我捐款。
2: 哎，李忠，你呢？
3: 这
0: 李忠做小买卖的，赚钱不容易，让他掏钱呢，那是更难。平时就抠搜的，如果说上厕所，哎，拉完了屎，他得找一根筷子，得扒拉扒拉，看有没有没有消化的完整的黄豆。如果说有的话，捏出来，找水涮一涮，他再给吃了。今天让他捐钱，他得抓心挠肝，多心疼啊！可是，一看鲁达这两只眼睛瞪的跟大肉包子一样，不掏钱呢，还真就有点不敢。因此上在兜里头摸呀摸呀，摸了老半天，最后掏出来，哎，1两银子，往桌子角这一放，吧嘚儿，哎，我就这么点钱，我都捐了。鲁提辖一看，这什么人呢？哎，网城。

0: 江湖好汉，一两银子拉倒吧，留着自个儿花吧。就这十五两纹银也差不多少了。金老头，你拿着钱，作为回东京的盘缠，回到你住的那店房里头，你收拾收拾，赶紧就走吧。明天早晨我到那店房去送你们去。他如果不让走的话，我是自有道理呀。哎呦，提辖老爷，您对我们父女两个是恩重如山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啊。翠莲，快过来过来，咱们爷儿俩给恩公磕头。扑通扑通都跪下了。卢提辖急忙忙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客套，都回店房去吧。父女两个千恩万谢，可就走了。接下来呢，卢提辖跟史进、李忠，又喝了一阵子酒，叙谈一番，然后这才走下酒楼。我说酒保，这酒饭钱先欠着啊，下回我一块儿算。今天你也看见了，我们带的钱呢，全都捐给了金老头了。
1: 知道知道知道，您的信用我们还不放心吗？
0: 出离了酒店呢，弟兄三人就分开了。因为史进着急要去找王进去，打虎将李忠呢还忙着做买卖呢。三个人拱手告别，各自上路啊。别人咱们先都不表，单说这鲁提辖回到自己的下处，躺在床上，肚子里头怒气叽了咕噜的来回直转。就这个镇关西，猪狗都不如，竟然还敢霸占人家大闺女。我鲁提辖英雄盖世，我还没霸占呢。嗨，我比这干嘛呀？做好事啊，我就得做到底。就这一宿连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起了床，是直奔鲁家客店而来。因为昨天已经打听好了，这地方就是金家妇女的住处。话分两头，再说那爷俩真就按照鲁达告诉他们的，回到店房里头啊，先把店饭账给结清了，然后金老汉悄悄的倒在大街上雇了一辆小轿车。这小轿车啊，可不是什么奔驰宝马，现在这种豪华小轿车，它是带布围子的马车。金老汉告诉车把式，明天一大早就把车赶到鲁家客店门口，还给了一些定钱。回来之后呢，这爷俩就在屋子里头就收拾东西准备行囊。爷俩这一切举动可就引起了店小二的怀疑了。店伙计一瞅，什么意思啊？要逃跑不成吗？他就找到账房先生，把这事儿一说，账房先生也怀疑了。甭问，他们肯定是要逃啊。这个事儿应该跟掌柜的说一说。不过咱们掌柜的已经出远门了，三天之后才能够回来。哎呀，咱们两个人必须得拦住啊！如果说让他们跑了，那镇关西找到咱们的店房，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伙计，眨巴眨巴眼睛，干脆我呀，先去探听探听风声吧。这位颠颠颠来在了金老头这屋，往门框上一靠，不笑他装笑，这一乐呀，比哭都难看。我金老头，咱们这两天卖唱肯定是发了财了啊！店饭账都给结清了，你们收拾东西是不是要走啊？金老头啊，接茬收拾，不搭理他。金翠莲憋不住了，要你说呢？不该你，不欠你，腿又长在我们身上，我们想走就走。哎呦！我说二位呀，你们可别忘了，你们还欠人家镇关西郑大官人3000贯钱呢，啊，都还清没还清啊？这要是半道跑了，那可不成。哼，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跟你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伙计探听明白了，一溜烟跑回来，找到账房先生。不好了，他们真是要跑。账房先生抓住了伙计。你呀，多费心吧，一定得看住了。我知道，知道，知道。这天晚上啊，店伙计都没睡觉，暗中就盯着这爷俩。这一宿忙活的，一会儿起来看看大门，一会儿起来听听动静，一会儿又起来假装的上茅房。

0: 房，一直挨到天光放亮，他把店门呢给打开了，不开门不行啊，还有别的客人呢。没想到大门一开，他就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正是金老汉昨天雇的那辆。刚好这时候金老汉又到屋里头走出来了，倒在门口和车把式打个招呼，哦，你来了，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拿东西。伙计一听可真急了，哎，我说金老头啊，你拿东西就想走，哎，你问谁了你呀？
1: 我问谁了？哎，我就问他了。
0: 说着话，金老头用手这么一指，伙计捋顺他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瞧，有打那边啊，腾腾腾腾走来一条壮汉，谁呀？正是鲁提辖。这店伙计认识鲁达呀，哎，赶紧抱拳拱手，哎呦呦呦呦，提辖爷，您够早的呀。鲁达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奔金老汉就来了。
1: 哎，老张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哎呦，提辖爷呀，都准备好了。
0: 鲁提辖点了点头，就往店门前这么一靠。这老头马上就回屋了，跟他闺女金翠莲就往轿车上就倒腾东西。那店伙计要是知趣儿，他就别拦着了，可是他呀三七赶集四六不懂，吃烧烤把自己手指头还给烤糊了，还不会看火候。他转身呢找账房先生去了。哎呦，那老家伙真要走啊，他说是鲁提辖让他走的，哎，您说拦是不拦呢？账房先生着急呀，鲁提辖也不行啊，必须得拦着把他放走了，咱们吃罪不起呀。哎，好好好，哎，我拦着他。这伙计噔噔噔又跑出来了。鲁提辖一看他要捣乱，哎，这可不行。
1: 伙计，你要干什么？
0: 我要拽这个金翠莲。
1: 你一大小伙子拽人家大姑娘，你这不就是耍流氓吗？
0: 我没有，哎，即便说我真要耍流氓，哎，我也是业余的。
1: 好小子，你耍流氓是业余的，咱家打人可是专业的。哎，扎我家伙吧。
0: 鲁提辖是真横啊，把大巴掌抡起来对准这伙计腮帮子，嘎巴稀脆就来一大耳雷子。就这一下子打得这伙计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转了有五六圈。哎呦，就这圈转的，要搁到现在能够得上一流的芭蕾明星，哎，技巧过硬啊。五六圈转完之后啊，棒，这脑袋正撞门框上头啊，蹭，当时脑袋上就起了一馒头，哎，还是开花馒头，还带血的。还这店伙计都懵了，用手捂着腮帮子，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脑子里怎么这么乱呢？哎，我爸爸姓什么来着？好嘛，把亲爹都给忘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停了足够三四分钟啊，这才缓过来。哎呦我的妈呀，闹了半天他是真打呀。你这不废话吗？不真打你这腮帮子怎么疼的？哎，这嘴里头还多点零件啊，呸哟，两颗槽牙。鲁提辖在一边看着呢，
1: 怎么样，我才用了五成劲儿啊。
0: 哎呦，伙计心说这才五成劲儿啊，这要使上十成劲儿，我这脑袋就飞了就。哎，不行，我得找账房先生去，让他出面呢。先生啊，您去拦着金翠莲他们爷儿俩去吧。账房先生一撇嘴，
1: 我说你这小子可够损的啊，你看我这牙长得挺整齐，你羡慕嫉妒恨对不对呀？啊，让我出去也挨揍去，跟你好凑一对儿啊。
0: 光棍不吃眼前亏，今天这场面呢就不该拦着啊。啊，刚才不是你让我去拦的吗？
1: 是啊，
0: 我让你去拦着，可是你得长眼睛啊，一看他要真打你就别拦着了，嘿嘿。人嘴两张皮，你反正都是理呀。账房先生微微一笑，别着急，我呀有一个高招。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账房先生说了，他有高招，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现在呀，就让金翠莲妇女坐上车就走，只要他们前脚一出发，后脚这伙计马上就找正途去，哎，就给报信儿，再把那爷俩给追回来，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伙计连连点头，哎呀，您真是老狐狸，嘿嘿嘿，你就别夸我了。他们这边商量着，门口那儿啊可挺忙活，金老头和金翠莲已经把东西都装到车上了，然后哭通一声跪倒在地给鲁达磕头，最后满怀感激之情上了车了。车把是一摇鞭子，这辆车呀咕噜噜的可就赶走了。鲁提辖粗中有细，他一琢磨这电伙计猴头拐向的，心眼忒多，很可能要抓紧时间给正途送信儿去。我呀，嘿，得在这儿看一会儿。他到旁边那房子里头啊，蹭拽出一条宽板凳来，往店门口这一横，往凳子上头一坐，就像老虎守山洞一样，稳稳当当的，他不动了。店伙计和账房先生听见轿车咕噜噜的走了，心说呀，得抓紧时间送信儿去喽。这店伙计往外一溜达，哎呦我的妈耶，这鲁提辖怎么坐到大门口了啊？这是看着我们呢，嘿嘿，别出去了，再出去还得挨揍啊。他害怕，账房先生也腿肚子转筋，可就不敢动弹了。这鲁提辖就在店门口坐着，就守着，一直到了晌午，估计金家妇女的车呀已经走远了，再想追也追不上了，这才站起了身形，离开鲁家店，是直奔状元桥，要找镇关西算账去。大步流星腾腾腾就到在了桥畔，远远的就看见挂着幌子的正记生肉店。鲁达在门口停足站稳，往四下瞧了瞧，然后定睛往肉铺里头看了看，一见肉铺里头一溜大案子，上头摆着有剔骨肉、带骨肉、碎排骨，上头呢一道横梁挂着铁钩，这铁钩上头挂着几扇生猪肉，有肥的有瘦的，有五花三层的。案子前边有三四个伙计在那儿切肉啊、称秤啊，打点这些顾客。可左瞧右看，正途那小子在什么地方呢？这鲁提辖迈步来在肉案子前头，可就故意找茬了。
4: 哎，我说伙计们，这地方有肉吗？
3: 啊，伙计一听，怎么来这么一位呀？哎，大爷，我们这儿都是肉。
4: 你们老板不是正途吗？他在什么地方？
3: 他呀，在里头呢。
4: 去，把他喊出来，就说我是他姨夫。前天我刚娶的他二姨，
3: 原来是姨爷爷。您稍等，稍等，稍等，稍等。这

伙计呀、不认识鲁提辖，所以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去了。这镇关西在里边干什么呢？哎，半躺半卧，正喝茶呢。现在他这买卖呀做得比较大了，所以卖力气的活都是伙计们干，他在里头就是养尊处优。正这么个时候，伙计乐呵呵进来了。哎，郑大官人呐，你姨父来了。嗯，郑屠一听把眼睛瞪圆了，你是胡说八道，我哪儿来的姨父？哎，他说了，他前天娶的你二姨，混账。我二姨一辈子没结婚，再者说了，6年前他老人家就死了，我这小子是谁呀？前天娶的我二姨啊，结的是鬼婚是怎么着？哎呦，哎，老板呢？那我就不明白了。我看你姨父，不，就外边那人吧，挺横的。我亲自去瞧上一瞧。这郑屠一伸手，端起茶碗来，咕咚喝了一口。各位，这可是郑屠这小子这辈子喝的最后一口茶了。咣当，茶碗往这一放，大踏步就来到了前边。抬头这么一看，喂呀，郑屠吓坏了，旁人不认识他可太熟了，这不是鲁达鲁提辖吗？我什么时候把他给得罪了？他看鲁达呀，哎，鲁达也看他，一瞧这镇关西长得还真就挺吓人的，看年纪也就是30多岁，身强体壮，是膀大腰圆呢，穿一身青衣服，光头没戴帽子，头发天生带卷儿，好像是绵羊毛差不多少，梳着一个发卷儿，哎，用玉簪子别着，好像要强行统一在一块儿。再看这张脸，哎，红不红，黑不黑，黑红之间是紫不溜丢啊，一脸的斜纹肉，满脸大大小小的骚皮疙瘩，就好像花了很多钱啊，把癞蛤蟆那张皮给移植到他这脸上了。板刷眉，大牛眼，耙鼻子，鲶鱼嘴，连鬓络腮的胡子是扎里扎沙。鲁达心说，这小子干不干坏事先放到一边，他长得就违章了。郑屠这小子是软的欺负硬的怕，一看见鲁提辖，他腿肚子有点转筋，赶紧满脸陪笑啊。提辖爷，哪阵香风把您给吹到这儿来了？鲁提辖他懵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举拳难打笑脸人。如果说这位出来，哎，拧眉毛瞪眼睛，哎，你凭什么占我便宜？你怎么跟我二姨结婚的？那对不起了，抡起拳头来就打东西呀。可现在他跟笑脸佛一样，这事儿怎么办？我要生气，我要生气！哎呀，这气怎么还生不起来呢？郑屠啊，我到你这儿来是买肉来了。哈哈，那可太欢迎了，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但不知您要买什么肉呢？给我来10斤瘦肉，一点肥的都不能带呀，都给我切成肉馅儿。哎，好好好，马上就办。再看这小子高挽袖面，拿起大刀来，七球咔嚓就切了10斤瘦肉，上秤一称啊，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伙计们，给我剁成肉馅儿。钱慢，郑屠啊，我不用他们，他们都是阿扎泼财，咱家就用你来切。好，我亲自来伺候提辖老爷。镇关西还真能忍，拿起刀来七球咔嚓把这肉馅啊就给剁好了。剁10斤肉馅那是力气活啊，尤其这小子现在已经是半个企业家，哎，养尊处优了，已经很少卖这力气了。可今天不行，哎，累得满头大汗，算是把肉馅切好了，拿大张的荷花叶把这肉馅给卷起来，交给了鲁提辖。鲁达一看，找茬没找着啊。且慢，我还要10斤肥肉，一点瘦的都不能带，也都切成肉馅。提辖爷，用瘦肉切肉馅，想必是经略府里头要包包子，可是这肥肉肉馅有什么用啊？那呸！
经略了。

老爷让我买肥肉馅儿，我敢问吗？啊，你切是不切？哎哎哎哎，切切切切切切切。镇关西又开始切肥肉，哎，杀肉馅儿，最后拿荷叶这么一包，又交给了鲁达。鲁达心说：“我还得找茬啊，且慢，再给我切上10斤软骨，也都切成肉馅儿。”郑屠一听，这一点都不像人话。有用骨头做馅儿的吗？可是不敢得罪，还得满脸陪笑。提侠爷，您可能是开玩笑呢。这么办吧，您请到我家里头，给您炖上排骨，爬上猪头，我陪您呢喝上两杯。要陪咱家喝酒也行，不过你小子不够格，把你妈给叫出来，把你姐你妹你媳妇都给我叫出来，让我左拥右抱，又当你姨父又当你爹。你小子呢，既给我当儿子，再兼职个小舅子，你看如何呀？各位，这可是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呀。他们在肉铺这儿吵吵八喊，大街上许许多多的人都围拢过来了，大家伙还议论呢。哎，哥哥，哎，兄弟，这怎么回事啊？这大个子，这不是镇关西吗？怎么还有人敢欺负他呀？哎，那你就不明白了。好人还遇好人救，恶人自有恶人磨。既然有镇关西，就一定有镇镇关西。哎，对了，找事儿这位好像是鲁提辖。哎呦，今天这事儿啊，恐怕要热闹。大家伙怎么议论，咱们压下不提，单说这郑屠脑袋嗡嗡直响。泥人还有个土性呢，他这火啊也压不住了，就感觉一股怒气由得丹田是直冲天灵盖。鲁达呀，你今天莫非要耍笑猫家？郑屠，你小子算是说对了，哎，就是耍笑你来的。你抓我家伙吧，就把掌中这肉馅啊就拽过来了，啊，唰，奔郑屠这脸。郑屠往旁边一闪身，他躲开了，但是身背后有个小伙计没躲开，这一包子肉馅啊，啪，正拽到面门上头。这劲儿可是够大的，哎，冲击波相仿啊！这小伙计，妈呀一声，他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扑通，躺到猪肉绊子上头了，把郑屠吓得也一扑棱脑袋。这时候，鲁提辖另一包肉馅又出手了，扎我家伙吧，呜啪！这下镇关西没躲开，哎，正给呼到脸上，他这嘴也大呀，这生肉馅进了嘴了。他一尝，真不是味儿啊。用手这么一捋，把这猪肉馅是捋掉了，但是蹭了一脸的猪油，太阳光一照是锃光瓦亮。郑屠是真急了，用手点指，鲁达呀，你不要欺人太甚。你骑在我脖子上头拉屎，哎，拉干的我扒拉下去，拉稀的我擦一擦。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骑在我脖子上头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叔可忍，婶儿不能忍。你可知道我郑屠也不是面捏的。嘿嘿，郑屠啊，你要是同打的，今天我要听听你有多想，你要是铁柱的，我要看你有没有火性。你在这一带作恶多端，欺压良善，咱家今天就要教训于你。哎呀，谁教训谁还不一定呢。再看这郑屠，唰唰唰几把就把上衣给脱掉了，露出了一身的肥膘啊，还有胸前一寸多长的护心毛。他一伸手，在肉案子上头抓起了一把剔骨的钢刀。姓鲁的，今天我郑屠把筋骨皮肉都卖给你了。说着话一纵身形啊，噌，由打肉案子里头可就蹦到外头来了，露出了本来的凶相。鲁达一看，好啊，正找茬找不着呢，这回算是如了我的愿喽。
撸胳膊挽袖子才要空手夺刀，这一场仇杀恶战可就在所难免了。那位说了，这镇关西也是够凶的，手里头还拿着钢刀，鲁提辖能是他的对手吗？哎，各位，这地方咱们就得介绍介绍这鲁提辖的能耐了，得从他的出身说起。您看现在鲁达在魏州的经略相公府里头任职，但是他的老家啊不是这地方的，在哪儿呢？在怀庆府。这怀庆府是老地名了，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焦作一带。鲁达命苦啊，自幼是父母双亡，幸亏还有一个叔叔有个婶娘把他给收留了。这鲁达有个毛病，从小这饭量大得惊人，他婶娘蒸馒头蒸了满满的一大锅呀，摆到桌子上头，转身去拿盘子拿筷子，等再转过身来一看，哎呦，这馒头都哪儿去了？鲁达拍拍肚子，嘿嘿，都让我给吃喽。把婶娘给气的，这饭量也太大了，转身呢、收拾家伙要刷碗。这鲁达过去了，哎，婶娘啊，你可别刷碗了，赶紧做饭吧，哎，我又饿了，我又。您想啊，那时候本来日子就不好过，再来这么一大饭桶，这家里头受了受不了啊。婶娘就跟他叔叔说，当家的有那么句话，半大小子是吃死老子，就你这侄儿鲁达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在咱们家呀，用不了两个月，咱们就得破产呢。啊，娘子，那你说怎么办呢？依我说呀，给他出点难题，让他干点活，要是干成了呢，咱们继续收留他，要是干不成啊，把他撵走就得了。啊，让他干什么活呢？嗯，你别管了，我给安排。这婶娘啊，心还有点狠，这天把鲁达叫到近前，侄儿啊，最穷不过产懒，最富不过勤俭，你光吃不干活可不行，干点小活吧，干完了再回家吃饭。啊，婶娘，您说吧，让我干什么？你瞧瞧，就在咱家门前有一座大山，你呀，去把这山给我搬开了。我这。鲁达心说，这不难为人吗？我也不是愚公，我也不会移山呢。再者说了，把这山搬走有什么好处？顶多说也就是信号能够稍微好一点。哎呦，婶娘啊，我干不了这活啊。当叔叔的看不下眼去了，哎，得。我说屋里的，你怎么那么哲理呢？这孩子饭量大一点，可这也不怪他呀，天生就是这样。鲁达，别听你婶的啊，你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什么扫扫地呀，搬搬砖呢、挑挑水呀，该吃饭，哎，你就跟着吃饭就得了。鲁达含着眼泪呀，必定不是亲爹亲妈，受点虐待也没地方诉苦去，每天呢挑着大水桶就到大井里头打水去，挑水呀，浇田呢，每天累的都是筋疲力尽的。单说这天中午，鲁达又到井边了，打了两桶水，挑起来刚要走，哎呀，这肩膀钻心的疼，咣当一声把两桶水放下了。哎，坐到井边上，我喘口气儿吧，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哟。坐到这儿就想伤心的往事，正这么个时候来了一大和尚，阿弥陀佛，贫僧口渴了，小施主，我能不能喝你点水呀？鲁达一看这没什么，哎，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赶紧把一只水桶往前一递，哎，这位师傅，哎，您随便喝。这和尚啊也真是渴了，端起水桶来，哎，蹲，一桶水全都喝下去了。鲁达一看，喝，这位跟我差不多少啊，我是能吃，他是能喝呀。把另外一桶水又拎起来了，哎，师傅啊，你张着嘴，我把这一桶啊也给你灌下去吧。嗨嗨，和尚他乐了，小施主，你拿我当驴呢你呀？啊，这是要印驴的节奏。哎呦，师傅，我不是怕你喝不饱吗？
阿弥陀佛，小施主看。

0: 看起来你这人呢，心地良善，有点慧根。贫僧问上一问，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我爸爸呀，我爸爸睡觉了。哈哈，弥陀佛，睡觉算什么工作呀？
1: 哎，不是，
0: 我爸爸呀是在地下睡觉呢。哦，已经故去了。那么你的妈妈她在干什么呢？
1: 哎，我妈呀，我妈陪我爸爸一块睡觉呢。
0: 哎呦，这和尚深表同情，这是一位孤儿啊。那么小施主，你跟谁一起过活呢？
1: 跟我叔叔和我婶儿啊。
0: 啊，那么你婶儿对你好不好呢？
1: 好，好不是东西了。
0: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嫌我吃的多，让我把大山给挪开。哎呀，这不难为人吗？弥陀佛，这和尚动了恻隐之心了。小施主，实不相瞒，我是少林寺的，我是监寺和尚，法号叫做长卢。现在我们少林寺里头正在招收僧兵，这些僧兵啊，管吃管住，还免费的学习武艺。你看你有没有意思到我们少林寺去呢？
1: 哎呦，少林寺有馒头吃吗？
0: 当然是有。少林寺让不让我去把山给搬开呀？哈哈哈哈，绝无此理。嗯，好，看起来少林寺是好地方。师父喂，那我就跟您走上一程。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徽宗赵佶。前文书啊，咱们说到大金国的兴起呀，这就给大辽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个大金国是非得要吞并这个大辽国，大辽国是契丹族，大金国是女真族。这个过去这个契丹族是经常的欺压女真族，女真族强大起来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要反抗，就要灭掉契丹族。这个大金国的首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黑龙江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哎，那就是原来大金国的首都。这个师姐徽宗赵佶一看，我想收复燕云十六州，打败大辽国，我是否联合大金国共同对付大辽国？对，这就派使臣前往大金国，两下是一拍即合呀，各为其力，各为其势，各为其主，这就两下发兵攻打大辽国。这个宋朝的军队啊，还没有到燕云十六州附近呢，这个大金国已经把大辽国给灭了，就这么快的速度，哭嚓，大辽国一灭，这个宋朝还跟大金国谈呢，说你看咱们商定好了，说两下共同打这大辽国，现在我们已然出兵了，是否你把这燕云十六州还给我们？这个大金国态度十分的强硬，啊，出兵了，我们怎么没在燕云十六州之地见到你们一兵一卒啊？还给你们可以，

0: 你得年年给我们大金国钱。我的，你那什么，商量好了还则罢了，答应了咱们相安无事，不答应的话，我们是兵发你的大宋，踏平你的京都。这使臣赶紧找这徽宗赵佶商量。
1: 赵佶啊，一琢磨呢，那行吧，给他钱，年年给他200万两银子。
0: 说我们皇上说了，年年给你200万两银子，不行。燕云十六州啊，这回这么办，咱们以长城为界，北方全是我们大金国的，南方归你们宋朝啊。这什么？商量商量，商量成的还则罢了，商量不成，我们兵发你大宋国，踏平你的京城。哎，使臣回来又找这徽宗，徽宗一听，行，只要不打仗就行。这就把长城以北让给了大金国。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大金国一看，哈啊，我们要什么，这个宋朝答应给我什么啊，我们要什么他都给我们什么，那我们怕他什么呢？我们怕他何来呀？整他，光要一个长城以北算个屁呀，他们大宋朝的东西太多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包括美女，太多了，咱们就攻打大宋，他们是软弱无能。就这么样，在宣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25年，这个大金国是兵分两路，直攻宋朝的京师啊。这就来了。哎呀，这个战火一起来，这个宋朝军队哪有战斗力？你想，这皇上昏庸无道，那国家整得乱七八糟，蔡京、童贯把持朝纲，乌烟瘴气，百姓生灵涂炭，你说他那军队有战斗力吗？结果呀，这个大金国的军队是势如破竹一样，这两路大军呢，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到了东京汴梁，就到了大宋朝的国都，就攻到城下来了。好家伙，太快了，把个徽宗赵佶吓得，我的妈呀，怎么办？立刻找这蔡京、童贯商量。这俩奸臣吓得，
2: 别，
0: 我说皇上啊，你呀，要想活命，我有一招，说吧，干脆你退位得了，啊，你别当皇上，你赶紧让你儿子出来，把位置传给你儿子，让他收拾残局。你这赵佶这皇上一听这蔡京、童贯出这主意，感觉都不错，对呀，行，我就把我这位置让给我的儿子啊，我当太上皇。你说这徽宗赵佶为了活命，他一看这金军打进来了，他不组织抵抗，怕这摊乱摊子压在自己的身上，他让儿子当皇上，他推卸责任。这个赵佶的儿子叫赵桓，这赵桓呢，也就是宋朝的钦宗皇帝，他把这赵桓叫来了，儿子，你身体好吗？
3: 爹，身体不错。
0: 吃啥都香吗？
3: 吃啥现在不香了，这金兵已经打到城下了，我这儿正组织人抵抗呢。
0: 儿子，你呀当皇上啊，爹我当够了，我不当，我当太上皇。
3: 赵桓一听，这怎么的？哦，金人打进来了，你不当皇上了，你把位置给我，让我收拾这片残局啊，我也不干呢。你看太平的时候，谁都愿意当皇上，这战事一起来，谁都不愿意当皇上担当这个责任。
0: 爹，儿子我不当。不行，你非当不可。爹，我不能当，你不能当也得当。爹呀，我不愿意当，你不愿意当也得当啊。咚，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现在就给我当，当完了还不行，爹，我命令你必须得当。

强迫他儿子当皇上。赵皇一看他爹急眼了，爹，那行吧，那我就当。这当这皇上我知道没好啊，就跟那当那公司董事长似的。你这公司要盈利还行，你说外债累累，银行多少贷款啊，外边欠多少几个亿的外债，谁愿意当那董事长啊？说不上哪天让法院部门给抓起来破产还债。所以啊，盛世之时谁都愿意当皇上，现在正是国破家亡眼见的自身难保之时，谁愿意当着破烂摊皇帝？所以这个赵佶是命令儿子赵桓当了皇上，这钦宗就出现了。你赶上钦宗一继位，现在外边打了呢，这个金兵正在攻城啊，打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轰鸣啊。赵恒继位了，可他一回头看他爹，他爹呀赵佶跑了，和那蔡京还有童贯全跑了。哎呀，这钦宗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哎呀，你还是我爹不，你把我扔这儿不管了怎么办，你跑啊我也跑，我管这破事儿啊！好钱你不让我当皇上，眼见了国破家亡了，自身难保了，金兵要杀进来了，你让我当皇上，你让我收拾这破烂残局，我也跑。跑到城门那儿，被一个人给拦住了。谁呀？此人是京城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镇守京城的节度使。此人姓李，叫李刚啊，是一员战将。万岁呀、啊！你不能走啊，李将军，我非走不可。站住，走，往哪儿走？皇上啊，现在金兵大兵压境，你爹把这烂摊子扔给你，你一看你也要跑，你跑了万岁，这全城的百姓怎么办呢？老百姓不能都跑吧，还有满朝的文武百官呢。所以呀、啊、万岁，说什么也得顶住，你是我们老百姓的主心骨啊，你是大宋朝的法人代表啊，你要是跑了，这大宋万里山河不完了吗？万岁，请您回到金銮殿抵抗金兵之事，有臣效忠。那意思，我认可我死了，我认可我战死在沙场。外来的呢，钦宗一看跑不了了，满朝文武全跪下了。好吧，既然如此，李将军，那我就不跑了。这时这李刚这个鼻子就闻到了一股味儿。万岁，什么味儿？实不相瞒，我拉了，我都钦宗啊，都拉了尿裤兜子，受得了吗？让李刚、满朝文武大臣等人又把皇上钦宗给劝回来，坐到八宝金殿上。这时李刚振臂一呼，手持宝剑登上城头。三军儿郎听真呐、啊，皇上要跑，让我给抓回来。他一琢磨，我别说实话了，皇上啊，说了，大伙奋勇抵抗，各有奖赏。这李刚这么一鼓动，这三军将士是奋勇杀敌，金兵九次攻城不下。好家伙，九次没攻下来，而且这个金兵死伤无数。你想，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共同对敌，那万众一条心呢、啊、大伙的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这金兵一看九攻城不下，而且看自己这个兵死的越来越多，就知道不能再往下拖拖呀，恐怕自己全军覆没。最后我大金国就提出个要求来，咱们能不能弹劾？哎呀，这是宋朝朝廷求之不得的。说弹劾弹吧，你们什么条件能退兵？说我们的条件嘛，这个大金国的使臣想了半天，我们的国王说了，让你们割让太原三镇，我们就退兵。钦宗被逼无奈，就在这弹劾书上签了字了，割让了太原三镇。这个大金

朝这个兵才退去。李纲由于守城有功，钦宗皇帝立刻嘉奖。这时节啊，有人就提出来了，万岁啊，这个大金国刚退兵，另外太上皇还游荡在外逃跑了，民心不稳，军心不稳，要想稳住朝纲，首先必须得把太上皇接回来，只有太上皇回来了，再加上万岁您，咱们共同对敌啊，早晚这个金兵啊还得打进来，借此时机咱们抓紧的军备。就这么的，钦宗赵恒派人就把这太上皇这位徽宗赵佶给接回来了。接的时候这个费劲呢，那就甭提了，这使者是好顿的劝呢，您回去吧，太上皇放心吧，这金国的人马已经退了，皇上命我们来接您。不，我在这儿待得挺好啊，太上皇啊，您要不回去是军心不稳，民心不稳的。不，我在这儿待得挺舒服，我哪儿也不去，您别的，您千万回去吧。哎呀，我就不回去，您回去吧。啊，我不能回去，我就不回去。最后这使者没招了，告诉这徽宗赵佶说，最近呢，在这个皇宫后边发现这么一个石碑，石碑上有碑文，这个碑文这个字啊写的太棒了，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写的，能否请太上皇您回去看一看这个碑文到底谁写的。哎，一听说有书法出现，这徽宗刺楞回来了，哎，给蒙回来了。反总言之吧，这个徽宗赵佶和这钦宗见了面了，父子二人是抱头痛哭啊。这个全城的百姓啊，还有这个士兵啊，也都稳当了，太上皇回来了，皇上也亲政了，这个朝中的正常事务啊能办理了，满朝文武皆大欢喜。可万没想到，在公元1126年底，这个大金国的人马又奔这北宋杀来了。这次啊比上次更厉害，人马比上次更多，来的战将比上次更猛。好家伙，这宋朝的军队啊本来就没有战斗力，一看这些金国的人马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就跟那恶狼钻进那羊群差不多，是弃城而逃啊。北宋的千里国土顷刻之间沦落到金人的手中，这个大军长驱直入，直接就打到了北宋京都城下，这满朝可就乱套了，城里的百姓也乱了，哗，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遍地火起，这太上皇徽宗还要跑，儿子你坚持几天啊，爹我这两天胃病犯了，我还得走，爹你不能走，咱们父子爷们儿同仇敌忾，共同抗金呢、你一走满城又完了，人心要散了，这国家不也散了吗，就瞪眼珠子把徽宗给留下了。哎，这老百姓也好，还有当兵的也好，一看这回太上皇没跑，大伙是共同对敌呀、老头老太太都上城了，这个大金国的人马几次攻城没有攻下，城里的人都急了，那老头提了个马勺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啊，敌啊，哗哗哗哗哗，起的骂骂，好家伙，哎呀，那个王八驴球球，他也说不上哪儿的，你们来吧，你们这帮不是人的金人呐、陕的人给你们干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个金朝的军队往上冲，上边防守，由于是玩命战术，所以啊，这个金国的人马三天没攻进来，但是那城里头也是岌岌可危呀、

0: 这就赶紧去寺外派人求救兵。可由于北宋乱套啊，上哪儿找救兵去？当地那些诸侯王领兵的，一个个都感觉到自身难保，对于这金国的这人马，一听那金字儿都有恐金症。所以这个人马一半会儿没调来，眼见这城岌岌可危，这时候来个老道，亮天尊，我要见皇上，我有退敌之策。得了，这赶紧就禀报皇上。皇上一听怎么的，说这老道有退敌之策，立刻召见。这老道来了，一看长七十来岁啊，两腮无肉，那眼睛往外鼓着，手里拿一蒲扇，说你谁呀？我谁？亮天尊，我叫诸葛光啊。您叫诸葛光？对啊，三国时期有一诸葛亮，我是他第八代玄孙，我叫诸葛光，他亮我光，哦，一光一亮。那您有什么退敌之策？万岁，只要你给我500两黄金啊，我把这金子往身上一带啊，我再召集36天罡人员。什么叫36天罡人员？就找36个人，我封为他一罡二罡三罡，共计36天罡。我让他吃了朱砂喝了符，一个个刀枪不入，手拿驴蹄子，站在城头上大喊3声，这些金国人马是必退无疑。这个有病乱投医呀，啊，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你看这人要有病了，哈家伙，吓得乱投医啊！电线杆贴那个赤脚医生是民间的巫术啊，什么都信。现在这城里非常紧急啊，只要能退了金国的人马呀，哎呦，你要什么就给什么，立刻皇宫里拿出500两黄金就给这道士了。这个道士立刻就组织了36人，吃了朱砂喝了符之后，一人拎个驴蹄子，这就上了城头，这就准备动用倚天大法术，要退金兵。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

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高宗赵构。前文书咱们说到了，这金国的人马攻打北宋的京都汴梁啊，这个情况十分的严重，眼看的金军要攻城而入，来了这么个夹了刀。这小子纯是个骗子，也许他是金军派来的奸细。那么这个在宋卷上有这样的记载，这也是发生在宋朝的一个真实事件。这个老道自报叫诸葛光，说我呀会法术，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我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你给我500两黄金，我组织这么一个36名天罡队呀，让他们吃了朱砂喝了符，他们都能刀枪不入。这皇上就相信了，就给了他500两黄金。这小子真就找了36个人，让他们光着板机拧，扎了红巾，手握大刀片，这手拎着驴蹄子，喝了符，吃了朱砂，这就上了城头了。而且他还告诉这守城的官兵退下。就看这老道是掐诀念咒，单说外边的金兵正打打领兵，一看城头上出现了一个披发仗剑那么一个老道，也说不上在那捣鼓什么呢，那嘴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看有36个人提着大刀片，拿驴蹄子在那挥舞着手中的驴蹄子。一开始还真把这些金兵吓一跳，后来啊这金朝的人马琢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强攻，哈，云梯搭上了，这人马哇就冲上来了。哎呀，这36名天罡队这个惨，让人家这个金兵一顿大刀片劈啪啪嚓，驴蹄子也造飞了，那老道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是趁乱混出城中，现在这城已然被金兵给攻破了，冲进来了，老道早没影了，骗了500两黄金跑了。这个金朝人马一杀进汴梁，立刻展开了巷战。这个汴梁啊，这时的守城官兵才知道上当，立刻禀报皇上。满城的老百姓就跟这些金朝的人马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展开巷战。这皇上吓坏了，这钦宗赵桓呢，一听说这金朝人马杀进来展开巷战，立刻把大臣招来了，你赶紧去给我谈判，谈和，咱们讲和，不打了。这宋朝的使臣就来到梁军镇，要求见金朝的统帅，这小子叫宗翰，我要见他。这到大营外边，人家金兵往里头通报，不大一会儿出来说你得跪拜而进。哎呵，这就拿你不当人了，你得跪拜称臣而进。这宋朝使臣呢，为了保命，这就跪拜而行其大礼，就把这议和书递上去了。什么议和书？就是求降书。这宗翰看了看，好，停止战斗，跟你家皇上说，我们要钱，要东西，要物，要黄金，那您要多少？开个单子，

让你们看一看，这金朝的人马列个单子，使臣拿过来一看，我的妈呀，这数额巨大呀！急忙禀报给宋朝的皇上。这个钦宗赵桓一看啊，怎么的？要这些？给，就打开国库，国库不够，在民间搜刮。这头一波运出去了，结果啊，这金人是狮子大开口啊，不依不饶的，要这要那，最后要疯了，要什么？要皇上，让你们的皇上来见我们。哎呀，这使臣回去就跟钦宗一说，钦宗一听腿都软了，哎呦，这怎么办？这我是一国之君，我能去吗？这时金朝的使臣来了，告诉钦宗，你要不去，我们就开始屠城。什么叫屠城啊？就是金兵进来，让这满城的百姓一个都不剩。钦宗被逼无奈，到了金营，在大帐外行其宫见之礼，以使臣的身份见这宗翰。这家伙这金人狂的，结果呀，钦宗一去给扣住了，你别回去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我们好好的养活你，要吃又吃，要喝又喝，你要想回去，让你爹徽宗也来，咱们谈判。把皇上扣在这儿了，这满朝文武啊，就跑到金营，在外边跪着，请求金人把皇上给放了。可这宗翰死活不放，最后钦宗的父亲太上皇徽宗亲自到金营给儿子说情，你把我儿子放了啊，我压着行不行？你来的正好，你也别回去了，哭成把徽宗也给扣在那儿。这徽钦二弟被扣金营，紧接着宗翰是一声令下开枪，这就杀进城内啊，见着好吃的抢，好穿的拿，金银财宝乘车乘车开始往外拉，皇宫里是一扫而光，连皇上带嫔妃宫娥才女3000多人全做了俘虏。这时宗翰听到个消息，什么消息呢？说徽宗太上皇的儿子康王在河北组织人马准备反攻。宗翰一听啊，赶紧跑，他知道这个徽宗还有个儿子叫赵构，这小子组织人马再杀过来啊，咱们呢赶紧走，这就押着徽钦二弟还有那些宫娥才女们，这就由打东京汴梁出发回到了大金国。那一到大金国，这徽钦二弟能好吗？受到非人的折磨呀，那哪是拿你当皇上看待，奴才都不如，折腾来折腾去，把两位皇上压在了一个边陲的小镇叫五国城，就把这徽钦二弟就压在这儿呢。爷俩在这成天是抱头痛哭啊！哎呀，堂堂的一国之君，被糟蹋到这种程度，哎嘿嘿。这时节啊，在徽钦二弟被押到五国城的时候，这个徽宗的第九子叫赵构，在南方登基坐殿了，就是高宗赵构。咱们先不表高宗赵构。单说这徽钦二弟在这五国城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爷两个以泪洗面呢，可没办法呀，现在就盼一件事，盼这赵构能兵强马壮的打败大金国，把我们两个人救回去，可这个希望遥遥无期。那么在五国城的时候，徽宗做了一首诗，这徽宗啊，这一路上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做了很多诗，但是流传下来的非常少。

其中在五国城做这首是人所共知的。这首诗叫《在北壁题》，诗中写道：彻夜西风汉破匪，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通过这首诗词，大家能想象得出徽钦二帝在五国城那处境。徽宗在五国城生活了三年，在绍兴五年，也就是公元1135年，得了一场大病，是不治身亡啊，死了。你想啊，他那环境能好吗？有病都没法看，只能是等死啊。徽宗一死，钦宗异常的悲痛，爹死了。那么咱们在这里说一下，徽宗虽说治国无方，但是我前文书说过，他在艺术领域当中那是登峰造极的。他广泛的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特别是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以伦比。这个徽宗天资聪明，从小就对书画是情有独钟，一直到今，徽宗是当之无愧的画坛大师。那么现存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中代表作有两幅，一幅呢就是《芙蓉锦鸡图》，是卷本，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把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那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制作了十件仿真精品，每件仿件品卖到高达人民币50多万。那么第二个代表作就是《写生真禽图》，它是已知徽宗作品中没有任何争议的精品，是徽宗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这个作品本身的艺术文物和收藏价值非常高，这幅画在2002年的时候被人以2500多万人民币买走了。那么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他的书法也是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集各家之长啊，自成一家，称为瘦金体，其笔势是瘦硬挺拔，他的楷书、草书、狂草也是别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脱，如疾风暴雨，似惊涛骇浪。那么徽宗的绘画和书法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寥寥无几，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伦比的地步。所以说作为一个皇上，是个亡国之君啊，作为一个艺术领域当中的人，我们永远永远怀念他。徽宗一死，钦宗心中是万分的悲伤。转眼之间到了绍兴26年，也就是公元1156年的6月，57岁的钦宗思念自己的祖国，思念自己的亲人，思念自己的父亲，在这思念当中病死了，享年57岁。那么这钦宗啊，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睛啊，为什么？他有个盼头始终没有实现，就是盼他的弟弟赵构攻打大金国把他救回去，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呐。他的弟弟就是赵构，也就是现在的高宗皇帝。这个徽钦二帝被金人抓住之后，由东京汴梁押往五国城。这个时节徽宗有个第九个儿子，此人叫赵构，正在磁州组织人马准备抗金，可一听说父亲和哥哥被抓走了，急得他烂蹦啊，这就要带领人马去救他的父兄，可底下有人呢就劝住他了，不行，咱们这点人马根本呢跟人碰不了，那叫以卵击石啊，咱们呢不能去救啊，另外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呐、啊，您就在这儿宣布登基坐殿吧。老百姓得有个主心。

0: 武啊。赵高一听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的，他在靖康二年公元前1127年，他就在应天府登基坐殿。这应天府是哪儿呢？就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县南。他继位之后改年号为建炎年。赵构当上皇上了，那么他的爹和他的哥哥被压在大金国的五国城，他确实是想救去，但有一点，他自身都难保啊。现在大宋朝国库空虚，无有良将，百姓人心惶惶，军队组织不起来。另外这个大金朝啊，一听说赵构当上皇上了，揍他，这就派着人马攻打应天府。这一攻打应天府啊，赵构正在这后宫里头喝酒呢，一听说金兵来了，我大妈呀，跑吧，这就带领几个亲军，这就跑，后边这个金人的人马就追，他跑他就追，追来追去就剩下赵构一个人了。哎呀，这赵构实在跑不动了，马也累死了，他就跑到了黄河的北岸。这到了黄河的北岸，一看波涛汹涌的黄河，后边有追兵，急得这赵构一跺脚，天救我也吧，这喊了一嗓子，结果就感觉到忽悠一下子昏过去了。再睁眼睛，在黄河南岸呢，哎呀，谁把我渡过来的呢？神人助我，神仙帮助我。哎，他一抬头一看，边上有个庙，庙前边有个泥马，是一个泥塑，就用泥做那么个马。一看这马浑身是汗呢，哦，赵构就明白了，我是真龙天子啊，啊，这是老天有眼呐，这个泥马把我渡过来了。所以啊，民间就有这么个传说，叫泥马渡康王。有的听众说，这是真事儿吗？这个我查了《宋史》《宋卷》，也没发现有这么个故事，这是民间传说。还有一种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赵构跑到黄河的北岸，后边有追兵到了，哎，正好有这么一个船夫，这人姓李，叫李马。哎，这李马一看跑过人来，说后边怎么追你？我是大宋皇上，我叫赵构，那你上船吧，我把你渡过去。这有一种传说叫李马渡康王。哎，这后边这个传说呀，还背不住是个真事儿。那前边这个传说，那造谣，那就是往这赵构脸上贴金，说李马渡康王，啊，说明他是真命天子，上天保佑他救他，大宋朝不该亡。那是一种神话。那么后边这个李马渡康王背不住是真事儿。反总而言之，不管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在宋卷上、宋史上没这样记载，这都民间传说，咱别胡说八道。反不管他怎么整吧，一句话，他就是过去了，就是由北岸蹭干到南岸去了。那么你敢赵构跑了之后啊，他马上又组织班子，又组织人马，这回啊不在这应天府建立国都了，到哪儿去了呢？他把这国都啊搬到了扬州。可到了扬州他也没消停，这个金兵是尾随而至啊，他把扬州城又丢了。从建炎元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的十余年间，这个高宗赵构一直是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啊，像逃荒流浪一样，成天唱的阿巴拉姑阿巴拉姑，到处流浪。你看流浪皇帝，他逃来逃去，后来他就逃到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城。可他不进杭州城还则罢了，一进杭州城，那位民族英雄岳飞就命该绝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8: 林诗音的泪又流了下来。无论你做过什么事，你至少也是为了要保护你的家，保护你的妻子，所以你也没有错，我绝不怪你。
9: 也许啊，我们都没有错。那么错是谁的呢？
8: 林诗音的目光茫然遥视着窗外的风雨。是啊，错是谁的呢？错是谁呢？
9: 他无法回答，没有人能回答。世界上本就有许多事是人们无法解释、无法回答的。龙小云缓缓地说道：
10: 我呀，本不想再来见你们的。这次你出来，我就知道你已经下了决心要离开我，所以我既没有劝你留下，也不想求你回去，因为爱。
9: 他流着眼泪说道：我自己也知道我所做的这些事不但令你伤心，也令你失望，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偷偷地跟你们一起出来。只要能远远地看你们一眼，我就满足了。
8: 林诗音失声痛哭道：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再说了，求求你。
10: 我的确不该再多说了，因为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太迟了。
8: 你知道我欠李寻欢的太多，我不能眼看着他李寻欢死。
10: 是啊，我也欠他太多了，欠得更多，所以呀，有些事你应该让我去做。
9: 他自己下了决心，突然大步地走了过去。
8: 你想做什么？你难道……
9: 龙小云突然出手点着林诗音的穴道，咬着牙说道：
10: 你不能死，诗音，你不应该死，该死的是我，是我龙小云，
8: 我活着，大家都痛苦，我死了，你们反而能好好的活下去。
11: 他拿起了用那油布包包着的莲花宝剑，
8: 人已冲了出去，
11: 只听他的话声自风中远。

0: 院传来：“
1: 孩子，好好照顾你的母亲。至于我这父亲，你成不成人都没关系。”

0: 龙小云睁大着眼睛望着门外的风雨，他已不再流泪，但他那种眼神却比流泪更令人心碎。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放声的大呼：我承认呐，只有你才是我的父亲，我也只愿意做你的儿子，除了你，什么人我都不要，无论是什么人。这是儿子对父亲的忏悔，也是父子间独有的感情，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代替得了。只可惜做父亲的已听不到了，只要是人都有觉悟的时候，纵然他觉悟只不过是因为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也还是同样值得尊敬。血浓于水，只有血才能洗清一切的羞辱，一切的仇恨。生命的归宿是血，但新的生命也正是在鲜血中诞生的。这是座很广阔的庄园，这座庄园看来和别的豪富人家的庄园也并没什么两样，但你只要走近些，一走上大门前的石阶，你就会觉得有一种阴森森的杀气，令人是不寒而栗。龙啸云已走上了石阶，院子里静悄悄的，仿佛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他一踏上石阶，突然间就有十几个人幽灵般的出现，是十八个黄衣人。龙啸云根本没法分辨他们的面目，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根本不必分清这些人的面目，所有金钱帮的属下几乎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没有嘴，因为他们根本不说话，纵然说话也都是上官金鸿的声音。他们没有眼睛，因为他们根本不用看，他们能看到的也都是上官金鸿要他们看的。他们只有一个很小的耳朵，因为他们只听得见上官金鸿一个人的声音，他们都没有灵魂，使每个人的四肢都很灵敏，在那一刹那间已将龙啸云围住。龙啸云长长吸了口气，哎呀，看来金钱帮的总舵果然在这里。有人问道：你是谁？来干什么？找人？找谁？你们的帮主上官金鸿是不是已回来了？上官金鸿这名字就似有种种神奇的魔力，他们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些。帮主已回来了，请问足下是？
1: 我要见他，有样东西想送给他。
0: 请稍后啊，帮主现在不见客。
1: 他是不是还和李寻欢在里面呢？
0: 是。
1: 那么我现在就要见他。
0: 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姓龙。我有样极重要的东西现在非交给他不可，你们若是耽误了大事，这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呀？
0: 姓龙，前两天要和帮主结拜的莫非就是你？
1: 是。
0: 这个世子刚出口，寒光已飞起，一把刀两把剑同时闪电般的向龙啸云刺了过来。龙啸云大声地说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他的喝声虽然亮，却没有人在听，也没有人在回答。龙啸云狂怒挥拳，他的武功并不弱，他的拳法刚

迅速，一拳发出是虎虎生威。但他只有一双拳，对方的兵刃却有22件，其中有钩、双剑、双笔、双鞭，笔最短也最险，使得赫然正是昔日生死剑嫡传的打穴手法。这人在兵器谱中的排名绝不会在风雨双流星向松之下。剑是松纹剑，剑法隐然有古意，出手萧疏，静在剑心。当代使剑的高手绝不会有10人以上能胜得过他的。最狠的还是刀，九环刀，环声一震一销魂，七刀劈下，刀锋一笼罩龙啸云。判官笔就打上了龙啸云的穴道，没有呼声，没有声音，因为龙啸云的喉管已被刺穿，声带已被砍断，只有血，血剑一般的自他喉管里流出。龙啸云的人已倒下，鲜血刚好洒落在他自己的身上，死不瞑目。龙啸云的眼睛还是在瞪着他们，眼珠子似已鼓了出来。他本来是求死而来的，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让他见上官金鸿一面呢？因为看到龙啸云就杀，这就是上官金鸿的命令。因为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让他走进院子一步，这也是上官金鸿的命令。上官金鸿永远令出如山，用油纸包着的莲花宝剑自怀中掉了下来，已被鲜血染红，没有人看他一眼。像龙啸云这种人身上带着的东西又怎会被人重视呢？于是这本神奇的莲花宝剑也和世上其他许多本武功秘籍一样，从此绝传。这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不幸呢？油纸包又被塞入了龙啸云的怀中，尸体也已被抬走。金钱帮属下对于处理死人的尸体也是专家，他们处理尸体有一套很简单也很特别的方法。人的确很奇怪，他们往往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去寻找、去抢夺某样东西，甚至不惜拼命。但等到这样的东西真的出现时，他们却又往往认不得，往往会看不见。这是人类的愚昧还是聪明呢？阿飞没有剑，但是这不重要，因为他突然又有了勇气和信心。路旁有片竹林，站在这里也已看到了金钱帮的家园。阿飞砍了段竹子，从中间劈开，劈成三片，削尖削平，撕下条衣襟，缠住没有削尖的那一端，就算做了剑把。他的动作很迅速，很确实，绝没有浪费一分力气，他的手很稳。孙小红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瞧着，仿佛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儿。但他还是不免有些怀疑，拿起这把竹剑掂了掂，轻的就像是柳叶。他忍不住地问道，你就用这样的剑也能对付上官金鸿？阿飞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无论用什么样的剑呢，也不能对付上官金鸿。那么要用什么才能对付他呢？阿飞没有回答这句话，他知道要用什么对付上官金鸿，可是他说不出。世上本就有很多事儿都是说不出的。孙小红轻轻叹了口气，除了上官金鸿外，你也许还要对付很多人。我只问你，上官金鸿是不是已回到了这里？我想绝不会错。为什么呢？他在这地方无论做什么都绝不会有人看到。能杀李寻欢并不丢人，他为什么不愿被人看到呢？孙小红又叹了口气，

0: 一个人呢，在做他最喜欢做的事儿的时候，往往都不愿被人看到。这个我不懂。你最喜欢吃什么？
1: 什么都喜欢。
0: 我呀，最喜欢吃核桃。每次吃核桃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是种享受，尤其是冬天的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吃。但若有很多人在旁边眼睁睁瞧着我吃，那就不是享受了。阿飞沉吟着，你认为上官金虹将李寻欢杀掉当做一种享受，所以我才能确定上官金虹绝不会很快地杀了李寻欢。为什么呢？假如我只有一个核桃，我一定会留着慢慢地吃，吃得越慢，我享受的时间越长，吃完的时候我总会觉得有点难受。其实这种感觉并不是难受，而是空虚，只不过空虚这两个字孙小红也说不出。他接着又说道，在上官金虹的眼中，这世上唯一的敌人就是李寻欢，杀了李寻欢，他一定也会有我吃核桃那种感觉，而且一定比我更难受得多。阿飞慢慢地将剑插入了腰带，突然笑了笑，我杀了他绝不会觉得难受。这句话没有说完，他已大步地走了出去。他走得并不很快，因为他先要准备对付上官金虹那样的人，当然一定要先做准备。走路的时候，他往往会觉得四肢渐渐协调，紧张渐渐松弛，这正是种最好的准备。他终于走上石阶，走进门，突然间人已出现18个黄衣人，这正是金钱帮总舵所在地的首衙，当然也就是金钱帮的精锐。阿飞长长吸了口气，我虽不愿杀人，也不愿有人挡我的路。一个人冷笑地说道，我认得你，挡了你的路又能怎样呢？就得死。嘿，你连条狗都杀不死。
1: 我不杀狗。
0: 你不是狗。没有见光，逐渐没有光，但逐渐也能杀人，在阿飞的手中就能杀人。那人还没有笑完，咽喉已被刺穿，现在逐渐有了光，血光。判官笔、双钩、九欢刀、五件兵刃带着风声是击向阿飞，两把锐利的刀取削阿飞手里的剑。孙小红在担心，他知道阿飞与人交手的经验并不多，纵然和人交手也大都是一对一，很少被人夹击围攻。他的剑对付一个人固然已够快，但对付这么多人呢？孙小红想冲过去助他一臂之力，他还没有冲过去，就已看到三个人倒了下去。他明明看到刀锋已削及到阿飞手里的竹剑，但也不知为什么，倒下的却偏偏不是阿飞。这原因只有使判官笔的人自己知道。他打穴一向极准，出手一向极重，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明明已打着了阿飞的穴道，但就在他的笔尖触及阿飞衣衫的那一刹那间，他全身的力气突然消失，逐渐已刺穿了他的咽喉。阿飞并不比他快很多，只快了一分就已足够。孙小红终于还是冲了过去，身子就像是一只穿花的蝴蝶。江湖中的女子高手特长往往是轻功和暗器一类较小巧而不吃力的武功，很少听说有女子的内力深、掌力强的。孙小红也不例外，她暗器的出手极快，身法更快，脚步的变化更诡异繁杂，简直令人无法琢磨。
1: 但他最大的目的并不是杀人，而是保护阿飞。他始终认为阿飞剑对付一个人固然有余，对付这么多人则不足。阿飞运剑的方法奇特，完全和任何一家门派的剑法都不同。他的剑法没有削，没有截，只有刺。刺本来只有往前刺，但阿飞无论往哪个方向都能刺，无论往哪个部位都能刺。他能往腋下刺，往胯下刺，往耳旁刺，他能往前刺，往后刺，往左右刺。突然间，一个人滚地而来，是刀花翻飞，地躺刀。这种刀法极难练，所以练成了就极有威力。但阿飞身后已似长了眼睛，身子突然一缩，避开了迎面刺来的枪，剑已自胯下反手向后刺出，刺入了那地躺刀名家的咽喉。这时另一个人已自使枪的身后抢出，掌中一双兵刃以推山式向阿飞推出，不但招式奇特，兵刃也奇特，他用的是一双凤翅鎏金躺。那么这种兵器在江湖中就更少见了，躺上满是倒刺，此刻用的虽是推子诀，但却同时肩带丝挂两绝的妙用，无论谁只要被他沾着一点皮肉，立刻就要被撕的是四分五裂。这一招推窗望月，下面的招式正是野马分鬃。阿飞本该向后退跃，他若向后退就难免失去先机，别的兵刃立刻就可以置他于死命，但他当然更不能向前迎。若向前迎，这鎏金躺立刻就要置他的死命，这道理无论谁都能想得通。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邦在世，天天天。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妃本该向后退跃，他若向后退就难免失去先机，别的兵刃立刻就可以置他于死命，但他当然更不能向前迎，若向前迎，这刘金党立刻就要置他的死命，这道理无论谁都能想得通。谁知这阿飞却偏偏想不通，他身子偏偏向上迎了上去。孙小红眼角瞧见了，几乎已将失声惊呼。那么就在这刹那间，阿飞的剑已自胯下挑起，自双胯之间向上刺出。就这么一声响，剑刺入了对方的咽喉。刘金堂虽已推上阿飞的胸膛，但石躺的人只觉得喉头一阵奇特的刺激，全身突然收缩，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躺翅再推出半分。他双眼渐渐地鼓了出来，全身的肌肉都已渐渐失去了控制，突然觉得胯下一片冰凉，大小便是一起涌出，双腿渐渐地向下弯曲。他脸上充满了惊讶和恐惧，他实在不能相信世上竟有这样快的剑，这样准的剑。可是他非相信不可。突然间呢，四下一片死寂，没有人再出手，每个人都眼睁睁瞧着这刘金堂的名家可怕的死法。每个人都已闻到他身上突然发出的恶臭，有的人的胃里一翻腾，忍不住要呕吐。令他们呕吐的并不是这恶臭，而是恐惧。他们仿佛直到现在才突然发现死竟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丑恶。他们并不怕死，但这种死法却也实在令人无法忍受。阿飞没有再出手，从人群中静静地穿过，剩下的还有九个人，眼睁睁地瞧着一个人突然弯下腰呕吐，一个人突然放声大哭，另一个人突然倒在地上抽起了筋儿，还有一个人突然转身飞奔而出，奔向了厕所。孙小红又何尝不想痛苦呕吐，她心里不但是恐惧也是悲哀，她想不到人的生命有时竟会变得如此卑贱。阿飞在前面走，手里提着剑，剑犹在滴血，就是这把剑不但夺取了人的生命，也削夺了人的尊严。剑竟是如此无情，他的人呢？甬道的尽头有扇门，门关得很紧，而且从里面上了栓，这就是上官帮主的寝室，上官帮主就在里面，那李寻欢也在里面。上官金虹还没有出来，

0: 循环显然还没有死。孙小红心里一阵欢悦，大步地冲了过去，冲到了门前。但他整个人突然僵住了。门是铁铸的，至少有一尺厚。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撞开它。上官金虹自然更不会自己在里面将门打开。孙小红突然觉得一阵眩晕，就像是一脚踩空，落入了万丈深渊。她再也站不住，人倒在门旁，泪如雨下。她整个的计划都已空了，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这计划若是从头就失败，也许反倒好些。最痛苦的是，明明已看到他已到了成功的边缘，才突然失败，这种打击最令人不能忍受。阿飞愣在了那里。突然间，阿飞就像已变成了一只疯狂的野兽，用尽全身的力气向铁门上撞了过去。他的人被撞得反弹了回来，摔倒在地。他再次的站了起来，再向铁门撞去，又被弹了回来，摔倒在地。他拔出了剑，全身刺出一剑，剑折断。世上也没有任何一把剑能洞穿这铁门，何况是一把竹剑。阿飞弯下了腰，整个人都死在抽搐。他又有了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这种感觉每次都令他发疯。但发疯也没有用，李循环就在这扇门里慢慢地受着死的折磨，他们却只能在外面等着。等什么呢？等上官金虹自己开门走出来。他出来的时候，李循环就不会再活着。等什么呢？只不过是在等死而已。上官金虹自然也绝不会让他们活着。他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死的时候。孙小红突然走过来，用力拉起了阿飞。你快走吧。你叫我走，你非走不可。那你怎么样啊？孙小红用力咬着嘴唇，过了很久才低头说道，
1: 我跟你不同。
0: 怎么？
1: 我早就说过，李寻欢死了，我也不能独活。可是你……
0: 我并不想陪他死。
1: 那么你就该走。
0: 我也不想走。
1: 为什么？
0: 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1: 我知道你一定要为李寻欢报仇，但那也用不着急在一时。你可以等。
0: 我不能等。
1: 不能等就
0: 怎么样？
1: 就死。
0: 阿飞凝视着竹剑上的血迹，血已干枯。孙小红说道，
1: 我也知道你一定还想试试，但那也没有用的。
0: 你留在这里陪他死又有什么用呢？孙小红说不出话来了。阿飞缓缓地说道，你留下来，只因有件事你纵然明知做不了没有用，还是非做不可。孙小红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
1: 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他了。
0: 阿飞沉默了很久，无言地点了点头。他承认，不能不承认，只要是人，只要和李寻欢接触较深，就无法不被他李寻欢那种伟大的人格感动。若不是遇见李寻欢，阿飞只怕早已对人类失去了信心。绝不要相信任何人，也绝不要受任何人的好处，否则你必将痛苦一生。阿飞的母亲这一生显然充满了痛苦和不幸。阿飞几乎从未看过母亲笑。

他死得很早，就因为母亲对人生已毫无希望。孩子，我对不起你，我本该等你长大后再死的，可是我已不能等，母亲实在太累了，我什么都没给你留下，除了这几句话，那是我自己亲身得到的教训，你绝不可忘记。阿飞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从荒野中走入红尘，并不是为了要活得好一些，而是为了要向人类报复，为他的母亲报复。但他第一人就遇见了李寻欢，李寻欢觉得他的人生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痛苦，杀人也并不像他想的那么丑恶，他在李寻欢的身上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美德。他本来根本不相信世上有这些美德存在，他这一生受李寻欢的影响实在太多，甚至比他的母亲还多，因为李寻欢教给他的是爱，不是恨。爱永远比恨容易令人接受，可是现在他却不能不恨，他恨得想毁灭，毁灭别人，毁灭自己，毁灭一切。他觉得这太不公平，像李寻欢这样的人本不该这样死的。孙小红突然叹了口气，凄然地说道，上官金红若知道我们在这里等着，一定开心得很。就让他开心吧，这世上本就只有好人才痛苦，开心的本就是恶人。突然有一人说道，你错了，铁门虽沉重，但开门却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不知何时门已开了，从门里慢慢走出来的人赫然竟是李寻欢。他看来显得很疲倦，但却还是活着的，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事。阿飞和孙小红猛然回首，愣住了，眼泪慢慢的流了下来，这是欢喜的眼泪，喜极时也和悲哀时一样，除了流眼泪什么话都说不出，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连动都无法动。李寻欢已是热泪盈眶，嘴角却带着笑，你错了，这世上的好人呐，是永远不会寂寞的，恶人痛苦的时候啊，也永远要比开心的时候多得多。孙小红突然扑了过去，扑在了李寻欢的怀里，不停地抽泣了起来，他实在忍不住要喜极而泣。过了很久，阿飞才长长的吐了口气，还是忍不住的要问，那上官金红呢？李寻欢轻抚着孙小红的柔发，上官金红啊，想必也很痛苦，因为他毕竟还是做错了一件事。他做错了什么？他的确有很多机会能杀我，他甚至可以令我根本无法还手，可是啊，他却故意将机会错过了。像上官金红那样的人怎会将机会错过呢？孙小红也忍不住地问道，为什么？因为他心里始终想赌一赌。赌？赌什么呢？赌他自己是不是能躲过我这出手的一刀。孙小红的眼睛里发出了光，啊，他当然不信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句话，他不信，他不信呢、啊、任何人他都不信，这世上根本没有一件事能让上官金红相信的。那么结果呢？结果他输了。

输了，这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决定胜负也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但这一刹那却是何等的紧张，何等的刺激的一刹那，这一刹那对江湖的影响又是何等的深邃，那一闪的刀光又是何等的惊心，何等的壮丽。孙小红只恨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刹那间发生的事，甚至不必亲眼看到，只要去想一想，他呼吸都不仅为之停顿。流星也很美，很壮丽，流星划破黑暗时所发出的光芒也总是令人兴奋感动，但就连流星的光芒也无法和那一闪的刀芒比拟。流星的光芒短暴，这一闪刀光所留下的光芒却足以照耀永恒。门已开了，没有人能永远将整个世界都隔离在门外，你若想和世人隔绝，必先被世人抛弃。阿飞走进了这扇门，第一眼他就看到了那把刀，那把神奇的刀，小李飞刀。刀并没有直插入上官金鸿的咽喉，但却足以致命，刀锋是从喉结下擦着缩骨斜斜向上刺入的。这一刀的出手部位显然很低，这一代枭雄死的时候也和其他那些他所鄙视的人没什么两样，也同样会惊慌，同样会恐惧。生命原是平等的，尤其是在死的面前，人人都平等，但有些人却偏偏要等到最后结局时才懂得这个道理。上官金鸿的脸上也充满了惊惧、怀疑、不信，他也像别人一样不信这一刀会如此之快，甚至连阿飞都很难相信，他甚至想不通这一刀是如何出手的。他恨不得李寻欢能将当时的情况说得详细些，但他也知李寻欢不会说。那一刹那间的光芒，那一刀的速度，根本就没有人能说得出。他输了。上官金鸿的手紧握着，仿佛想要抓住什么。他是不是还不认输？只可惜现在他什么都再也抓不住了。阿飞的心里突然觉得很闷，突然对这个人觉得很同情，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也许他同情的不是上官金鸿，而是他自己，因为他是人，上官金鸿也是人，人都有相同的悲哀和痛苦。他虽然没有输，可是他又抓住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过了很久，阿飞才转过头来，他这才看到了金乌命。金乌命却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别人进来，他虽然就站在阿飞身旁那张大桌子后面，却仿佛站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眼睛随时在瞧着上官金鸿，其实却是在瞧着他自己。上官金鸿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他就是上官金鸿的影子。生命若已消失，哪里还有影子呢？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金乌命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威胁，无形的杀气。但现在这种感觉已不存在了。阿飞走进这屋子里的时候，甚至根本没有感觉到金乌命这个人存在。他虽然活着，却已只不过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而已，正如一把无锋的剑，就算还存在，也已失去了意义。阿飞又不禁在暗中叹息，他很了解金乌命此时的心情，因为他自己也曾有过这种经历。也不知过了多久，金乌命突然走过来，用一只手托起了上官金鸿的尸首。
他还是没有看。

0: 别人一眼，慢慢的向外走，眼看已经走出了门，阿飞突然说道：你不想报仇？金无命没有回头，连脚步都没有停。阿飞冷笑着说道：你不敢。金无命脚步骤然停下，阿飞继续说道：你腰上既然还有剑，为何不敢拔出来？难道你的剑只是摆摆样子的吗？金无命豁然回首，尸体已落下，剑已出手，剑光一闪，刺向阿飞的咽喉。他的出手还是很快，甚至还是和以前同样的快，但也不知为什么，这一剑距离阿飞的咽喉还有半尺时，阿飞手里的竹剑已先到了他的咽喉。阿飞削了三把剑，这是第二把。他凝视着金无命，缓缓地说道：你还是很快，但不能杀人了。你可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金无命的剑垂了下来，这只因为你比别人更想死，当然就杀不了别人。金无命本已全无生命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丝沉痛凄凉之色，过了很久才黯然地说道：是，但我却能杀你。
1: 是，
0: 但我不杀你。
1: 怎么，你不杀我？
0: 我不杀你，只因为你是金无命。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上了年岁的人更厉害，
1: 嗯，
0: 啊，危害性更大一些而已。那么今天呢，咱们讲另外一种毒，啊，五毒当中的什么呢？尸毒，而且这个尸毒啊，我告诉你啊，是五毒当中竟是最无赖的一种毒，
1: 最无赖的。
0: 哎，
1: 为什么这么评价它？
0: 五毒当中最无赖的毒就是这尸毒、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评价啊？这不是我评价的，这是咱们这个老祖宗自古以来啊，针对五种毒素的特点分析出来的。
1: 哦，
0: 为什么说它是最无赖的一种毒呢？竟实，你想一想啊，就是你印象当中无赖的这样的人，他一般都是什么样子，什么作风？
1: 无赖呀，
0: 对，
1: 就是无处不在
0: 啊，
1: 厚脸皮，狗皮膏药似的，死缠烂打，
0: 哎，
1: 就像社会的牛皮癣，反正他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挺大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看你刚才形容这个无赖的人就有这些特点，脸皮厚，狗皮膏药，是不是？不讲理，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尸毒就跟刚才你形容的这个无赖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你看无赖的这个第一个特点，你刚才说了无处不在，
1: 对，
0: 所以说只要人多的地方，我们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吧，
1: 对，
0: 人多的地方一定会有无赖的身影。那你说人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五种毒当中，这个尸毒它就是这个特点，它就是一种最无赖的毒。
1: 嗯，
0: 啊，它也是无处不在啊，从头到脚无处不在，哎，让人防不胜防。
1: 对，
0: 然后你一不注意呢，很有可能就被他给盯上了。
1: 是呢，
0: 一旦盯上了他就甩不掉啊，最后他串的哪哪都有。而且尸毒啊，我告诉你，竟是主要分为两部分。
1: 嗯，
0: 一部分是外尸啊。什么叫外尸？外尸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由于你这个环境潮湿，气候潮湿，是吧？比如说淋雨啦，啊，工作环境经常的有水呀、涉水呀，或者是你这个居住的环境潮湿啊，是吧？水中劳作呀，哎，导致的外湿进入到身体当中形成的湿毒，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些沿海城市，大部分这个生活的环境都处在一个潮湿的环境，所以说你看，往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啊，是吧？它的衣食住行啊，都是频繁的跟这个湿毒打交道，
1: 嗯。
0: 啊，所以说沿海的城市的，包括挨着河边生活的这样的家庭啊，更容易形成这个尸毒，是吧？你比如说南方人啊，南方农民基本上是种植水稻吧，
1: 嗯，
0: 是吧？
1: 而且水稻是一年两茬，
0: 南方的水稻是一年两茬，北方的水稻是一年一茬，
1: 嗯，
0: 啊，但是水稻是不是长期的在这个水田里头劳作呀？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工作的这种环境是特别容易招致这个尸毒的，
1: 嗯，
0: 是吧？还有你比如说广东、福建，是吧？等等这些地方的气候特点都是潮湿，是吧？降雨量还大，啊，湿度大。然后尤其是这个广东啊、福建呢，它不但这个下雨量大，它这个生活的环境啊，它温度还高，所以说这个雨水一遇到高温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一个蒸笼一样？
1: 桑拿房。
0: 桑拿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在广东啊生活过几年，哎呦，我告诉你，我真是受不了。你知道就是当地的这个被子呀、褥子呀，我告诉你常年都不干，就是你洗完的衣服啊，你晾个一个礼拜它还是湿漉漉的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长时间啊，就是盖这样的这个湿邪比较重的这个被呀、褥子，包括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就导致了我们身体当中湿毒大量的滋生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广东新语当中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岭南之地啊，夫阳所及，暑湿所居。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沿海的城市，靠海边的城市，他们常年被这个湿毒所困扰。
1: 对呀，气候就是这样的，根据环境影响了他们的健康。
0: 哎，这就是湿毒。
1: 这是环境气候就是这样啊，防不胜防。
0: 嗯，
1: 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干也不出屋，不出屋也没有办法。
0: 哎，你不出屋也不行。
1: 对，
0: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到了梅雨季节啊，它不是外面是这样，
1: 嗯，
0: 就屋子里也那样。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住那房子啊，那墙上啊都能渗出水来。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湿毒啊是到处都有的。那我们是这个人呢，生活在这种环境。

0: 环境，这个尸毒在尸毒的这个包围下，我们无处可藏啊。
1: 还好，还好，北方的朋友能够差一些好一些啊。
0: 北方啊，北方能好一些，但是也一样，
1: 也一样。
0: 为啥呢？哈，就是你看南方临海的城市，它是外界的这个尸毒比较重。
1: 嗯
0: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尸毒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尸，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1: 内尸。
0: 内尸。所以说北方人啊，记住啊，虽然外尸很轻，这个生活环境比较干燥嘛，但是你逃得了这个外尸，你可能就逃不过我们的内尸的困扰。
1: 哦，
0: 你看北方，北方四季分明，夏天是不是很热？
1: 嗯，
0: 那么热了之后啊，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啊，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该产生了。
1: 嗯。
0: 比如说，你看北方人，你看南方人爱喝什么？爱喝白酒，而北方人喝什么呢？爱喝
1: 扎啤，
0: 啤酒，是不是？
1: 对，
0: 啤酒啊，我告诉你，尤其是凉啤酒，既寒还湿，
1: 嗯，还真是，
0: 然后吃各种各样的冷饮，
1: 对，
0: 是吧？
1: 爽啊！
0: 然后这大热天的，从外面一进屋，好了，把冰箱先打开，是吧？吃一个冰镇的西瓜，看是凉爽了，但是寒进去了，湿也进去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是在夏天，你知道北方人到冬天的时候，北方人啊如何的抵御这个外寒吗？
1: 嗯
0: 饮食主要以肉食为主，
1: 嗯，
0: 就是肥甘厚味为主啊。你比如说内蒙都是大块吃肉吧，是吧？东北三省杀猪菜是吧？一大铁锅里面大半锅都是肉
1: 对，
0: 啊，还说北方什么呢？一天三顿小烧烤是吧？都是肉。对吧？但你知道吗？这个肉啊，同样是尸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嗯。
0: 而且这个肉吃多了之后呢，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的能力大大的下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是不是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运化出体外了？
1: 肯定啊，它会变差呀。
0: 它长期的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了内湿？
1: 嗯，
0: 就是身体当中内在的湿毒，所以说你看北方人，北方人哈，你看虽然说外湿啊，它差一些和这个南方人比，但是很多的北方人是内湿过重，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也不少，滑膜炎的也很多，是吧？膝关节积液的也比比皆是，痛风的也有很多，这是什么呀？这都是内在的湿毒所导致的。
1: 这个尸毒啊，真的不愧是最无赖的毒素，
0: 无赖吧，
1: 甩都不好甩。
0: 无处不在啊，
1: 对，关键是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避免不了。
0: 避免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尸毒不好除的原因啊，不光是它无处不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破裤子残腿
1: 啊，
0: 啊，死缠烂打的。
1: 对。
0: 所以说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尸毒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死缠烂打，毫不讲理。是吧？你跟他也说不出理来。你比如说，气候不好，尸毒能找到你身上来；饮食有漏洞，这尸毒也能找上你来；睡眠不好，这尸毒也能找到你身上来。你比如心情不好，哎，这尸毒也能缠上你。
1: 但是摆脱不了了呀，总有理由他能来。
0: 对呀，尸毒，哎，我为什么说它是最无赖的一种毒呢？这就是它真正的特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上怎么形容这尸毒啊？说这个尸毒啊，黏腻焦灼，如油入面，入则不出。什么意思？就像这个油和面和在一块儿了似的，黏黏糊糊的。你想把油和面分开了，能分开吗？分不开吧，
1: 嗯，
0: 是吧？你根本做不到。所以说，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啊，就把这个尸毒啊比作成什么呢？既顽固又狡猾的敌人，
1: 嗯，
0: 无论是四季啊，还是男女老少啊，我告诉你，就你稍不注意，这尸毒就会缠上你，啊，就像个牛皮糖一样，你甩都甩不掉。而且你记不记得我提过一嘴这个尸毒，它往往是什么呢？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作祟，它会联合别人在一起捣乱，啊，然后它的破坏力、它的杀伤力是特别大的。
1: 就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一定找别人帮忙，一起耍无赖。
0: 对，就他自己呀，你
1: 还
0: 看，
1: 没那能耐。
0: 反而翻不起什么大浪，
1: 嗯，
0: 他在一定会带着别的毒一起来作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比如说 我们经常说的寒湿寒湿。

0: 湿，什么意思？就这个湿毒，它会带着这个寒毒一起在我们身体当中作祟。
1: 嗯，
0: 啊，所以说叫寒湿嘛，是吧？这个寒湿往往最初的时候就表现在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
0: 是吧？有很多人刚有寒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皮肤就像被什么蚊虫给咬了一样，是吧？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啊，然后呢，慢慢的就会出现大量的湿疹啊、痤疮啊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排这个湿毒的话，它就往里走了，就往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走了，
1: 还能往五脏六腑里边去？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个湿毒啊，会带着其他的毒素啊，一起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难缠的敌人。
1: 嗯
0: 啊，它这种黏腻的特性啊，就使得它有非常强大的渗透的这个特点。
1: 嗯
0: 啊，等到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比如说进入到肌肉当中，我们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什么酸、乏、无力。
1: 嗯，
0: 是吧？你看，明明我们说了一个人一天睡八个小时就够了，
1: 但是呢，感觉还没睡醒，
0: 很
1: 精神。
0: 哎，睡了八个小时了，还是觉得犯困，没精神头。
1: 嗯，
0: 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是吧？明明天天都洗脸呐、啊、洗脚啊、洗头发呀、啊，但总觉得哎，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油腻腻的，是吧？明明我们每天都刷两遍牙，是吧？刷牙的时候你也很认真，
1: 嗯，
0: 可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这口腔里总有异味儿，什么原因？湿毒啊，黏腻难除，就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这种湿毒的一个表现，嗯、啊。这是湿毒，我刚才讲了，容易带着寒毒渗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你比如说湿毒要带着我们说的气毒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是啥呀？嗯、风湿。
1: 风湿。
0: 你看看，气不就是风吗？风不就是气吗？
1: 对，走窜的、
0: 啊，对吧？这种气的流动不就是形成了风吗？所以说风湿，风湿怎么来的？就这个气毒，它就容易和这个湿毒它捆在一块儿。啊，那风湿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
0: 是吧？明明是年纪轻轻的，一到阴天下雨，哎呦，这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对吧？还是游走性的，关节酸痛乏力，然后屈伸的就受限了。啊，你看，比如说肩周炎，很多人得肩周炎，这胳膊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脱衣服都脱不了，是吧？抬不起来呀。颈椎病，是吧？你看有多少上了年岁的人，湿毒过重的啊，这时候再掺杂着这个气毒的时候，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人，你一叫他，他自己头回不过来，
1: 对，
0: 他得整个身子扭过来，
1: 对，扭腰
0: 是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腰间盘膨出，还有关节炎是吧？这些都是湿毒为主，啊，夹带着这个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作怪，而且啊，不管是这种寒湿也好，风湿也好。啊，它会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同时进行加重。你比如说寒湿天气，是吧？季节交替，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加重了，啊，而且一旦啊真正形成这个若干年的，比如十年、二十年的这种寒湿和风湿，包括类风湿，那就是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啊，往往这样的病就很难治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是吧？常年累月的堆积。它同时呢，在和外界的这个湿毒里应外合的话，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说，这种湿毒是非常非常难除的。
1: 嗯，所以说寒湿和风湿，它都是湿毒是祸根。
0: 对，你看看，如果没有湿毒存在的话，寒和风啊是很容易除掉的。
1: 嗯，
0: 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湿毒会带着别的毒素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寒湿是主这个收敛的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一旦有了寒湿他容易抽筋儿。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抽筋儿你不注意把这个主要是湿毒你排出体外的话，慢慢的很多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头些年就是抽筋儿啊，可能现在呢哎心脏开始抽筋儿了。
1: 嗯，
0: 心脏抽筋儿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了吗？
1: 嗯，
0: 是不是？还有的人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后来现在胃抽筋儿了。
1: 胃痉挛。
0: 胃痉挛吗？
1: 对。
0: 是吧？然后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现在脑细胞大脑抽筋儿了。这是啥呀？帕金森吗？
1: 嗯。
0: 老年性痴呆症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吗？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肾衰什么？肾衰是我们肾脏开始湿毒过重之后开始抽筋儿了。
1: 嗯。
0: 肾衰竭吗？肝衰竭吗？

0: 肺衰竭吗？这不都这儿湿毒来的吗？
1: 说到排湿啊，我觉得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会想到一些我们民间的小偏方。
2: 嗯，
1: 你比如说薏米，
2: 嗯，
1: 红豆，是吧？
2: 对，祛湿很好啊，说。
1: 哎，薏米红豆粥是吧？这个国民组合是不是啊？很多人知道它祛湿，甚至很多人，哎呀，这平时在家里头又简单又方便，就可以在家里做了，是不是啊？很多中医大夫也开这个方子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就这种薏米红豆的民间的小偏方，对于我们湿毒不深的人，比如说湿毒在皮肤表面的人，没有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豆薏米粥的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喝的时候，哎，效果不错啊，每天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大便也爽利了一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大便
2: 又没有那么好用了。
1: 哎，大便又是开始溏稀了，是吧？一天大便次数两三次、三四次，是吧？胃也开始不舒服了，一吃点凉东西，胃又疼了，甚至腹泻不止，是吧？为什么？因为这种民间的祛湿的方法，它只能排除什么皮肤表面的湿，
2: 嗯
1: 啊，如果时间长了，它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当中。这种偏方就不好使了。你听说过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喝这个红豆薏米粥他治好的？
2: 对，
1: 没有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理疗馆行不行，艾灸行不行，不都能排湿吗？是吧？还有人说喝茶也能够排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分情况，你的年头过长的话，你这些方法可能效果就差了。
2: 那就是不同的方法针对湿毒的不同的程度，有的有办法，有的就没有办法。
1: 所以说你像这种红豆薏米粥这种这个民间小偏方啊，
2: 嗯，
1: 湿毒在皮肤表面它有作用啊。那你像这个理疗馆、艾灸是吧，喝茶这种排湿的方法，是湿毒进入到肌肉当中它可能有一定作用。
2: 嗯，
1: 但是如果湿毒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话，那这些可能作用就不大了，是吧？你天天用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也跟白吃了一样，湿毒它一点也排不出去，都在你五脏六腑和骨髓当中存在着。
2: 还真是啊，但为什么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我经常说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面临的是啥？就开始面临衰老了吧。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2: 对，
1: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机能它也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排毒来讲，人体本身是有强大的排除这五种毒素的能力的，
2: 嗯，
1: 只不过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下降了。
2: 那怎么能看出来说这个年轻人他排毒的能力就强呢？
1: 你很简单，你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了，自古以来有个叫攻邪派，是吧？
2: 嗯，
1: 攻邪派他利用三种方式，一个是汗，一个是吐，一个是下，
2: 嗯，
1: 这三种方法是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吧。
2: 嗯，
1: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汗法。汗法什么？就出汗呗。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人年轻的时候，这脚是不爱出汗，
2: 对，小汗脚
1: 是吧，臭脚丫子，是吧，不管南方北方，我告诉你，你看20来岁小伙子，呵，你就上谁家串个门啊，哎呦，这一脱鞋，这个臭脚丫子味儿啊马上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臭的不行，为啥？汗脚。
2: 对，其实女生也一样啊，
1: 女生也一样。
2: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女寝这个鞋脱出来呀，它也不能闻，
1: 也湿漉漉的，
2: 也
1: 臭，是吧？
2: 对，
1: 不分男女，
2: 对，
1: 分年龄，
2: 嗯
1: 啊，就年轻人，就20左右岁的时候，你看他就能出汗，
2: 嗯。
1: 那我说了，汗、吐和下是不是排毒、排五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嗯，对。
1: 那你能出汗，说明你排毒的能力强，
2: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很多年轻人冬天呢根本就哪有棉鞋呀，就穿那假鞋都不冻脚。
2: 哎，是啊，
1: 是不是？我们甚至很多小伙子都不敢穿棉鞋，因为穿完棉鞋了以后啊，这汗脚这味儿就特别大了。 是不是？
2: 对，
1: 年轻那会儿天天得换袜子，要不然总是臭烘烘的啊。但你发现没有，同样是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一过35岁之后，我们有汗脚的人，是吧？35岁之后，你反而你就没有汗脚了，
2: 嗯，
1: 你脚就不爱出汗了，
2: 干巴了。
1: 对，还没到干巴那时候，
2: 嗯，
1: 到40岁、50岁的时候，它就干巴了，
2: 哦，
1: 变成干脚了。你想让这脚出汗，你就出不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可不嘛。我岁数大了之后，我年轻那会儿脚可臭了，现在哎脚没味儿了，
2: 嗯，
1: 以为是好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脚不爱出汗了，说明是什么？说明我们年龄大了，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不足了，
2: 嗯，
1: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排毒能力是越来越下降，你没有这个力气把这个排毒的大门打开，那你这个毒就排不出来，是吧？你别看你脚现在干爽了，但是这个毒都堆在你身体当中了，是不是？你越是这个年轻人，你看人家排毒能力越强，啊！而且，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2: 嗯，
1: 就是南方小土豆
2: 啊，特别火，
1: 特别火，是吧？
2: 对，
1: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说南方小土豆原来喜欢到东北来玩，
2: 嗯，
1: 是吧？
2: 哈尔滨。
1: 今年你知道喜欢去哪儿了吗？
2: 去哪儿？
1: 火焰山。
2: 嗯。
1: 然后到那干嘛你知道吗？用当地火焰山的特殊的这个土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全包埋在里面。
2: 哦，
1: 哎，南方人哎特别喜欢干这事儿，然后还拍照打卡。说什么呢？说把这个土啊包上一会儿之后，浑身就开始大量的出汗。啊，特别我说经常生活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人，是吧？他就喜欢到这个火焰山用这个土给自己埋上。埋完了之后，这汗就开始大量的出，然后把这土都给弄得湿漉漉的，然后呢出来之后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特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

0: 千年传承下来的排毒的方法，汗法。
1: 嗯，
0: 就是用这个土给自己包裹起来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土的热度把这汗逼出来，然后他身上就轻松了。但是也分人啊，怎么分人呢？这种方法年轻人管用。
1: 嗯，
0: 年轻人管用、啊、还有很多岁数大的人，哎，觉得挺好啊，哎，到那儿把这个方法用上了，一点都不管用啊。所以说当时我看这个网上新闻啊，两大极端，两大极端还吵起来了。你看，
1: 你说会不会不是方法不好，其实就是自身排毒能力衰弱了，没有能力去把毒素排出来了。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嘛、
1: 嗯、
0: 是不是？那土都是一样的土，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决于自身的排毒能力的强弱。所以说35岁之前的年轻人来说，我们自身有强大的排五毒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35岁之前的人很少得一些重大的疾病，
1: 是
0: 是不是？但是为什么35岁之后我们这个很多的重大疾病就越来越多了呢？就是因为这个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你排不出去了。而且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就认为五毒是我们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罪魁祸首嘛。
1: 嗯，
0: 是不是？35岁之前我告诉你什么薏米红豆啊，艾灸理疗啊，我告诉你用都不用，是吧？你出去打个篮球晒个太阳，我告诉你立竿见影，湿毒就没了。
1: 就好像是什么，虽然湿毒是无赖，
0: 对，
1: 但是年轻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社会上那些正义的年轻使者一样，
0: 对，
1: 遇到无赖立马就可以制止他。
0: 你看，哎，无赖也是，
1: 嗯，
0: 软的
1: 欺硬，软怕硬。
0: 哎，对对对，你看看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己正气就足，是不是？你无赖就缠不上我。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是正气弱了的时候，无赖哈专门找这个软柿子捏。
1: 对
0: 啊，所以说人体自身的排毒它是一种应激的反应啊。我们年纪越轻，35岁之前我们这种反应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但是年纪大了它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了无赖找上咱们也没那个气场给他摆脱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咱们现在在公园里，是不是那些晒太阳的是不是都是那些岁数大的人？
1: 对呀、啊、
0: 但是他们天天晒太阳，体内的五毒也排不出去，尤其这个湿毒。
1: 嗯，
0: 是吧？你看在东北，我经常在东北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公园里溜达溜达，我就问一问那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只要是50岁以上的人，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十个里头有九个都是关节炎的、风湿骨病的、颈椎病的、腰间盘突出的，这不都是湿邪常年累月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吗？
1: 嗯，
0: 你晒太阳晒好了吗？是不是？
1: 是呢，这我们看都能看出来。春天我们都穿薄外套的时候，年纪大的朋友啊，就得去穿棉袄棉裤了。
0: 对，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对比，是不是？
1: 对，这个反差特别大。
0: 你看夏天的时候，很多60岁以上的人都穿的长袖呢。
1: 嗯，
0: 70岁以上的在夏天的时候不止穿长袖，还得加外套。
1: 对，有个外搭。
0: 80岁以上的，我告诉你，秋衣秋裤都套上，大夏天的还得围个垫子。
1: 有，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它下降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就是湿毒过重的人什么病爱得，你知道吗？
1: 嗯，
0: 蛇盘疮。
1: 蛇盘疮
0: 啊，
1: 听说过这个病啊，还挺悬的。说盘一圈盘满了之后，人可能就会很危险
0: 啊。这个不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哦、就是，蛇盘疮就是我们说带状疱疹嘛，它永远不会盘成一圈的
1: 啊、哦，不能啊。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蛇盘疮啊，它是一种病毒啊，是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它是生存在这个神经细胞间隙当中的，所以说它发病的位置是我们神经走行的位置。
1: 嗯，
0: 而我们腰上啊，在这个肚脐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是没有神经的，所以说它永远不会说是就是我们整个腰盘成一圈儿。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所以说这个蛇盘疮不会是盘成一圈的啊，这个大家伙放心，是吧？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蛇盘疮它是什么呢？它是火毒。
1: 嗯，
0: 啊，火毒。但是我为什么说我说的湿毒过重的人蛇盘疮它比较严重呢？本身虽然说蛇盘疮它是一种火毒，但是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掺杂着有湿毒的话，我不是讲过了吗？湿毒永远是和别的毒合在一块的，
1: 嗯，
0: 是吧？作妖的。这个火毒如果说伴随着有湿毒的话，你这个蛇盘疮

0: 大的表现你知道是啥吗？治好了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1: 啊！
0: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了年岁的人啊，有多少人得过这个舌盘疮的？得完了之后，有的人哎治好了就永远不犯病了，是吧？有的人哎治好了之后，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他还疼，
1: 嗯
0: 啊，很多人打电话说为啥呀？方法都一样的方法，咱们人就治好了就没事了。我治完了以后，这十多年还疼啊？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你体内湿毒过重，湿毒过重的话，舌盘疮就算你治好了，后遗症也会啊，就长年累月的在你身上待着。
1: 嗯，而且之前老师您不是讲过说攻邪派它是以汗、土、下三种攻邪的方法来排除体内的五毒吗？
0: 对，
1: 气、血、寒、湿、火。
0: 对，
1: 那除了这三种办法之外，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辅助的药品、其他的东西呢？
0: 那是一定的呀。啊，我们说，工欲善其事，
1: 必先利其器。
0: 必先利其器。其实你看，攻邪派以汗法、吐法、下法来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它一定是要用很多的外界的一些药物和这个手段的。
1: 嗯，又快又准。
0: 啊、不管你年轻人还是七八十岁的人。是吧？只要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五毒，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只要把这个药物啊，你用上，就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拿捏得死死的。
1: 嗯，
0: 它服服帖帖的帮我们排除体外。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最近这几十年，我说的这个药物，这个药材，已经很多人不知道了
1: 啊，
0: 很多人不知道了。
1: 其实中医呀、啊，各个门派都有自己的绝活的。
0: 当然了，
1: 如果要是被遗忘、被淡忘，那就是中医的损失，更是我们患者的遗憾呀、
0: 啊。嗯，所以说这一点啊，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是吧？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中医的复兴了嘛，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的中医它不会没落，是吧？更不会把各大门派的这些绝活所遗忘，是吧？尤其是攻邪派。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这些方法，一定不能让他们埋没啊！但是咱们这个，我看看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哈。这样，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收听咱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不只要让大家伙明白五毒的道理，更主要的是，我还会给大家伙排除咱们身体当中五毒的方法。
1: 太好了，那身体上有健康需求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把我的那个我是20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0: 在哪儿？在哪儿有息肉？在哪儿？
4: 胃
0: 里头有息肉啊。
4: 哎，忘说了。
0: 嗯，
4: 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做的。
0: 嗯。
4: 哎，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了好。重药、细药、中成药，

0: 其实，也不好。
1: 嗯，
0: 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
1: 嗯，
0: 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
1: 啊。
0: 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1: 益生菌，哎呀呵。
0: 对，
1: 嗯。
0: 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
1: 啊，
0: 我就开始吃了
1: 啊，
0: 一吃又给这个胃都吃坏了。
1: 你看看你，
0: 啊、
1: 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
1: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我、
0: 啊、
1: 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
0: 啊、
1: 就是。我舒服了，胃舒服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
0: 啊、
1: 但很多人不明白、
0: 哦，
1: 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造了，完了，那就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
0: 哦？嗯，
1: 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
0: 嗯嗯。
1: 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0: 啊，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息肉，他要是给的，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
0: 嗯、
1: 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
0: 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1: 啊，
0: 我那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1: 萎缩性胃炎，哎呦。
0: 对对对。
1: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0: 他现在我给这个所有的我都准备好了、
1: 嗯、
0: 他就说是一个萎缩性的炎，也没说什么，
1: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1: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
0: 嗯、
1: 萎缩性胃炎 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一个是益生菌、
0: 嗯、
1: 还有一个胃乐舒、
0: 嗯、
1: 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
0: 哦，还得我怎么事儿，我一开始吃胃乐舒，吃胃乐舒的期间呢、
1: 嗯、
0: 我正好在那喝汤药
1: 啊，
0: 我就把胃乐舒停了。
1: 啊胃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
0: 哦、
1: 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
0: 哦、
1: 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这个息肉呢、
0: 嗯、
1: 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
0: 哦、
1: 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
0: 嗯，
1: 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杂草丛生，但是胃乐舒是什么呢、
0: 哦、
1: 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所以说你呢、
0: 哦、
1: 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用好了，因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
0: 哦、
1: 可能就稍微就麻烦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嗯嗯，
1: 哎嗯，
0: 好，
1: 这不都、
0: 那个、
1: 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就坚持住啊。
0: 不是、
1: 嗯、
0: 我这两天啊，我昨天我给那个张老师打电话、
1: 嗯、
0: 我就把我情况跟他说了，我说这一次又怎么又胀得特别厉害，
1: 嗯，
0: 完了他叫我吃那个叫凡潘什么，那个药，哎，我昨天吃停了。
1: 可以西药吧？我跟你说啊，就是平时假如说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点西药，它就缓解症状的，是吧、
0: 嗯？
1: 那你现在这个这两天这个胃胀，不就是你也说知道啥原因了吗？是不是？
0: 知道了，我就是自己吃不注意。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嗯、
1: 啊、
0: 嗯嗯！
1: 你得控制啊。
0: 嗯，那个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
1: 嗯，
0: 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1: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儿。
0: 啊，
1: 对，
0: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
1: 嗯，
0: 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1: 啊，你看看，
0: 嗯
1: 嗯，
0: 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1: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的、
0: 嗯、
1: 你看我说吧、
0: 嗯、
1: 我说的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一个就是肝、
0: 嗯、
1: 啊，那你现在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0: 姜黄素没有。
1: 姜黄素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 啊。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如果
0: 什么事，嗯，
1: 如果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
0: 啊。
1: 但是呢，嗯，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
0: 啊、
1: 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
1: 嗯、
0: 哦，
1: 嗯，
0: 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就是偶尔。
1: 对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 就解决口苦，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是不是？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啊，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0: 啊，西洋参。
1: 西洋参切成那种片儿
0: 啊，
1: 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
0: 啊。
1: 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口苦了，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儿发展吗？是不是？对不对？
0: 是是。
1: 嗯。对。
0: 嗯。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我遇到一点哈，
1: 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儿哈，
1: 嗯，
0: 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呀、在神谷啊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不要紧，
1: 嗯，你呀、
0: 嗯，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
0: 嗯，
1: 然后胃里头有息肉，
0: 嗯，
1: 肺上现在还有结节。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
0: 哦。
1: 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
0: 嗯、
1: 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
0: 吃了。
1: 啊，用着呢。
0: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
1: 啊，
0: 什么肠去年、
1: 啊、
0: 也是去年
1: 啊
0: 做的
1: 啊
0: 都有息肉，但是都不多，
1: 不多，
0: 嗯，
1: 所以说我
0: 一块吃，
1: 对，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
0: 啊，
1: 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
0: 嗯嗯，
1: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0: 好，那个杨老师，我还有问题啊。
1: 你说，
0: 就是我关节，就是膝盖啊，
1: 嗯，
0: 蹲着起来啊，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挺费劲的，
1: 嗯，
0: 完了抹咱家那个鹅苗油，
1: 啊，
0: 还有药膨，这个就什么问题啊？我早上起来啊，
1: 嗯、
0: 沉僵，就是手两只手啊，
1: 伸不开，
0: 走的慢慢那样握。
1: 对对对，啊，
0: 这和关节有关系吗？
1: 这就是关节的问题。啊，
0: 关节啊！
1: 而且你说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我告诉你、
0: 嗯，
1: 我教你这个方法，平时给我用好，
0: 啊、
1: 它才起到关键的问题、
0: 啊。
1: 我给你的方法，你就平时你不管说是你疼还是不疼，你有空就抹它。对，就跟咱们平时你说就保养皮肤一样，为啥有的人天天都用一些化妆品呢？他不是说等你老了再用，
0: 啊、
1: 是不是？你多大年岁？今年？
0: 65岁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像关节都是退行性病变，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的软骨垫就磨薄了。那你说这个软骨垫磨薄了，让它重新长回来，是不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0: 对对，
1: 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就算它不长回来，让它继续的再磨薄，是不是就有危险了？那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第一个让它不继续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的帮你恢复它原本的厚度，这是一个水磨的功夫、
0: 嗯、
1: 可不是说是用个3天5天的就完事儿了，那可不行啊。
0: 知道
1: 哎，你这理解就行啊。
0: 好
1: 好，
0: 嗯，梁老师，
1: 嗯，
0: 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我16年也是剩点气吧，
1: 嗯，
0: 就导致我失眠，
1: 嗯，
0: 失眠完了就是哎呀，我吃了整整3年汤药啊，
1: 嗯，
0: 完了就是睡觉现在还行，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头疼，完了这个就是耳鸣
1: 啊，
0: 还有个我头啊有时候一紧张就头颤。
1: 那对了，
0: 嗯，
1: 你这个不是失眠的事儿啊。你这是脑神经的问题啊！
0: 啊，脑神经。
1: 对，因为你吃了这3年的中药啊，我跟你说，如果这个中药它能够对你这个失眠起到很好的作用，你不说现在能睡觉了吗？对吧？
0: 啊，睡觉还行，主要做胃不胀啊，还行。
1: 对，但是这样的中药一定是对我们的脑神经有刺激的，是吧？
0: 啊，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神经酸就是修复你脑神经细胞的啊。
0: 嗯。
1: 神经酸有没有？
0: 有，来了。
1: 用上没？
0: 我觉得头没像以前，因为头以前啊，稍微急了，上点火，说话多了，头就有不舒服了，就开始闷乎乎那种，
1: 是吧？
0: 难受。嗯，
1: 你看你现在用上有感觉了，有改善了，是不？
0: 哎，有，
1: 那就坚持给我用好啊，坚持用好。
0: 完了，我今天又和那个小张老师啊，
1: 嗯，
0: 定的营养素就伽马那个
1: 啊，伽马氨基丁酸是吧？
0: 哎，对。
1: 我告诉你，伽马氨基丁酸，如果你早用的话，你都不用吃那个汤药了。
0: 哦，
1: 对，但是你以前你就不吃汤药了吗？那你就咱就没有后悔药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没事儿啊，问题不大啊。
0: 好好好，
1: 嗯，
0: 对，我也觉得哈，除了这个胃现在啊，其他我就是家里因为有小孙子什么干活什么，
1: 嗯，
0: 哎呀，都一点问题没有。
1: 挺好，我跟你说啊，
0: 就是这个胃给我整的，我都得抑郁症了。
1: 哎呵，不用啊，你现在就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萎缩性胃炎，咱们得重视起来，
0: 啊、
1: 因为别让它再继续发展了，再继续发展了的话，可能就麻烦了。是吧，你就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别的没啥大问题。骨关节的事儿我告诉你65岁了有多少人这个胳膊腿都不如你呢，是不是
0: 啊？对，
1: 所以说你就是有这个耳苗油，你就平时给它用好，首先它不继续的发展了，这比啥都强，对不对？
0: 好，
1: 嗯，好，这样啊，时间马上就到了，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0: 好好好，
1: 嗯，好嘞，再见。我们说了，一个人一天睡8个小时就够了，
2: 但是呢感觉还没睡醒，没精神，
1: 哎，睡了8个小时了还是觉得犯困，没精神头，
2: 嗯，
1: 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是吧，明明天天都洗脸呐、啊、洗脚啊、洗头发呀、啊、但总觉得哎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油腻腻的，是吧，明明我们每天都刷两遍牙，是吧，刷牙的时候你也很认真，
2: 嗯，
1: 可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这口腔里总有异味儿。什么原因？湿毒啊，黏腻难除，就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这种湿毒的一个表现，啊，这是湿毒。我刚才讲了，容易带着寒毒渗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你比如说湿毒，要带着我们说的气毒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是啥呀？风湿。
2: 风湿。
1: 你看看，气不就是风吗？风不就是气吗？
2: 对，走窜的，
1: 对吧？这种气的流动不就是形成了风吗？所以说风湿怎么来的，就这个气毒它就容易和这个湿毒它捆在一块儿啊。那风湿大家伙不陌生吧，
2: 嗯，
1: 是吧，明明是年纪轻轻的，一到阴天下雨，哎呦这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对吧，还是游走性的关节酸痛乏力，然后屈伸的就受限了啊。你看比如说肩周炎，很多人得肩周炎这胳膊就抬不起来，
2: 嗯，
1: 脱衣服都脱不了，是吧，抬不起来呀、啊、颈椎病，是吧，你看有多少上了年岁的人湿毒过重的啊，这时候在掺杂着这个气毒的时候，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人，你一叫他，他自己头回不过来，
2: 对，
1: 他得整个身子扭过来，
2: 对，扭腰，
1: 是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腰间盘突出，
2: 嗯，
1: 腰间盘膨出，还有关节炎，是吧，这些都是湿毒为主，夹带着这个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作怪。而且啊，不管是这种寒湿也好，风湿也好，啊，它会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同时进行加重。你比如说寒湿天气，是吧？季节交替，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加重了，啊，而且一旦啊，真正形成这个若干年的，比如10年、20年的这种寒湿和风湿，包括类风湿，那就是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啊，往往这样的病就很难治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是吧，常年累月的堆积，它同时呢在和外界的这个湿毒里应外合的话，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说这种湿毒是非常非常难除的。
2: 嗯，所以说寒湿和风湿它都是湿毒是祸根。
1: 对，你看看，如果没有湿毒存在的话，寒和风啊是很容易除掉的。
2: 嗯
1: 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湿毒会带着别的毒素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寒湿是主这个收敛的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一旦有了寒湿他容易抽筋儿。
2: 嗯
1: 啊，那如果说你抽筋儿你不注意把这个主要是湿毒你排出体外的话，慢慢的很多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头些年就是抽筋儿啊，可能现在呢哎心脏开始抽筋儿了。
2: 嗯，
1: 心脏抽筋儿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了吗，
2: 嗯，
1: 是不是，还有的人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后来现在胃抽筋儿了。
2: 胃痉挛
1: 吗，
2: 对。
1: 是吧，然后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现在脑细胞大脑抽筋儿了。这是啥呀，帕金森吗，
2: 嗯，
1: 老年性痴呆症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吗，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肾衰什么，肾衰是我们肾脏开始湿毒过重之后开始抽筋儿了。
2: 嗯，
1: 肾衰竭吗，肝衰竭吗，肺衰竭吗，这不都这儿湿毒来的吗。嗯， 说到排湿啊，我觉得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会想到一些我们民间的小偏方。
1: 嗯，
0: 你比如说薏米，
1: 嗯，
0: 红豆，是吧？
1: 对，祛湿很好啊，说。
0: 哎，薏米红豆粥是吧？这个国民组合是不是？很多人知道它祛湿，甚至很多人，哎呀，这平时在家里头又简单又方便，就可以在家里做了，是不是？很多中医大夫也开这个方子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就这种薏米红豆的民间的小偏方，对于我们湿毒不深的人，比如说湿毒在皮肤表面的人，没有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豆薏米粥的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喝的时候，哎，效果不错啊，每天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大便也爽利了一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大便
1: 没有那么好用了。
0: 哎，大便又是开始溏稀了，是吧？一天大便次数两三次、三四次，是吧？胃也开始不舒服了，一吃点凉东西，胃又疼了，甚至腹泻不止，是吧？为什么？因为这种民间的祛湿的方法，它只能排除什么皮肤表面的湿。
1: 嗯，
0: 啊，如果时间长了，它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当中，这种偏方就不好使了。你听说过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喝这个红豆薏米粥他治好的？没有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理疗馆行不行？艾灸行不行？不都能排湿吗？是吧？还有人说喝茶也能够排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分情况，你的年头过长的话，你这些方法可能效果就差了。
1: 那就是不同的方法针对湿毒的不同的程度，有的有办法，有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说你像这种红豆薏米粥这种这个民间小偏方啊，
1: 嗯，
0: 湿毒在皮肤表面它有作用啊。那你像这个理疗馆艾灸是吧，喝茶这种排湿的方法，是湿毒进入到肌肉当中它可能有一定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湿毒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话，那这些可能作用就不大了，是吧？你天天用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也跟白吃了一样，湿毒它一点也排不出去，都在你五脏六腑和骨髓当中存在着。
1: 还真是啊，那为什么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我经常说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面临的是啥？就开始面临衰老了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机能它也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排毒来讲，人体本身是有强大的排除这五种毒素的能力的。
1: 嗯，
0: 只不过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下降了。
1: 那怎么能看出来说这个年轻人他排毒的能力就强呢？
0: 你很简单，你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了，自古以来有个叫攻邪派，是吧？
1: 嗯，
0: 攻邪派他利用三种方式，一个是汗，一个是吐，一个是下，这三种方法是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吧。
1: 嗯，
0: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汗法。汗法什么？就出汗呗。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人年轻的时候，这脚是不爱出汗，
1: 对，小汗脚
0: 是吧，臭脚丫子，是吧？不管南方北方，我告诉你，你看20来岁小伙子，呵，你就上谁家串个门啊，哎呦，这一脱鞋，这个臭脚丫子味儿啊马上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臭的不行，为啥？汗脚。
1: 对，其实女生也一样啊，
0: 女生也一样。
1: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女寝这个鞋脱出来呀、啊，它也不能闻，
0: 也湿漉漉的，也臭，是吧？
1: 对，
0: 不分男女，
1: 对，
0: 分年龄，
1: 嗯
0: 啊，就年轻人，就20左右岁的时候，你看他就能出汗，
1: 嗯。
0: 那我说了，汗、吐和下是不是排毒、排五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嗯、
1: 对，
0: 那你能出汗，说明你排毒的能力强，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很多年轻人冬天呢根本就哪有棉鞋呀、啊，就穿那假鞋都不动脚。
1: 哎，是啊，
0: 是不是、啊？我们甚至很多小伙子都不敢穿棉鞋，因为穿棉鞋了以后啊，这汗脚这味儿就特别大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年轻那会儿天天得换袜子，要不然总是臭烘烘的啊。但是你发现没有，同样是这个人。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一过35岁之后，我们有汗脚的人，对吧？35岁之后，你反而你就没有汗脚了，
1: 嗯，
0: 你脚就不爱出汗了，
1: 干巴了。
0: 对，还没到干巴那时候，
1: 嗯，
0: 到40岁、50岁的时候，它就干巴了，
1: 哦，
0: 变成干脚了。你想让这脚出汗，你就出不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可不嘛。我岁数大了之后，我年轻那会儿脚可臭了，现在哎脚没味儿了，
1: 嗯，
0: 以为是好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脚不爱出汗了，说明是什么？说明我们年龄大了，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不足了，
1: 嗯，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排毒能力是越来越下降，你没有这个力气把这个排毒的大门打开，那你这个毒就排不出来，而且。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南方小土豆
1: 啊，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对，
0: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说南方小土豆原来喜欢到东北来玩，
1: 嗯，
0: 是吧？
1: 哈尔滨。
0: 今年你知道喜欢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
0: 火焰山。
1: 嗯，
0: 然后到那干嘛？你知道吗？用当地火焰山的特殊的这个土，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全包埋在里面。
1: 哦。
0: 哎，南方人哎特别喜欢干这事儿，然后还拍照打卡，说什么呢？说把这个土啊包上一会儿之后，浑身就开始大量的出汗，啊，特别我说经常生活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人是吧？他就喜欢到这个火焰山用这个土给自己埋上，埋完之后，这汗就开始大量的出，然后把这土都给弄得湿漉漉的，然后呢出来之后，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特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大便也不溏稀了。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说过，沿海城市居住的人是不是湿气太重了？
1: 对。
0: 那火焰山当地的这个土啊，温度是极高的。
1: 嗯。
0: 就通过当地的这个土来发热，啊，然后它其实用的就是工协派千年传承下来的排毒的方法——汗法。
1: 嗯。
0: 啊，怎么分人呢？这种方法。年轻人管用，
1: 嗯，
0: 年轻人管用，还有很多岁数大的人，哎，觉得挺好啊，哎，到那儿把这个方法用上了，一点都不管用，啊，所以说当时我看这个网上新闻啊，两大极端还吵起来了。你看，
1: 你说会不会不是方法不好，其实就是自身排毒能力衰弱了，没有能力去把毒素排出来了。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嘛，
1: 嗯，
0: 是不是？那土都是一样的土，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决于自身的排毒能力的强弱。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气毒、血毒、寒毒、
1: 寒毒，对，
0: 其中呢，寒毒是人体五毒当中啊要命的毒素了。
1: 没错，
0: 一旦不能及时的排出，可能就会对身体造成很重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详细讲解哪种毒素呢？
1: 啊，今天讲哪种毒素是吧？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不停的提到，我们人体当中有五毒啊。
0: 嗯。
1: 这五毒呢，我们讲到了气毒，讲到了血毒，又讲到了寒毒。五毒啊，每种毒素都有各自的特点。
0: 嗯，
1: 那刚才你也说了，寒毒是给我们身体容易造成非常重大伤害的一种毒素。
0: 嗯，
1: 是吧？尤其是针对上了年岁的人，这寒毒是要命的啊。你说气毒不容易要命吗？我说了，气毒
0: 也不行啊。
1: 对呀、啊，气毒是五毒当中发作最突然的一种毒素，
0: 对，
1: 是吧？
0: 很猛烈
1: 啊。血毒，
0: 嗯，
1: 包括还没有讲到的火毒，是吧？还有湿毒，同样是要命的，因为我说了，五毒才是我们重大疾病产生它的罪魁祸首，
0: 嗯，
1: 就是这五毒，
0: 都不能小看它。
1: 哎，这五毒只要不能够及时排出体外的话。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年头越来越长的话，都有要命的风险啊。只不过寒毒相对来说对中老年朋友，对上了年岁的人更厉害，
0: 嗯，
1: 啊，危害性更大一些而已。那么今天呢，咱们讲另外一种毒啊，五毒当中的什么呢？湿毒。而且这个湿毒啊，我告诉你啊，是五毒当中竟是最无赖的一种毒。
0: 最无赖的？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评价它？
1: 五毒当中最无赖的毒就是这湿毒、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评价啊？这不是我评价的，这是咱们这个老祖宗自古以来啊针对五种毒素的特点分析出来的。
0: 哦，
1: 为什么说它是最无赖的一种毒呢？静石你想一想啊，就是你印象当中无赖的这样的人，他一般都是什么样子，什么作风？
0: 无赖呀，
1: 对，
0: 就是无处不在
1: 啊，
0: 厚脸皮、狗皮膏药似的，死缠烂打，
1: 哎，
0: 就像社会的牛皮癣，反正他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挺大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你看你刚才形容这个无赖的人，就有这些特点：脸皮厚、狗皮膏药，是不是、
0: 啊？
1: 不讲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这个湿毒就跟刚才你形容的这个无赖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你看无赖的这个第一个特点。你刚才说了无处不在，
0: 对，
1: 所以说只要人多的地方，我们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吧，
0: 对，
1: 人多的地方一定会有无赖的身影。那你说人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五种毒当中，这个湿毒 它就是这个特点，它就是一种最无赖的毒。
0: 嗯，
1: 啊，它也是无处不在，啊，从头到脚无处不在，哎，让人防不胜防。
0: 对，
1: 然后你一不注意呢，很有可能就被它给盯上了。
0: 是呢，
1: 一旦盯上了，它就甩不掉，啊，最后它窜的哪哪都有。而且尸毒啊，我告诉你，就是主要分为两部分。
0: 嗯，
1: 一部分是外尸。啊，什么叫外尸？外尸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由于你这个环境潮湿，气候潮湿，是吧？比如说淋雨啦，啊，工作环境经常的有水呀、涉水呀，或者是你这个居住的环境潮湿啊，是吧？水中劳作呀，哎，导致的外尸进入到身体当中形成的尸毒，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有些沿海城。

0: 是，大部分这个生活的环境都处在一个潮湿的环境，所以说你看，往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啊，是吧？它的衣食住行啊，都是频繁的跟这个湿毒打交道。
1: 嗯。
0: 啊，所以说，沿海的城市的，包括挨着河边生活的这样的家庭啊，更容易形成这个湿毒，是吧？你比如说南方人，啊，南方农民基本上是种植水稻吧，
1: 嗯，
0: 是吧？
1: 而且水稻是一年两茬，
0: 南方的水稻是一年两茬，北方的水稻是一年一茬，
1: 嗯，
0: 啊，但是水稻是不是长期的在这个水田里头劳作呀？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工作的这种环境是特别容易招致这个湿毒的，
1: 嗯，
0: 是吧？还有你比如说广东、福建，是吧？等等这些地方的气候特点都是潮湿，是吧？降雨量还大，啊，湿度大。然后尤其是这个广东啊、福建呢，它不但这个下雨量大，它这个生活的环境啊，它温度还高，所以说这个雨水一遇到高温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一个蒸笼一样？
1: 桑拿房。
0: 桑拿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在广东啊生活过几年，哎呦，我告诉你，我真是受不了。你知道就是当地的这个被子呀、褥子呀，我告诉你常年都不干，就是你洗完的衣服啊，你晾个一个礼拜它还是湿漉漉的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长时间啊，就是盖这样的这个湿鞋比较重的这个被呀、褥子，包括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就导致了我们身体当中湿毒大量的滋生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广东新语当中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岭南之地啊，夫阳所及，暑湿所居。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沿海的城市，靠海边的城市，他们常年被这个湿毒所困扰。
1: 对呀，气候就是这样的，根据环境影响了他们的健康。
0: 哎，这就是湿毒。
1: 但是环境气候就是这样啊，防不胜防。
0: 嗯，
1: 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干也不出屋，不出屋也没有办法。
0: 哎，你不出屋也不行。
1: 对，
0: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到了梅雨季节啊，它不是外面是这样，
1: 嗯，
0: 就屋子里也那样。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住那房子啊，那墙上啊都能渗出水来。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湿毒啊是到处都有的。那我们是这个人呢，生活在这种环境，这个湿毒在湿毒的这个包围下，我们无处可藏啊。
1: 还好，还好，北方的朋友能够差一些好一些啊。
0: 北方啊，北方能好一些，但是也一样。
1: 嗯，也一样。
0: 为啥呢？哈，就是你看南方，临海的城市，它是外界的这个湿毒比较重。
1: 嗯。
0: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湿毒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湿，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1: 内湿，
0: 内湿。所以说北方人啊，记住啊，虽然外湿很轻，这个生活环境比较干燥嘛，但是你逃得了这个外湿，你可能就逃不过我们的内湿的困扰。
1: 哦，
0: 你看北方，北方四季分明，夏天是不是很热？
1: 嗯，
0: 那么热了之后啊，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啊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该产生了。
1: 嗯，
0: 比如说你看北方人，你看南方人爱喝什么？爱喝白酒，而北方人喝什么呢？爱喝
1: 扎啤
0: 啤酒。是不是？
1: 对，
0: 啤酒啊，我告诉你，尤其是凉啤酒，既寒还湿。
1: 嗯，还真是。
0: 然后吃各种各样的冷饮。
1: 对，
0: 是吧？
1: 爽啊。
0: 然后这大热天的，从外面一进屋，好了，把冰箱先打开，是吧？吃一个冰镇的西瓜，看是凉爽了，但是寒进去了，湿也进去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是在夏天，你知道北方人到冬天的时候，北方人啊如何的抵御这个外寒吗？
1: 嗯，
0: 饮食主要以肉食为主。
1: 嗯，
0: 就是肥甘厚味为主啊。你比如说内蒙都是大块吃肉吧，是吧？东北三省杀猪菜，
1: 嗯，
0: 是吧？一大铁锅里面大半锅都是肉。
1: 对
0: 啊，还说北方什么呢？一天三顿小烧烤，是吧？都是肉，对吧？但你知道吗，这个肉啊同样是湿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嗯，
0: 而且这个肉吃多了之后呢，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的能力大大的下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是不是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运化出体外了？
1: 肯定啊，它会变差呀。
0: 它长期的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了内湿？
1: 嗯，
0: 就是身体当中内在的湿毒。所以说你看北方人，北方人哈， 你看虽然说

0: 外师啊，他差一些和这个南方人比，但是很多的北方人是内师过重。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也不少，滑膜炎的也很多，是吧？膝关节积液的也比比皆是，痛风的也有很多，这是什么呀？这都是内在的湿毒所导致的。
1: 这个湿毒啊，真的不愧是最无赖的毒素，
0: 无赖吧，
1: 甩都不好甩，
0: 无处不在。
1: 对、
0: 啊、
1: 关键是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避免不了，
0: 避免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湿毒不好除的原因啊，不光是它无处不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破裤子残腿
1: 啊，
0: 啊，死缠烂打的。
1: 对，
0: 所以说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湿毒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死缠烂打，毫不讲理，是吧？你跟他也说不出理来。你比如说气候不好，湿毒能找到你身上来，饮食有漏洞，这湿毒也能找上你来，睡眠不好，这湿毒也能找到你身上来。你比如心情不好，哎，这湿毒也能缠上你。
1: 但是摆脱不了了呀，总有理由他能来。
0: 对呀、啊、湿毒，哎，我为什么说它是最无赖的一种毒呢？这就是它真正的特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上怎么形容这湿毒啊，说这个湿毒啊，黏腻焦灼，如油入面，入则不出。什么意思？就像这个油和面和在一块儿的似的，黏黏糊糊的，你想把油和面分开了能分开吗？分不开吧。
1: 嗯，
0: 是吧？你根本做不到。所以说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啊，就把这个湿毒啊比作成什么呢？既顽固又狡猾的敌人。
1: 嗯，
0: 无论是四季啊，啊还是男女老少啊，我告诉你，就你稍不注意，这湿毒就会缠上你，啊，就像个牛皮糖一样，你甩都甩不掉。而且你记不记得我提过一嘴这个湿毒，它往往是什么呢？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作祟，它会联合别人在一起捣乱。啊，然后他的破坏力，他的杀伤力是特别大的。
1: 就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一定找别人帮忙，一起耍无赖。
0: 对，就他自己啊，你
1: 看他没那能耐，
0: 反而翻不起什么大浪。他一定会带着别的毒一起来作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寒湿，寒湿什么意思？就这个湿毒，他会带着这个寒毒一起在我们身体当中作祟。
1: 嗯，
0: 啊，所以说叫寒湿嘛，是吧？这个寒湿往往最初的时候就表现在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
0: 啊，就很多人刚有寒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皮肤就像被什么蚊虫给咬了一样，是吧？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啊，然后呢，慢慢的就会出现大量的湿疹啊、痤疮啊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排这个湿毒的话，它就往里走了，就往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走了，
1: 还能往五脏六腑里边去？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个湿毒啊会带着其他的毒素啊一起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难缠的敌人。
1: 嗯
0: 啊，它这种黏腻的特性啊就使得它有非常强大的渗透的这个特点。
1: 嗯
0: 啊，等到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比如说进入到肌肉当中，我们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什么酸乏无力。
1: 嗯，
0: 是吧？你看明明我们说了一个人一天睡八个小时就够了，
1: 但是呢感觉还没睡醒，
0: 很多人
1: 精神，
0: 哎，睡了八个小时了还是觉得犯困，没精神头。
1: 嗯，
0: 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是吧？明明天天都洗脸呐、啊、洗脚啊、洗头发呀、啊、但总觉得哎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油腻腻的，是吧？明明我们每天都刷两遍牙，是吧？刷牙的时候你也很认真，
1: 嗯，
0: 可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这口腔里总有异味儿。什么原因？湿毒啊，黏腻难除，就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这种湿毒的一个表现、嗯、啊，这是湿毒。我刚才讲了容易带着寒毒渗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你比如说湿毒要带着我们说的气毒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是啥呀、嗯、风湿。
1: 风湿，
0: 你看看，气不就是风吗？风不就是气吗？
1: 对，走窜的、
0: 啊、对吧？这种气的流动不就是形成了风吗？所以说风湿，风湿怎么来的？就这个气毒它就容易和这个湿毒它捆在一块儿啊。那风湿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
0: 是吧？明明是年纪轻轻的，一到阴天下雨，哎呦这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对吧？还是游走性的关节酸痛乏力，然后屈伸的就受限了，

0: 啊，你看比如说肩周炎，很多人得肩周炎这胳膊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脱衣服都脱不了，是吧？抬不起来呀。颈椎病，是吧？你看有多少上了年岁的人湿毒过重的啊，这时候在掺杂着这个气毒的时候，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人，你一叫他，他自己头回不过来，
1: 对，
0: 他得整个身子扭过来，
1: 对，扭腰，
0: 是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腰间盘膨出，还有关节炎，是吧？这些都是湿毒为主，夹带着这个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作怪，而且啊，不管是这种寒湿也好，风湿也好，啊，它会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同时进行加重。你比如说寒湿天气，是吧？季节交替，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加重了，啊，而且一旦啊，真正形成这个若干年的，比如十年、二十年的这种寒湿和风湿，包括类风湿，那就是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啊，往往这样的病就很难治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是吧，常年累月的堆积，它同时呢在和外界的这个湿毒里应外合的话，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说这种湿毒是非常非常难除的。
1: 嗯，所以说寒湿和风湿它都是湿毒是祸根。
0: 对，你看看，如果没有湿毒存在的话，寒和风啊是很容易除掉的。
1: 嗯
0: 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湿毒会带着别的毒素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寒湿是主这个收敛的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一旦有了寒湿，他容易抽筋儿。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抽筋儿，你不注意把这个主要是湿毒你排出体外的话，慢慢的很多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头些年就是抽筋儿，啊，可能现在呢，哎，心脏开始抽筋儿了。
1: 嗯，
0: 心脏抽筋儿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了吗？
1: 嗯，
0: 是不是？还有的人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后来现在胃抽筋儿了，
1: 胃痉挛，
0: 胃痉挛吗？
1: 对，
0: 是吧？然后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现在脑细胞大脑抽筋儿了，这是啥呀？帕金森吗？
1: 嗯，
0: 老年性痴呆症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吗？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肾衰什么？肾衰是我们肾脏开始湿毒过重之后开始抽筋儿了。
1: 嗯，
0: 肾衰竭吗？肝衰竭吗？肺衰竭吗？这不都这儿湿毒来的吗？嗯，说到排湿啊，我觉得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会想到一些我们民间的小偏方。
1: 嗯，
0: 你比如说薏米，
1: 嗯，
0: 红豆，是吧？
1: 对，祛湿很好啊，说。
0: 哎，薏米红豆粥是吧？这个国民组合是不是啊？很多人知道它祛湿，甚至很多人，哎呀，这平时在家里头又简单又方便，就可以在家里做了，是不是啊？很多中医大夫也开这个方子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就这种薏米红豆的民间的小偏方，对于我们湿毒不深的人，比如说湿毒在皮肤表面的人，没有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豆薏米粥的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喝的时候，哎，效果不错，啊，每天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大便也爽利了一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
1: 嗯，就没有那么好用了。
0: 哎，大便又是开始溏稀了，是吧？一天大便次数两三次、三四次，是吧？胃也开始不舒服了，一吃点凉东西，胃又疼了，甚至腹泻不止，是吧？为什么？因为这种民间的祛湿的方法，它只能排除什么皮肤表面的湿。
1: 嗯
0: 啊，如果时间长了，它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当中。这种偏方就不好使了。你听说过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喝这个红豆薏米粥他治好的？没有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理疗馆行不行，艾灸行不行，不都能排湿吗？是吧？还有人说喝茶也能够排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分情况，你的年头过长的话，你这些方法可能效果就差了。
1: 那就是不同的方法针对湿毒的不同的程度，有的有办法，有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说你像这种红豆薏米粥这种这个民间小偏方啊，
1: 嗯，
0: 湿毒在皮肤表面它有作用啊。那你像这个理疗馆艾灸是吧，喝茶这种排湿的方法，是湿毒进入到肌肉当中它可能有一定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湿毒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话，那这些

0: 可能作用就不大了。
1: 嗯，
0: 是吧，你天天用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也跟白痴的一样，尸毒它一点也排不出去，都在你五脏六腑和骨髓当中存在着。
1: 还真是啊，但为什么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我经常说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面临的是啥，就开始面临衰老了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机能它也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排毒来讲，人体本身是有强大的排除这五种毒素的能力的。
1: 嗯，
0: 只不过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下降了。
1: 那怎么能看出来说这个年轻人他排毒的能力就强呢？
0: 你很简单，你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了，自古以来有个叫攻邪派，是吧？
1: 嗯，
0: 攻邪派它利用三种方式，一个是汗，一个是吐，一个是下。这三种方法是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吧？
1: 嗯，
0: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汗法。汗法什么？就出汗呗。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人年轻的时候，这脚是不爱出汗，
1: 对，小汗脚
0: 是吧，臭脚丫子，
1: 嗯，
0: 是吧，不管南方北方，我告诉你，你看20来岁小伙子，呵，你就上谁家串个门啊，哎呦，这一脱鞋，这个臭脚丫子味儿啊马上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臭的不行，为啥，汗脚。
1: 对，其实女生也一样啊，
0: 女生也一样，
1: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女寝这个鞋脱出来呀，她也不能闻，
0: 也湿漉漉的，
1: 也湿漉漉的，
0: 也臭，是吧，
1: 对，
0: 不分男女，
1: 对，
0: 分年龄，
1: 嗯
0: 啊，就年轻人就20左右岁的时候，你看他就能出汗。
1: 嗯，
0: 那我说了，汗吐和下是不是排毒排五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对，
0: 那你能出汗说明你排毒的能力强。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很多年轻人冬天呢根本就哪有棉鞋呀，就穿那假鞋都不冻脚。
1: 哎，是啊，
0: 是不是，我们甚至很多小伙子都不敢穿棉鞋，因为穿完棉鞋了以后啊，这汗脚这味儿就特别大了，是不是，
1: 对，
0: 年轻那会儿天天得换袜子，要不然总是臭烘烘的啊。但你发现没有，同样是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一过35岁之后，我们有汗脚的人，是吧，35岁之后你反而你就没有汗脚了。
1: 嗯，
0: 你脚就不爱出汗了，
1: 干巴了。
0: 对，还没到干巴那时候，到40岁50岁的时候它就干巴了，变成干脚了。你想让这脚出汗你就出不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可不吗，我岁数大了之后，我年轻那会儿脚可臭了，现在哎脚没味儿了，
1: 嗯，
0: 以为是好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脚不爱出汗了，说明是什么，说明我们年龄大了，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不足了。
1: 嗯，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排毒能力是越来越下降，你没有这个力气把这个排毒的大门打开，那你这个毒就排不出来，是吧，你别看你脚现在干爽了，但是这个毒都堆在你身体当中了，是不是，你越是这个年轻人，你看人家排毒能力越强，是吧。而且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南方小土豆
1: 啊，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对，
0: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说南方小土豆原来喜欢到东北来玩，是吧，
1: 哈尔滨，
0: 今年你知道喜欢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
0: 火焰山。
1: 嗯，
0: 然后到那干嘛你知道吗，用当地火焰山的特殊的这个土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全包埋在里面。
1: 哦，
0: 哎，南方人哎特别喜欢干这事儿，然后还拍照打卡，说什么呢，说把这个土啊包上一会儿之后，浑身就开始大量的出汗啊，特别我说经常生活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人，是吧，他就喜欢到这个火焰山用这个土给自己埋上，埋完了之后这汗就开始大量的出，然后把这土都给弄得湿漉漉的，然后呢出来之后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特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大便也不溏稀了。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我说过，沿海城市居住的人是不是湿气太重了？
1: 对。
0: 那火焰山当地的这个土啊，温度是极高的。
1: 嗯。
0: 就通过当地的这个土来发热，啊， 然后他其实用的就是工鞋派

0: 来了，
1: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嘛，是不是？那土都是一样的土，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决于自身的排毒能力的强弱。所以说35岁之前的年轻人来说，我们自身有强大的排五毒的能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35岁之前的人很少得一些重大的疾病，是不是？但是为什么35岁之后我们这个很多的重大疾病就越来越多了呢？就是因为这个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你排不出去了。而且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就认为五毒是我们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罪魁祸首嘛。
0: 嗯，
1: 是不是？35岁之前我告诉你什么薏米红豆啊、艾灸理疗啊，我告诉你用都不用，是吧？你出去打个篮球晒个太阳，我告诉你立竿见影，湿毒就没了。
0: 就好像是什么，虽然湿毒是无赖，
1: 对，
0: 但是年轻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社会上那些正义的年轻使者一样，
1: 对，
0: 遇到无赖立马就可以制止他。
1: 你看，哎，无赖也是，
0: 嗯，
1: 软的气
0: 性的话，软怕硬。
1: 哎，对对对，你看看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己正气就足，是不是？你无赖就缠不上我。
0: 对。
1: 但是我们要是正气弱了的时候，无赖哈专门找这个软柿子捏。
0: 对
1: 啊，所以说人体自身的排毒它是一种应激的反应啊。我们年纪越轻，35岁之前我们这种反应是非常强大的。
0: 嗯，
1: 但是年纪大了它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了无赖找上咱们也没那个气场给他摆脱了。
0: 嗯，
1: 是不是？你看咱们现在在公园里，是不是那些晒太阳的是不是都是那些岁数大的人？
0: 对呀。
1: 但是他们天天晒太阳，体内的五毒也排不出去，尤其这个湿毒。
0: 嗯，
1: 是吧？你看在东北，我经常在东北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公园里溜达溜达，我就问一问那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只要是50岁以上的人，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十个里头有九个都是关节炎的、风湿骨病的、颈椎病的、腰间盘突出的。这不都是湿邪常年累月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吗？
0: 嗯，
1: 你晒太阳晒好了吗？是不是？
0: 是呢，这我们看都能看出来。春天我们都穿薄外套的时候，年纪大的朋友啊就得去穿棉袄棉裤了。
1: 对，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对比，是不是？
0: 对，这个反差特别大。
1: 你看夏天的时候，很多60岁以上的人都穿的长袖呢。
0: 嗯，
1: 70岁以上的在夏天的时候不止穿长袖，还得加外套，
0: 对，有个外搭。
1: 80岁以上的，我告诉你，秋衣秋裤都套上，大夏天的还得围个垫子，
0: 有，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它下降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就是湿毒过重的人，什么病爱得，你知道吗？
0: 嗯，
1: 舌盘疮。
0: 舌盘疮
1: 啊，
0: 听说过这个病啊，还挺悬的。说盘一圈盘满了之后，人可能就会很危险
1: 啊。这个不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舌盘疮就是我们说带状疱疹嘛，它永远不会盘成一圈的
0: 啊，不能啊。
1: 对，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舌盘疮啊，它是一种病毒啊，是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它是。生存在这个神经细胞间隙当中的，所以说它发病的位置是我们神经走行的位置。
0: 嗯，
1: 而我们腰上啊，在这个肚脐儿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是没有神经的，所以说它永远不会说是就是我们整个腰盘成一圈儿。
0: 嗯，
1: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所以说这个舌盘疮不会是盘成一圈的啊，这个大家伙放心，是吧？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舌盘疮它是什么呢？它是火毒，
0: 嗯，
1: 啊，火毒。但是我为什么说我说的湿毒过重的人舌盘疮它比较严重呢？本身虽然说舌盘疮它是一种火毒，但是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掺杂着有湿毒的话，我不是讲过了吗？湿毒永远是和别的毒合在一块儿的，
0: 嗯，
1: 是吧？作妖的。这个火毒如果说伴随着有湿毒的话，你这个舌盘疮最大的表现你知道是啥吗？治好了，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0: 啊！
1: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了年岁的人啊，有多少人得过这个舌盘疮的？得完了之后，有的人哎治好了就永远不犯病了，是吧？有的人哎治好了之后，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他还疼，
0: 嗯
1: 啊，很多人打电话说为啥呀？方法都一样的方法，咱们人就治好了就没事了，我治完了以后这十多年还疼啊？
0: 对呀。
1: 最主要的是你体内湿毒过重，湿毒过重的话，舌盘疮就算你治好了，后遗症也会啊，就长年累月的在你身上待着。
0: 嗯。

0: 而且之前老师您不是讲过，说攻邪派它是以汗、土、下三种攻邪的方法来排除体内的五毒吗？
1: 对，
0: 气、血、寒、湿、火。
1: 对，
0: 那除了这三种办法之外，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辅助的药品、其他的东西呢？
1: 那是一定的呀！啊，我们说，工欲善其事，
0: 必先利其器。
1: 必先利其器。其实你看，攻邪派以汗法、吐法、下法来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它一定是要用很多的外界的一些药物和这个手段的。
0: 又
1: 啊，
0: 快又准。
1: 不管你年轻人还是七八十岁的人，是吧？只要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五毒，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只要把这个药物啊，你用上，就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拿捏得死死的，它服服帖帖地帮我们排除体外。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最近这几十年，我说的这个药物，这个药材，已经很多人不知道了，很多人不知道了。
0: 其实中医呀，各个门派都有自己的绝活的。
1: 当然了，
0: 如果要是被遗忘、被淡忘，那就是中医的损失，更是我们患者的遗憾呀。
1: 所以说这一点啊，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是吧？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中医的复兴了嘛，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的中医它不会没落，是吧？更不会把各大门派的这些绝活所遗忘，是吧？尤其是攻邪派，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这些方法，一定不能让他们埋没。啊，但是咱们这个，我看看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哈。这样，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收听咱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不只要让大家伙明白五毒的道理，更主要的是，我还会给大家伙排除咱们身体当中五毒的方法。
0: 太好了，那身体上有健康需求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把我的那个，我是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1: 在哪
4: 他
1: 儿？在
4: 说
1: 哪儿有息肉？在哪儿？胃里头有息肉啊？
4: 哎，忘说了。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做的。哎，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中药、西药、中成药吃，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1: 益生菌，哎呀呵，
4: 对，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啊，我就开始吃了，一吃又给这个胃
1: 你
4: 痛
1: 看，
4: 吃坏了。
1: 你看看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
4: 对对对对对，
1: 哎
4: 我
1: 呦，
4: 自己也知道这样是。
1: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就是 我舒服了，胃舒服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儿造了，完了，那就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
4: 嗯，
1: 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
4: 嗯嗯。
1: 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4: 啊，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
4: 嗯，
1: 息肉，他要是给的，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
4: 嗯、
1: 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
4: 那个还有啊，梁老师啊，
1: 嗯、
4: 我那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1: 萎缩性胃炎，哎呦。
4: 对对对。
1: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4: 他现在我给这个所有的都准备好了，他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1: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4: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1: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
4: 嗯、
1: 萎缩性胃炎，嗯，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一个是益生菌，还有一个胃乐舒，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
4: 哦，还得我怎么事儿？我一开始吃胃乐舒，吃胃乐舒的期间呢，我正好在那喝汤药，我就把胃乐舒停了。
1: 胃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这个息肉呢？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杂草丛生。但是胃乐舒是什么呢？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所以说你呢、
4: 哦、
1: 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用好了。因为什么呢、
4: 啊、
1: 因为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
4: 哦、
1: 可能就稍微就麻烦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嗯嗯。
1: 哎嗯。
4: 好。
1: 这不都、
4: 那个、
1: 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就坚持住啊。
4: 不是、
1: 嗯、
4: 我这两天啊，我昨天我给那个张老师打电话、
1: 嗯、
4: 我就把我情况跟他说了，我说这一次又怎么又胀得特别厉害。
1: 嗯。
4: 完了他叫我吃那个。那个叫凡潘什么，那个药，哎，我昨天吃强了。
1: 可以西药吧？我跟你说啊，就是平时假如说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点西药，它就缓解症状的，是吧、
4: 嗯？
1: 那你现在这个这两天这个胃胀，不就是你也说知道啥原因了吗？是不是？
4: 知道，我就是自己吃不注意。
1: 那不行，那不行、
4: 嗯、
1: 啊、
4: 嗯嗯！
1: 你得控制啊。
4: 嗯，那个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
1: 嗯，
4: 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1: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
4: 儿。啊，
1: 对，
4: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
1: 嗯，
4: 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1: 啊，你看看，
4: 嗯
1: 嗯，
4: 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1: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的、
4: 嗯，
1: 你看我说吧，
4: 嗯、
1: 我说的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一个就是肝、
4: 嗯、
1: 啊，那你现在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4: 姜黄素没有。
1: 姜黄素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 啊。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如果
4: 什么事嗯，
1: 如果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
4: 啊。
1: 但是呢，嗯，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
4: 啊、
1: 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哦、
1: 嗯、
4: 哦。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
1: 嗯、
4: 就是偶尔。
1: 对呀、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就解决口苦、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是不是、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 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4: 西洋参
1: 切成那种片儿 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口苦了、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儿发展吗、是不是、对不对
4: 是
1: 对
4: 嗯。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 我遇到一点哈。
1: 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4: 没事儿哈。
1: 嗯，
4: 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呀、啊，在省骨啊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不要紧。
1: 嗯，你呀、啊
4: 嗯，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
4: 嗯，
1: 然后胃里头有息肉，
4: 嗯，
1: 肺上现在还有结节。啊、
4: 嗯，
1: 我告诉你啊、
4: 嗯，
1: 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
4: 哦。
1: 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
4: 嗯、
1: 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
4: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
4: 吃了。
1: 啊，用着呢。
4: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
1: 啊，
4: 什么肠去年、
1: 啊、
4: 也是去年
1: 啊
4: 做的，都有息肉，但是都不多，
1: 不多。
4: 嗯，
1: 所以说我
4: 一块吃。
1: 对，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
4: 啊、
1: 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
4: 啊，
1: 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
4: 嗯嗯，
1: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4: 好，那个杨老师，我还有问题啊。
1: 你说，你说。
4: 就是我关节，就是膝盖啊，
1: 嗯，
4: 蹲着起来啊，
1: 嗯，
4: 就是，前段时间挺费劲的。
1: 嗯。
4: 完了，抹咱家那个鹅苗油。
1: 啊、
4: 嗯。啊，还有腰膨出，这个就什么问题啊？我早上起来啊，
1: 嗯、
4: 沉僵，就是手两只手啊，
1: 伸不开，
4: 都得慢慢那样握。
1: 对对对，啊。
4: 这和关节有关系吗？
1: 这就是关节的问题。啊，
4: 关节啊！
1: 而且你说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我告诉你、
4: 嗯，
1: 我教你这个方法，平时给我用好，
4: 啊、
1: 它才起到关键的问题、
4: 啊。
1: 我给你的方法，你就平时你不管说是你疼还是不疼，你有空就抹它。对，就跟咱们平时你说就保养皮肤一样，为啥有的人天天都用一些化妆品呢？他不是说等你老了再用，
4: 啊、
1: 是不是、啊？你多大年岁？今年？
4: 65岁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像关节都是退行性病变，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的软骨垫就磨薄了。那你说这个软骨垫磨薄了，让它重新长回来，是不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4: 对对，
1: 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就算它不长回来，让它继续的再磨薄，是不是就有危险了？那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第一个让它不继续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的帮你恢复它原本的厚度，这是一个水磨的功夫、
4: 嗯、
1: 可不是说是用个3天5天的就完事儿了，那可不行啊。
4: 知道知道，
1: 哎，你这个理解就行啊。
4: 好
1: 好，
4: 嗯，梁老师，
1: 嗯，
4: 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我16年也是剩点气吧，
1: 嗯，
4: 就导致我失眠，
1: 啊，
4: 失眠完了就是，哎呀，我吃了整3年汤药啊，
1: 嗯，
4: 完了就是睡觉现在还行，挺好的，
1: 嗯，
4: 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头疼，完了这个就是耳鸣
1: 啊，
4: 还有个我头啊，有时候一紧张就头颤。
1: 那对了，
4: 嗯，
1: 你这个不是失眠的事儿啊。你这是脑神经的问题啊！
4: 啊，脑神经。
1: 对，因为你吃这3年的中药啊，我跟你说，如果这个中药它能够对你这个失眠起到很好的作用，你不说现在能睡觉了吗？对吧？
4: 啊，睡觉还行，主要做胃不胀啊，还行。
1: 对，但是这样的中药一定是对我们的脑神经有刺激的，是吧？
4: 啊，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神经酸就是修复你脑神经细胞的啊。
4: 嗯。
1: 神经酸有没有？
4: 有，来了。
1: 用上没？
4: 我觉得头没像以前，因为头以前啊，稍微急了，上点火，说话多了，头就有不舒服了，就开始闷乎乎那种，
1: 是吧？
4: 难受。嗯，
1: 你看你现在用上有感觉了，有改善了，是不？
4: 哎，有，
1: 那就坚持给我用好啊，坚持用好。
4: 完了，我今天又和那个小张老师啊，
1: 嗯，
4: 定的营养素就伽马那个
1: 啊，伽马氨基丁酸是吧？
4: 哎，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伽马氨基丁酸，如果你早用的话，你都不用吃那个汤药了。
4: 哦。
1: 对，但是你以前就不吃汤药了吗？那你就咱就没有后悔药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哎，没事儿啊，问题不大啊。
4: 好好好，
1: 嗯，
4: 对，我也觉得哈， 除了这个胃现在啊，其他我就是家里因为有小孙子什么干活什么，哎呀，都一点问题没有。
1: 挺好，我跟你说，
4: 就是这个胃给我整的，我都得抑郁症了。
1: 哎呵，不用啊，你现在就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萎缩性胃炎，咱们得重视起来，因为别让它再继续发展了，再继续发展了的话，可能就麻烦了。是吧，你就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
4: 是是，
1: 别的没啥大问题。骨关节的事儿我告诉你，我告诉你，65岁了有多少人这个胳膊腿都不如你呢，是不是
4: 啊？对。
1: 所以说你就是有这个耳苗油，你就平时给它用好，首先它不继续的发展了，这比啥都强，对不对？
4: 对
1: 好。嗯，好，这样啊，时间马上就到了，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4: 好好好。
1: 嗯，好嘞，
4: 对对，
1: 再见。我们说了，一个人一天睡8个小时就够了，
0: 但是呢感觉还没睡醒，
1: 很
0: 精神，
1: 哎，睡了8个小时了还是觉得犯困，没精神头，
0: 嗯，
1: 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是吧，明明天天都洗脸呐、洗脚啊、洗头发呀、但总觉得哎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油腻腻的，是吧，明明我们每天都刷两遍牙，是吧，刷牙的时候你也很认真，
0: 嗯，
1: 可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这口腔里总有异味儿。什么原因？湿毒啊，黏腻难除，就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这种湿毒的一个表现，啊，这是湿毒。我刚才讲了，容易带着寒毒渗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你比如说湿毒，要带着我们说的气毒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是啥呀？风湿。
0: 风湿。
1: 你看看，气不就是风吗？风不就是气吗？
0: 对，走窜的，
1: 对吧？这种气的流动不就是形成了风吗？所以说风湿，风湿怎么来的？就这个气毒，它就容易和这个湿毒它捆在一块儿，啊，那风湿大家伙不陌生吧？
0: 嗯，
1: 是吧？明明是年纪轻轻的，一到阴天下雨，哎呦，这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对吧？还是游走性的，关节酸痛乏力，然后屈伸的就受限了，啊，你看，比如说肩周炎，很多人得肩周炎，这胳膊就抬不起来，
0: 嗯，
1: 脱衣服都脱不了，是吧？抬不起来呀，颈椎病。是吧，你看有多少上了年岁的人湿毒过重的啊，这时候在掺杂着这个气毒的时候，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人，你一叫他，他自己头回不过来，
0: 对，
1: 他得整个身子扭过来，
0: 对，扭腰，
1: 是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腰间盘突出，
0: 嗯，
1: 腰间盘膨出，还有关节炎，是吧，这些都是湿毒为主啊，夹带着这个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作怪。而且啊，不管是这种寒湿也好，风湿也好，啊，它会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同时进行加重。你比如说寒湿天气，是吧？季节交替，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加重了，啊，而且一旦啊真正形成这个若干年的，比如10年、20年的这种寒湿和风湿，包括类风湿，那就是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啊，往往这样的病就很难治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是吧，常年累月的堆积，它同时呢在和外界的这个湿毒里应外合的话，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说这种湿毒是非常非常难除的。
0: 嗯，所以说寒湿和风湿它都是湿毒是祸根。
1: 对，你看看，如果没有湿毒存在的话，寒和风啊是很容易除掉的。
0: 嗯
1: 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湿毒会带着别的毒素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寒湿是主这个收敛的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一旦有了寒湿他容易抽筋儿。
0: 嗯
1: 啊，那如果说你抽筋儿你不注意把这个主要是湿毒你排出体外的话，慢慢的很多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头些年就是抽筋儿啊，可能现在呢哎心脏开始抽筋儿了。
0: 嗯，
1: 心脏抽筋儿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了吗，
0: 嗯，
1: 是不是，还有的人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后来现在胃抽筋儿了，
0: 胃痉挛，
1: 胃痉挛吗，
0: 对，
1: 是吧，然后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现在脑细胞大脑抽筋儿了，这是啥呀，帕金森吗，
0: 嗯，
1: 老年性痴呆症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吗，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肾衰什么，肾衰是我们肾脏开始湿毒过重之后开始抽筋儿了，
0: 嗯，
1: 肾衰竭吗，肝衰竭吗，肺衰竭吗，这不都这儿湿毒来的吗。嗯，说到排湿啊，我觉得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会想到一些我们民间的小偏方。
0: 嗯，
1: 你比如说 薏米，
0: 嗯，
1: 红豆，是吧？
0: 对，趋势很好啊，说。
1: 哎，薏米红豆粥是吧？这个国民组合是不是啊？很多人知道它祛湿，甚至很多人，哎呀，这平时在家里头又简单又方便，就可以在家里做了，是不是啊？很多中医大夫也开这个方子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就这种薏米红豆的民间的小偏方，对于我们湿毒不深的人，比如说湿毒在皮肤表面的人，没有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

0: 五脏六腑当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豆薏米粥的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喝的时候，哎，效果不错，啊，每天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大便也爽利了一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
1: 嗯，就没有那么好用了。
0: 哎，大便又是开始溏稀了，是吧？一天大便次数两三次、三四次，是吧？胃也开始不舒服了，一吃点凉东西，胃又疼了，甚至腹泻不止，是吧？为什么？因为这种民间的祛湿的方法，它只能排除什么皮肤表面的湿，
1: 嗯
0: 啊，如果时间长了，它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当中，这种偏方就不好使了。你听说过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喝这个红豆薏米粥他治好的？
1: 对，
0: 没有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理疗馆行不行？艾灸行不行？不都能排湿吗？是吧？还有人说喝茶也能够排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分情况，你的年头过长的话，你这些方法可能效果就差了。
1: 那就是不同的方法针对湿毒的不同的程度，有的有办法，有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说你像这种红豆薏米粥这种这个民间小偏方啊，
1: 嗯，
0: 湿毒在皮肤表面它有作用啊。那你像这个理疗馆艾灸是吧，喝茶这种排湿的方法，是湿毒进入到肌肉当中它可能有一定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湿毒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话，那这些可能作用就不大了，
1: 嗯，
0: 是吧？你天天用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也跟白吃了一样，湿毒它一点也排不出去，都在你五脏六腑和骨髓当中存在着。
1: 还真是啊，但为什么呢？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我经常说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面临的是啥？就开始面临衰老了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机能它也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排毒来讲，人体本身是有强大的排除这五种毒素的能力的。
1: 嗯，
0: 只不过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下降了。
1: 那怎么能看出来说这个年轻人他排毒的能力就强呢？
0: 你很简单，你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了，自古以来有个叫攻邪派，是吧？
1: 嗯，
0: 攻邪派他利用三种方式，一个是汗，一个是吐，一个是下，这三种方法是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吧。
1: 嗯，
0: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汗法。汗法什么？就出汗呗。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人年轻的时候，这脚是不爱出汗，
1: 对，小汗脚
0: 是吧，臭脚丫子，是吧，不管南方北方，我告诉你，你看20来岁小伙子，呵，你就上谁家串个门啊，哎呦，这一脱鞋，这个臭脚丫子味儿啊马上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臭的不行，为啥？汗脚。
1: 对，其实女生也一样啊，
0: 女生也一样。
1: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女寝这个鞋脱出来呀，它也不能闻，
0: 也湿漉漉的，
1: 也
0: 湿漉漉的，也臭，是吧？
1: 对，
0: 不分男女，
1: 对，
0: 分年龄，
1: 嗯
0: 啊，就年轻人，就20左右岁的时候，你看他就能出汗，
1: 嗯。
0: 那我说了，汗、吐和下是不是排毒、排五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嗯、
1: 对，
0: 那你能出汗，说明你排毒的能力强，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很多年轻人冬天呢根本就哪有棉鞋呀、啊，就穿那假鞋都不冻脚。
1: 哎，是啊，
0: 是不是？我们甚至很多小伙子都不敢穿棉鞋，因为穿完棉鞋了以后啊，这汗脚这味儿就特别大了，是不是？
1: 对，
0: 年轻那会儿天天得换袜子，要不然总是臭烘烘的啊。但你发现没有，同样是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一过35岁之后，我们有汗脚的人，是吧？35岁之后，你反而你就没有汗脚了，
1: 嗯，
0: 你脚就不爱出汗了，
1: 干巴了。
0: 对，还没到干巴那时候，
1: 嗯、
0: 到40岁、50岁的时候，它就干巴了，
1: 哦，
0: 变成干脚了。你想让这脚出汗，你就出不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可不嘛。我岁数大了之后，我年轻那会儿脚可臭了，现在哎脚没味儿了，
1: 嗯，
0: 以为是好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脚不爱出汗了，说明是什么？说明我们年龄大。

0: 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不足了，
1: 嗯，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排毒能力是越来越下降。你没有这个力气把这个排毒的大门打开，那你这个毒就排不出来。而且，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南方小土豆
1: 啊，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对，
0: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说南方小土豆原来喜欢到东北来玩，是吧？
1: 嗯、哈尔滨。
0: 今年你知道喜欢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
0: 火焰山，
1: 嗯，
0: 然后到那干嘛你知道吗？用当地火焰山的特殊的这个土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全包埋在里面。
1: 哦，
0: 哎，南方人哎特别喜欢干这事儿，然后还拍照打卡，说什么呢？说把这个土啊包上一会儿之后浑身就开始大量的出汗啊，特别我说经常生活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人是吧，他就喜欢到这个火焰山用这个土给自己埋上，埋完了之后这汗就开始大量的出，然后把这土都给弄得湿漉漉的，然后呢出来之后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特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大便也不溏稀了。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说过沿海城市居住的人是不是湿气太重了，
1: 对，
0: 那火焰山当地的这个土啊温度是极高的，
1: 嗯，
0: 就通过当地的这个土来发热啊，然后它其实用的就是工协派千年传承下来的排毒的方法，汗法。
1: 嗯，
0: 啊，怎么分人呢？这种方法年轻人管用，
1: 嗯，
0: 年轻人管用、啊、还有很多岁数大的人哎觉得挺好啊，哎到那儿把这个方法用上了一点都不管用啊。所以说当时我看这个网上新闻啊，两大极端，两大极端还吵起来了。你看
1: 你说会不会不是方法不好，其实就是自身排毒能力衰弱了，没有能力去把毒素排出来了，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吧、
1: 嗯、
0: 是不是？那土都是一样的土，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决于自身的排毒能力的强弱。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气毒、血毒、寒毒、
1: 寒毒，对，
0: 其中呢，寒毒是人体五毒当中啊要命的毒素了。
1: 没错，
0: 一旦不能及时的排出，可能就会对身体造成很重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详细讲解哪种毒素呢？
1: 啊，今天讲哪种毒素是吧？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不停的提到，我们人体当中有五毒啊。
0: 嗯。
1: 这五毒呢，我们讲到了气毒，讲到了血毒，又讲到了寒毒。五毒啊，每种毒素都有各自的特点。
0: 嗯，
1: 那刚才你也说了，寒毒是给我们身体容易造成非常重大伤害的一种毒素。
0: 嗯，
1: 是吧？尤其是针对上了年岁的人，这寒毒是要命的啊。你说气毒不容易要命吗？我说了，气毒
0: 不行啊。
1: 对呀、啊，气毒是五毒当中发作最突然的一种毒素，
0: 对，
1: 是吧？
0: 很猛烈
1: 啊。血毒，
0: 嗯，
1: 包括还没有讲到的火毒，是吧？还有湿毒，同样是要命的，因为我说了，五毒才是我们重大疾病产生它的罪魁祸首，
0: 嗯，
1: 就是这五毒，
0: 都不能小看它。
1: 哎，这五毒只要不能够及时排出体外的话，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年头越来越长的话，都有要命的风险啊。只不过寒毒相对来说对中老年朋友，对上了年岁的人更厉害，
0: 嗯，
1: 啊，危害性更大一些而已。那么今天呢，咱们讲另外一种毒啊，五毒当中的什么呢？湿毒。而且这个湿毒啊，我告诉你啊，是五毒当中竟是最无赖的一种毒。
0: 最无赖的？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评价它？
1: 五毒当中最无赖的毒就是这湿毒、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评价啊？这不是我评价的，这是咱们这个老祖宗自古以来啊针对五种毒素的特点分析出来的。
0: 哦，
1: 为什么说它是最无赖的一种毒呢？就是你想一想啊，就是你印象当中无赖的这样的人，他一般都是什么样子，什么作风？
0: 无赖呀，
1: 对，
0: 就是无处不在
1: 啊，
0: 厚脸皮，狗皮膏药似的，死缠烂打，
1: 哎，
0: 就像社会的牛皮癣，反正他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挺大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你看你刚才形容这个无赖的人就有这些特点，脸皮厚，狗皮膏药、
0: 啊、
1: 是不是？不讲理，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个湿毒就跟刚才你形容的这个无赖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你看无赖的这个第一个特点，你刚才说了无处不在，
0: 对，
1: 所以说只要人多的地方，我们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吧，
0: 对，
1: 人多的地方一定会有无赖的身影。那你说人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五种毒当中，这个湿毒 他就是这个特点，他就是一种最无赖的毒。
0: 嗯，
1: 啊，他也是无处不在，啊，从头到脚无处不在，哎，让人防不胜防。
0: 对，
1: 然后你一不注意呢，很有可能就被他给盯上了。
0: 是呢，
1: 一旦盯上了，他就甩不掉，啊，最后他串的哪哪都有，而且尸毒啊，我告诉你，竟是主要分为两部分。
0: 嗯，
1: 一部分是外尸。啊，什么叫外尸？外尸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由于你这个环境潮湿，气候潮湿，是吧？比如说淋雨啦，啊，工作环境经常的有水呀、涉水呀，或者是你这个居住的环境潮湿啊，是吧？水中劳作呀，哎，导致的外尸进入到身体当中形成的尸毒，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有些沿海城市，大部分这个生活的环境都处在一个潮湿的环境。所以说你看往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啊，是吧，它的衣食住行啊都是频繁的跟这个尸毒打交道。
0: 嗯，
1: 啊，所以说沿海的城市的包括挨着河边生活的这样的家庭啊，更容易形成这个尸毒，是吧？你比如说南方人啊，南方农民基本上是种植水稻吧，
0: 嗯，
1: 是吧？
0: 而且水稻是一年两茬，
1: 南方的水稻是一年两茬，北方的水稻是一年一茬，
0: 嗯，
1: 啊，但是水稻是不是长期的在这个水田里头劳作呀？
0: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工作的这种环境是特别容易招致这个尸毒的，
0: 嗯，
1: 是吧？还有你比如说广东、福建，是吧？等等这些地方的气候特点都是潮湿，是吧？降雨量还大，啊，湿度大。然后尤其是这个广东啊福建呢、啊、它不但这个下雨量大，它这个生活的环境啊它温度还高。所以说这个雨水一遇到高温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一个蒸笼一样，
0: 桑拿房。
1: 桑拿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在广东啊生活过几年，哎呦，我告诉你我真是受不了。你知道就是当地的这个被子呀褥子呀，我告诉你常年都不干。就是你洗完的衣服啊，你晾个一个礼拜它还是湿漉漉的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长时间啊，就是盖这样的这个湿鞋比较重的这个被啊褥子，包括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就导致了我们身体当中湿毒大量的滋生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广东新语当中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岭南之地啊，夫阳所及，暑湿所居。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沿海的城市，靠海边的城市，他们常年被这个湿毒所困扰。
0: 对呀，气候就是这样的，根据环境影响了他们的健康。
1: 哎，这就是湿毒。
0: 但是环境气候就是这样啊，防不胜防。
1: 嗯，
0: 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干也不出屋，不出屋也没有办法。
1: 哎，你不出屋也不行。
0: 对，
1: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到了梅雨季节啊，它不是外面是这样，
0: 嗯，
1: 就屋子里也那样。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住那房子啊，那墙上啊都能渗出水来。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湿毒啊是到处都有的。那我们是这个人呢、啊、生活在这种环境，这湿毒在湿毒的这个包围下，我们无处可藏啊。
0: 还好还好，北方的朋友能够差一些好一些啊。
1: 北方啊，北方能好一些，但是也一样、
0: 嗯、也一样。
1: 为啥呢？哈，就是你看南方临海的城市，它是外界的这个湿毒比较重，
0: 嗯，
1: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湿毒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湿，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0: 内湿。
1: 内湿，所以说北方人啊，记住啊，虽然外湿很轻，这个生活环境比较干燥嘛，但是你逃得了这个外湿，你可能就逃不过我们的内湿的困扰。
0: 哦，
1: 你看北方四季分明，夏天是不是很热？
0: 嗯，
1: 那么热了之后啊，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啊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开始产生了。
0: 嗯，
1: 比如说你看北方人，你看南方人爱喝什么？爱喝白酒，而北方人喝什么呢？爱喝
0: 扎啤
1: 啤酒，是不是啊？
0: 对，
1: 啤酒啊，我告诉你，尤其是凉啤酒，既寒还湿。
0: 嗯，还真是。
1: 然后吃各种各样的冷饮，
0: 对，
1: 是吧？
0: 爽啊！
1: 然后这大热天的，从外面一进屋，好了，把冰箱先打开，是吧？吃一个冰镇的西瓜，看是凉爽了，但是寒进去了，湿也进去了，
0: 嗯，
1: 是吧？而且这是在夏天，你知道北方人到冬天的时候，北方人啊如何的抵御这个外寒吗？
0: 嗯，
1: 饮食主要以 肉食为主，
0: 嗯，
1: 就是肥甘厚味为主啊。你比如说内蒙都是大块吃肉吧，是吧？东北三省杀猪菜，
0: 嗯，
1: 是吧？一大铁锅里面大半锅都是肉，
0: 对
1: 啊。还说北方什么呢，一天三顿小烧烤是吧，都是肉，对吧？但你知道吗，这个肉啊同样是湿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0: 嗯，
1: 而且这个肉吃多了之后呢，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的能力大大的下降，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是不是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运化出体外了？
0: 肯定啊，它会变差呀。
1: 它长期的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了内湿？
0: 嗯，
1: 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内在的湿毒。所以说你看北方人哈，你看虽然说外湿啊它差一些和这个南方人比，但是很多的北方人是内湿过重，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也不少，滑膜炎的也很多，是吧？膝关节积液的也比比皆是，痛风的也有很多。这是什么呀？这都是内在的湿毒所导致的。
0: 这个湿毒啊，真的不愧是最无赖的毒素，
1: 无赖吧，
0: 甩都不好甩，
1: 无处不在啊。
0: 对，关键是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避免不了，
1: 避免不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湿毒不好除的原因啊，不光是它无处不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破裤子缠腿，

0: 啊，死缠烂打的。
1: 对，
0: 所以说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失毒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死缠烂打，毫不讲理，是吧？你跟他也说不出理来。你比如说气候不好，失毒能找到你身上来；饮食有漏洞，这失毒也能找上你来；睡眠不好，这失毒也能找到你身上来。你比如心情不好，哎，这失毒也能缠上你。
1: 但是摆脱不了了呀，总有理由他能来。
0: 对呀，失毒，哎，我为什么说它是最无赖的一种毒呢？这就是它真正的特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上怎么形容这失毒啊？说这个失毒啊，黏腻焦灼，如油入面，入则不出。什么意思？就像这个油和面和在一块儿的似的，黏黏糊糊的，你想把油和面分开了，能分开吗？分不开吧，
1: 嗯，
0: 是吧？你根本做不到。所以说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啊，就把这个失毒啊比作成什么呢？既顽固又狡猾的敌人。
1: 嗯，
0: 无论是四季啊啊，还是男女老少啊，我告诉你，就你稍不注意，这失毒就会缠上你啊，就像个牛皮糖一样，你甩都甩不掉。而且你记不记得我提过一嘴这个失毒，它往往是什么呢？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作祟，它会联合别人在一起捣乱啊，然后它的破坏力，它的杀伤力是特别大的。
1: 就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一定找别人帮忙，一起耍无赖
0: 啊。对，就他自己啊，你看
1: 还没那能耐，
0: 反而翻不起什么大浪。他在一定会带着别的毒一起来作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寒湿，寒湿什么意思？就这个湿毒，他会带着这个寒毒一起在我们身体当中作祟。
1: 嗯，
0: 啊，所以说叫寒湿嘛，是吧？这个寒湿往往最初的时候就表现在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
0: 啊，就很多人刚有寒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皮肤就像被什么蚊虫给咬了一样，是吧？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啊，然后呢，慢慢的就会出现大量的湿疹啊、痤疮啊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排这个湿毒的话，它就往里走了，就往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走了，
1: 还能往五脏六腑里边去？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个湿毒啊，会带着其他的毒素啊，一起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难缠的敌人。
1: 嗯，
0: 啊，它这种黏腻的特性，啊，就使得它有非常强大的渗透的这个特点。
1: 嗯，
0: 啊，等到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比如说进入到肌肉当中，我们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什么，酸、乏、无力。
1: 嗯，
0: 是吧？你看，明明我们说了，一个人一天睡八个小时就够了。
1: 但是呢，感觉还没睡醒，
0: 很
1: 精神。
0: 哎，睡了八个小时了，还是觉得犯困，没精神头。
1: 嗯，
0: 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是吧？明明天天都洗脸呐、啊、洗脚啊、洗头发呀、啊，但总觉得哎，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油腻腻的，是吧？明明我们每天都刷两遍牙，是吧？刷牙的时候你也很认真，
1: 嗯。
0: 可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这口腔里总有异味儿，什么原因？湿毒啊，黏腻难除，就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这种湿毒的一个表现，嗯，啊，这是湿毒。我刚才讲了，容易带着寒毒渗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你比如说湿毒要带着我们说的气毒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是啥呀？嗯，风湿。
1: 风湿，
0: 你看看，气不就是风吗？风不就是气吗？
1: 对，走窜的，
0: 啊，对吧？这种气的流动不就是形成了风吗？所以说风湿，风湿怎么来的？就这个气毒，它就容易和这个湿毒它捆在一块儿，啊，那风湿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
0: 是吧？明明是年纪轻轻的，一到阴天下雨，哎呦，这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对吧？还是游走性的，关节酸痛乏力，然后屈伸的就受限了，啊，你看，比如说肩周炎，很多人得肩周炎，这胳膊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脱衣服都脱不了，是吧？抬不起来呀，颈椎病。是吧？你看有多少上了年岁的人，湿毒过重的啊，这时候再掺杂着这个气毒的时候，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人，你一叫他，他自己头回不过来，
1: 对，
0: 他得整个身子扭过来，
1: 对，扭腰，
0: 是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腰间盘膨出，还有关节炎，是吧？这些都是湿毒为主，夹带着这个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作怪，而且啊，不管是这种寒湿也好，风湿也好。

0: 它会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同时进行加重。你比如说寒湿天气是吧，季节交替，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加重了啊。而且一旦啊真正形成这个若干年的，比如十年二十年的这种寒湿和风湿，包括类风湿，那就是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啊。往往这样的病就很难治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是吧，常年累月的堆积，它同时呢在和外界的这个湿毒里应外合的话，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说这种湿毒是非常非常难除的。
1: 嗯，所以说寒湿和风湿它都是湿毒是祸根。
0: 对，你看看如果没有湿毒存在的话，寒和风啊是很容易除掉的。
1: 嗯
0: 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湿毒会带着别的毒素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寒湿是主这个收敛的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一旦有了寒湿他容易抽筋儿。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抽筋儿你不注意把这个主要是湿毒你排出体外的话，慢慢的很多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头些年就是抽筋儿啊，可能现在呢哎心脏开始抽筋儿了。
1: 嗯，
0: 心脏抽筋儿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了吗？
1: 嗯，
0: 是不是？还有的人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后来现在胃抽筋儿了，
1: 胃痉挛，
0: 胃痉挛吗？
1: 对，
0: 是吧？然后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现在脑细胞大脑抽筋儿了，这是啥呀，帕金森吗？
1: 嗯，
0: 老年性痴呆症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吗？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肾衰什么，肾衰是我们肾脏开始湿毒过重之后开始抽筋儿了。
1: 嗯，
0: 肾衰竭吗？肝衰竭吗？肺衰竭吗？这不都这儿湿毒来的吗？嗯，说到排湿啊，我觉得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会想到一些我们民间的小偏方。
1: 嗯，
0: 你比如说薏米，
1: 嗯，
0: 红豆，是吧？
1: 对，祛湿很好啊，说。
0: 哎，薏米红豆粥是吧？这个国民组合是不是啊？很多人知道它祛湿，甚至很多人，哎呀，这平时在家里头又简单又方便，就可以在家里做了，是不是啊？很多中医大夫也开这个方子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就这种薏米红豆的民间的小偏方，对于我们湿毒不深的人，比如说湿毒在皮肤表面的人，没有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豆薏米粥的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喝的时候，哎，效果不错，啊，每天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大便也爽利了一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
1: 嗯，
0: 大便
1: 没有那么好用了。
0: 哎，大便又是开始溏稀了，是吧？一天大便次数两三次三四次，是吧？胃也开始不舒服了，一吃点凉东西胃又疼了，甚至腹泻不止，是吧？为什么？因为这种民间的祛湿的方法它只能排除什么皮肤表面的湿。
1: 嗯，
0: 啊，如果时间长了它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当中，这种偏方就不好使了。你听说过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喝这个红豆薏米粥他治好的？
1: 对，
0: 没有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理疗馆行不行，艾灸行不行，不都能排湿吗？是吧？还有人说喝茶也能够排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分情况，你的年头过长的话，你这些方法可能效果就差了。
1: 那就是不同的方法针对湿毒的不同的程度，有的有办法，有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说你像这种红豆薏米粥这种这个民间小偏方啊，
1: 嗯，
0: 湿毒在皮肤表面它有作用啊。那你像这个理疗馆艾灸是吧，喝茶这种排湿的方法是湿毒进入到肌肉当中它可能有一定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湿毒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话，那这些可能作用就不大了。
1: 嗯，
0: 是吧？你天天用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也跟白吃了一样，湿毒它一点也排不出去，都在你五脏六腑和骨髓当中存在着。
1: 还真是啊，但为什么呢？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我经常说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面临的是啥，就开始面临衰老了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机能它也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排毒来讲， 人体本身是有强大的排除这五种毒素的能力的，
1: 嗯，
0: 只不过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下降了。
1: 那怎么能看出来说这个年轻人他排毒的能力就强呢？
0: 你很简单，你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了，自古以来有个叫攻邪派，是吧？
1: 嗯，
0: 攻邪派他利用三种方式，一个是汗，一个是吐，一个是下，这三种方法是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吧。
1: 嗯，
0: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汗法。汗法什么？就出汗呗。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人年轻的时候，这脚是不爱出汗，
1: 对，小汗脚
0: 是吧，臭脚丫子，是吧，不管南方北方，我告诉你，你看20来岁小伙子，呵，你就上谁家串个门啊，哎呦，这一脱鞋，这个臭脚丫子味儿啊马上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臭的不行，为啥？汗脚。
1: 对，其实女生也一样啊，
0: 女生也一样，
1: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女寝这个鞋脱出来呀、啊、她也不能闻，
0: 也湿漉漉的，
1: 也湿漉漉的，
0: 也臭，是吧？
1: 对，
0: 不分男女，
1: 对，
0: 分年龄，
1: 嗯，
0: 啊，就年轻人就20左右岁的时候，你看他就能出汗，
1: 嗯，
0: 那我说了，汗吐和下是不是排毒排五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嗯、
1: 对，
0: 那你能出汗说明你排毒的能力强，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很多年轻人冬天呢根本就哪有棉鞋呀、啊，就穿那假鞋都不冻脚。
1: 哎，是啊，
0: 是不是？我们甚至很多小伙子都不敢穿棉鞋，因为穿完棉鞋了以后啊，这汗脚这味儿就特别大了，是不是？
1: 对，
0: 年轻那会儿天天得换袜子，要不然总是臭烘烘的啊。但你发现没有，同样是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一过35岁之后，我们有汗脚的人，是吧？35岁之后，你反而你就没有汗脚了，
1: 嗯，
0: 你脚就不爱出汗了，
1: 干巴了。
0: 对，还没到干巴那时候，
1: 嗯、
0: 到40岁、50岁的时候，它就干巴了，
1: 哦，
0: 变成干脚了。你想让这脚出汗，你就出不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可不嘛。我岁数大了之后，我年轻那会儿脚可臭了，现在哎脚没味儿了，
1: 嗯，
0: 以为是好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脚不爱出汗了，说明是什么？说明我们年龄大了，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不足了，
1: 嗯，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排毒能力是越来越下降，你没有这个力气把这个排毒的大门打开，那你这个毒就排不出来。是吧？你别看你脚现在干爽了，但是这个毒都堆在你身体当中了，是不是？你越是这个年轻人，你看人家排毒能力越强，是吧？而且，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南方小土豆
1: 啊，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对，
0: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说南方小土豆原来喜欢到东北来玩，是吧？
1: 嗯、哈尔滨。
0: 今年你知道喜欢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
0: 火焰山。
1: 嗯。
0: 然后到那干嘛你知道吗？用当地火焰山的特殊的这个土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全包埋在里面。
1: 哦，
0: 哎，南方人哎特别喜欢干这事儿，然后还拍照打卡。说什么呢？说把这个土啊包上一会儿之后，浑身就开始大量的出汗。啊，特别我说经常生活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人，是吧？他就喜欢到这个火焰山用这个土给自己埋上。埋完之后，这汗就开始大量的出，然后把这土都给弄得湿漉漉的，然后呢出来之后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特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大便也不溏稀了。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说过沿海城市居住的人是不是湿气太重了，
1: 对，
0: 那火焰山当地的这个土啊温度是极高的，
1: 嗯，
0: 就通过当地的这个土来发热啊，然后他其实用的就是攻邪派千年传承下来的排毒的方法，汗法。
1: 嗯，
0: 就是用这个土给自己包裹起来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土的热度把这汗逼出来，然后他身上就轻松了。但是也分人啊，怎么分人呢？这种方法年轻人管用。
1: 嗯，
0: 年轻人管用、啊、还有很多岁数大的人哎觉得挺好啊，哎到那儿把这个方法用上了一点都不管用。啊，所以说当时我看这个网上新闻啊，两大极端。 两大极端还吵起来了。你看，
1: 你说会不会不是方法不好，其实就是自身排毒能力衰弱了，没有能力去把毒素排出来。

0: 入微之前，我告诉你什么薏米红豆啊、艾灸理疗啊，我告诉你用都不用，是吧？你出去打个篮球、晒个太阳，我告诉你立竿见影，湿毒就没了。
1: 就好像是什么，虽然舐犊是无赖，
0: 对，
1: 但是年轻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社会上那些正义的年轻使者一样，
0: 对，
1: 遇到无赖立马就可以制止他。
0: 你看，哎，无赖也是，
1: 嗯，
0: 软的
1: 欺软怕硬。
0: 哎，对对对，你看看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己正气就足，是不是？你无赖就缠不上我。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是正气弱了的时候，无赖哈专门找这个软柿子捏。
1: 对。
0: 啊，所以说人体自身的排毒，它是一种应激的反应，啊。我们年纪越轻，35岁之前，我们这种反应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但是年纪大了，它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了，无赖找上咱们也没那个气场给他摆脱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咱们现在在公园里，是不是？那些晒太阳的，是不是都是那些岁数大的人？
1: 对呀。
0: 但是他们天天晒太阳，体内的五毒也排不出去，尤其这个湿毒。
1: 嗯，
0: 是吧？你看在东北。我经常在东北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公园里溜达溜达，我就问一问那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只要是50岁以上的人，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10个里头有9个都是关节炎的、风湿骨病的、颈椎病的、腰间盘突出的，这不都是湿邪常年累月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吗？你晒太阳晒好了吗？是不是？
1: 是呢，这我们看都能看出来。春天我们都穿薄外套的时候，年纪大的朋友啊，就得去穿棉袄棉裤了。
0: 对，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对比，是不是？
1: 对，这个反差特别大。
0: 你看夏天的时候，很多60岁以上的人都穿的长袖呢。
1: 嗯。
0: 70岁以上的，在夏天的时候不止穿长袖，还得加外套。
1: 对，有个外搭。
0: 80岁以上的，我告诉你，秋衣秋裤都套上。大夏天的还得围个垫子，
1: 有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它下降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就是湿毒过重的人什么病爱得，你知道吗？
1: 嗯，
0: 蛇盘疮。
1: 蛇盘疮
0: 啊，
1: 听说过这个病啊，还挺悬的，说盘一圈盘满了之后人可能就会很危险
0: 啊。这个不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蛇盘疮就是我们说带状疱疹嘛，它永远不会盘成一圈的。
1: 哦，不能啊。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蛇盘疮啊，它是一种病毒啊，是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它是生存在这个神经细胞间隙当中的，所以说它发病的位置是我们神经走行的位置。
1: 嗯，
0: 而我们腰上啊，在这个肚脐儿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是没有神经的，所以说它永远不会说是就是我们整个腰盘成一圈儿，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所以说这个蛇盘疮不会是盘成一圈的啊，这个大家伙放心，是吧？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蛇盘疮它是什么呢？它是火毒，
1: 嗯，
0: 啊，火毒。但是我为什么说我说的湿毒过重的人蛇盘疮它比较严重呢？本身虽然说蛇盘疮它是一种火毒，但是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掺杂着有湿毒的话，我不是讲过了吗？湿毒永远是和别的毒合在一块儿的，是吧？作妖的。这个火毒如果说伴随着有湿毒的话，你这个蛇盘疮最大的表现你知道是啥吗？治好了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1: 啊！
0: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了年岁的人啊，有多少人得过这个蛇盘疮的？得完了之后，有的人哎治好了就永远不犯病了，是吧？有的人哎治好了之后，1年、2年、10年、8年他还疼。
1: 嗯，
0: 啊，很多人打电话说为啥呀？方法都一样的方法，咱们人就治好了就没事了。我治完了以后，这10多年还疼啊。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你体内湿毒过重，湿毒过重的话，蛇盘疮就算你治好了，后遗症也会。啊，就长年累月的在你身上待着。
1: 嗯，而且之前老师您不是讲过，说攻邪派它是以汗、吐、下三种攻邪的方法来排除体内的五毒吗？
0: 对，
1: 气、血、寒、湿、火。
0: 对。
1: 那除了这三种办法之外，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辅助的药品、其他的东西呢？
0: 那是一定的呀！啊，我们说，工欲善其事，
1: 必先利其器。
0: 必先利其器。其实你看攻邪派。以汗法、吐法、下法来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它一定是要用很多的外界的一些药物和这个手段的。
1: 嗯， 又快、
0: 啊。

0: 就准。
1: 不管你年轻人还是七八十岁的人，是吧，只要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五毒，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只要把这个药物啊你用上，就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拿捏得死死的，
0: 嗯，
1: 它服服帖帖的帮我们排除体外。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最近这几十年，我说的这个药物，这个药材已经很多人不知道了
0: 啊，
1: 很多人不知道了。
0: 其实中医啊，各个门派都有自己的绝活的。
1: 当然了，
0: 如果要是被遗忘、被淡忘，那就是中医的损失，更是我们患者的遗憾呀。
1: 嗯，所以说这一点啊，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是吧？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中医的复兴了嘛，是不是？我觉得我们中医它不会没落，是吧？更不会把各大门派的这些绝活所遗忘，是吧？尤其是攻邪败。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这些方法，一定不能让他们埋没啊！但是咱们这个，我看看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哈。这样，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收听咱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不只要让大家伙明白五毒的道理，更主要的是，我还会给大家伙排除咱们身体当中五毒的方法。
0: 太好了，那身体上有健康需求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把我的那个我是20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1: 在哪儿？在哪儿有息肉？在哪儿？
4: 胃
1: 里头有息肉啊。
4: 哎，忘说了。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做的。哎，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中药、细药、中成药吃，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
1: 啊，
4: 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1: 益生菌，哎呀呵，
4: 对，
1: 嗯，
4: 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
1: 啊，
4: 我就开始吃了。
1: 啊，
4: 一吃又给这个胃都吃坏了。
1: 你看看你，
4: 啊，
1: 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
4: 啊！对，
1: 哎，
4: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
1: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
4: 啊，
1: 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
4: 啊，
1: 就是我舒服了，胃舒服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
4: 啊，
1: 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儿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4: 啊，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
4: 嗯，
1: 息肉，他要是给的，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他还会。

0: 爱长。
1: 还有啊，梁老师
0: 啊，
1: 我这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0: 萎缩性胃炎，哎呦。
1: 对对对。
0: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1: 他现在我给这个所有的都准备好了，他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0: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一个是益生菌，还有一个味乐舒，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
1: 哦，还得我怎么事儿？我一开始吃味乐舒。吃味乐舒的期间呢，我正好在那喝汤药，我就把味乐舒停了。
0: 味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这个息肉呢？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杂草丛生。但是味乐舒是什么呢？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所以说你呢，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用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可能就稍微就麻烦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哎，
1: 好，
0: 这不都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就坚持住啊。
1: 不是，我这两天啊，我昨天我给那个张老师打电话，我就把我情况跟他说了，我说这一次又怎么又胀得特别厉害，完了他叫我吃那个叫凡潘什么，那个药，哎，我昨天吃强了，
0: 可以西药吧？我跟你说啊，就是平时假如说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点西药，它就缓解症状的，是吧？那你现在这个这两天这个胃胀，不就是你也说知道啥原因了吗？是不是？
1: 知道吗？我就是自己吃不住。
0: 那不行，那不行。你得控制啊。
1: 那个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0: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儿。
1: 哦，
0: 对，
1: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0: 啊，你看看，
1: 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0: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的。你看我说吧，我说的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一个就是肝啊。那你现在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1: 姜黄素没有。
0: 姜黄素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啊。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如果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但是呢，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就是偶尔。
0: 对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就解决口苦，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是不是？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啊，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1: 啊，西洋参。
0: 西洋参切成那种片儿啊，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
1: 啊。
0: 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口苦了，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发展吗？是不是？对不对？
1: 是。
0: 对。
1: 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我遇到一点哈，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哈，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呀、在深谷啊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不要紧。
0: 你呀、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然后胃里头有息肉，肺上现在还有结节。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
1: 哦。
0: 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
1: 吃了。
0: 啊，用着呢。
1: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什么肠去年也是去年做的，都有息肉，但是都不多。
0: 不多，所以说我
1: 一块吃，
0: 对，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
1: 嗯，
0: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1: 好。那个杨老师，我还有问题啊。
0: 你说，
1: 就是我关节，就是膝盖啊，蹲着起来啊，就是，前段时间挺费劲的。完了抹咱家那个鹅苗油。还有腰膨出，这个就什么问题啊？我早上起来啊，沉脚，就是手两只手啊，
0: 伸不开，
1: 走的慢慢那样握。
0: 对对对，啊，
1: 这和关节有关系吗？
0: 这就是关节的问题。啊，
1: 关节啊！
0: 而且你说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我告诉你，我教你这个方法，平时给我用好，它才起到关键的问题。我给你的方法，你就平时你不管说是你疼还是不疼，你有空就抹它。对，就跟咱们平时你说就保养皮肤一样，为啥有的人天天都用一些化妆品呢？他不是说等你老了再用，是不是？你多大年岁？今年？
1: 65岁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像关节都是退行性病变，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的软骨垫就磨薄了。那你说这个软骨垫磨薄了，让它重新长回来，是不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
0: 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就算它不长回来，让它继续的再磨薄，是不是就有危险了？那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第一个让它不继续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的帮你恢复它原本的厚度，这是一个水磨的功夫，可不是说是用个3天5天的就完事儿了，那可不行啊。
1: 知道知道，
0: 哎，你这理解就行啊。
1: 好
0: 好，
1: 梁老师，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我16年也是生点气吧，就导致我失眠，失眠完了就是，哎呀，我吃了整整3年汤药啊，完了就是睡觉现在还行，挺好的，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头疼，完了这个就是耳鸣
0: 啊，
1: 还有个我头啊，有时候一紧张就头颤。
0: 那对了，你这个不是失眠的事儿啊。你这是脑神经的问题啊！
1: 脑神经。
0: 对，因为你吃了这3年的中药啊，我跟你说，如果这个中药它能够对你这个失眠起到很好的作用，你不说现在能睡觉了吗？对吧？
1: 啊，睡觉还行，主要做胃不胀啊，还行。
0: 对，但是这样的中药一定是对我们的脑神经有刺激的，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神经酸就是修复你脑神经细胞的啊。神经酸有没有？
1: 有，来了。
0: 用上没？
1: 我觉得头没像以前，因为头以前啊，稍微急了，上点火，说话多了，头就有不舒服了，就开始闷乎乎那种，
0: 是吧？
1: 难受。
0: 你看，你现在用上有感觉了，有改善了，是不？
1: 哎，有。
0: 那就坚持给我用好啊，坚持用好。
1: 完了，我今天又和那个小张老师啊，定的营养素，就伽马那个。
0: 啊，伽马氨基丁酸是吧？
1: 哎，对。
0: 我告诉你，伽马氨基丁酸，如果你早用的话，你都不用吃那个汤药了。
1: 哦。
0: 对，但是你以前就不吃汤药了吗？那你就咱就没有后悔药了，是吧？
1: 对。
0: 哎，没事儿啊，问题不大啊。
1: 好。对，我也觉得哈，除了这个胃现在啊，其他我就是家里因为有小孙子什么干活什么，哎呀，都一点问题没有。
0: 挺好，我跟你说，
1: 就是这个胃给我整的，我都得抑郁症了。
0: 哎呵，不用啊，你现在就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萎缩性胃炎，咱们得重视起来，因为别让它再继续发展了，再继续发展了的话，可能就麻烦了。是吧？你就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别的没啥大问题。骨关节的事儿，我告诉你，65岁了，有多少人这个胳膊腿都不如你呢？是不是？
1: 啊，对。
0: 所以说，你就是有这个耳苗油，你就平时给它用好。首先，它不继续的发展了，这比啥都强，对不对？
1: 好。
0: 好。这样啊，时间马上就到了，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1: 好。
0: 好嘞，再见。我们说了，一个人一天睡8个小时就够了，
2: 但是呢感觉还没睡醒，很精神，
0: 哎，睡了8个小时了还是觉得犯困，没精神头，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是吧？ 明明天天都洗脸呐、洗脚啊、洗头发呀、但总觉得哎，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油腻腻的，是吧？明明我们每天都刷两遍牙，是吧？刷牙的时候你也很认真，
2: 嗯，
0: 可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这口腔里总有异味儿，什么原因？湿毒啊，黏腻难除，就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这种湿毒的一个表现，啊，这是湿毒。我刚才讲了，容易带着寒毒渗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你比如说湿毒，要带着我们说的气毒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是啥呀？风湿。
2: 风湿，
0: 你看看，气不就是风吗？风不就是气吗？
2: 对，走窜的、
0: 啊、对吧？这种气的流动不就是形成了风吗？所以说风湿，风湿怎么来的？就这个气毒，它就容易和这个湿毒它捆在一块儿啊。那风湿大家伙不陌生吧？
2: 嗯，
0: 是吧？明明是年纪轻轻的，一到阴天下雨，哎呦，这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对吧？还是游走性的关节酸痛乏力，然后屈伸的就受限了啊。你看比如说肩周炎，很多人得肩周炎这胳膊就抬不起来，
2: 嗯，
0: 脱衣服都脱不了，是吧？抬不起来呀、啊、颈椎病，是吧？你看有多少上了年岁的人湿毒过重的啊，这时候再掺杂着这个气毒的时候，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人，你一叫他，他自己头回不过来，
2: 对，
0: 他得整个身子扭过来，
2: 对，扭腰，
0: 是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腰间盘突出，
2: 嗯，
0: 腰间盘膨出，还有关节炎，是吧？这些都是湿毒为主，夹带着这个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作怪。而且啊，不管是这种寒湿也好，风湿也好，啊，它会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同时进行加重。你比如说寒湿天气，是吧？季节交替，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加重了啊。而且一旦啊真正形成这个若干年的，比如十年二十年的这种寒湿和风湿，包括类风湿，那就是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啊，往往这样的病就很难治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是吧，常年累月的堆积，它同时呢在和外界的这个湿毒里应外合的话，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说这种湿毒是非常非常难除的。
2: 嗯，所以说寒湿和风湿它都是湿毒是祸根。
0: 对，你看看，如果没有湿毒存在的话，寒和风啊是很容易除掉的。
2: 嗯，
0: 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湿毒会带着别的毒素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寒湿是主这个收敛的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一旦有了寒湿，他容易抽筋儿。
2: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抽筋儿你不注意，把这个主要是湿毒你排出体外的话，慢慢的很多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头些年就是抽筋儿，啊，可能现在呢，哎，心脏开始抽筋儿了。
2: 嗯，
0: 心脏抽筋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了吗？
2: 嗯，
0: 是不是？还有的人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后来现在胃抽筋了。
2: 胃痉挛。
0: 胃痉挛吗？
2: 对，
0: 是吧？然后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现在脑细胞、大脑抽筋了，这是啥呀？帕金森吗？
2: 嗯，
0: 老年性痴呆症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吗？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肾衰什么？肾衰是我们肾脏开始湿毒过重之后开始抽筋了。
2: 嗯，
0: 肾衰竭吗？肝衰竭吗？肺衰竭吗？这不都这儿湿毒来的吗？嗯，说到排湿啊，我觉得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会想到一些我们民间的小偏方。
2: 嗯，
0: 你比如说薏米，
2: 嗯，
0: 红豆，是吧？
2: 对，祛湿很好啊，说。
0: 哎，薏米红豆粥，是吧？这个国民组合，是不是啊？很多人知道它祛湿。甚至很多人，哎呀，这平时在家里头又简单又方便，就可以在家里做了，是不是？很多中医大夫也开这个方子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就这种薏米红豆的民间的小偏方，对于我们湿毒不深的人，比如说湿毒在皮肤表面的人，没有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豆薏米粥的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喝的时候，哎，效果不错啊，每天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大便也爽利了一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
2: 嗯，
0: 大便
2: 没有那么好用了。
0: 哎，大便又是开始溏稀了，是吧？一天大便次数两三次、三四次，是吧？胃也开始不舒服了，一吃点凉东西胃又疼了，甚至腹泻不止，是吧？为什么？ 因为这种民间的祛湿的方法，它只能排除什么皮肤表面的湿。
2: 嗯，
0: 啊，如果

0: 时间长了，它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当中，这种偏方就不好使了。你听说过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喝这个红豆薏米粥他治好的？没有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理疗馆行不行？艾灸行不行？不都能排湿吗？是吧？还有人说喝茶也能够排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分情况，你的年头过长的话，你这些方法可能效果就差了。
1: 那就是不同的方法，针对湿毒的不同的程度，有的有办法，有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说，你像这种红豆薏米粥这种这个民间小偏方啊，湿毒在皮肤表面它有作用啊。那你像这个理疗馆、艾灸是吧？喝茶这种排湿的方法，是湿毒进入到肌肉当中，它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是如果湿毒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话，那这些可能作用就不大了，是吧？你天天用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也跟白吃了一样，湿毒它一点也排不出去，都在你五脏六腑和骨髓当中存在着。
1: 还真是啊，但为什么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我经常说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面临的是啥？就开始面临衰老了吧，所以说我们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机能它也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排毒来讲，人体本身是有强大的排除这五种毒素的能力的，只不过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下降了。
1: 那怎么能看出来说这个年轻人他排毒的能力就强呢？
0: 你很简单，你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了，自古以来有个叫攻邪派，是吧？攻邪派它利用三种方式，一个是汗，一个是吐，一个是下，这三种方法是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吧？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汗法。汗法什么？就出汗呗。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人年轻的时候，这脚是不爱出汗，
1: 对，小汗脚，
0: 是吧？臭脚丫子，是吧？不管南方北方，我告诉你，你看20来岁小伙子，呵，你就上谁家串个门啊？哎呦，这一脱鞋，这个臭脚丫子味儿啊，马上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臭的不行，为啥？汗脚。
1: 对，其实女生也一样啊。
0: 女生也一样，
1: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女寝这个鞋脱出来呀，它也不能闻，
0: 也湿漉漉
1: 也
0: 的，
1: 湿漉
0: 也
1: 漉
0: 臭是
1: 的。
0: 吧？不分男女，分年龄啊，就年轻人，就20左右岁的时候，你看他就能出汗。那我说了，汗、吐和下是不是排毒、排五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你能出汗，说明你排毒的能力强，是吧？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很多年轻人冬天呢根本就哪有棉鞋呀、就穿那假鞋都不冻脚，
1: 哎，是
0: 是不是
1: 啊。
0: 啊？我们甚至很多小伙子都不敢穿棉鞋，因为穿完棉鞋了以后啊，这汗脚这味儿就特别大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年轻那会儿天天得换袜子，要不然总是臭烘烘的啊。但你发现没有，同样是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一过35岁之后。我们有汗脚的人，是吧？35岁之后，你反而你就没有汗脚了，你脚就不爱出汗了。
1: 干巴了。
0: 对，还没到干巴那时候，到40岁、50岁的时候，它就干巴了，变成干脚了。你想让这脚出汗，你就出不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可不嘛，我岁数大了之后，我年轻那会儿脚可臭了，现在哎脚没味儿了，以为是好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脚不爱出汗了，说明是什么？说明我们年龄大了，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不足了，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排毒能力是越来越下降。你没有这个力气把这个排毒的大门打开，那你这个毒就排不出来。而且，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南方小土豆，
1: 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对。
0: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说南方小土豆原来喜欢到东北来玩是吧？
1: 哈尔滨，
0: 今年你知道喜欢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
0: 火焰山。然后到那干嘛你知道吗？ 用当地火焰山的特殊的这个土

0: 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全包埋在里面。
1: 哦，
0: 哎，南方人哎特别喜欢干这事儿，然后还拍照打卡，说什么呢？说把这个土啊包上一会儿之后，浑身就开始大量的出汗。啊，特别我说经常生活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人是吧，他就喜欢到这个火焰山用这个土给自己埋上，埋完了之后这汗就开始大量的出，然后把这土都给弄得湿漉漉的，然后呢出来之后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特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大便也不溏稀了。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说过沿海城市居住的人是不是湿气太重了，
1: 对，
0: 那火焰山当地的这个土啊温度是极高的，
1: 嗯，
0: 就通过当地的这个土来发热啊，然后它其实用的就是攻邪派千年传承下来的排毒的方法，汗法。
1: 嗯，
0: 啊，怎么分人呢？这种方法年轻人管用，
1: 嗯，
0: 年轻人管用，啊，还有很多岁数大的人哎觉得挺好啊，哎到那儿把这个方法用上了一点都不管用啊，所以说当时我看这个网上新闻啊，两大极端，两大极端还吵起来了。你看，
1: 你说会不会不是方法不好，其实就是自身排毒能力衰弱了，没有能力去把毒素排出来了。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嘛，
1: 嗯，
0: 是不是？那土都是一样的土，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决于自身的排毒能力的强弱。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气毒、血毒、寒毒、
1: 寒毒，对，
0: 其中呢，寒毒是人体五毒当中啊要命的毒素了。
1: 没错，
0: 一旦不能及时的排出，可能就会对身体造成很重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详细讲解哪种毒素呢？
1: 啊，今天讲哪种毒素是吧？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不停的提到，我们人体当中有五毒啊。
0: 嗯。
1: 这五毒呢，我们讲到了气毒，讲到了血毒，又讲到了寒毒。五毒啊，每种毒素都有各自的特点。
0: 嗯，
1: 那刚才你也说了，寒毒是给我们身体容易造成非常重大伤害的一种毒素。
0: 嗯，
1: 是吧？尤其是针对上了年岁的人，这寒毒是要命的啊。你说气毒不容易要命吗？我说了，气毒
0: 也不行啊。
1: 对呀、啊，气毒是五毒当中发作最突然的一种毒素，
0: 对，
1: 是吧？
0: 很猛烈
1: 啊。血毒，
0: 嗯，
1: 包括还没有讲到的火毒，是吧？还有湿毒，同样是要命的，因为我说了，五毒才是我们重大疾病产生它的罪魁祸首，
0: 嗯，
1: 就是这五毒，
0: 都不能小看它。
1: 哎，这五毒只要不能够及时排出体外的话，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年头越来越长的话，都有要命的风险啊。只不过寒毒相对来说对中老年朋友，对上了年岁的人更厉害，
0: 嗯，
1: 啊，危害性更大一些而已。那么今天呢，咱们讲另外一种毒啊，五毒当中的什么呢？湿毒。而且这个湿毒啊，我告诉你啊，是五毒当中竟是最无赖的一种毒。
0: 最无赖的？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评价它？
1: 五毒当中最无赖的毒就是这湿毒、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评价啊？这不是我评价的，这是咱们这个老祖宗自古以来啊针对五种毒素的特点分析出来的。
0: 哦，
1: 为什么说它是最无赖的一种毒呢？就是你想一想啊，就是你印象当中无赖的这样的人，他一般都是什么样子，什么作风？
0: 无赖呀，
1: 对，
0: 就是无处不在
1: 啊，
0: 厚脸皮，狗皮膏药似的，死缠烂打。
1: 哎，
0: 就像社会的牛皮癣，反正他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挺大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你看你刚才形容这个无赖的人就有这些特点，脸皮厚，狗皮膏药、
0: 啊、
1: 是不是不讲理，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个湿毒就跟刚才你形容的这个无赖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你看无赖的这个第一个特点，你刚才说了无处不在，
0: 对，
1: 所以说只要人多的地方，我们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吧，
0: 对，
1: 人多的地方一定会有无赖的身影。那你说人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五种毒当中，这个湿毒 他就是这个特点，他就是一种最无赖的毒。
0: 嗯，
1: 啊，他也是无处不在，啊，从头到脚无处不在，哎，让人防不胜防。
0: 对，
1: 然后你一不注意呢，很有可能就被他给盯上了。
0: 是呢，
1: 一旦盯上了，他就甩不掉，啊，最后他串的哪哪都有，而且尸毒啊，我告诉你，竟是主要分为两部分。
0: 嗯，
1: 一部分是外尸。啊，什么叫外尸？外尸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由于你这个环境潮湿，气候潮湿，是吧？比如说淋雨啦，啊，工作环境经常的有水呀、涉水呀，或者是你这个居住的环境潮湿啊，是吧？水中劳作呀，哎，导致的外尸进入到身体当中形成的尸毒，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有些沿海城市，大部分这个生活的环境都处在一个潮湿的环境。所以说你看往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啊，是吧，它的衣食住行啊都是频繁的跟这个尸毒打交道。
0: 嗯，
1: 啊，所以说沿海的城市的包括挨着河边生活的这样的家庭啊，更容易形成这个尸毒，是吧？你比如说南方人啊，南方农民基本上是种植水稻吧，
0: 嗯，
1: 是吧？
0: 而且水稻是一年两茬，
1: 南方的水稻是一年两茬，北方的水稻是一年一茬，
0: 嗯，
1: 啊，但是水稻是不是长期的在这个水田里头劳作呀？
0: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工作的这种环境是特别容易招致这个尸毒的，
0: 嗯，
1: 是吧？还有你比如说广东、福建，是吧？等等这些地方的气候特点都是潮湿，是吧？降雨量还大，啊，湿度大。然后尤其是这个广东啊福建呢、啊、它不但这个下雨量大，它这个生活的环境啊它温度还高。所以说这个雨水一遇到高温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一个蒸笼一样，
0: 桑拿房。
1: 桑拿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在广东啊生活过几年，哎呦，我告诉你我真是受不了。你知道就是当地的这个

0: 被子呀、褥子呀，我告诉你，常年都不干。就是你洗完的衣服啊，你晾个一个礼拜，它还是湿漉漉的，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长时间啊，就是盖这样的这个湿鞋比较重的这个被呀、褥子，包括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就导致了我们身体当中湿毒大量的滋生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广东新语当中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岭南之地”。啊，夫阳所及，暑湿所居，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沿海的城市，靠海边的城市，他们常年被这个湿毒所困扰。
1: 对呀，气候就是这样的，根据环境影响了他们的健康。
0: 哎，这就是湿毒，你看，
1: 但是环境气候就是这样啊，防不胜防。
0: 嗯，
1: 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干，也不出屋，不出屋也没有办法。
0: 哎，你不出屋也不行。
1: 对，
0: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到了梅雨季节啊。它不是外面是这样，
1: 嗯，
0: 就屋子里也那样。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住那房子啊，那墙上啊都能渗出水来，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湿毒啊是到处都有的。那我们是这个人呢，生活在这种环境，这湿毒在湿毒的这个包围下，我们无处可藏啊。
1: 还好，还好，北方的朋友能够差一些好一些啊。
0: 北方啊，北方能好一些，但是也一样，
1: 也一样。
0: 为啥呢？哈。就是你看南方临海的城市，它是外界的这个湿毒比较重，
1: 嗯
0: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湿毒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湿，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1: 内湿。
0: 内湿。所以说北方人啊，记住啊，虽然外湿很轻，这个生活环境比较干燥嘛，但是你逃得了这个外湿，你可能就逃不过我们的内湿的困扰。
1: 哦，
0: 你看北方四季分明，夏天是不是很热？
1: 嗯，
0: 那么热了之后啊，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啊，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该产生了。
1: 嗯，
0: 比如说你看北方人，你看南方人爱喝什么？爱喝白酒，而北方人喝什么呢？爱喝
1: 扎啤
0: 啤酒，是不是？
1: 对，
0: 啤酒啊，我告诉你，尤其是凉啤酒，既寒还湿。
1: 嗯，还真是。
0: 然后吃各种各样的冷饮。
1: 对。
0: 是吧？
1: 爽啊！
0: 然后这大热天的，从外面一进屋，好了，把冰箱先打开，是吧？吃一个冰镇的西瓜，看是凉爽了，但是寒进去了，湿也进去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是在夏天，你知道北方人到冬天的时候，北方人啊如何的抵御这个外寒吗？
1: 嗯，
0: 饮食主要以肉食为主，
1: 嗯，
0: 就是肥甘厚味为主。啊，你比如说内蒙都是大块吃肉吧，是吧？东北三省杀猪菜，
1: 嗯，
0: 是吧？一大铁锅里面大半锅都是肉，
1: 对，
0: 啊，还说北方什么呢？一天三顿小烧烤是吧？都是肉，对吧？但你知道吗？这个肉啊，同样是湿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嗯，
0: 而且这个肉吃多了之后呢，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的能力大大的下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是不是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运化出体外了？
1: 肯定啊，它会变差呀。
0: 它长期的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了内湿？
1: 嗯，
0: 就是身体当中内在的湿毒。所以说，你看北方人哈，你看虽然说外湿啊，它差一些和这个南方人比。但是很多的北方人是内湿过重，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也不少，滑膜炎的也很多，是吧？膝关节积液的也比比皆是，痛风的也有很多，这是什么呀？这都是内在的湿毒所导致的。
1: 这个湿毒啊，真的不愧是最无赖的毒素，
0: 无赖吧？
1: 甩都不好甩，
0: 无处不在。
1: 对、
0: 啊，
1: 关键是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避免不了。
0: 避免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湿毒不好除的原因啊，不光是它无处不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破裤子残腿
1: 啊
0: 啊，死缠烂打的。
1: 对，
0: 所以说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湿毒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死缠烂打，毫不讲理，是吧？你跟他也说不出理来。你比如说，气候不好，湿毒能找到你身上来。饮食有漏洞，这湿毒也能找上你来。睡眠不好，这湿毒也能找到你身上来。你比如心情不好，哎，这湿毒也能缠上你。
1: 但是摆脱不了了呀，总有理由它能来。
0: 对呀，湿毒，哎，我为什么说它是最无赖的一种毒呢？这就是它真正的特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上怎么形容这湿毒啊，说这个湿毒啊黏腻焦灼，如油入面，入则不出。什么意思？就像这个油和面和在一块儿的似的，黏黏糊糊的，你想把油和面分开了能分开吗？分不开吧，
1: 嗯，
0: 是吧，你根本做不到。所以说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啊就把这个湿毒啊比作成什么呢，既顽固又狡猾的敌人。
1: 嗯，
0: 无论是四季啊啊还是男女老少啊，我告诉你，就你稍不注意这湿毒就会缠上你啊，就像个牛皮糖一样，你甩都甩不掉。而且你记不记得我提过一嘴这个湿毒，它往往是什么呢，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作祟，它会联合别人在一起捣乱啊，然后它的破坏力它的杀伤力是特别大的。
1: 就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一定找别人帮忙一起耍无赖
0: 啊，对，就他自己啊你
1: 还没那能耐，
0: 反而翻不起什么大浪，他才一定会带着别的毒一起来作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寒湿，寒湿什么意思，就这个湿毒他会带着这个寒毒一起在我们身体当中作祟。
1: 嗯
0: 啊，所以说叫寒湿嘛，是吧，这个寒湿往往最初的时候就表现在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刚有寒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皮肤就像被什么蚊虫给咬了一样，是吧，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啊，然后呢慢慢的就会出现大量的湿疹啊痤疮啊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排这个湿毒的话，它就往里走了，就往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走了。
1: 还能往五脏六腑里边去？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个湿毒啊会带着其他的毒素啊一起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难缠的敌人。
1: 嗯
0: 啊，它这种黏腻的特性啊就使得它有非常强大的渗透的这个特点。
1: 嗯
0: 啊，等到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比如说进入到肌肉当中，我们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什么酸乏无力。
1: 嗯，
0: 是吧，你看明明我们说了一个人一天睡八个小时就够了，
1: 但是呢感觉还没睡醒，没精神，
0: 哎，睡了八个小时了还是觉得犯困没精神头，
1: 嗯，
0: 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是吧，明明天天都洗脸呐、啊、洗脚啊洗头发呀、啊、但总觉得哎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油腻腻的，是吧，明明我们每天都刷两面牙，是吧，刷牙的时候你也很认真，
1: 嗯，
0: 可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这口腔里总有异味儿。什么原因？湿毒啊黏腻难除，就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这种湿毒的一个表现、嗯、啊，这是湿毒，我刚才讲了容易带着寒毒渗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你比如说湿毒要带着我们说的气毒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是啥呀、嗯、风湿。
1: 风湿，
0: 你看看，气不就是风吗？风不就是气吗？
1: 对，走窜的、
0: 啊、对吧，这种气的流动不就是形成了风吗？所以说风湿，风湿怎么来的？就这个气毒它就容易和这个湿毒它捆在一块儿啊。那风湿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
0: 是吧，明明是年纪轻轻的，一到阴天下雨，哎呦这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对吧，还是游走性的关节酸痛乏力，然后屈伸的就受限了啊，你看比如说肩周炎，很多人得肩周炎这胳膊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脱衣服都脱不了，是吧，抬不起来呀、啊、颈椎病，是吧，你看有多少上了年岁的人湿毒过重的啊，这时候在掺杂着这个气毒的时候，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人，你一叫他他自己头回不过来，
1: 对，
0: 他得整个身子扭过来，
1: 对，扭腰，
0: 是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腰间盘膨出，还有关节炎，是吧，这些都是湿毒为主夹带着这个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作怪。而且啊不管是这种寒湿也好风湿也好啊，它会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同时进行加重。你比如说寒湿天气，是吧，季节交替，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加重了啊。而且一旦啊真正形成这个若干年的，比如十年二十年的这种寒湿和风湿，包括类风湿，那就是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啊，往往这样的病就很难治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是吧，常年累月的堆积，它同时呢，在和外界的这个湿毒里应外合的话，就纠缠不清了， 所以说这种湿毒是非常非常难除的。
1: 嗯，所以说寒湿和风湿

0: 它都是湿毒是祸根。
1: 对，你看看，如果没有湿毒存在的话，寒和风啊是很容易除掉的。
0: 嗯
1: 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湿毒会带着别的毒素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寒湿是主这个收敛的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一旦有了寒湿，他容易抽筋儿。
0: 嗯
1: 啊，那如果说你抽筋儿你不注意，把这个主要是湿毒你排出体外的话，慢慢的很多。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头些年就是抽筋儿，啊，可能现在呢，哎，心脏开始抽筋儿了。
0: 嗯，
1: 心脏抽筋儿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了吗？
0: 嗯，
1: 是不是？还有的人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后来现在胃抽筋儿了。
0: 胃痉挛。
1: 胃痉挛吗？
0: 对，
1: 是吧？然后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现在脑细胞、大脑抽筋儿了，这是啥呀？帕金森吗？
0: 嗯，
1: 老年性痴呆症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吗？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肾衰什么？肾衰是我们肾脏开始湿毒过重之后开始抽筋了。
0: 嗯，
1: 肾衰竭吗？肝衰竭吗？肺衰竭吗？这不都这儿湿毒来的吗？嗯，说到排湿啊，我觉得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会想到一些我们民间的小偏方。
0: 嗯，
1: 你比如说薏米，
0: 嗯，
1: 红豆。是吧？
0: 对，祛湿很好啊，说。
1: 哎，薏米红豆粥是吧？这个国民组合是不是？很多人知道它祛湿，甚至很多人，哎呀，这平时在家里头又简单又方便，就可以在家里做了，是不是？很多中医大夫也开这个方子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就这种薏米红豆的民间的小偏方，对于我们湿毒不深的人。比如说湿毒在皮肤表面的人，没有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豆薏米粥的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喝的时候，哎，效果不错啊，每天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大便也爽利了一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大便
0: 没有那么好用了。
1: 哎，大便又是开始溏稀了，是吧？一天大便次数两三次、三四次，是吧？胃也开始不舒服了，一吃点凉东西，胃又疼了，甚至腹泻不止，是吧？为什么？因为这种民间的祛湿的方法，它只能排除什么皮肤表面的湿。
0: 嗯，
1: 啊，如果时间长了，它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当中，这种偏方就不好使了。你听说过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喝这个红豆薏米粥他治好的？
0: 对，
1: 没有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理疗馆行不行？艾灸行不行？不都能排湿吗？是吧？还有人说喝茶也能够排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分情况，你的年头过长的话，你这些方法可能效果就差了。
0: 那就是不同的方法针对湿毒的不同的程度，有的有办法，有的就没有办法。
1: 所以说你像这种红豆薏米粥这种这个民间小偏方啊，
0: 嗯，
1: 湿毒在皮肤表面它有作用啊。那你像这个理疗馆艾灸是吧，喝茶这种排湿的方法，是湿毒进入到肌肉当中它可能有一定作用。
0: 嗯，
1: 但是如果湿毒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话，那这些可能作用就不大了，是吧？你天天用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也跟白吃了一样，湿毒它一点也排不出去，都在你五脏六腑和骨髓当中存在着。
0: 还真是啊，那为什么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我经常说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面临的是啥？就开始面临衰老了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0: 对，
1: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机能它也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排毒来讲，人体本身是有强大的排除这五种毒素的能力的。
0: 嗯，
1: 只不过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下降了。
0: 那怎么能看出来说这个年轻人他排毒的能力就强呢？
1: 你很简单，你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了，自古以来有个叫攻邪派，是吧？
0: 嗯，
1: 攻邪派他利用三种方式，一个是汗，一个是吐，一个是下，这三种方法是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吧？
0: 嗯，
1: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汗法。汗法什么？就出汗呗。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人年轻的时候，这脚是不爱出汗，
0: 对，小汗脚
1: 是吧，臭脚丫子，
0: 嗯，
1: 是吧，不管南方北方，我告诉你，你看二十来岁小伙子，呵，你就上谁家串个门啊，哎呦，这一脱鞋，这个臭脚丫子味儿啊马上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臭的不行，为啥，汗脚。
0: 对，其实女生也一样啊，
1: 女生也一样，
0: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女寝这个鞋脱出来呀、啊、它也不能弯，
1: 也湿漉漉的，
0: 也
1: 臭，是吧，
0: 对，
1: 不分男女，
0: 对，
1: 分年龄，
0: 嗯，
1: 啊，就年轻人就二十左右岁的时候，你看他就能出汗，
0: 嗯，
1: 那我说了，汗吐和下是不是排毒排五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嗯、
0: 对，
1: 那你能出汗说明你排毒的能力强，
0: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很多年轻人冬天呢根本就哪有棉鞋呀、啊、就穿那假鞋都不动脚。
0: 哎，是啊。
1: 是不是啊，我们甚至很多小伙子都不敢穿棉鞋，因为穿棉鞋了以后啊，这汗脚这味儿就特别大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年轻那会儿天天得换袜子，要不然总是臭烘烘的。啊，但你发现没有，同样是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一过35岁之后，我们有汗脚的人，是吧，35岁之后你反而你就没有汗脚了，
0: 嗯，
1: 你脚就不爱出汗了，
0: 干巴了，
1: 对，还没到干巴那时候、
0: 嗯、
1: 到40岁50岁的时候他就干巴了、
0: 哦、
1: 变成干脚了，你想让这脚出汗你就出不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可不吗，我岁数大了之后，我年轻那会儿脚可臭了，现在哎脚没味儿了，
0: 嗯，
1: 以为是好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脚不爱出汗了，说明是什么，说明我们年龄大了，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不足了，
0: 嗯，
1: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排毒能力是越来越下降，你没有这个力气把这个排毒的大门打开，那你这个毒就排不出来，是吧，你别看你脚现在干爽了，但是这个毒都堆在你身体当中了，是不是，你越是这个年轻人，你看人家排毒能力越强，是吧，而且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1: 就是南方小土豆
0: 啊，特别火，
1: 特别火，是吧，
0: 对，
1: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说南方小土豆原来喜欢到东北来玩、
0: 嗯、
1: 是吧，
0: 哈尔滨，
1: 今年你知道喜欢去哪儿了吗，
0: 去哪儿，
1: 火焰山，
0: 嗯，
1: 然后到那干嘛你知道吗，用当地火焰山的特殊的这个土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全包埋在里面，
0: 哦，
1: 哎，南方人哎特别喜欢干这事儿，然后还拍照打卡，说什么呢，说把这个土啊包上一会儿之后，浑身就开始大量的出汗啊，特别我说经常生活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人，是吧，他就喜欢到这个火焰山用这个土给自己埋上，埋完之后这汗就开始大量的出，然后把这土都给弄得湿漉漉的，然后呢出来之后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特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大便也不溏稀了，我告诉你为啥
0: 啊？
1: 就是因为我说过沿海城市居住的人是不是湿气太重了，
0: 对，
1: 那火焰山当地的这个土啊温度是极高的，
0: 嗯，
1: 就通过当地的这个土来发热啊，然后它其实用的就是工协派千年传承下来的排毒的方法，汗法，
0: 嗯，
1: 就是用这个土给自己包裹起来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土的热度把这汗逼出来，然后他身上就轻松了，但是也分人啊，怎么分人呢，这种方法年轻人管用，
0: 嗯，
1: 年轻人管用、啊、还有很多岁数大的人哎觉得挺好啊，哎到那儿把这个方法用上了一点都不管用啊，所以说当时我看这个网上新闻啊，两大极端，两大极端还吵起来了，你看
0: 你说会不会不是方法不好，其实就是自身排毒能力衰弱了，没有能力去把毒素排出来了，
1: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吧，
0: 嗯，
1: 是不是，那土都是一样的土，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决于自身的排毒能力的强弱，所以说35岁之前的年轻人来说，我们自身有强大的排五毒的能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35岁之前的人很少得一些重大的疾病，
0: 是
1: 不是，但是为什么35岁之后我们这个很多的重大疾病就越来越多了呢，就是因为这个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你排不出去了，而且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就认为五毒是我们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罪魁祸首嘛，
0: 嗯，
1: 是不是，

0: 的反应啊。我们年纪越轻，35岁之前，我们这种反应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但是年纪大了，它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了，无赖早上咱们也没那个气场给他摆脱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咱们现在在公园里，是不是？那些晒太阳的，是不是都是那些岁数大的人？
1: 对呀。
0: 但是他们天天晒太阳。体内的五毒也排不出去，尤其这个湿毒，
1: 嗯，
0: 是吧？你看在东北，我经常在东北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公园里溜达溜达，我就问一问那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只要是50岁以上的人，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10个里头有9个都是关节炎的、风湿骨病的、颈椎病的、腰间盘突出的，这不都是湿邪常年累月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吗？
1: 嗯，
0: 你晒太阳晒好了吗？是不是？
1: 是呢，这我们看都能看出来。春天我们都穿薄外套的时候，年纪大的朋友啊，就得去穿棉袄棉裤了。
0: 对，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对比，是不是？
1: 对，这个反差特别大。
0: 你看夏天的时候，很多60岁以上的人都穿的长袖呢。
1: 嗯。
0: 70岁以上的，在夏天的时候不止穿长袖，还得加外套。
1: 对，有个外搭。
0: 80岁以上的，我告诉你，秋衣秋裤都套上。大夏天的还得围个垫子，
1: 有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它下降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就是湿毒过重的人什么病爱得，你知道吗？
1: 嗯，
0: 蛇盘疮。
1: 蛇盘疮
0: 啊，
1: 听说过这个病啊，还挺悬的，说盘一圈盘满了之后人可能就会很危险
0: 啊。这个不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就是蛇盘疮就是我们说带状疱疹嘛，它永远不会盘成一圈的。
1: 哦，不能啊。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蛇盘疮啊，它是一种病毒啊，是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它是生存在这个神经细胞间隙当中的，所以说它发病的位置是我们神经走行的位置。
1: 嗯。
0: 而我们腰上啊，在这个肚脐儿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是没有神经的，所以说它永远不会说是就是我们整个腰盘成一圈儿，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所以说这个蛇盘疮不会是盘成一圈的啊，这个大家伙放心，是吧？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蛇盘疮它是什么呢？它是火毒，
1: 嗯，
0: 啊，火毒。但是我为什么说我说的湿毒过重的人蛇盘疮它比较严重呢？本身虽然说蛇盘疮它是一种火毒，但是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掺杂着有湿毒的话，我不是讲过了吗？湿毒永远是和别的毒合在一块的，是吧？作妖的。这个火毒如果说伴随着有湿毒的话，你这个蛇盘疮最大的表现你知道是啥吗？治好了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1: 啊！
0: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了年岁的人啊，有多少人得过这个蛇盘疮的？得完了之后，有的人哎治好了就永远不犯病了，是吧？有的人哎治好了之后，1年、2年、10年、8年他还疼。
1: 嗯，
0: 啊，很多人打电话说为啥呀？方法都一样的方法，怎么人就治好了就没事了？我治完了以后，这10多年还疼啊？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你体内湿毒过重，湿毒过重的话，蛇盘疮就算你治好了，后遗症也会。啊，就长年累月的在你身上待着。
1: 嗯，而且之前老师您不是讲过，说攻邪派它是以汗、土、下三种攻邪的方法来排除体内的五毒吗？
0: 对，
1: 气、血、寒、湿、火。
0: 对。
1: 那除了这三种办法之外，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辅助的药品、其他的东西呢？
0: 那是一定的呀！啊，我们说，工欲善其事，
1: 必先利其器。
0: 必先利其器。其实你看攻邪派。以汗法、吐法、下法来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它一定是要用很多的外界的一些药物和这个手段的。
1: 嗯，又快又准。
0: 啊，不管你年轻人还是70、80岁的人，是吧？只要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五毒，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只要把这个药物啊你用上，就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拿捏得死死的，
1: 嗯，
0: 它服服帖帖的帮我们排除体外。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最近这10年，我说的这个药物、这个药材，已经很多人不知道了
1: 啊，
0: 很多人不知道了。
1: 其实中医呀、啊、各个门派都有自己的绝活的。
0: 当然了。
1: 如果要是被遗忘被淡忘，那就是中医的损失，更是我们患者的遗憾呀、
0: 啊。嗯，所以说这一点啊。

0: 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是吧？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中医的复兴了嘛，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的中医它不会没落，是吧？更不会把各大门派的这些绝活所遗忘，是吧？尤其是攻邪败，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这些方法，一定不能让他们埋没啊！但是咱们这个，我看看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哈，这样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收听咱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不只要让大家伙明白五毒的道理，更主要的是我还会给大家伙排除咱们身体当中五毒的方法。
1: 太好了，那身体上有健康需求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把我的那个我是20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0: 在哪儿？在哪儿有息肉？在哪儿？
4: 胃
0: 里头有息肉啊。
4: 哎，忘说了。
0: 嗯，
4: 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做的。
0: 嗯。
4: 哎，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中药、西药、中成药吃，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
0: 啊，
4: 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哎呀呵，
4: 对，
0: 嗯。
4: 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啊，我就开始吃了
0: 啊，
4: 一吃又给这个胃都吃坏了。
0: 你看看你，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
4: 啊！对、
0: 哎，
4: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就是。我舒服了，胃舒服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儿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4: 啊，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
4: 嗯，
0: 息肉，他要是给的，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
4: 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0: 啊，
4: 我那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0: 萎缩性胃炎，哎呦。
4: 对对对。
0: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4: 他现在我给这个所有的我都准备好了，他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0: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4: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
4: 嗯，
0: 一个是益生菌，还有一个味乐舒，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
4: 哦，还得我怎么虽然我一开始吃味乐舒。吃味乐舒的期间呢，我正好在那喝汤药，我就把味乐舒停了。
0: 味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这个息肉呢？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杂草丛生。但是味乐舒是什么呢？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所以说你呢，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用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可能就稍微就麻烦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哎，
4: 好，
0: 这不都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就坚持住啊。
4: 不是，我这两天啊，我昨天我给那个张老师打电话，我就把我情况跟他说了，我说这一次又怎么又胀得特别厉害，完了他叫我吃那个叫凡潘什么，那个药，哎，我昨天吃停了。
0: 可以西药吧，我跟你说啊，就是平时假如说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点西药，它就缓解症状的，是吧？那你现在这个这两天这个胃胀，不就是你也说知道啥原因了吗？是不是？
4: 知道了，我就是自己吃不注意。
0: 那不行，那不行。你得控制啊。
4: 那个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0: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儿。
4: 啊，
0: 对，
4: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0: 啊，你看看，
4: 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0: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的。你看我说吧，我说的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一个就是肝。那你现在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4: 姜黄素没有。
0: 姜黄素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啊。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如果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但是呢，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就是偶尔。
0: 对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就解决口苦，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是不是？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啊，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4: 啊，西洋参。
0: 西洋参切成那种片儿啊，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
4: 啊。
0: 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口苦了，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儿发展吗？是不是？对不对？
4: 是。
0: 对。
4: 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我遇到一点哈，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4: 没事儿哈。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呀、在神谷啊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不要紧。
0: 你呀、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然后胃里头有息肉，肺上现在还有结节。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
4: 哦。
0: 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
4: 吃了。
0: 啊，用着呢。
4: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什么肠去年也是去年做的都有息肉，但是都不多。
0: 不多，所以说我
4: 一块吃。
0: 对，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4: 好， 那个杨老师，我还有问题啊。
0: 你说，你说。
4: 就是我关节，就是膝盖啊，
0: 嗯，
4: 蹲着起来。

0: 就是前段时间挺费劲的
1: 啊，
0: 完了抹咱家那个鹅苗油
1: 啊，
0: 还有药棚这个就什么问题啊，我早上起来啊，晨讲就是手两只手啊
1: 伸不开，
0: 手的慢慢那样握，
1: 对对对啊，
0: 这和关节有关系吗？
1: 这就是关节的问题啊，
0: 关节啊。
1: 而且你说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我告诉你，我教你这个方法平时给我用好，它才起到关键的问题。我给你的方法，你就平时你不管说是你疼还是不疼，你有空就抹它。对，就跟咱们平时你说就保养皮肤一样，为啥有的人天天都用一些化妆品呢？他不是说等你老了再用，是不是啊？你多大年岁？今年
0: 65岁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像关节都是退行性病变。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的软骨垫就磨薄了。那你说这个软骨垫磨薄了，让它重新长回来，是不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0: 对对，
1: 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就算它不长回来，让它继续的再磨薄，是不是就有危险了？那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第一个让它不继续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的帮你恢复它原本的厚度，这是一个水磨的功夫，可不是说是用个3天5天的就完事儿了，那可不行啊。
0: 知道知道，
1: 哎，你这理解就行啊。
0: 好
1: 好，
0: 嗯，梁老师啊，
1: 嗯，
0: 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我16年也是剩点气吧，
1: 嗯，
0: 就导致我失眠，
1: 嗯，
0: 失眠完了就是，哎呀，我吃了整整3年汤药啊，
1: 嗯，
0: 完了就是睡觉现在还行，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头疼，完了这个就是耳鸣
1: 啊，
0: 还有个我头啊，有时候一紧张就头颤。
1: 那对了，
0: 嗯，
1: 你这个不是失眠的事儿啊。你这是脑神经的问题啊！
0: 啊，脑神经。
1: 对，因为你吃了这3年的中药啊，我跟你说，如果这个中药它能够对你这个失眠起到很好的作用，你不说现在能睡觉了吗？对吧？
0: 啊，睡觉还行，主要做胃不胀啊，还行。
1: 对，但是这样的中药一定是对我们的脑神经有刺激的，是吧？
0: 啊，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神经酸就是修复你脑神经细胞的啊。
0: 嗯。
1: 神经酸有没有？
0: 有，来了。
1: 用上没？
0: 我觉得头没像以前，因为头以前啊，稍微急了，上点火，说话多了，头就有不舒服了，
1: 啊，
0: 就开始闷乎乎那种，
1: 是吧？
0: 难受。嗯，
1: 你看你现在用上有感觉了，有改善了，是不？
0: 哎，有，
1: 那就坚持给我用好啊，坚持用好。
0: 完了，我今天又和那个小张老师啊，定的营养素，就伽马那个
1: 啊，伽马氨基丁酸是吧？
0: 哎，对，
1: 我告诉你，伽马氨基丁酸，如果你早用的话，你都不用吃那个汤药了。
0: 哦，
1: 对，但是你以前就不吃汤药了吗？那你就咱就没有后悔药了，是吧？
0: 对，
1: 哎，没事啊，问题不大啊。
0: 好，
1: 嗯，
0: 对，我也觉得哈，除了这个胃现在啊，其他我就是家里因为有小孙子什么干活什么，
1: 嗯，
0: 哎呀，都一点问题没有，
1: 挺好，我跟你说，
0: 就是这个胃给我整的，我都得抑郁症了。
1: 哎呀呵，不用啊，你现在就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萎缩性胃炎，咱们得重视起来，因为别让它再继续发展了，再继续发展了的话，可能就麻烦了。是吧？你就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别的没啥大问题。骨关节的事儿，我告诉你，65岁了，有多少人这个胳膊腿儿都不如你呢？是不是？
0: 啊，对。
1: 所以说，你就是有这个耳苗油，你就平时给它用好。首先，它不继续的发展了，这比啥都强，对不对？
0: 好，
1: 嗯，好，这样啊，时间马上就到了，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0: 好，
1: 嗯，好嘞，再见。我们说了，一个人一天睡8个小时就够了，
2: 但是呢感觉还没睡醒，没精神，
1: 哎，睡了8个小时了还是觉得犯困，没精神头，
2: 嗯，
1: 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是吧？明明天天都洗脸呐，洗脚啊，洗头发呀，但总觉得哎，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油腻腻的，是吧？明明我们每天都刷2遍牙，是吧？刷牙的时候你也很认真，
2: 嗯，
1: 可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这口腔里总有异味儿。什么原因？湿毒啊，黏腻难出，就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这种湿毒的一个表现，啊，这是湿毒。我刚才讲了，容易带着寒毒渗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你比如说湿毒，要带着我们说的气毒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是啥呀？风湿。
2: 风湿。
1: 你看看，气不就是风吗？风不就是气吗？
2: 对，走窜的，
1: 啊，对吧？

0: 气的流动不就是形成了风吗？所以说风湿怎么来的？就这个气毒，它就容易和这个湿毒它捆在一块儿，啊，那风湿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
0: 是吧？明明是年纪轻轻的，一到阴天下雨，哎呦，这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对吧？还是游走性的，关节酸痛乏力，然后屈伸的就受限了，啊，你看，比如说肩周炎，很多人得肩周炎，这胳膊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脱衣服都脱不了，是吧？抬不起来呀，颈椎病，是吧？你看有多少上了年岁的人。湿毒过重的啊，这时候再掺杂着这个气毒的时候，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人，你一叫他，他自己头回不过来，
1: 对，
0: 他得整个身子扭过来，
1: 对，扭腰，
0: 是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腰间盘膨出，还有关节炎，是吧？这些都是湿毒为主，夹带着这个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作怪，而且啊，不管是这种寒湿也好，风湿也好。啊，它会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同时进行加重。你比如说寒湿天气，是吧？季节交替，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加重了，啊，而且一旦啊真正形成这个若干年的，比如10年、20年的这种寒湿和风湿，包括类风湿，那就是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啊，往往这样的病就很难治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是吧，常年累月的堆积。它同时呢，在和外界的这个湿毒里应外合的话，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说，这种湿毒是非常非常难除的。
1: 嗯，所以说寒湿和风湿，它都是湿毒是祸根。
0: 对，你看看，如果没有湿毒存在的话，寒和风啊是很容易除掉的。
1: 嗯。
0: 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湿毒会带着别的毒素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对
0: 当中，
1: 呀。
0: 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寒湿是主这个收敛的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一旦有了寒湿，他容易抽筋儿，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抽筋儿你不注意，把这个主要是湿毒你排出体外的话，慢慢的很多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头些年就是抽筋儿，啊，可能现在呢，哎，心脏开始抽筋儿了，心脏抽筋儿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了吗？
1: 嗯，
0: 是不是？还有的人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后来现在胃抽筋儿了，
1: 胃痉挛，
0: 胃痉挛吗？
1: 对，
0: 是吧？然后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儿，现在脑细胞、大脑抽筋儿了，这是啥呀？帕金森吗？
1: 嗯，
0: 老年性痴呆症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吗？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肾衰什么？肾衰是我们肾脏开始湿毒过重之后开始抽筋儿了，
1: 嗯。
0: 肾衰竭吗？肝衰竭吗？肺衰竭吗？这不都这儿湿毒来的吗？说到排湿啊，我觉得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会想到一些我们民间的小偏方。
1: 嗯，
0: 你比如说薏米、
1: 嗯，
0: 红豆，是吧？
1: 对，祛湿很好啊，说，
0: 哎，薏米红豆粥是吧？这个国民组合是不是啊？很多人知道它祛湿，甚至很多人，哎呀，这平时在家里头又简单又方便，就可以在家里做了，是不是啊？很多中医大夫也开这个方子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就这种薏米红豆的民间的小偏方，对于我们湿毒不深的人，比如说湿毒在皮肤表面的人，没有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豆薏米粥的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喝的时候，哎，效果不错，啊，每天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大便也爽利了一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
1: 嗯，
0: 大
1: 就没
0: 便又，
1: 有那么好用了。
0: 哎，大便又是开始溏稀了，是吧？一天大便次数两三次、三四次，是吧？胃也开始不舒服了，一吃点凉东西，胃又疼了，甚至腹泻不止，是吧？为什么？因为这种民间的祛湿的方法，它只能排除什么皮肤表面的湿
1: 嗯。
0: 啊。如果时间长了，它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当中。这种偏方就不好使了。你听说过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喝这个红豆薏米粥，他治好的？没有吧？是不是？
1: 对，对，
0: 还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理疗馆行不行？艾灸行不行？不都能排湿吗？是吧？”还有人说喝茶也能够排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分情况。你的年头过长的话，你这些方法可能效果就差了。
1: 那就是不同的方法针对湿毒的不同的程度，有的有办法，有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说你像这种红豆薏米粥这种这个民间小偏方啊，
1: 嗯，
0: 湿毒在皮肤表面它有作用啊。那你像这个理疗馆艾灸是吧，喝茶这种排湿的方法是湿毒进入到肌肉当中它可能有一定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湿毒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话，那这些可能作用就不大了，
1: 嗯，
0: 是吧？你天天用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也跟白痴的一样，湿毒它一点也排不出去，都在你五脏六腑和骨髓当中存在着。
1: 还真是啊，那为什么呢？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我经常说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面临的是啥？就开始面临衰老了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机能它也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排毒来讲，人体本身是有强大的排除这五种毒素的能力的。
1: 嗯，
0: 只不过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下降了。
1: 那怎么能看出来说这个年轻人他排毒的能力就强呢？
0: 你很简单，你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了，自古以来有个叫攻邪派，是吧？
1: 嗯。
0: 攻邪派他利用三种方式，一个是汗，一个是吐，一个是下，这三种方法是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吧？
1: 嗯。
0: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汗法。汗法什么？就出汗呗。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人年轻的时候，这脚是不爱出汗，
1: 对，小汗脚
0: 是吧，臭脚丫子，
1: 嗯，
0: 是吧，不管南方北方，我告诉你，你看20来岁小伙子，呵，你就上谁家串个门啊，哎呦，这一脱鞋这个臭脚丫子味儿啊马上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臭的不行，为啥？汗脚。
1: 对，其实女生也一样啊，
0: 女生也一样。
1: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女寝这个鞋脱出来呀，它也不能弯，
0: 也湿漉漉的，也臭，是吧？
1: 对，
0: 不分男女，
1: 对，
0: 分年龄，
1: 嗯
0: 啊，就年轻人，就20左右岁的时候，你看他就能出汗，
1: 嗯。
0: 那我说了，汗、吐和下是不是排毒、排五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嗯、
1: 对，
0: 那你能出汗，说明你排毒的能力强，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很多年轻人冬天呢根本就哪有棉鞋呀、啊，就穿那假鞋都不动脚。
1: 哎，是啊，
0: 是不是？我们甚至很多小伙子都不敢穿棉鞋，因为穿棉鞋了以后啊，这汗脚这味儿就特别大了，是不是？
1: 对，
0: 年轻那会儿天天得换袜子，要不然总是臭烘烘的啊。但是你发现没有，同样是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一过35岁之后，我们有汗脚的人，是吧？35岁之后，你反而你就没有汗脚了，
1: 嗯，
0: 你脚就不爱出汗了，
1: 干巴了。
0: 对，还没到干巴那时候，
1: 嗯、
0: 到40岁、50岁的时候，他就干巴了，
1: 哦，
0: 变成干脚了。你想让这脚出汗，你就出不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可不嘛，我岁数大了之后，我年轻那会儿脚可臭了，现在哎脚没味儿了，
1: 嗯，
0: 以为是好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脚不爱出汗了，说明是什么？说明我们年龄大了，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不足了，
1: 嗯，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排毒能力是越来越下降，你没有这个力气把这个排毒的大门打开，那你这个毒就排不出来。而且静石，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南方小土豆
1: 啊，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对，
0: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说南方小土豆原来喜欢到东北来玩，是吧？
1: 嗯、哈尔滨。
0: 今年你知道喜欢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
0: 火焰山。
1: 嗯。
0: 然后到那干嘛？你知道吗？用当地火焰山的特殊的这个土，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全包埋在里面。
1: 哦。
0: 哎，南方人哎特别喜欢干这事儿，然后还拍照打卡，说什么呢？说把这个土啊。包上一会儿之后，浑身就开始大量的出汗，啊，特别我说经常生活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人是吧？他就喜欢到这个火焰山，用这个土给自己埋上，埋完之后，这汗就开始大量的出，然后把这土都给弄得湿漉漉的，然后呢，出来之后，觉得自己 浑身上下特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大便也不溏稀了。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说过沿海城市居住的人是不是湿气太重了，
1: 对，
0: 那火焰山当地的这个土啊温度是极高的，
1: 嗯，
0: 就通过当地的这个土来发热啊，然后它其实用的就是攻邪派千年传承下来的排毒的方法，汗法。
1: 嗯，
0: 啊，怎么分人呢？这种方法年轻人管用，
1: 嗯，
0: 年轻人管用，还有很多岁数大的人，哎，觉得挺好啊，哎，到那儿把这个方法用上了，一点都不管用，啊，所以说当时我看这个网上新闻啊，两大极端。两大极端还吵起来了，你看，
1: 你说会不会不是方法不好，其实就是自身排毒能力衰弱了，没有能力去把毒素排出来了，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吧，
1: 嗯，
0: 是不是？那土都是一样的土，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决于自身的排毒能力的强弱。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气毒、血毒、寒毒、
1: 寒毒，对，
0: 其中呢，寒毒是人体五毒当中啊要命的毒素了。
1: 没错，
0: 一旦不能及时的排出，可能就会对身体造成很重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详细讲解哪种毒素呢？
1: 啊，今天讲哪种毒素是吧？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不停的提到，我们人体当中有五毒啊。
0: 嗯。
1: 这五毒呢，我们讲到了气毒，讲到了血毒，又讲到了寒毒。五毒啊，每种毒素都有各自的特点。
0: 嗯，
1: 那刚才你也说了，寒毒是给我们身体容易造成非常重大伤害的一种毒素。
0: 嗯，
1: 是吧？尤其是针对上了年岁的人，这寒毒是要命的啊。你说气毒不容易要命吗？我说了，气毒
0: 不行啊。
1: 对呀、啊，气毒是五毒当中发作最突然的一种毒素，
0: 对，
1: 是吧？
0: 很猛烈
1: 啊。血毒，
0: 嗯，
1: 包括还没有讲到的火毒，是吧？还有湿毒，同样是要命的，因为我说了，五毒才是我们重大疾病产生它的罪魁祸首，
0: 嗯，
1: 就是这五毒，
0: 都不能小看它。
1: 哎，这五毒只要不能够及时排出体外的话，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年头越来越长的话，都有要命的风险啊。只不过寒毒相对来说对中老年朋友，对上了年岁的人更厉害，
0: 嗯，
1: 啊，危害性更大一些而已。那么今天呢，咱们讲另外一种毒啊，五毒当中的什么呢？湿毒。而且这个湿毒啊，我告诉你啊，是五毒当中竟是最无赖的一种毒。
0: 最无赖的？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评价它？
1: 五毒当中最无赖的毒就是这湿毒、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评价啊？这不是我评价的，这是咱们这个老祖宗自古以来啊针对五种毒素的特点分析出来的。
0: 哦，
1: 为什么说它是最无赖的一种毒呢？就是你想一想啊，就是你印象当中无赖的这样的人，他一般都是什么样子，什么作风？
0: 无赖呀，
1: 对，
0: 就是无处不在
1: 啊，
0: 厚脸皮，狗皮膏药似的，死缠烂打。
1: 哎，
0: 就像社会的牛皮癣，反正他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挺大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你看你刚才形容这个无赖的人就有这些特点，脸皮厚，狗皮膏药、
0: 啊、
1: 是不是不讲理，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个湿毒就跟刚才你形容的这个无赖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你看无赖的这个第一个特点，你刚才说了无处不在，
0: 对，
1: 所以说只要人多的地方，我们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吧，
0: 对，
1: 人多的地方一定会有无赖的身影。那你说人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五种毒当中，这个湿毒 他就是这个特点，他就是一种最无赖的毒。
0: 嗯，
1: 啊，他也是无处不在，啊，从头到脚无处不在，哎，让人防不胜防。
0: 对，
1: 然后你一不注意呢，很有可能就被他给盯上了。
0: 是呢，
1: 一旦盯上了，他就甩不掉，啊，最后他串的哪哪都有，而且尸毒啊，我告诉你，竟是主要分为两部分。
0: 嗯，
1: 一部分是外尸。啊，什么叫外尸？外尸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由于你这个环境潮湿，气候潮湿，是吧？比如说淋雨啦，啊，工作环境经常的有水呀、涉水呀，或者是你这个居住的环境潮湿啊，是吧？水中劳作呀，哎，导致的外尸进入到身体当中形成的尸毒，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有些沿海城市，大部分这个生活的环境都处在一个潮湿的环境。所以说你看往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啊，是吧，它的衣食住行啊都是频繁的跟这个尸毒打交道。
0: 嗯，
1: 啊，所以说沿海的城市的包括挨着河边生活的这样的家庭啊，更容易形成这个尸毒，是吧？你比如说南方人啊，南方农民基本上是种植水稻吧，
0: 嗯，
1: 是吧？
0: 而且水稻是一年两茬，
1: 南方的水稻是一年两茬，北方的水稻是一年一茬，
0: 嗯，
1: 啊，但是水稻是不是长期的在这个水田里头劳作呀？
0: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工作的这种环境是特别容易招致这个尸毒的，
0: 嗯，
1: 是吧？还有你比如说广东、福建，是吧？等等这些地方的气候特点都是潮湿，是吧？降雨量还大，啊，湿度大。然后尤其是这个广东啊福建呢、啊、它不但这个下雨量大，它这个生活的环境啊它温度还高。所以说这个雨水一遇到高温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一个蒸笼一样，
0: 桑拿房。
1: 桑拿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在广东啊生活过几年，哎呦我告诉你我真是受不了。你知道就是当地的这个被子呀褥子呀，我告诉你常年都不干。就是你洗完的衣服啊，你晾个一个礼拜它还是湿漉漉的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长时间啊，就是盖这样的这个湿鞋比较重的这个被啊褥子，包括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就导致了我们身体当中湿毒大量的滋生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广东新语当中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岭南之地啊，夫阳所及，暑湿所居。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沿海的城市，靠海边的城市，他们常年被这个湿毒所困扰。
0: 对呀，气候就是这样的，根据环境影响了他们的健康。
1: 哎，这就是湿毒。你看，
0: 但是环境气候就是这样啊，防不胜防。
1: 嗯，
0: 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干也不出屋，不出屋也没有办法。
1: 哎，你不出屋也不行。
0: 对，
1: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到了梅雨季节啊，它不是外面是这样，
0: 嗯，
1: 就屋子里也那样。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住那房子啊，那墙上啊都能渗出水来。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湿毒啊是到处都有的。那我们是这个人呢、啊、生活在这种环境，这湿毒在湿毒的这个包围下，我们无处可藏啊。
0: 还好还好，北方的朋友能够差一些好一些啊。
1: 北方啊，北方能好一些，但是也一样、
0: 嗯、也一样。
1: 为啥呢？哈，就是你看南方临海的城市，它是外界的这个湿毒比较重，
0: 嗯，
1: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湿毒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湿，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0: 内湿。
1: 内湿，所以说北方人啊，记住啊，虽然外湿很轻，这个生活环境比较干燥嘛，但是你逃得了这个外湿，你可能就逃不过我们的内湿的困扰。
0: 哦，
1: 你看北方四季分明，夏天是不是很热？
0: 嗯，
1: 那么热了之后啊，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啊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该产生了。
0: 嗯，
1: 比如说你看北方人，你看南方人爱喝什么？爱喝白酒。而北方人喝什么呢？爱喝
0: 扎啤
1: 啤酒。是不是啊？
0: 对，
1: 啤酒啊，我告诉你，尤其是凉啤酒，既寒还湿。
0: 嗯，还真是。
1: 然后吃各种各样的冷饮。
0: 对，
1: 是吧？
0: 爽啊。
1: 然后这大热天的，从外面一进屋，好了，把冰箱先打开，是吧？吃一个冰镇的西瓜，看是凉爽了，但是寒进去了，湿也进去了，
0: 嗯，
1: 是吧？而且这是在夏天，你知道北方人到冬天的时候，北方人啊如何的抵御这个外寒吗？
0: 嗯，
1: 饮食主要以 肉食为主，
0: 嗯，
1: 就是肥甘厚味为主啊。你比如说内蒙都是大块吃肉吧，是吧？东北三省杀猪菜，
0: 嗯，
1: 是吧？一大铁锅里面大半锅都是肉，
0: 对
1: 啊。还说北方什么呢，一天三顿小烧烤是吧，都是肉，对吧？但你知道吗，这个肉啊同样是湿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0: 嗯，
1: 而且这个肉吃多了之后呢，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的能力大大的下降，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体内的水液代谢是不是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运化出体外了？
0: 肯定啊，它会变差呀。
1: 它长期的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就形成了内湿？
0: 嗯，
1: 就是身体当中内在的湿毒。所以说你看北方人，北方人哈，你看虽然说外湿啊它差一些和这个南方人比，但是很多的北方人是内湿过重，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也不少，滑膜炎的也很多，是吧？膝关节积液的也比比皆是，痛风的也有很多，这是什么呀？这都是内在的湿毒所导致的。
0: 这个湿毒啊，真的不愧是最无赖的毒素，
1: 无赖吧，
0: 甩都不好甩，
1: 无处不在。
0: 对、
1: 啊、
0: 关键是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避免不了，
1: 避免不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湿毒不好除的原因啊，不光是它无处不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破裤子残腿
0: 啊，
1: 啊，死缠烂打的。
0: 对，
1: 所以说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湿毒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死缠烂打，毫不讲理，是吧？你跟他也说不出理来。你比如说气候不好，湿毒能找到你身上来；饮食有漏洞，这湿毒也能找上你来；睡眠不好，这湿毒也能找到你身上来。你比如说心情不好，哎，这湿毒也能缠上你。
0: 但是摆脱不了了呀，总有理由他能来。
1: 对呀，湿毒，哎，我为什么说它是最无赖的一种毒呢？这就是它真正的特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上怎么形容这湿毒啊，说这个湿毒啊，黏腻焦灼，如油入面，入则不出。什么意思？就像这个油和面和在一块儿的似的，黏黏糊糊的，你想把油和面分开了能分开吗？分不开吧，
0: 嗯，
1: 是吧？你根本做不到。所以说自古以来咱们中医啊就把这个湿毒啊比作成什么呢？既顽固又狡猾的敌人。
0: 嗯，
1: 无论是四季啊啊还是男女老少啊，我告诉你，就你稍不注意，这湿毒就会缠上你啊，就像个牛皮糖一样，你甩都甩不

0: 掉。而且你记不记得我提过一嘴这个失毒，它往往是什么呢？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作祟，它会联合别人在一起捣乱。啊，然后他的破坏力，他的杀伤力是特别大的。
1: 就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一定找别人帮忙，一起耍无赖。
0: 啊，对，就他自己呀、啊，你
1: 看还没那能耐，
0: 反而翻不起什么大浪。他在一定会带着别的毒一起来作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寒湿，寒湿什么意思？就这个湿毒，它会带着这个寒毒一起在我们身体当中作祟。
1: 嗯，
0: 啊，所以说叫寒湿嘛，是吧？这个寒湿往往最初的时候就表现在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
0: 是吧？有很多人刚有寒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皮肤就像被什么蚊虫给咬了一样，是吧？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啊，然后呢，慢慢的就会出现大量的湿疹呐、痤疮啊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排这个湿毒的话，它就往里走了，就往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走了。
1: 还能往五脏六腑里边去？
0: 当然了。所以说，这个湿毒啊，会带着其他的毒素啊，一起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难缠的敌人。
1: 嗯。
0: 啊，它这种黏腻的特性，啊，就使得它有非常强大的渗透的这个特点。
1: 嗯。
0: 啊，等到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比如说进入到肌肉当中，我们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什么，酸、乏、无力。
1: 嗯，
0: 是吧？你看，明明我们说了，一个人一天睡8个小时就够了，
1: 但是呢，感觉还没睡醒，没
0: 很多
1: 精
0: 人
1: 神。
0: 哎，睡了8个小时了，还是觉得犯困，没精神头，
1: 嗯，
0: 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是吧？明明天天都洗脸呐、洗脚啊、洗头发呀、啊，但总觉得哎，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油腻腻的，是吧？明明我们每天都刷2遍牙，是吧？刷牙的时候你也很认真，
1: 嗯。
0: 可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这口腔里总有异味儿，什么原因？湿毒啊，黏腻难除，就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这种湿毒的一个表现，啊，这是湿毒。我刚才讲了，容易带着寒毒渗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你比如说湿毒要带着我们说的气毒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是啥呀？风湿。
1: 风湿，
0: 你看看，气不就是风吗？风不就是气吗？
1: 对，走
0: 啊，
1: 窜的。
0: 对吧？这种气的流动不就是形成了风吗？所以说风湿怎么来的？就这个气毒，它就容易和这个湿毒它捆在一块儿，啊，那风湿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
0: 是吧？明明是年纪轻轻的，一到阴天下雨，哎呦，这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对吧？还是游走性的，关节酸痛乏力，然后屈伸的就受限了。啊，你看，比如说肩周炎，很多人得肩周炎，这胳膊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脱衣服都脱不了，是吧？抬不起来呀。颈椎病，是吧？你看有多少上了年岁的人，湿毒过重的啊，这时候再掺杂着这个气毒的时候，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人，你一叫他，他自己头回不过来，
1: 对，
0: 他得整个身子扭过来，
1: 对，扭腰，
0: 是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腰间盘膨出，还有关节炎。是吧？这些都是湿毒为主，夹带着这个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作怪，而且啊，不管是这种寒湿也好，风湿也好，啊，它会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同时进行加重。你比如说寒湿天气，是吧？季节交替，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加重了，啊，而且一旦啊，真正形成这个若干年的，比如10年、20年的这种寒湿和风湿。包括类风湿，那就是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啊，往往这样的病就很难治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是吧，常年累月的堆积，它同时呢，再和外界的这个湿毒里应外合的话，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说这种湿毒是非常非常难除的。
1: 嗯，所以说寒湿和风湿，它都是湿毒是祸根。
0: 对，你看看，如果没有湿毒存在的话，寒和风啊是很容易除掉的，
1: 嗯。
0: 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湿毒会带着别的毒素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对
0: 当中，
1: 呀，
0: 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寒湿是主这个收敛的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一旦有了寒湿，他容易抽筋儿，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抽筋儿，你不注意把这个主要是湿毒你排除体外的话，慢慢的很多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头些年就是抽筋儿，啊，可能现在呢，哎，心脏开始抽筋儿了。
1: 嗯。
0: 心脏抽筋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了吗？
1: 嗯，
0: 是不是？还有的人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后来现在胃抽筋了，
1: 胃痉挛，
0: 胃痉挛吗？
1: 对，
0: 是吧？然后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现在脑细胞、大脑抽筋了，这是啥呀？帕金森吗？
1: 嗯，
0: 老年性痴呆症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吗？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肾衰什么？肾衰是我们肾脏开始湿毒过重之后开始抽筋了。
1: 嗯，
0: 肾衰竭吗？肝衰竭吗？肺衰竭吗？这不都这儿湿毒来的吗？嗯，说到排湿啊，我觉得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会想到一些我们民间的小偏方。
1: 嗯，
0: 你比如说薏米，
1: 嗯，
0: 红豆，是吧？
1: 对，祛湿很好啊，说。
0: 哎，薏米红豆粥是吧？这个国民组合是不是啊？很多人知道它祛湿，甚至很多人，哎呀，这平时在家里头又简单又方便，就可以在家里做了，是不是啊？很多中医大夫也开这个方子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就这种薏米红豆的民间的小偏方，对于我们湿毒不深的人，比如说湿毒在皮肤表面的人，没有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豆薏米粥的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喝的时候，哎，效果不错啊，每天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大便也爽利了一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
1: 嗯，大便没有那么好用了。
0: 哎，大便又是开始溏稀了，是吧？一天大便次数两三次、三四次，是吧？胃也开始不舒服了，一吃点凉东西，胃又疼了，甚至腹泻不止，是吧？为什么？因为这种民间的祛湿的方法，它只能排除什么皮肤表面的湿，
1: 嗯
0: 啊，如果时间长了，它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当中。这种偏方就不好使了。你听说过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喝这个红豆薏米粥他治好的？没有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理疗馆行不行？艾灸行不行？不都能排湿吗？是吧？还有人说喝茶也能够排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分情况，你的年头过长的话，你这些方法可能效果就差了。
1: 那就是不同的方法针对湿毒的不同的程度，有的有办法，有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说你像这种红豆薏米粥这种这个民间小偏方啊，
1: 嗯，
0: 湿毒在皮肤表面它有作用啊。那你像这个理疗馆、艾灸是吧，喝茶这种排湿的方法，是湿毒进入到肌肉当中它可能有一定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湿毒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话，那这些可能作用就不大了，是吧？你天天用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也跟白吃了一样，湿毒它一点也排不出去，都在你五脏六腑和骨髓当中存在着。
1: 还真是啊，那为什么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我经常说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面临的是啥？就开始面临衰老了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机能它也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排毒来讲，人体本身是有强大的排除这五种毒素的能力的。
1: 嗯，
0: 只不过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下降了。
1: 那怎么能看出来说这个年轻人他排毒的能力就强呢？
0: 你很简单，你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了，自古以来有个叫攻邪派，是吧？
1: 嗯，
0: 攻邪派他利用三种方式，一个是汗，一个是吐，一个是下，这三种方法是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吧。
1: 嗯，
0: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汗法。汗法什么？就出汗呗。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人年轻的时候，这脚是不爱出汗，
1: 对，小汗脚
0: 是吧，臭脚丫子，是吧，不管南方北方，我告诉你，你看20来岁小伙子，呵，你就上谁家串个门啊，哎呦，这一脱鞋，这个臭脚丫子味儿啊马上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臭的不行，为啥？汗脚。
1: 对，其实女生也一样啊，
0: 女生也一样。
1: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女寝这个鞋脱出来呀、啊，它也不能闻，
0: 也湿漉漉的，
1: 也
0: 臭，是吧？
1: 对，
0: 不分男女，
1: 对，
0: 分年龄，
1: 嗯
0: 啊，就年轻人，就20左右岁的时候， 你看他就能出汗。
1: 嗯。

0: 我说了，汗、吐和下是不是排毒、排五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对。
0: 那你能出汗，说明你排毒的能力强。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很多年轻人冬天呢根本就哪有棉鞋呀、啊，就穿那假鞋都不冻脚。
1: 哎，是啊。
0: 是不是、啊？我们甚至很多小伙子都不敢穿棉鞋，因为穿棉鞋了以后啊，这汗脚这味儿就特别大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年轻那会儿天天得换袜子，要不然总是臭烘烘的啊。但你发现没有，同样是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一过35岁之后，我们有汗脚的人是吧，35岁之后你反而你就没有汗脚了，
1: 嗯，
0: 你脚就不爱出汗了，
1: 干巴了。
0: 对，还没到干巴那时候、
1: 嗯、
0: 到40岁50岁的时候他就干巴了、
1: 哦、
0: 变成干脚了。你想让这脚出汗你就出不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可不嘛，我岁数大了之后，我年轻那会儿脚可臭了，现在哎脚没味儿了，
1: 嗯，
0: 以为是好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脚不爱出汗了，说明是什么？说明我们年龄大了，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不足了，
1: 嗯，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排毒能力是越来越下降，你没有这个力气把这个排毒的大门打开，那你这个毒就排不出来，是吧？你别看你脚现在干爽了，但是这个毒都堆在你身体当中了，是不是？你越是这个年轻人，你看人家排毒能力越强，是吧？而且，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南方小土豆
1: 啊，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对，
0: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说南方小土豆原来喜欢到东北来玩、
1: 嗯、
0: 是吧？
1: 哈尔滨。
0: 今年你知道喜欢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
0: 火焰山。
1: 嗯。
0: 然后到那干嘛你知道吗？用当地火焰山的特殊的这个土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全包埋在里面。
1: 哦。
0: 哎，南方人哎特别喜欢干这事儿，然后还拍照打卡。说什么呢？说把这个土啊包上一会儿之后，浑身就开始大量的出汗。啊，特别我说经常生活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人是吧，他就喜欢到这个火焰山用这个土给自己埋上，埋完之后这汗就开始大量的出，然后把这土都给弄得湿漉漉的，然后呢出来之后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特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大便也不溏稀了。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说过沿海城市居住的人是不是湿气太重了，
1: 对，
0: 那火焰山当地的这个土啊温度是极高的，
1: 嗯，
0: 就通过当地的这个土来发热啊，然后它其实用的就是攻邪派千年传承下来的排毒的方法，汗法，
1: 嗯，
0: 就是用这个土给自己包裹起来之后，然后通过这个土的热度把这汗逼出来，然后他身上就轻松了。但是也分人啊，怎么分人呢？这种方法年轻人管用，
1: 嗯，
0: 年轻人管用，还有很多岁数大的人，哎，觉得挺好啊，哎，到那儿把这个方法用上了，一点都不管用，啊，所以说当时我看这个网上新闻啊，两大极端还吵起来了。你看，
1: 你说会不会不是方法不好，其实就是自身排毒能力衰弱了，没有能力去把毒素排出来了。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吧，
1: 嗯，
0: 是不是？那土都是一样的土，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决于自身的排毒能力的强弱。所以说35岁之前的年轻人来说，我们自身有强大的排五毒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35岁之前的人很少得一些重大的疾病，
1: 是不是？
0: 但是为什么35岁之后我们这个很多的重大疾病就越来越多了呢？就是因为这个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你排不出去了。而且我说过，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就认为五毒是我们生老病死尤其是重大疾病的罪魁祸首嘛，
1: 嗯，
0: 是不是？35岁之前，我告诉你，什么薏米红豆啊、艾灸理疗啊，我告诉你用都不用，是吧？你出去打个篮球、晒个太阳，我告诉你立竿见影，湿毒就没了。
1: 就好像是什么，虽然湿毒是无赖，
0: 对，
1: 但是年轻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社会上那些正义的年轻使者一样，
0: 对，
1: 遇到无赖立马就可以制止他。
0: 你看，哎，无赖也是。
1: 嗯，
0: 软的气
1: 软怕硬，
0: 哎，对对对，你看看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自己正气就足，是不是？你无赖就缠不上我。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是正气弱了的时候，无赖哈专门找这个软柿子捏。
1: 对
0: 啊，所以说人体自身的排毒它是一种应激的。

0: 颈椎病的、腰间盘突出的，这不都是湿邪长年累月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吗？
1: 嗯，
0: 你晒太阳晒好了吗？是不是？
1: 是呢，这我们看都能看出来。春天我们都穿薄外套的时候，年纪大的朋友啊，就得去穿棉袄棉裤了。
0: 对，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对比，是不是？
1: 对，这个反差特别大。
0: 你看夏天的时候，很多60岁以上的人都穿的长袖呢。
1: 嗯。
0: 70岁以上的在夏天的时候不止穿长袖，还得加外套。
1: 对，有个外搭。
0: 80岁以上的，我告诉你，秋衣秋裤都套上。大夏天的还得围个垫子，
1: 有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它下降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就是湿毒过重的人什么病爱得，你知道吗？
1: 嗯，
0: 蛇盘疮。
1: 蛇盘疮
0: 啊，
1: 听说过这个病啊，还挺悬的，说盘一圈盘满了之后人可能就会很危险
0: 啊。这个不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就是蛇盘疮就是我们说带状疱疹嘛，它永远不会盘成一圈的。
1: 哦，不能啊。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蛇盘疮啊，它是一种病毒啊，是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它是生存在这个神经细胞间隙当中的，所以说它发病的位置是我们神经走行的位置。
1: 嗯，
0: 而我们腰上啊，在这个肚脐儿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是没有神经的，所以说它永远不会说是就是我们整个腰盘成一圈儿。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所以说这个蛇盘疮不会是盘成一圈的啊，这个大家伙放心，是吧？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蛇盘疮它是什么呢？它是火毒。
1: 嗯，
0: 啊，火毒。但是我为什么说我说的湿毒过重的人蛇盘疮它比较严重呢？本身虽然说蛇盘疮它是一种火毒，但是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掺杂着有湿毒的话，我不是讲过了吗？湿毒永远是和别的毒合在一块儿的，是吧？作妖的。这个火毒如果说伴随着有湿毒的话，你这个蛇盘疮最大的表现你知道是啥吗？治好了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1: 啊！
0: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了年岁的人啊，有多少人得过这个蛇盘疮的？得完了之后，有的人哎治好了就永远不犯病了，是吧？有的人哎治好了之后，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他还疼。
1: 嗯，
0: 啊，很多人打电话说为啥呀？方法都一样的方法，咱们人就治好了就没事了。我治完了以后，这十多年还疼啊？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你体内湿毒过重，湿毒过重的话，蛇盘疮就算你治好了，后遗症也会。啊，就长年累月的在你身上待着。
1: 嗯，而且之前老师您不是讲过说攻邪派它是以汗土下三种攻邪的方法来排除体内的五毒吗？
0: 对，
1: 气血寒湿火。
0: 对，
1: 那除了这三种办法之外，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辅助的药品其他的东西呢？
0: 那是一定的呀。啊，我们说工欲善其事，
1: 必先利其器。
0: 必先利其器。其实你看攻邪派以汗法、吐法、下法来排除我们体内的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它一定是要用很多的外界的一些药物和这个手段的。
1: 嗯，又快又准。
0: 啊，不管你年轻人还是七八十岁的人，是吧？只要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五毒，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只要把这个药物啊你用上，就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拿捏得死死的。
1: 嗯，
0: 它服服帖帖的帮我们排除体外。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最近这几十年我说的这个药物，这个药材已经很多人不知道了。
1: 啊，
0: 很多人不知道了。
1: 其实中医呀，各个门派都有自己的绝活的。
0: 当然了，
1: 如果要是被遗忘、被淡忘，那就是中医的损失，更是我们患者的遗憾呀。
0: 嗯，所以说这一点啊，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是吧？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中医的复兴了嘛，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的中医它不会没落，是吧？更不会把各大门派的这些绝活所遗忘，是吧？尤其是攻邪派，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这些方法，一定不能让他们埋没啊！但是咱们这个，我看看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哈，这样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收听咱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不只要让大家伙明白五毒的道理，更主要的是我还会给大家伙排除咱们身体的

0: 中五毒的方法。
1: 太好了，那身体上有健康需求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啊。
5: 哎，那个我把我的那个我是20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4: 在哪儿？在哪儿有息肉？在哪儿？
5: 胃
4: 里头有息肉啊。
5: 哎，忘说了。
4: 嗯，
5: 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做的。
4: 嗯。
5: 哎，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中药、西药、中成药吃，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
4: 啊，
5: 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4: 益生菌，哎呀呵，
5: 对，
4: 嗯，
5: 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
4: 啊，
5: 我就开始吃。
4: 啊，
5: 一吃又给这个胃
4: 痛
5: 吃坏了。
4: 你看看你，
5: 啊、
4: 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
5: 啊！对对对对对，
4: 哎、
5: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
4: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就是。我舒服了，胃舒服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
5: 啊、
4: 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5: 啊，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4: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
5: 嗯，
4: 息肉，他要是给的，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
5: 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4: 啊，
5: 我这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4: 萎缩性胃炎，哎呦。
5: 对对对。
4: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5: 他现在我给这个所有的我都准备好了，他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4: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5: 没有，什么都没有。
4: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5: 哦，
4: 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
5: 嗯，
4: 一个是益生菌，还有一个胃乐舒，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
5: 哦，还得我怎么事儿？我一开始吃胃乐舒。吃胃乐舒的期间呢，我正好在那喝汤药，我就把胃乐舒停了。
4: 胃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这个息肉呢？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 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杂草丛生。但是味乐舒是什么呢？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所以说你呢，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用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可能就稍微就麻烦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哎，
5: 好，
4: 这不都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就坚持住啊。
5: 不是，我这两天啊，我昨天我给那个张老师打电话，我就把我情况跟他说了，我说这一天又怎么又胀得特别厉害，完了他叫我吃那个叫凡潘什么，那个药，哎，我昨天吃强了，
4: 可以西药吧？我跟你说啊，就是平时假如说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点西药，它就缓解症状的，是吧？那你现在这个这两天这个胃胀，不就是你也说知道啥原因了吗？是不是？
5: 知道了，我就是自己吃不注意。
4: 那不行，那不行。你得控制啊。
5: 那个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4: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儿。
5: 啊，
4: 对，
5: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4: 啊，你看看。
5: 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4: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的。你看我说吧，我说的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一个就是肝。那你现在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5: 姜黄素没有。
4: 姜黄素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如果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但是呢，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5: 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就是偶尔。
4: 对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就解决口苦，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是不是？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啊，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5: 啊，西洋参。
4: 西洋参切成那种片儿啊，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口苦了，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儿发展吗？是不
5: 是？
4: 对不对？
5: 是。
4: 对。
5: 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我遇到一点哈，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5: 没事儿哈，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呀、在神谷啊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不要紧。
4: 你呀、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然后胃里头有息肉，肺上现在还有结节。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对。
4: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
5: 吃了。
4: 啊，用着呢。
5: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什么肠去年也是去年做的都有息肉，但是都不多。
4: 不多，所以说我
5: 一块吃。
4: 对，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5: 好，那个梁老师，我还有问题啊。
4: 你说，
5: 就是我关节，就是膝盖啊，蹲着起来啊，就是前段时间挺费劲的
4: 啊。
5: 完了，抹咱家那个鹅苗油
4: 啊，
5: 还有药棚，这个就什么问题啊？我早上起来啊，晨讲就是手两只手啊，
4: 伸不开，
5: 手的慢慢那样握。
4: 对对对啊，
5: 这和关节有关系吗？
4: 这就是关节的问题。
5: 关节啊，
4: 而且你说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我告诉你，我教你这个方法，平时给我用好，它才起到关键的问题。我给你的方法，你就平时你不管说是你疼还是不疼，你有空就抹它，对，就跟咱们平时你说 就保养皮肤一样，为啥有的人天

0: 天都用一些化妆品呢，他不是说等你老了再用，是不是啊？你多大年岁？今年
1: 65岁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像关节都是退行性病变，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它的软骨垫就磨薄了。那你说这个软骨垫磨薄了，让它重新长回来，是不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
0: 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就算它不长回来，让它继续的再磨薄，是不是就有危险了？那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氨糖霜，第一个让它不继续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的帮你恢复它原本的厚度，这是一个水磨的功夫，可不是说是用个3天5天的就完事儿了，那可不行啊。
1: 知道知道，
0: 哎，你这理解就行啊。
1: 好
0: 好，
1: 嗯，梁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我16年也是剩点气吧，就导致我失眠，失眠完了就是，哎呀，我吃了整整3年汤药啊，完了就是睡觉现在还行，挺好的，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头疼，完了这个就是耳鸣
0: 啊，
1: 还有个我头啊，有时候一紧张就头颤。
0: 那对了，你这个不是失眠的事儿啊。你这是脑神经的问题啊！
1: 啊，脑神经。
0: 对，因为你吃了这3年的中药啊，我跟你说，如果这个中药它能够对你这个失眠起到很好的作用，你不说现在能睡觉了吗？对吧？
1: 啊，睡觉还行，主要做胃不胀啊，还行。
0: 对，但是这样的中药一定是对我们的脑神经有刺激的，是吧？
1: 啊，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神经酸就是修复你脑神经细胞的啊。神经酸有没有？
1: 有，
0: 用上没？
1: 我觉得头没像以前，因为头以前啊，稍微急了，上点火，说话多了，头就有不舒服了，就开始闷乎乎那种，
0: 是吧？
1: 难受。
0: 你看，你现在用上有感觉了，有改善了，是不？
1: 哎，有。
0: 那就坚持给我用好啊，坚持用好。
1: 完了，我今天又和那个小张老师啊，定的营养素，就伽马那个
0: 啊，伽马氨基丁酸是吧？
1: 哎，对，
0: 我告诉你，伽马氨基丁酸，如果你早用的话，你都不用吃那个汤药了。
1: 哦，
0: 对，但是你以前就不吃汤药了吗？那你就咱就没有后悔药了，是吧？
1: 对，
0: 哎，没事儿啊，问题不大啊。
1: 好，对，我也觉得哈，除了这个胃现在啊，其他我就是家里因为有小孙子什么干活什么，哎呀，都一点问题没有。
0: 挺好，我跟你说，
1: 就是这个胃给我整的，我都得抑郁症了。
0: 哎呵，不用啊，你现在就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萎缩性胃炎，咱们得重视起来，因为别让它再继续发展了，再继续发展了的话，可能就麻烦了。是吧？你就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别的没啥大问题。骨关节的事儿，我告诉你，65岁了，有多少人这个胳膊腿都不如你呢？是不是？
1: 啊，对。
0: 所以说，你就是有这个耳苗油，你就平时给它用好。首先，它不继续的发展了，这比啥都强，对不对？
1: 好。
0: 这样啊，时间马上就到了，跟你的指导老师联系，咱们再通话，咱们再聊，好吧？
1: 好。
0: 好嘞，再见。我们说了，一个人一天睡8个小时就够了，
2: 但是呢感觉还没睡醒，没精神，
0: 哎，睡了8个小时了还是觉得犯困，没精神头，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是吧？明明天天都洗脸呐、洗脚啊、洗头发呀、但总觉得哎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油腻腻的，是吧？明明我们每天都刷2遍牙，是吧？刷牙的时候你也很认真，可是你总感觉到哎呀，我这口腔里总有异味儿。什么原因？湿毒啊，黏腻难出，就在你身体当中产生这种湿毒的一个表现啊。这是湿毒，我刚才讲了，容易带着寒毒渗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你比如说湿毒要带着我们说的气毒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是啥呀？风湿。你看看，气不就是风吗？风不就是气吗？
2: 对，走窜的、
0: 啊、对吧？这种气的流动不就是形成了风吗？所以说风湿怎么来的？就这个气毒，它就容易和这个湿毒它捆在一块儿，啊，那风湿大家伙不陌生吧？是吧？明明是年纪轻轻的，一到阴天下雨，哎呦，这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对吧？还是游走性的，关节酸痛乏力，然后屈伸的就受限了，啊，你看，比如说肩周炎，很多人得肩周炎，这胳膊就抬不起来，脱衣服都脱不了，是吧？抬不起来呀，颈椎病。是吧？你看有多少上了年岁的人 湿毒过重的啊，这时候在掺杂着这个气毒的时候，你看很多颈椎病的患者，中老年人。

0: 上了岁数人，你叫他，他自己头回不过来，
1: 对，
0: 他得整个身子扭过来，
1: 对，扭腰，
0: 是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腰间盘膨出，还有关节炎，是吧？这些都是湿毒为主，夹带着这个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作怪，而且啊，不管是这种寒湿也好，风湿也好，啊，它会伴随着气候的变化，同时进行加重。你比如说寒湿天气，是吧？季节交替，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加重了，啊，而且一旦啊真正形成这个若干年的，比如十年、二十年的这种寒湿和风湿，包括类风湿，那就是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啊，往往这样的病就很难治了，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湿毒是吧，常年累月的堆积，它同时呢在和外界的这个湿毒里应外合的话，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说这种湿毒是非常非常难除的。
1: 嗯，所以说寒湿和风湿它都是湿毒是祸根。
0: 对，你看看，如果没有湿毒存在的话，寒和风啊是很容易除掉的。
1: 嗯。
0: 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湿毒会带着别的毒素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是吧，我们之前讲过，寒湿是主这个收敛的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一旦有了寒湿它容易抽筋儿。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抽筋你不注意把这个主要是湿毒你排出体外的话，慢慢的很多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头些年就是抽筋啊，可能现在呢，哎，心脏开始抽筋了。
1: 嗯，
0: 心脏抽筋是啥呀？那不就心绞痛了吗？
1: 嗯，
0: 是不是？还有的人什么呢，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后来现在胃抽筋了，
1: 胃痉挛。
0: 胃痉挛吗？
1: 对，
0: 是吧？然后原来是这个肌肉抽筋，现在脑细胞大脑抽筋了，这是啥呀？帕金森吗？
1: 嗯，
0: 老年性痴呆症吗？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吗？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肾衰什么？肾衰是我们肾脏开始湿毒过重之后开始抽筋了。
1: 嗯，
0: 肾衰竭吗？肝衰竭吗？肺衰竭吗？这不都这儿湿毒来的吗？嗯，说到排湿啊，我觉得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会想到一些我们民间的小偏方。
1: 嗯，
0: 你比如说薏米，
1: 嗯，
0: 红豆，是吧？
1: 对，祛湿很好啊，说。
0: 哎，薏米红豆粥是吧？这个国民组合是不是啊？很多人知道它祛湿，甚至很多人，哎呀，这平时在家里头又简单又方便，就可以在家里做了，是不是啊？很多中医大夫也开这个方子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就这种薏米红豆的民间的小偏方，对于我们湿毒不深的人，比如说湿毒在皮肤表面的人，没有继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还算可以啊，还算可以。你看很多人用这个红豆薏米粥的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喝的时候，哎，效果不错啊，每天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大便也爽利了一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
1: 嗯，
0: 大便
1: 没有那么好用了。
0: 哎，大便又是开始溏稀了，是吧？一天大便次数两三次、三四次，是吧？胃也开始不舒服了，一吃点凉东西胃又疼了，甚至腹泻不止，是吧？为什么？因为这种民间的祛湿的方法，它只能排除什么皮肤表面的湿。
1: 嗯
0: 啊，如果时间长了，它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当中，这种偏方就不好使了。你听说过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喝这个红豆薏米粥他治好的？
1: 对，
0: 没有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理疗馆行不行，艾灸行不行，不都能排湿吗？是吧？还有人说喝茶也能够排湿，对吧？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分情况，你的年头过长的话，你这些方法可能效果就差了。
1: 那就是不同的方法针对湿毒的不同的程度，有的有办法，有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说你像这种红豆薏米粥这种这个民间小偏方啊，
1: 嗯，
0: 湿毒在皮肤表面它有作用啊，那你像这个理疗馆艾灸是吧，喝茶这种排湿的方法，是湿毒进入到肌肉当中它可能有一定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湿毒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话，那这些可能作用就不大了。
1: 嗯，
0: 是吧？你天天用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也跟白吃了一样，湿毒它一点也排不出去，都在你五脏六腑和骨髓当中存在着。
1: 还真是啊，但为什么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经常

0: 说啊，我们人呢，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面临的是啥？就开始面临衰老了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1: 对，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机能它也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所以说，对于排毒来讲，人体本身是有强大的排除这五种毒素的能力的。
1: 嗯。
0: 只不过我们人过了35岁之后，我们自身的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下降了。
1: 那怎么能看出来说这个年轻人他排毒的能力就强呢？
0: 你很简单，你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说了，自古以来有个叫攻邪派，是吧？
1: 嗯。
0: 攻邪派他利用三种方式，一个是汗，一个是吐，一个是下，这三种方法是专门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吧。
1: 嗯，
0: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汗法。汗法什么？就出汗呗。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们人年轻的时候，这脚是不爱出汗，
1: 对，小汗脚
0: 是吧，臭脚丫子是吧，不管南方北方，我告诉你，你看20来岁小伙子，呵，你就上谁家串个门啊，哎呦，这一脱鞋，这个臭脚丫子味儿啊马上就上来了，是不是？哎，这臭的不行，为啥？汗脚。
1: 对，其实女生也一样啊。
0: 女生也一样。
1: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女寝这个鞋脱出来呀、啊、它也不能闻。
0: 也湿漉漉的。
1: 也湿漉漉的。
0: 也臭是吧？
1: 对。
0: 不分男女，
1: 对，
0: 分年龄。
1: 嗯。
0: 啊，就年轻人就20左右岁的时候，你看他就能出汗。
1: 嗯。
0: 那我说了，汗、吐和下是不是排毒排五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嗯、
1: 对，
0: 那你能出汗说明你排毒的能力强，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很多年轻人冬天呢根本就哪有棉鞋呀、啊、就穿那假鞋都不动脚。
1: 哎，是啊，
0: 是不是、啊、我们甚至很多小伙子都不敢穿棉鞋，因为穿棉鞋了以后啊，这汗脚这味儿就特别大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年轻那会儿天天得换袜子，要不然总是臭烘烘的啊。但你发现没有，同样是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一过35岁之后，我们有汗脚的人是吧，35岁之后你反而你就没有汗脚了，
1: 嗯，
0: 你脚就不爱出汗了，
1: 干巴了。
0: 对，还没到干巴那时候、
1: 嗯、
0: 到40岁50岁的时候他就干巴了、
1: 哦、
0: 变成干脚了。你想让这脚出汗你就出不来了，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可不嘛，我岁数大了之后，我年轻那会儿脚可臭了，现在哎脚没味儿了，
1: 嗯，
0: 以为是好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脚不爱出汗了说明是什么？说明我们年龄大了，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不足了，
1: 嗯，
0: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排毒能力是越来越下降，你没有这个力气把这个排毒的大门打开，那你这个毒就排不出来。而且静叔，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南方小土豆
1: 啊，特别火，
0: 特别火是吧？
1: 对，
0: 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说南方小土豆原来喜欢到东北来玩、
1: 嗯、
0: 是吧，
1: 哈尔滨。
0: 今年你知道喜欢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
0: 火焰山。
1: 嗯，
0: 然后到那干嘛你知道吗？用当地火焰山的特殊的这个土把自己整个人身体全包埋在里面。
1: 哦，
0: 哎，南方人哎特别喜欢干这事儿，然后还拍照打卡。说什么呢？说把这个土啊包上一会儿之后，浑身就开始大量的出汗啊。特别我说经常生活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人是吧，他就喜欢到这个火焰山用这个土给自己埋上，埋完之后这汗就开始大量的出，然后把这土都给弄得湿漉漉的。然后呢出来之后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特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胃也舒服了，大便也不溏稀了。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说过沿海城市居住的人是不是湿气太重了，
1: 对，
0: 那火焰山当地的这个土啊温度是极高的，
1: 嗯，
0: 就通过当地的这个土来发热啊，然后它其实用的就是攻邪派千年传承下来的排毒的方法，汗法。
1: 嗯，
0: 那怎么分人呢？这种方法年轻人管用，
1: 嗯，
0: 年轻人管用，还有很多岁数大的人哎觉得挺好啊，哎到那儿把这个方法用上了一点都不管用啊。所以说当时我看这个网上新闻啊，两大极端， 两大集团还吵起来了。你看，
1: 你说会不会不是方法？

0: 不好，其实就是自身排毒能力衰弱了，没有能力去把毒素排出来了。
1: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嘛，是不是？那土都是一样的土，方法都是一样的，取决于自身的排毒能力的强弱。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时候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做，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颤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盯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喂，你听杜鹃把我喊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了云，曾经想念你一生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织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辫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这是偏偏他自然是如汉的，他要是官回来了。对，这也不能就停，我还得快跑。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

0: 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条家规，岂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不该收拾干刀要杀为妻，你该说为妻我干了啥事就跟你我

的姑来怒上身，难道说三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

不怨驸马你，怨只怨为妻，我是一个苦命女。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能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